0: 方欠我们这个租金以及押金无法退还。
1: 不少人觉得签了租赁合同交了房租就能安心使用房，发来律师函要求重签新合同。王先生想着，新的合同不是不能签，但要先弄清楚之前交的押金和房租还算不算数了。
2: 那这个 Z 公司它是通过法拍取得了这个房屋的产权，
0: 是的，
2: 对吗？它是从谁的手里拍的？是这个 Y 公司手里拍的吗？
0: 不是从 Y 公司，
2: 它不是真正的以前的产权。
0: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租赁方，它是从这个 W 公司租的这个地方。
2: 那 W 公司是真正的产权方吗？
0: 也不是， W 公司的话是从 X 公司租的这块地方，然后转租给了 Y 公司，然后 Y 公司分租之后给我们各个商户。
2: 那就是 X 公司它是真正的产权人，原本的产权人，
0: 对，
2: 对吗？
0: 对。
2: 那我看咱们签的这个租赁合同哈，咱们是跟 Y 公司签订的，但是呢产权不在 Y 公司手里。那您当时签署这一份租赁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去审查它的产权？
0: 这个当时租赁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审查他们之间这个产权的这个承接人，然后我们只是根据当时现场的这个常识，以及说我们办理营业执照的时候以及办理消防这些程序来去验证我这块地方是合理合法的。
2: 咱们当时有看这个房子的房本吗？
0: 有房本房本是这个 W 公司给出示的。
2: 嗯，房本上面的产权人写的是谁？
0: 我实在是记不清了。对，
3: 看这个整个案件当中，这个房子层层在转租，但是你看这些租户呢，我觉得有一个细节他们可能也没有做到位啊，就是你得看看是不是得看看这个房子的资质，
4: 是
3: 你得查一查吧，
4: 查的房本，至少房本和你签的协议的它的名称应该是对上吧。
0: 嗯，
4: 应该至少是这俩，如果连对都对不上那肯定不可以的。这个
1: 王先生是跟之前的公司签了租房合同，但这家公司并不是房屋真正的产权人，房屋实际上经过了好几家公司的层层转租才最终要了王先生的手里。但是在租房的时候，王先生并没有仔细核对产权人信息，这就为现在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2: 那从 X 公司手里他租给了 W 又租给了 Y，
0: 对，
2: Y 又租给了咱们，
0: 对，是的。
2: 嗯，那现在是 Z 公司相当于从 X 手里拍走了这个房产。
0: 是的。
2: 那是因为 X 欠 Z 的钱吗？
0: 不是，据我了解的话，他是被抵押给了银行，抵押之后然后被法拍了。
2: 然后关于这些抵押呀或者是法拍呀这些材料咱们有拿到吗？
0: 这些材料我没有，我们只是从那个线上得到过一些公开的一些资料，他们之间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清楚。
3: 很多的租户像王先生这样的租户看到这个司法拍卖这个环节，他们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份提前告知的这种通知呢？为什么他们没有拿到呢？
4: 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书面告知，而不是说在某某某网站上可能会有，然后大家自己去登录。我觉得这个可能这种做法不是非常可取，应该至少让他们在这条有一个告示，或者给他们每一家每一户应该有一个纸面的通知，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更合理一些。
1: 原来商业街真正的产权方早就把商业街的房产抵押给了银行，因为无力还款，房子最终被法院依法拍卖。而作为一间门店的租户，王先生没能力拿到抵押和拍卖的正式文件，更不清楚交易细节，只查到了少量公开信息。
2: 我看咱们这个有一份执行裁定哈，这个执行裁定上面申请拍卖申请执行的人其实也不是银行，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 Z 公司对吗？
0: 不是，申请执行这家公司我们不太清楚到底他是谁。
2: 但是这个裁定书上面确定拍卖的这个房的这个地址就是咱们的那个房。
0: 是的。
2: 对吗？
0: 是的。
2: 是他申请拍卖，然后这个 Z 公司他通过法拍取得了这套房子的产权，所以现在给咱们发了这一份律师函。
0: 是的。
2: 要求咱们重新跟他签订租赁合同。
0: 对，是的。
2: 那新的这个 Z 公司现在就是希望咱们重新跟他签订合同，这个租金呢？
0: 对，租金是这样，他有这个涨幅。对。
2: 涨幅大吗？
0: 对我来说还是有点这个压力的，对，我觉得有点难以承担。同时的话 Y 公司像我们的这个押金租金没有退还的话，我也没有更多的钱与这个 Z 公司再重新签订合同再给他交钱，现在是这样，压力比较大。
1: 王先生说通过法拍得到商业街产权的新公司起初认可他手里的旧合同，也认可他缴纳的租金，如今却改了口要涨房租。王先生资金紧张，

0: 果之前的押金和房租不被认可，他就无力承担新的房租，这也会使他门店的经营陷入困境。而造成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当初的房产被抵押过。
1: 那关于这个抵押的这个事情，咱们是怎么知道的？咱们是听说，还是说咱们有看到什么确切的能够落地的书面的证据材料？
2: 他们没有任何给我们发这个具体的资料。其实是我们自行去了解的一个情况。
1: 咱们了解到的信息是确定的，是吗？
2: 对，是的。
1: 不是那种道听途说的，是确定他是有抵押权。但是咱们在租赁这个房子的时候，外公司有告知您这个事情吗？
2: 没有。
3: 也希望大家，尤其在租房这件事儿，包括在企业经营这件事儿啊，遇到房子的买卖呀、租售啊，事前的调查比事后的维权更加重要。如果大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耐心的解答。
0: 王先生说，他是自己上网查询，才知道房屋有抵押的情况。之前的公司出租房屋时隐瞒了抵押事实，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这也是后续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
1: 那针对这个目前的状况，您的诉求是更倾向于说，我是想要解除租赁合同，退还我多支付的房款，还是说我想要继续履行我的这个原本的这个租赁合同，我想要继续使用这个房产？
2: 我希望新的产权方能够去承接原来我们签订这份合法的一个合同。如果不能这个承接的话，那我希望老的就是外公司能够退还我们的剩余的押金、租金以及装修押金，我们也可以再跟这个 Z 公司重新签订合同，也 OK。
1: 好，王先生，您的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呢，我大致了解了。首先呢，对咱们比较有利的优势的部分，就是新的这个 Z 公司，他曾经在群里面提到过，我认可7月10号之前签订的合同，但是后来虽然说他推翻了、反悔了，但是这个微信群还好，不是口头。它是有明确的证据留下来的，这个可以作为咱们的一个突破口，并且呢，法律上确实是有相关的买卖不破租赁的这一个法律规定，但是呢，咱们也有相应的劣势。第一，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因为您这个房子它经过了多轮转租，咱们对于房屋的产权，还有他们每一轮的转租权，它是否有权利进行转租，不是特别明晰。并且第二，确实这个房子它涉及了一个抵押的问题。抵押它是有可能会影响咱们这个买卖不破租赁的这个权利的，特别是呢，刚刚我问咱们的诉求还是更想继续用，所以这个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诉求。具体的方案我跟主持人和嘉宾合议后再给您完整的解答。
0: 梳理完整件案子，案件的利弊十分清晰。对王先生有利的是，新的公司曾在微信群里认可过原有的租赁合同，留有文字证据。不利的是，房屋经过多次转租，产权和转租权限不明确，房屋抵押也可能影响诉求。接下来律师和嘉宾将进行合议，并给出维权方案。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合议环节。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啊，关系啊比较错综复杂。当然在这儿呢，我们有一些问题来问问张律师。首先我们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对于这个房子这件事儿，您说在拍卖前转租和拍卖之后转租，它是不是会面临不同的一些影响？它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一样，是吗？
1: 其实核心不是拍卖问题，核心是它有抵押的问题。咱们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过啊，法律上有一个规定叫做买卖不破租赁。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哎，我先租了，我的承租权在先，然后房主你又把房子卖给别人了，那新房主你说，哎，你要把我赶出去，哎，这房子是我的了，对不起，不行，因为我的租赁权在先。但是呢，有抵押权的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一个例外，就是本案的这种情况，因为它的抵押权在先，然后又有租赁。然后通过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这个 Z 公司获得了这个房屋的产权，那它就不能适用买卖不破租赁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需要咱们租户们在租赁房屋的时候需要去特别关注的一点。
0: 很多人都知道，租的房子换了新房主，租客还能接着住，这就是法律上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可律师提醒，如果房子是先抵押后出租，

0: 抵押权实现后拍卖房屋，新房东就可能不认可原有的租赁合同。所以租房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房屋有没有被抵押。
1: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转租啊这种现象发生了很多次啊，所以才导致这个案件非常的复杂。也想问问您，转租可能面临的一些法律风险都有哪些呢？
2: 转租这个事儿哈，首先咱们如果说咱们要从二房东手里去租房的话，那我首先我要确认这个二房东他有没有租给我的权限吧，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二房东都有转租权。转租权呢，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如果二房东跟原房主他的租赁合同里面有明确的条款授予了他转租权，在你租期内你可以任意转租，那他租给我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我手里有证据证明我已经从他这儿转租过来了，原房主他知道这个情况，但是他没有跳出来反对，他默认了，那也可以视为他有转租权。但是本案当中确实通过这两种情况去确认转租权，我觉得都有点困难，因为确实他们手里掌握的材料和信息都非常有限。所以说转租权的这个问题，咱们要租赁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他有没有权利租给我，他有没有权利处分这个东西。
0: 律师说明，房屋转租不是随便就能生效的，要么原合同里明确允许转租，要么原房东知道转租却没有反对。如果两种条件都不满足的话，转租就不受法律保护。所以租房前一定要核实对方有没有转租资格。那么事到如今，王先生的法律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1: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现有租户是拿了一些证据材料的，您觉得这些证据材料对于这些租户是有利的吗？
2: 他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哈，我刚刚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现在享有产权的这个 Z 公司，他一开始他是在微信群里面他是表示过的，我愿意承接你跟之前的那个出租人签的那个租赁合同，但是后来呢他又反悔了。还好这个有一个微信聊天记录，他不是纯口头，一点痕迹都没有。但是法律上呢，这个他确实他就是属于一个单方承诺，因为我们双方没有签署一个双方都享有权利义务的这么一个书面的合同，他说白了只是一个单方的合同，只是我单方对你有一些义务，但是你对我没有。像这种单方合同而且又没有落实到书面上，其实法律上很容易推翻，效率比较低。
0: 虽然新的公司在微信群里的承诺过认可旧的合同，但也属于单方承诺，在法律上效力有限，新的公司随时可以反悔。律师提醒，只有白纸黑字的书面合同才能更好地保障自身权益。
1: 那我们也想问问谢老师啊，您一直是若有所思，这个案子您怎么看呢？
3: 我觉得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要来租一个来用于经营的房子，那我可能就是刚才我看那个王先生也说，我用常识，那可能常识是说他能租给我，那他承诺我的可多承诺。
2: 但是咱们这个房子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是，它是有抵押的，并且呢是先押后租。抵押权在咱们这个租赁权之前，也就是说咱们租这个房子就是在它有抵押的期间。那现在这个房子最终落到这个 Z 公司手里，也是通过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去获得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买卖关系。像这种呢本身呢有欠债有抵押，那这个抵押权本身就是为了保障债主这个债权它可以及时的完整的去收回，所以不适用买卖不合租赁的这个问题。当然有一个对咱们比较有利的点，就是这个 Z 公司他在微信群里面承诺过，说我认可前合同你们交的钱，我认可，我要承接前合同。但是呢这个在法律上他毕竟咱们没有说落实到书面上形成一个书面协议，但是他在微信群里面说了这么一句，这个在法律上呢他是属于一个叫单方承诺，单方承诺法律并没有禁止他任意的去撤销，所以这个可能是咱们的一个疏漏吧。所以现在整体来讲哈，我个人不太建议说咱们去主张买卖不合租赁，我要求你必须承接这个合同。我建议咱们还是及时起诉原本的这个出租方，去起诉他。因为我跟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是签了几年的合同，签了27年，但是我这个房我没有顺利的用到27年，其实相当于对方违约，因为对方的原因导致违约，咱们可以去起诉他，多付的这个房租你要退给我，押金也要退给我，然后依照咱们这个合同相应的去找对方要违约金。新的这个 Z 公司如果说价格合适，咱们也不太想换地儿，那就跟他重新签合同，价格什么的也可以谈一下。但是确实根据目前的法律情况来看，不是特别建议说你必须承接这个合同，不是特别建议去打这个。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您的一个锦囊，里面的内容可以回去看一下，对咱们案件

0: 会有一些有利的地方。
1: 好的，谢谢您律师。
2: 王先生，今天的咨询结束了，您对今天张律师给您的指导建议满意吗？
3: 我觉得非常满意，非常专业。
2: 也希望您之后呢能够调整一下您的心情，按照张律师所说的一步一步的往下推进，也相信这些所谓的租金还有所有的钱款会陆陆续续到账。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3: 好，谢谢您。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在房产、婚姻、合同纠纷方面有任何拿不准的民生法律难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法律服务热线第一时间会为您进行答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的这道菜非常好吃，名字就叫蒜香牛肉粒儿。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牛上脑肉一块儿，然后一把蒜粒儿，一根胡萝卜，稍许的杭椒。调料呢，是老抽、生抽、蚝油、黑胡椒粉、淀粉、小苏打。接下来呢，我就做起来，我一边做，大家一边看。首先，去了皮的胡萝卜，我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把这个杭椒切圈。现在，我把这个牛上脑肉处理一下，牛上脑肉把它切成丁。牛上脑肉切好丁以后，加点调料把它腌制一下，老抽、生抽、蚝油、胡椒粉、小苏打、干淀粉，然后把它调匀。调匀之后，淋入一点食用油。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加入食用油，放入胡萝卜丁。胡萝卜丁炒到变色，放入蒜粒儿。最后

关火，把食材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利用锅中的底油，把这个牛肉粒翻炒一下。把刚才盛出来的胡萝卜丁、杭椒圈和蒜粒倒入锅中，关火。观众朋友，今天的蒜香牛肉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富林科技今天还有没有啊？我们团购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
2: 不对呀，你不是应该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去看一下数据吗？你怎么还问上阮老师？哎
0: 呀，这不是今天太着急了吗？没时间看呢，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这不吗？现在问阮老师，看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有。
1: 猜对了啊！
0: 猜对了，
1: 确实还有。我昨天呢，给大家留了500组福林颗粒，
0: 留了500组啊。
1: 嗯，
0: 那也不多呀。那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就只有500组了，估计节目还没有结束啊，就能被大家抢没了。所以今天可是福林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呀！
2: 对，就500组哈，肯定一会儿就没了。今天呢，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不过阮老师，您怎么留的是正正好好的500组呢？
0: 是啊，而且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剩543组啊。
1: 嗯，
0: 哎呀，您这手速可比大家快多了。
1: 什么手速啊？是我留的早。

0: 有经济负担的朋友，这次呢可以不用那么考虑钱的问题，也能吃上，并且呢是长期吃上，这么让我们的身体呢越来越好。
1: 那肯定的，毕竟您这一组是十盒，那也能吃一段时间呢。
0: 对，
1: 关键是十盒才600块钱，大家呢肯定能吃得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物价哈，600块钱你要是用来生活的话，真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0: 确实是这样，600块钱的话，买点菜的话，如果说不吃肉的话，估计，也吃个1个星期左右吧。要是给小孙子买点玩具什么的，估计也就是两个或者三个便宜点的，对吧？玩具。
1: 对。
0: 不过在我这儿呢，您这600块钱就可以吃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能够帮助把我们的身体养得好好的，健健康康的，这样呢我们就能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只要我们的身体好了，我们少吃药，少去医院，那是不是就能省下更多的钱呢？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2: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的身体好了，那就能省更多的钱。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我看一下，目前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茯苓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袁老师好。
0: 你好。
3: 那个茯苓颗粒啊，是不是没有多少了？你赶快帮我订一组吧。如果今天订不上啊，那我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0: 确实，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好啊，我昨天呢给你们留下了一些，要不然呢您这会儿打电话来，肯定就是没有了呀，是不是？而且是今天，如果说错过了，那以后你再遇到这么好的茯苓颗粒，恐怕就不是今天60块钱一盒的价喽。
3: 是啊，那市场价也太贵了，259块钱一盒，就我这家庭也没办法长期用啊。还得参加您的团购活动，不仅东西好，而且价格还便宜。就像这个茯苓颗粒吧，团购才60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199块钱，一组10盒就省了我那个将近2000块钱，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多便宜啊。袁老师，
0: 对，
3: 最重要的是啊，我能长期吃上这个茯苓颗粒了。茯苓好啊，我可知道啊，所以我正需要呢。所以袁老师啊，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帮你订上了。我跟您说呀，我就是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需要这个茯苓颗粒，所以呢我才想尽办法来为大家去找这个茯苓颗粒，让大家呢能够吃到这个茯苓颗粒，给身体呢加加油，助助力。只要我们平时多给身体好的影响，那么慢慢的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行了，您要的茯苓颗粒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3: 哎，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3: 哎，对。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那个我想给我爸妈订4组这个茯苓颗粒
0: 啊，
4: 让他们啊多吃一吃啊，多调理身体。
0: 您这个想法没错啊，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哪怕是帮不上我们什么忙，做儿女的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做什么事儿呢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了，对吧？
4: 对对对，可不咋的。那个不过呀，他们平时啊那过日子那可省了
0: 啊
4: 啊，不管这个钱呢就是该不该花的，哎，都舍不得花。你说就像这次这个茯苓颗粒，你说你等的这个团购多合适啊，市场价259一盒这个茯苓颗粒，你说你这团购只要60块钱一盒，
0: 对，
4: 你说一盒省将近200块钱，199块钱，
0: 是，
4: 你说我这要是订这一组，哎，省了2000块钱。
0: 差不多2000。
4: 我订4组啊，我要4组，你看省进将近
0: 8000。差不多8000。
4: 对啊，多合适啊。你说，但是他们呢，哎，就舍不得订了。哎呀，就哪怕他们知道这个茯苓颗粒好，也舍不得。哎呀，所以这次啊，我是背着他们订的。哎，等他们知道了这个茯苓颗粒，哎。

0: 就收到了，
1: 嗯，
0: 只要他们吃就行了。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这个年轻人呢、啊、主意真不少，但却都是对爸爸妈妈身体好的主意。行，既然你这么想让爸爸妈妈的身体好，那我这边肯定得帮帮忙。您这个四组啊，我就帮您定上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聊了，行吗？
0: 行行行，好好好，嗯，那我太感谢了啊，罗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福林科技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奶奶您好，我想要订两组福林科技。
4: 哟，阮奶奶
1: 啊，
4: 肯定岁数小啊。
1: 是，
4: 嗯，
1: 这个称呼啊，李东都说了，是一个年轻的小观众。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是上班啊，还是在上学呀？你怎么想要喝福林颗粒了呢？
3: 我现在呀还在上大学
1: 啊，
3: 我是因为我妈妈喜欢看您的节目才知道您的。妈妈跟您学了不少营养菜呢。
1: 嗯，
3: 这次是我妈妈先订了福林颗粒，她第一天就订了，昨天就到了呢。我还尝了一下呢，可好喝了，口感呀特别好，而且融化得特别快，遇水即溶，哪怕是凉水也行，我一下就喜欢上了。
1: 嗯，
3: 而且我妈妈跟我说，福林对我这种脾胃不好的湿气大的人特别有帮助，所以我今天就来报名了。我不跟我妈妈抢，我们自己喝自己的。您这一组也便宜，才600块钱，就这两组的钱我完全能拿得出来，所以阮奶奶你一定要帮我订两组。
1: 你是自己出钱呢？
3: 啊，
1: 那行，我这边帮你订上两组，你也长期的喝一喝，给自己的身体呢多增加一些帮助。我跟你说呀，你经常喝这个可比喝外边的饮料对身体健康不少呢。要不然这个也不能叫中药饮料啊。不过呢，它的口感跟你喝外边的饮料呢还真就差不多，你喝热的也行，你喝凉的也行，没有渣子，非常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喝。你要是喜欢喝，那就多喝一点儿。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再见了。
3: 谢谢阮奶奶，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月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啊，
1: 哎，
5: 那个福林颗粒没有多少了吧？
1: 啊，对。
5: 哎，您赶紧的给我订上10组啊！
1: 不是说没有多少了吗？
4: 对，
1: 还让我赶紧订10组。您是不是有点订的太多了？
5: 哎呀，不多不多，阮老师啊，我这都啊这往少了算的，要是按原计划，至少要20组呢。
4: 这还少啊？这可是10组，您要干嘛呀？
1: 是、啊、
4: 您订这么多，您是送礼吗？
5: 哎呀，对呀、啊、对呀、啊，就是送礼呀、啊。我呀是在外地工作，这过几天呢就要回老家看看了。
1: 嗯，
5: 你这回到村里，这大姑大姨啥的都是亲戚。
1: 嗯，
5: 好不容易回去一次，你说哪一个都要去看上一看，你说上谁家也不能空着手啊。
1: 嗯，
5: 都要送点东西。
1: 嗯，
5: 于是我就想啊，那送什么都没有，就送健康好，他们呢都需要。
1: 嗯，
5: 而且还能够用得上。
1: 嗯，
5: 再说了，平时啊他们也肯定舍不得买。
1: 嗯，
5: 所以啊这次我就买回去啊送给他们。
4: 嗯，哎呦，我觉得我得给您点个赞哈、
1: 啊、
4: 就这个想法太好了、嗯、送什么真的都没有送健康好。
2: 嗯，
4: 尤其是对长辈。
1: 对，
4: 嗯，
5: 是啊，主要啊是团购啊太合适了，你这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
1: 啊，
5: 团购才60一盒，
1: 嗯、
5: 啊、一组才600块钱，10组我完全啊能承受起，关键呢我还省了不少呢。
1: 嗯，
5: 你这10组可将近省了20000块钱呢。
2: 嗯，
5: 哎呀，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省下来这么多钱我干什么不好，是不是阮老师？
1: 哎，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啊，这省下来的将近2万块钱能干挺多的事儿呢。
5: 是、啊、
1: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10组、嗯、然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您是回家、
5: 嗯，
1: 这10组呢你给一个家里的地址，省得你在回家的路上还要拎10组、
4: 哎、
1: 10组很大一堆了、
4: 嗯、
1: 直接给您寄到你爸家你妈家，你给个地址全都寄到你们家去、
5: 嗯、
1: 然后回家再去分吧。 好吧，
5: 嗯，好的，阮老师啊，谢谢你。

0: 您啊，哎，
1: 不用谢，就说到这儿，再见。
2: 恭喜你，朋友们，这一下子就省了近20000，真合适啊！还是阮老师讲的价格太便宜了，60元一盒啊，一组10盒才600块钱，一般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那所以还没有挂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晚了可就真的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赶快帮我订2组富林颗粒啊！
1: 啊，
3: 我这特别着急呀、
1: 啊！啊，
3: 这要是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啊又跟我生气了。
1: 你老伴儿跟你生气，跟我没关系。
3: 你帮我忙啊！
1: 不过这个忙我是可以帮你的啊。
3: 哎，
1: 我没明白一件事儿，这个富林颗粒数量少，很有可能就抢不到。您老伴为什么会因为这个事儿要跟您生气呢？
3: 哈哈，您不知道啊。
1: 啊。
3: 您开始团购之前呢、啊、我老伴儿就跟我下达命令了
1: 啊，
3: 说这2天他有事儿不在家
1: 啊，
3: 让我在家关注您的节目
1: 啊，
3: 说您帮大家找富林颗粒呢
1: 啊，
3: 找到了就给我们大家做团购
1: 啊，
3: 让我报名订一组。
1: 嗯，
3: 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了富林颗粒
1: 啊，
3: 我就想老伴儿好不容易不在家
1: 啊，
3: 不管我了，我就出去玩了
1: 啊，
3: 没想到错过了时间
1: 啊，
3: 今天一看呢、啊、已经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3: 所以说您今天说什么也要帮我订上。
1: 嗯，
3: 要不然我老伴儿肯定怪我啊。
1: 怪你也是应该怪呀、
3: 啊、
1: 你都说老伴儿给你下达命令了，你还出去玩儿 啊趁老伴儿不在家潇洒了一回啊，这个打牌呀，什么打麻将啊，是不是？公园里聊天啊，
4: 钓鱼，
1: 对，还有钓鱼，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不过我刚才听您说，您老伴让您订一组，哎，那你怎么又变成2组了呢？
3: 嗨，我不想多订一组，让他多吃一次，让他也多高兴一点嘛。再说了，这一组也不贵，团购价60一盒，
1: 嗯，
3: 一组才600，
1: 嗯。
3: 我的私房钱呢、啊、还够，
1: 嗯，
3: 所以啊我就给他多订一组
1: 啊，
3: 让他也多调理调理身体
1: 啊。您还真为老伴儿着想。那行、
3: 嗯、
1: 我这边去帮您订2组，您赶紧跟您老伴儿去说吧，让他也高兴高兴。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3: 好，再见。
1: 再见，
3: 谢谢袁老师啊。
1: 嗯，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可是福林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一组10盒才6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啊，您现在不抢，以后可就抢不到了。数量越来越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啊，我想订4组福林颗粒给爸爸妈妈和公公婆婆
1: 啊，
5: 给他们一人一组。
1: 嗯，
5: 前两天我生病了，他们为了照顾我，照顾伢子很辛苦。
1: 嗯，
5: 给我伢子做饭，还要接送伢子上学，还要往人民跑给我送饭。
1: 嗯，
5: 还要帮我洗澡、收拾屋子，那么大年纪的人了，真的很不容易。我现在病好了，没得事了。
1: 嗯，
5: 回去都关注他们的身上。
1: 嗯，
5: 您这福林颗粒我看就不错。
1: 嗯，
5: 适合他们喝，冲着也方便。
1: 嗯，
5: 想用热水就用热水，想用凉水就用凉水，自水即溶，哪怕直接放到嘴里也能马上就化，口感还好。就当平时喝茶了。
1: 嗯，
5: 他们肯定总喝。
1: 嗯，
5: 苏志云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进四组。
1: 嗯，我听着你这个口音是不是江苏淮安的口音呢？
5: 杨老师，我是安徽的。
1: 哦，你是安徽的哦，我听错了啊。哎，不过呢，不管是全国哪个地方的朋友，
4: 嗯，
1: 我觉得你啊，这个孝心啊，这个孝父母。你这是把你两家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全都给照顾了啊。
6: 对，
1: 其实他们也想着他，帮他带孩子、嗯、帮他做饭，
6: 对，
4: 一家人嘛。
1: 对，你也想着爸爸妈妈。其实我觉得吧，这一家人就应该这样，彼此的着想，彼此的相处。你要的这个4组福林颗粒，我这边帮您订上了，包邮到您家，好吧？
5: 哦，袁老师，你等等，
1: 哎，
5: 你再帮我加2组吧，
1: 加2组。
5: 我就光想着爸妈和公婆了，把我自个忘了。
1: 哦，
5: 我也想要，所以袁老师，你再加2组，一共6组，可重啊？
1: 可重啊， 再加两组就是六组呗，把你自个儿给忘了。行行行行，你说的及时啊，不然这电话一挂你再打进来就困难了啊。
5: 嗯，对，
1: 行，一共六组给您定上了，在家等着收获吧，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5: 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投成功，再次提示大家，那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每人限购一组十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目前就剩下1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阮老师好。
1: 哎，这位先生，
0: 那个茯苓颗粒现在还有没？我想订7组。
1: 还有一点点，想订7组啊。刚子说了，还剩100多点啊，这么多组，你订7组的话肯定有。但是为什么你要订这么多呢？
0: 啊，我是帮那个我办公室几个同事，还有我订的。这他们以前就喝那个茯苓水，还有就冲那个茯苓粉，都是。但是就整吧，整起来就没有您这个方便。就所以说当初那个您说要帮大家找的茯苓颗粒的时候，这我们就找，就那时候就想要了。我还特意上网查一下呢，但是就没找着您说这种的。所以就只能等您那团购了。原本他们就是感觉这个价格肯定得贵嘛，那毕竟用那个这么多先进技术，又提取又浓缩的，我还做成了那个遇水即溶的这个中药饮料，那合计肯定不能便宜呗。这个你把价格讲这么低，市场价259一盒，这个茯苓颗粒你讲到了60元，一盒就省了199，那一组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我这一共6个同事，那算上我7个人，7组茯苓颗粒。那每个人都得省将近每个人都得省将近2000块钱。
1: 对，
0: 那他们都老高兴了，都要请我吃饭呢。这是阮老师，你一定得帮我订了。
1: 好家伙，说了这么大一段，我算是了解您的心情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茯苓颗粒，高兴得不得了了。你的6个同事再加上你，一共7组茯苓颗粒，行，没问题，帮您订上。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等着收货就行了，顺便给你准备。什么时候请你吃一顿啊？
2: 大餐。
0: 行，那这太好了，太好了。那行，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时候刘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只要60元一盒，一组10盒才6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4: 我想订2组茯苓颗粒。跟我闺蜜2个人一起用，1人1组。
1: 行，没问题，跟闺蜜一起，1人1组，2组，帮您记上了。
4: 哎，好，太感谢阮老师了。我和闺蜜其实2个人都想瘦一瘦。用了很多办法都不行。哎，所以后面我们就天天煮那个茯苓块啊，煮水，很麻烦。哎，买过那个茯苓粉啊，还冲不开。粉是粉，水是水的哦。根本就咽不下去。它不像您这个茯苓颗粒啊，遇到水就哗的了，是吧？冷水热水都行，哪怕放在矿泉水瓶里面晃一晃也能立马融了。
1: 对，
4: 所以没有渣子，那么好的东西我俩肯定不放过，知道吧，王老师？
1: 不放过
4: 的。哎，对，所以关键价格还不贵，一盒才60块，一组也就才600。所以说比我们俩以前药房里面买的那个都便宜多了。王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赶紧订上啊。
1: 行行行，我帮你订上。确实呢，你这个茯苓块天天煮水喝，真的是有点麻烦。茯苓粉呢，关键它不太容易水，糊嗓子也难喝。你飘在那个水面上，你喝起来是真的是麻烦又麻烦了。
4: 是。
1: 那么茯苓颗粒呢就好一些了，遇水即溶，没有渣子，口感好。行了，你和你闺蜜的这2组呢，我这边帮你订上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就聊到这儿了哦，再见喽。
4: 哎，好，谢谢罗老师哦，
1: 再见。
4: 哎，
2: 恭喜您唐成功，今天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6: 哎，我要订这个13组的茯苓颗粒啊。
1: 好家伙。不是3组，13组啊！你订这么多呀？现在我估计100组都不到喽。你帮谁订的呀？
6: 哎，我是帮我们广场舞队的人订的
1: 啊。
6: 哎，我这个名单呢都统计好了。我给你念念啊。这个李大姐呀订2组， 赵大哥订两组，订一组，那个王妹子订两组，这个吴大姐呀订三组，钱大姐呢订两组，我自己呀订了三组，这一共就是十三组了。
1: 李东，你算了没有？是不是十三？
7: 没错，正正好好十三组，
1: 正正好好十三组，是吧？
6: 主要还是大家呀都知道您找这个涪陵颗粒好，遇水即溶，入口即化，冲着啊，哎呀，特别方便，走到哪呀都能喝，而且价格呢还实惠。市场价原来呢都是259元一盒的涪陵颗粒哈，你

0: 传统价是需要60元一盒，一组10盒才600块钱。现在呀、啊，跟你说呀，买一件衣服啊，也差不多这个钱了。
1: 嗯，
0: 趁着我们现在的退休金呢还够，
1: 嗯，
0: 能承受得起哈、啊，
1: 嗯，
0: 我们就赶紧呢、啊、多吃一点对身体好的东西。
2: 哎呀，我没想到啊，嗯、您这么想的真是不错、嗯，我得给您点个赞。
3: 确实、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
0: 嗯，
2: 我们少生病、少看病，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省钱。身体健康了，我们也少受罪，
3: 嗯、
2: 是不是啊？
0: 是是，
2: 行了。你们这个舞蹈队的13组这边已经给你定上了啊、
0: 嗯、
2: 我不给您多说了、嗯、你们就等着在家收获吧，而且是包邮的，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福林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一下，哎呦，就剩下最后的10几组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才600块钱，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打喷嚏、流清涕、鼻塞、鼻痒，很多人觉得鼻炎只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能过去。可一组权威数据，值得我们所有人警醒。根据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调查，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已接近2.5亿人，成人患病率达到17.6%，儿童患病率更是超过20%，并且发病率还在逐年上升。鼻炎本身虽极少直接致死，但它绝非无关痛痒的小病。过敏性鼻炎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诱发为哮喘等呼吸道疾病，严重时可危及生命。今天，我们将继续揭开这个潜伏在我们身边、被严重低估的健康隐患。
6: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过敏性鼻炎这个看似很常见但是容易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种疾病。我们从上期节目王主任的介绍当中也了解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很长时间得不到很好的控制的话，它会引发很多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失眠呐、啊，然后会影响到心脏的问题呀、啊，甚至会影响到肺呀、头疼啊等等等等。千万不要等这个疾病已经拖的这些并发症都出现了，我们才进行治疗。那么中医治疗我们过敏性鼻炎有什么特色的一些好方法可以帮助患者们缓解这种不适呢？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请到了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的王中邦主任，欢迎王主任。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其实从本质上讲，为什么说有些东西要禁忌了？
5: 王中邦，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百年王氏中医3世传人，深耕耳鼻喉中医诊疗领域，擅长运用王氏家族百年古方、针灸等传统中医国粹，诊治鼻炎、咽炎相关病症，在临床中运用中医药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

0: 用录制小视频的方式，然后我们请这位患者朋友来分享一下他的情况。来，
1: 我叫高桂香，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人，我是1962年出生，我得鼻炎，有30多年。我鼻炎严重的时候，就是鼻子堵得非常非常的一点气儿不通，我的脑袋就像炸开了一样，口干舌燥，甚至于晚上我都没有睡过一宿好觉的时候。我这样在长春市，我就大概治了得有4到5年的时间，一点效果没有。后来我女儿到北京去工作了，经过朋友介绍，在2015年初的时候，我找到了王宗邦主任，他说我是患者当中我是最严重的一个，所以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我就开始吃中药。我吃了两个月中药的时候，就是我的鼻炎没什么效果，我都想放弃了。在主任和女儿的鼓励下，所以我又坚持，这样我就又吃了到3个月的时候，我的鼻炎就有效果了。我又吃到3个半月的时候，我的鼻炎彻底好了，就是一点就是一根本就不用上滴鼻镜了，而且就是呼吸特别顺畅，晚上终于能睡到一宿好觉了。我也特别特别感谢主任。
0: 这个是您的患者高女士，
2: 她这个症状第一次来的时候特别痛苦，她说我这个鼻子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并且做过手术啊，外用药、内服药、西医、中医啊，什么方法好，什么方法都用过。他来之后是情绪比较容易波动，我给他安慰了一下，我说你不要着急了，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啊，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吃药，踏踏实实，我们就从基础上去给你调整。吃了一个月，好像效果不太好，我看他有点失去信心。我说我不是开始跟你说的好吗？是3到4个月。
0: 就是您已经预估好这个流程了。
2: 因为我们看的太多了，中医治病啊，它讲究的疗效。疗效是什么呢？它是量变发生质变的一个过程。通完气之后，后来复诊之后，说我又到第二次复诊的时候，说我就舒服得很啊。现在我才知道人生这么美好，鼻子通了。心情这么好，
0: 哎呦，我听着都跟着高兴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王主任呢治疗好了很多啊，这个长期受过敏性鼻炎折磨的这个患者朋友，今天呢也有一个患者哈，他是平时工作特别忙，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说一定要来参与一下这个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整个治疗和患病的这个经历。那我们接下来请出您的这位患者，好吗？
2: 好。
3: 患者杜女士，42岁，患有过敏性鼻炎10年，主要症状：嗅觉失灵、哮喘、鼻息肉。
0: 欢迎您，杜女士。
4: 您好
0: 啊，也感谢您今天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怎么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
4: 是的，
0: 先说说您的这个病程吧。
4: 可以。其实我过敏性鼻炎大概有10年了，然后其实在每年春秋的时候发作比较严重，然后一直在看西医。那其实西医给的方法呢，大概就是喷药啊，吃一些激素。但是呢，这样的过程因为10年嘛，它每一年会愈发的严重。后来西医就是给我一些建议，说要做手术。其实在认识王医生之前呢，我那个症状还是比较严重的了，就是到后续是因为有一只鼻子失去嗅觉了，当时我以为我感冒了，我还不停地在吃感冒药。
0: 您是说一个鼻孔闻不到？
4: 就一个。对对对，
0: 一个鼻孔。
4: 对的对的对的，失去嗅觉了，然后又去 去看西医嘛，
0: 嗯，
4: 然后他说，哎呀，好像微微的就是长出一点息肉，
0: 嗯，
4: 因为息肉它就会阻碍鼻腔的呼吸，所以导致说要做手术，
0: 嗯，
4: 我还挺恐惧的，
0: 嗯，
4: 就跟朋友一起聊天嘛，后来就说给你介绍个中医吧，
0: 嗯，
4: 说总是要尝试一下，
0: 嗯，
4: 后来我就认识了王医生，我说我这只鼻子都失去嗅觉。

0: 好几天了，我说西医还是要建议我手术切除，然后王医生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身体的组织呢其实都是都有它的功效的，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切除，但如果说原有的东西还要让它原有存在，去发挥它的功效会更好。就是这句话其实给了我更大的信心，
1: 打动你了。
0: 对，我就在想，我说吃中药真的能好吗？当时就带着这个疑问，然后尝试着就是一个月就是一个疗程嘛，连续吃了三个疗程，然后停一个月，然后大概是这样。吃了9个月的药，这个一年就过去了，然后到现在就是再也没有复发过。那你说如果比如说感冒啊，或者说春秋交替的时候，我还会比如打个喷嚏之类的，但其实并不影响我正常的生活。
1: 那你后续还有在每年说要去吃中药吗？
0: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跟王医生大概一年没见了，我24年的时候吃了整整一就是9个月，然后25年的时候就一直没有发作过，就是刚刚我跟您说的那个状态，是因为今年26年我又别的地方出现了小问题，然后又找到了王医生，然后他
1: 就不是鼻子的事儿了，
0: 对，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他以为我鼻子又不好了，然后我说不是王医生，我说我鼻子很好，只不过说别的地方还是需要您帮我调理一下，是这样。
1: 您看像这个他的这个情况，之前鼻炎的病程也那么长了，而且也挺遭罪的，怎么就是治了一年之后就没有症状了，也不用吃药了呢？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非常感兴趣这件事情啊。
2: 当时我分析主要是脾肺气虚导致的比较明显，加上外邪比较重，通过治肺调脾补肾的三个原则，因为邪之所促，气气必虚，毕竟是我们遇到了外在的这个邪气，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通过吃中药的情况下，调理肺气的时候，驱邪外出，我们叫扶正驱邪法，所以说运用在他的这个身上，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身体也得到了恢复，现在这个失眠呐、这个饮食啊，也逐渐有了规律。
0: 对，
2: 加上他自己呢，我说是要稍稍运动啊，再加上这个不要过食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啊，等等，所以说是以扶正驱邪，调节脾肺之气，逐渐这个身体达到，但是他已经有了产生了鼻息肉，要把这个鼻息肉也要消除。后来我记得你做过一次鼻镜，查他这些症状都就没了，就消失了。
1: 息肉是可以消掉的吗？
2: 可以消除。从我看，你看好多做过手术的，他基本上复发的几率非常高，你像这鼻息肉，他切完之后可能1到2年，甚至就是半年，比原来还要大得多了。所以说最好选择不要手术，通过中药调理，加上你自身的这个生活饮食运动各方面，
0: 对的，
2: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给解决了。
0: 真的是饮食会改变，然后会做运动结合，然后吃这个药，最终达到了就是1年多嘛，真的没有发作过，因为西医要把它切除，那其实没有想到中医，只要你坚持，然后改变一下你的生活，真的可以让你就是恢复的会像以前一样，能更好的生活。
1: 我看出来了，杜女士应该是属于那种依从性很好的患者，对不对？配合度应该属于很高，那是不是之后对中医更有信心了？
0: 是的，而且对王主任特别有信心，因为就是解决了我10年的困扰，然后能正常生活，其实对鼻炎患者来讲真的是一个期待。
1: 真好，因为现在我看听他说话呀，也感觉不到他是一个鼻炎的患者，因为过敏性鼻炎嘛，是吧？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应该是很难受，
2: 这是个高发期啊，最近是个高发期。
1: 好的，好的，那也希望你在生活各个方面继续注意，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
0: 好呢。
3: 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
1: 看到这么多患者哈，在您的帮助下都恢复了健康，而且现在的状态都特别好，所以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比较核心的一个理念或者是方法是什么？
2: 我治过敏性鼻炎通常用的一个方法就叫通窍透明。
1: 通窍透明。
2: 什么叫通窍透明呢？顾名思义，脱敏透明就是把所过敏的这个症状也就是打喷嚏、鼻子痒等等这个症状消除。这叫我们所说，通常说过敏了，哎，你过敏了，哎，又打喷嚏了，过敏了，通窍。90%的鼻炎都是鼻塞。
1: 鼻子堵。
2: 鼻子堵得特别严重啊。他吃饭都囔囔的，睡觉更是睡不好觉。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窍要通开。
1: 就是这个窍。
2: 哎，窍要通开。我们所说的鼻腔。要通开。通开了我们就感觉到很舒服。通过调肺通过调脾胃通过补肾这些方法，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结合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我们通过一个大的机方根据这个病情的一种变化，有些人比如说脾胃虚弱我消化不良有些人说是我便秘有些人说我失眠有些人我带有这个荨麻疹有些人我喘有些人我头疼
1: 因为症状不一的。
2: 症状不一他本身鼻炎的症状好像是单纯一点但是人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它是个综合体。
1: 是。
2: 所以说它又伴随着其他的这个症状出现你要互相通过这个加减变化药的这个药性调节它的这个量。通过治疗的时间还有它的治疗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是这个治疗一定要说有病就要早来治特别是鼻炎你要消灭在那个萌芽之处早早把鼻炎解决了它不至于传导下去进入我们的呼吸道进入到我们的肺引起的。
1: 那王主任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叫通窍透明法，那除了我们要给患者用药，那有一些比较难治的可能还会需要一些针灸的手法配合，是吗？
4: 咳嗽一下再咳嗽一下好了
2: 针灸也比较有特色我们说是急则治表，缓则治本。我看到好多患者来，首先是鼻子通气，说的那个说话都很囔囔，不利索，他甚至这个症状也比较明显，我们要结合针灸，结合针灸，前面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外治，方法，就是用针灸。
1: 那一般什么样的患者，您觉得他光吃药不行，还得给他扎扎针配合？
2: 鼻子严重通气不好。我们可以扎这个上心穴上心穴在眉0.5寸然后就是配合我们要扎这个印堂穴从印堂啪往下一扎
1: 印堂
2: 他鼻子一般都就没啥问题了没啥问题了。再一方面是他这个流涕不止，就是鼻涕特别多没办法，我们要扎这个手上去扎这个腋门穴。
1: 腋门，
2: 腋这是水液的意思，就流涕不止嘛，
1: 液体的那个
2: 液就太多了嘛，就可以扎这个，扎这个穴位，在小指这个位置上。你说
1: 这肯定疼？
2: 不疼。
1: 我看着我都觉得有点紧张。
2: 再一方面，我们结合有时候就合谷穴。
1: 合谷。
2: 合谷面叩，合谷收嘛。我们所说的是用。扎合谷穴，
1: 合谷，
2: 还有就是他如果说腹带，比如说也感冒。

0: 你看，不但过敏，而且它又自身又带有一点感冒症状，这个外感症状，我们也可以扎这个曲池穴。
1: 嗯嗯。所以这个通窍透明法，我们除了用中药，还有一套特色的针灸的配合的方法，能够快速的帮助这个患者先解决这个通窍的问题，起码让他先不难受了，然后再慢慢的改善其他身体的这些症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那其实刚才的患者朋友也提到了，说他必须得特别严格的遵守医生给他制定的啊，就除了按时要吃药，然后配合运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他的饮食也进行了调整，说吃东西是不是对我们这个缓解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相关的症状也特重要啊？
0: 我们中医所说啊，是这个病从口入，好多人的鼻炎是吃出来的。他长时间地吃这个太刺激性的食物，辛辣刺激，
1: 嗯，
0: 烧烤，啊，再就是热带水果，啊，也比较多。
1: 温热性的东西多，是吗？嗯，
0: 不是，辛热性。
1: 啊，辛热都不是温热了。
0: 啊，辛热，因为辛辣入肺嘛，五味入脏，各归所喜。甜的我们到脾了，
1: 嗯，
0: 酸的到肝了，苦的到心了，咸的到肾了。啊，我们说辛辣的就到哪了呢？到肺了。
1: 嗯，
0: 长时间的为什么吃辛辣的东西？我们喝点酒啊，吃点辣椒，你看出汗，因为肺主皮毛嘛。你看，它就到这个位置了。但是长期是你的津液外泄的话，所说的就是真气外泄。
1: 这是不是分大几类呀？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类，就是叫辛香、芳香类的食物。
0: 嗯，
1: 这都什么食物属于是这一类呢？
0: 香菜啊，
1: 哦，这一类，嗯，
0: 香葱啊，茴香啊，这个香菜呢，顾名思义，它叫盐碎，
1: 嗯，
0: 啊，李时珍说过，常吃盐碎会猝死，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吃任何东西，首先是不要光吃它的味，要吃它的效，
1: 嗯，
0: 这个起什么作用？很重要，很重要。
1: 如果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这一类呢，咱们尽量要控制。
0: 芳香的东西呢，消耗你的正气，
1: 嗯，
0: 能把你的气慢慢耗散，
1: 嗯，
0: 你不知道，不自知，邪之所凑，气机必虚，
1: 嗯。
0: 你为了说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你一定要少吃，
1: 嗯，
0: 或者不吃。
1: 您看，因为已经说了它是忌口的，如果过敏性鼻炎发作的这个患者朋友，咱们就绝对禁忌它。第二类，海鲜高蛋白类，这个看起来很有营养的东西，为什么也不能吃？
0: 高蛋白是什么东西？人体非常需要的一种高能量。
1: 嗯，
0: 这个太高能量，一般的人是接收不了。不是鱼好吗？虾好吗？确实好，但是需要什么人去吃？如果身体特别好的人，人家吃上很受益的。如果体质稍微差一点的，他就对这个东西很敏感。比如说牛奶，其实好多人都过敏，
1: 嗯，
0: 鸡蛋也过敏，
1: 对，就但是他那过敏程度不一样，啊，所以他
0: 对
1: 好像他不知道那是一种过敏反应，
0: 对，
1: 嗯，
0: 你吃完之后鼻子痒啊，打喷嚏啊，或者皮肤痒，
1: 嗯，
0: 这就是一种过敏。如果说是他是长时间在这个沿海一带，
1: 嗯，
0: 这些人从基因的角度来说，人家就对这个比较适应。
1: 我听好多老年人提过，说哎，我如果要是早上起来就是什么小米粥啊，然后早上吃个什么什么咸蛋黄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好像还没事儿。说这个孩子特孝顺，
0: 嗯，
1: 说早上起来非得让我吃根海参，然后非得吃点什么大海虾，结果没吃多长时间，老人家开始不舒服了。
0: 鱼虾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对中医而言，它本身它的性质属于寒凉之品。
1: 分析完两类了哈，看看过敏性鼻炎，
0: 嗯，
1: 还有什么是禁忌的？辛辣刺激，哎呦，
0: 啊，
1: 这听这几个字儿就觉得这菜肯定能挺好吃。
0: 啊，辛辣刺激是我们最常见，按的这个菜谱上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我们大家都说是这是辛辣，吃辛辣才能叫下饭菜。
1: 嗯，对。
0: 啊，大家都喜欢吃。
1: 嗯。
0: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什么的叫个度。
1: 哦，
0: 这个度要掌握好。
1: 哦，
0: 你什么东西过了，它就都不好。
1: 嗯，所以说这个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绝对要禁止的啊。咱餐桌上，起码是没控制好这一段，咱们先别吃了，看看有没有第四类。 寒凉之物，这个好像还好理解一点啊。
0: 寒凉之物啊，对鼻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
1: 嗯，
0: 啊，寒凉就包括什么东西呢？它又分为两类，一个方面就是它是冷的程度。
1: 嗯，
0: 就比如说是马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些食物，
1: 大冰西瓜
0: 啊，特别我们所说的是，牛奶呀、啊或者是酸奶呀、啊
1: 嗯、
0: 冰激凌啊、
1: 嗯、
0: 这些食物其实也不是太好，
1: 就说或者是牛奶什么的，咱们不能拿出来之后直接喝，让它稍微回回温。
0: 对，一定要到常温的这个程度
1: 哦，
0: 就完全是可以的，
1: 先拿出来个半小时一小时的
0: 啊，
1: 等一会儿。
0: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嗯、为什么说这个寒凉对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 嗯，
0: 他说一开冰箱就打喷嚏。
1: 哦、
0: 啊！一开冰箱就打喷嚏，
1: 他是对这个东西过敏。
0: 我说是你冰箱里放了遗物了没有？
1: 啊、哦，
0: 他还很讲究的。
1: 嗯
0: 啊，他说我开只要遇到这个一点凉气，开始就打喷嚏。
1: 嗯，
0: 说明凉对人的鼻炎、对人的身体还是不好啊。
1: 嗯，
0: 也严重影响到鼻炎的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我还没讲呢，第一个凉的就是所说的事物的它的性质。
1: 嗯，
0: 比如说黄瓜。
1: 嗯。
0: 啊，
1: 瓜类好像都寒，
0: 黄瓜，哎，对，大部分还有梨，梨对小孩子而言、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哎呀，冰糖梨水啊，一到饭店，他给你都泡点梨水啊，
1: 啊，梨汤啊，
0: 梨汤啊，
1: 然后蒸个梨子呀，
0: 这样是不对的、嗯，有时候咳嗽啊之类的，有风寒咳嗽，有风热咳嗽，还有痰湿咳嗽、
1: 嗯，
0: 也要分清，我们家长不能一贯的。啊，用一个梨汤把所有的咳嗽啊、嗯、感冒啊，都消除了。
1: 好的，就是我们知道了、嗯，不管是什么样的食物，如果我们正在过敏性鼻炎发作期的时候，刚才呢，我们王主任给大家归类的这几类，咱们最好是严格的忌口。那如果呢，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可以稍微试一试。如果要是身体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反应呢，是吧？自己给自己当一回医生，咱们就。不吃了，或者是控制好这个量。那您看，我们都说春秋季节呢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有很多还没有进行治疗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又开始很难受了，您能不能给这些朋友们一些建议，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怎么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秋天？
0: 我教给大家讲两个教几个小方法。立马我这个鼻子痒得不行了，
1: 嗯
0: 啊、鼻涕流着也不行了，通一个鼻塞的也不行了啊！我们用这么几个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还是夜门，
1: 嗯，
0: 按夜门
1: 啊，
0: 夜门比较好认，哎、
1: 嗯，
0: 是在小指啊跟四指的这个部位，你这么一拳，哎，就在这个位置，嗯，撑开了在这儿，哎，在这个两者之间，我们叫夜门。
1: 是在这小坑里吗？
0: 对，
1: 哦，
0: 一摸
1: 学
0: 着、
1: 这个、
0: 学着，哎、嗯，软的地方，嗯，
1: 啊、哦。哦，这还挺疼的、
0: 啊、
1: 大家可以也试一试，按一按，
0: 对，
1: 就好像按到位了，是有一种那个酸疼的感觉。
0: 你可以摁一摁，可以用棉签摁一摁，比如说流鼻涕啊、鼻塞啊，
1: 哦，
0: 这个症状都会缓解。
1: 好，我们双手都可以按。
0: 啊，双手都可以按。
1: 好
0: 啊，按。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塑料，这个塑料穴呢，在我们这个鼻头，
1: 嗯，
0: 正中，在这个环节，
1: 嗯，
0: 你可以用手心。轻轻的，哎，我们所说的左三圈右三圈，哎、
1: 揉鼻头，
0: 哎，你轻轻的揉，哎，上下左右慢慢揉一揉，
1: 嗯，
0: 这个马上就得到缓解了。
1: 这个是能通窍吗？
0: 啊、能通窍啊，
1: 哦，
0: 啊、挺好的，
1: 这个能通窍、
0: 啊
1: 嗯。这个穴位夜门穴位，
0: 对，
1: 它是帮助控制我们那个流鼻涕不止的，
0: 流鼻涕啊，
1: 然后鼻头的这个叫塑料穴，
0: 啊、它是止痒、
1: 这个、止痒的
0: 通窍、
1: 啊，通窍。
0: 哎，
1: 嗯，
0: 如果嗅觉严重不好，我们叫是迎香穴了。
1: 迎香，
0: 迎香穴在鼻两翼，
1: 嗯，
0: 哎，所以说的它有上迎香、下迎香、
1: 嗯，
0: 可以同时上下一搓，
1: 搓一搓，嗯、
0: 哎，上下搓一搓，
1: 嗯，
0: 这样都能缓解。
1: 对，
0: 再一方面，第三个就是，实在是我们觉着微寒怕冷，可以用这个泡脚的方式，
1: 嗯，
0: 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泡脚之前，还是我建议放点生姜，放点花椒，
1: 嗯，
0: 放在里面煮一煮，倒点水，很舒服的啊。所说的下身一暖，人浑身就不是都热了吗？啊，通阳效果还是比较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老师您好，我是一名湿疹患者，然后我这个湿疹反反复复已经快5年了，实在是太折磨人了，一到晚上就痒得根本没法睡觉了，翻来覆去的挠个不停，我现在整个人都被这件事给拖垮了，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特别特别大的影响。这些年呢，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像吃药呀、抹药膏啊、各种偏方啊都试过，可是都是好那么一会儿，然后一停药就又复发了，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我现在还多了一个担心，我这个长时间都不好，是不是我身体里出现了什么不好的问题？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像我这种湿疹这么多年，然后还挺严重的这个情况，我这个还有没有希望治愈了？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得了湿疹，而且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还经常的反复，现在还担心身体是不是有其他的状况。之前呢，我也看过一些资料，全球有超过2亿人得湿疹，所以湿疹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皮肤病，也是患病率非常高的皮肤病之一。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加入我们的帮帮团，一定可以帮到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周海啸主任，欢迎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伟燕主任，欢迎您。
3: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海啸，副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中医皮肤科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教研工作近40年，主持参与多项皮肤病相关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独到，广受患者好评，擅长治疗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慢性
2: 治疗的药物非常多啊。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种那个治疗湿疹的一个特色的中药，大家看啊，这种中药的名字呢叫做桑白草，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清利水湿。好多湿疹的患者啊，就是体内湿气太重，排不出去，体内的湿热呢就像蒸桑拿一样的蒸熏的这个皮肤，然后皮肤呢就会发红、发烫、发痒、流水啊，常常伴有大便干啊、口干口苦，就相当于这个下水道堵了。这个桑白草呢就好像是一个下水道的强力疏通器啊，把这个下水道通畅了，湿热沿着小便排出去了，然后皮肤上的污水清除了，然后皮肤上那些红肿瘙痒这些症状呢也就消退了。所以这个桑白草啊，对于湿热型的湿疹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3: 桑白草呢，这我们一个专科的特色用药，除了桑白草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专科用药，对这个湿疹的治疗效果都非常的好啊。我之前接诊的有一个阿姨是一个专柜的销售员啊，非常爱美，但是她得了这个病之后，整个人的这个情况就变化了。当时是她女儿推她进来的，面部、颈部、前臂、小腿都有这种肥厚的斑片，上面附有厚层的鳞屑，伴有大量的抓痕，痒的实在是受不了，跟我说一抓她就出血，所以有很多血痂。女儿跟我说啊，说她妈这个得了这个病已经有6、7年了，这6、7年里边啊，他们也去一直在抹药膏，但是抹上就好，停了就犯，而且犯了之后呢比原来还要更重，就觉得哎，我这个病就治不好了。而且它长在面部、颈部，严重的影响了他这个容貌，影响了容貌就影响他整个人就很抑郁，然后就有点轻生。然后女儿就跟我说哎呀，主任你一定要救救他。他说我妈妈才60多岁。我说这个啊不用担心，咱们治疗就行，你们是没有找对方法，找对方法这个湿疹是可以治好的。它的舌苔厚、腻、黄，还有齿痕，脉缓而如左关略悬，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脾虚湿蕴，湿热久瘀，耗伤阴血，然后生风化燥导致的这种瘙痒的出现。

0: 这个症型其实在老年人患者里边是非常常见的，它不是单纯的湿，也不是单纯的燥，它是一个湿燥相间、虚实交杂的一个疾病。那我们在治疗起来就要内调脾胃，然后外化湿浊，因为他前期用激素用的比较多了，非常害怕这个激素。我当时就给他外调了一些比较柔和的中药的外用药，不含激素，同时呢给他配合口服中药，还有就是中药离子浴的治疗。那么治疗三天以后呢，他这个痒就控制住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吧，这个皮损明显就薄下去了，光滑多了，后来一天一天变好，慢慢的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的皮肤就完全恢复了。当时是住院调的，因为他比较重嘛，后来出院之后回来找我的时候，哎，化着妆美美的，哎，我说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精神状态了。所以说一个湿疹的这个发生呢，它不仅是对皮肤的影响，对他的情绪，对他的生活影响都非常大。给他的这个中药里边，我们就加入了三百草。三百草呢，它走肺膀胱经，所以它起到一个引导我们腠理的湿气下行的作用，它可以把湿带出去。那湿去呢，那就热无所依附，热自然也退，湿热都退了之后，它的瘙痒必然会控制住。当然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它可以提高自身抵抗力，起到抗炎止痒的作用。我当时给它治疗的时候，它免疫里边有一个指标，正常来说是100，他当时是800，
1: 就超标这么多。
0: 对对对，但是调理了半个月之后，出院的时候我们一复查，他的指标降了一半，就说明这个三百草它是有调节他免疫的作用的啊，可以降低他这个指标。总之他的这个治疗呢，是我们根据他的舌苔脉象以及他症型以及他不断的变化，随时调整这个中药来治疗的。当然再配合我们中药离子浴，就是内调和外治综合的来治疗，它这样来说恢复的才特别快。
1: 刚才张主任提到了一个中药离子浴，内服中药我们很好理解，这个外用的中药离子浴到底为什么对湿疹这么有用？
0: 中药离子浴呢，是我们中药的外治法，很多人都很喜欢，泡着又很舒服，又不伤肝肾，是经常排队去做的一个治疗项目。你像刚才我说的阿姨，她那个皮损比较厚，普通的药液很难穿透进去，所以说呢，我们会把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特殊的处理加工，然后离子化，这样来说呢，再进行泡洗的时候，这个药可以直达我们皮下的真皮层，直接达到我们病所，直接起到一个止痒的作用、润肤的作用，然后包括帮助创面修复的作用，促进异常增生的那种表皮细胞脱落。总体来说，它的泡起来是非常舒服，而且呢效果又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式，渗透性比较强啊。我们团队专门研究出来一个汤剂，叫润肤止痒汤，我们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在这个基础方上给它进行加减。对于一些急性期的流水渗出的这种急性期的湿疹，我们会选择这种加入三黄组合，黄芩、黄连、黄柏，它起到一个收敛止痒，然后消炎消肿的作用。那么对于皮肤瘙痒比较重、皮肤比较干燥的这种皮损呢，我们会选择一个止痒组合，像地附子、包括白藓皮还有白吉利，是我们常用到的止痒组合啊。那它们可以起到祛风止痒，然后同时帮助皮肤修复皮肤屏障的作用。那么这一组呢更关键了啊。那我们知道我们搔抓之后会激发感染，激发一些细菌和真菌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金银花和苦参，它们两味药呢促进创面愈合，抗真菌又能抗细菌。所以对于感染性的伤口，我们会加入金银花和苦参两味中药。所以说再严重的湿疹，不管是哪一型，我们都有它的针对性的用药，有它治疗方法，这种综合治疗会更快一些。治疗好了之后再巩固一段时间，一般很少反复。阿姨这个就是她出院3年了之后到现在一直都没反复。
1: 我们湿疹的治疗不仅仅说我要止痒，我要消除皮肤表面的症状，更重要的是两位刚才提到的，我们要辨证 正确，同时内外同治，才能够减少复发。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

0: 然后一些不适的症状呢也消退了。
1: 这个中药物化熏蒸，我一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温和，为什么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对干眼症的效果这么直接？
0: 我们采用的中药药液呢都是具有十几年经验的中医专家给配制的，对干眼病的治疗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我们会根据干眼症的特点，如果是水液缺乏，还是蒸发过快，还是睑板腺的功能障碍，有针对性的选择药材，然后呢再放入这个高科技的雾化仪内。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可以保持恒定的温度，能够促进睑板腺的功能呢修复，活血通络的一些药物直接作用于眼睛的局部，眼睜周围的睑板腺的开口，或者是促进的阻塞的线管呢疏通，缓解眼干疼痛、畏光、流泪等等，促使干眼的恢复。治了一周以后呢，他自己就觉得，哎呀，眼睛红已经开始减轻了，眼睛干涩的症状基本上就消退。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

0: 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百克含有300多毫克呢。嗯，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1: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有点太奢侈了吧？
2: 这一块啊，
1: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0: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2: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嗯，
1: 没错，
2: 就是啊。有点贵，
1: 对
2: 啊，你今天呀、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呀、啊、我要买。
0: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1: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2: 哎，我
1: 一点不便宜啊，
2: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1: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2: 对，
1: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0: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嗯、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1: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0: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嗯、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1: 嗯，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嗯、
0: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
1: 嗯，
0: 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啊、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1: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2: 就是
1: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嗯、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2: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1: 对，
2: 不光要亏点儿、哎、还得呢再搭点儿。
1: 对，
0: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1: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啊、
2: 就是
1: 再多给点儿，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啊、嗯、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2: 对，
1: 阿姨，我觉得咱2块钱以下一块，咱问1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2: 1块多钱、嗯、那感情好啊。
0: 1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2: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
1: 嗯，
2: 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0: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嗯、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1: 那肯定，
0: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嗯、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1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1: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才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嗯、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够
1: 200个名额、嗯、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2: 哎，再加10个，
1: 没问题，
2: 别犹豫。
0: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1: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2: 啊，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
1: 嗯，
0: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1: 行，
0: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1: 哎，行，这样就买了吧，阿姨。
2: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1: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最关键啊，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呀，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0: 嗯，
1: 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咱们吃过别的点心哈，甜的都受不了，这吃一块儿，再多吃一块儿都没关系，它不齁人。而且是酥皮特香，
0: 特别香，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
0: 哎、
1: 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0: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亮，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1: 对，
2: 不够一组。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也没有了。
3: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一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排，食余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啊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尝尝啊。
2: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3: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1: 对，
3: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3: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3: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3: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3: 哎，对呀。
1: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 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呀、条码费呀、促销费呀，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2: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1: 对，哎，
2: 补四袋。
1: 哎，我看行，补四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3: 哎呦，这16大袋啊。
1: 对，16袋，
3: 不到200块钱。
1: 对，
3: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1: 嗯，
3: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您给介绍介绍呗。
1: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儿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儿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3: 50个名额？
1: 50个，哎。
3: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
1: 嗯，
3: 合着是我拿4袋，
1: 对，
3: 您拿2袋，
1: 2袋，对，
3: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1: 嗯，
3: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2: 这价格可真便宜。
1: 嗯，
2: 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一斤生的排骨，
1: 对，
2: 还不少钱呢。
1: 哎，真是，
2: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1: 嗯，
2: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
1: 嗯，
2: 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
1: 嗯，
2: 真是便宜到家了。
1: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0: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乎乎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

0: 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1: 然后各种药材，
2: 嗯，
1: 而且价格都不少，
2: 嗯，得多少钱呢？得
1: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
2: 嗯、
1: 上万的也有。

0: 孩子，就把这事儿呢，就是说想通过法院把这事儿就咱给解决就完了。头一次呢，解决问题的时候，等于就是说，就
1: 六十天内向其他人表示过，他接受或者放弃母亲留给他的遗产。嘉宾认为，律师之所以不断追问，是因为这里存在着遗嘱和遗赠之间的区别。
2: 李律师您好。
3: 您好。
2: 我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们这个当事人呢，现在这个遗嘱啊很关键啊，可是呢，对方呢他提出来说我们这个是遗赠啊，表现出来是个遗赠。那如果真的被确认遗赠，那我觉得就对我们就不利了，是吧？所以我想问问您，那我们这个为什么他会认为我们是遗赠呢？
3: 是这样的，就根据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无论是继承法的规定还是现在民法典的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其实都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第一顺位的就是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位的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个孙子女其实并不属于法定的继承人，就代位继承呢，他在遗嘱继承的这个场景下他也不适用，没有办法在遗嘱继承中使用代位继承。所以说对于这个咱们本案当中，其实按照现在的就是主流的观点，应该就是属于遗赠啊，确实是应该在六十天内由这个孙女儿表达说她接受奶奶给她的这个遗产。但是呢，这对于这种表达的方式，法律规定是应该是明示，但是没有规定说必须书面或者必须口头，具体的方式没有表达，只要她能表达认定出来说他确实表达了接受这个遗产就可以了。
1: 李莎律师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孙子女并不在法定继承人之内，那么留给孙子女的不能称之为遗嘱，只能按照遗赠的法律规定来履行。那么遗赠规定，受遗赠人知道受遗赠之时，需在两个月内明确表示接受或者放弃遗赠。如果受遗赠人未能在此期间作出表示，则视为放弃遗赠。这一规定是为了确保了遗赠行为的及时确定，避免了因时间拖延而导致的不确定性。
3: 就算是这个遗赠没有被认定说是表达了明确的接受，按照法定继承走的话，那你孙女现在这个情况，她没有其他的住房，而且她一直她跟老太太共同居住了这么长时间，对老太太确实起到了一个照顾的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照顾的这个义务尽到了。然后孙女现在也是自己有病，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工作，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这些都是法院考虑后续分割这个遗产的时候对他予以适当多分的一个理由。所以说无论这个遗赠成不成立，这个遗能不能按照这个遗嘱来往下处理，这个就是您的这个侄女儿他都有可能能够获得对他生活比较有保障的一个结果。
1: 在嘉宾严玉华的帮扶提问下，我们清楚了，奶奶留给孙女儿的遗嘱虽然只能认定为遗赠，但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是可以作为已经接受遗赠的事实。除此以外，就算被认定为遗赠，我们也可以通过法定继承，最大限度地以法律途径争取自己的利益。
3: 材料，您的材料呢？我这边看了一下，遇到的这个法律问题应该是属于继承的法律问题。
0: 对，
3: 目前的优势就是说有遗嘱，然后遗嘱写的也比较明确。当时根据您这个陈述，还有录像这些内容，老太太这个精神状态、神志应该都是清醒的。对于咱们的劣势就是说，可能属于遗嘱还是遗赠问题。然后，您的这个侄女没有在六十天内表达说接受这个遗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
1: 经过详细的询问，李莎律师认为李先生带来的遗嘱是真实有效的，但由于孙子女不属于继承人的范畴，只能被认定为是遗赠，那么侄女儿在知道被赠与后六十天内是否表达过接受遗赠，这一点至关重要。那么面对各位叔伯的质疑，这场官司该如何走下去呢？我们的咨询人李先生又能否帮助侄女弟媳守住他们唯一的住所呢？明天中午11:30，请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之遗嘱与遗赠。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 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邀请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欢迎您。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求助热线。
4: 律师，我家附近商场开了一个舞蹈室，因为我女儿想学舞蹈，所以就给他们交了20000元，给我签了一个舞蹈培训合同，里面有一条写着，若非舞蹈室原因客户要求退费的，费用不予退还。结果刚学了2节课，合计大概900元左右，我们要搬家去其他地方，没法在这儿学了，我就跟舞蹈室的负责人沟通退费的事。我说退一半都行，但他们就是不同意退款，说合同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我想问问，这个费用能退吗？
2: 今天这个杨女士是自己搬家了，想要去退费，并且合同确实有约在先啊，听起来多少不占理啊。我们这个法律一会儿邵律师来解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退了一步，说退一半，
3: 对，
2: 结果对方还是不行，
3: 但是对方、
2: 啊、还是拒绝了。
3: 对，
2: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其实杨女士问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常见，
2: 特别特别常见，
3: 啊、对，特别常见。你比如说，经常这个签订这样的合同，就是一经签订，一经交费，然后概不退费，
2: 概不退款啊。
3: 对，或者是我们常见的说一经售出，然后概不退费之类的，然后概不退货，这种很常见。但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当中哈，因为他们签的是一份什么合同，叫做舞蹈培训合同嘛，
2: 嗯，
3: 对吧？这样的合同一般是具有两个特性，一个是说它是一种服务类的合同。另外一个呢，它是具有一个人身依附性，
2: 嗯，
3: 就是说我为我的孩子去报的这么一个舞蹈班，然后我的孩子能去，而且你们是要为我的孩子提供一个这种培训类的服务，
2: 嗯，
3: 那么这种合同它有一个性质，就是说无法强制履行。
2: 哦，
3: 就说一旦杨女士说提出我要解除我跟你之间签订的这个合同，
2: 嗯，
3: 因为我没法再履行了，这个合同是必然能够被解除的，
2: 不可能对方还有什么办法
3: 对
2: 继续履行。
3: 对对，他没法强制继续履行。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你能解除这个费用能不能退的问题。如果仅仅依据这个合同当中的条款的话，说这个你要是单方解除我不给你退钱，那肯定是没法退钱。但是我们说这个协议的条款的一个效力还是有待商榷的。
2: 嗯，
3: 就是类似的条款一般来讲，如果真是到了这个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会认定为无效。
2: 哦，
3: 这个相当于是剥夺这个消费者或者是交款一方的一个合法权利的一个条款存在。
2: 是，
3: 所以把它的效力给打掉之后，那要求退钱的这么一个结果导向性应该也是占据优势了。
2: 嗯，
3: 也就是说我应该是能够退钱，但是能够退钱并不代表你就能够全部的要求别人给退还。
2: 哦，
3: 因为毕竟说我们这里边还要考虑到一个违约的问题嘛，
2: 自己有一些啊，
3: 因为我是说现在我单方面我不想履行这个合同了，所以我存在违约。那么违约的情况之下，那肯定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违约金嘛，这个违约金可能就要看舞蹈班为此所付出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成本费用了，给人家造成多少的损失。
2: 嗯，
3: 但这一块可能还得看具体情况，但是一般实践当中哈，这个违约金一般可能不会特别高，所以最后我们对于杨女士的担心，我倒是觉得必要性不大，就是因为杨女士的一个这个诉求，我看着也不是特别高嘛，就是退一半就行。当然，如果按照这个司法实践，我觉得退一半的概率是很大的，因为她仅仅是上了说900，就是不到1000块钱的一个课程，
2: 嗯，
3: 交了20000，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导向性上应该是可行的。
2: 嗯，所以是邵律师的解答，也给很多的家长们可以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和强心剂啊。因为为什么？虽然我们白纸黑字写了啊，这个概不退款啊，因为你的原因我们就不退款，但听起来好像是有约在先，但这条约定我们要打个问号，它可能是一个不对等、不公正的一个约定，可能是一个无效的约定。所以说我们要记住这一条，不要以为商家的任何的看似霸王条款我们都得必须遵守，我们也有法律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权益的。当然如果您有类似问题跟这个不太一样啊，想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咱们的电话是85339210 85339216。
0: 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不管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房产继承、婚姻家事等各类民生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团队会为您进行答疑解惑。也提醒老年朋友，

立遗嘱等重大文件，提前咨询专业的律师，留好书面凭证，核对仔细，守护好自己的晚年幸福。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爷们儿，行得正，坐得端，卫生院干什么去了？咱俩不是头一回接触了，去三层干什么去了？
1: 没干啥。
0: 是不是您？
1: 是。
0: 你以为我啥都不知道？办公室的饮料，你喝完了，你还把瓶子扔那儿。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安女士从相亲网站上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虽然还没见面，但男友让安女士贷款20万给他买一块名牌手表，快递刚寄走，民警就找上了门。
3: 你好，哎，你好，安吗？我们门头沟分局的，你现在哪儿呢？
4: 在家呢。
3: 开门来。
4: 您好，
3: 来派出所了。
4: 哎哎哎。

0: 民警带着安女士赶紧追了上去。
1: 是这个吧？
2: 找人了吗？
1: 找着了，就是他。
3: 不发了。
1: 不发了那个。
2: 是怎么回事了吗？
3: 是。
1: 除了这个还转过什么账吗？
3: 没有。
1: 没转过别的钱是吧？
3: 没有。
2: 寄给谁的？
3: 河北省，我也不知道寄给谁。
1: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快件还没邮呢，东西也要回来了。
4: 你这个要真是说人骗了，有20万的影响。
3: 因为这两天我一直我这儿都邮呢，我就没给他寄。刚才他又给我打电话说着。
4: 那都犹豫了，还为什么要寄呢？给你诱之以利了呗。
2: 你这得亏你这没邮出去。
3: 这两天我就琢磨不对劲儿。
0: 快递被顺利追回，所幸有惊无险。面对执着的民警，安女士这才慢慢回过味儿来。
3: 因为我在相亲的一个网站上登过记，但是没找。后来他就可能看见我那信息，就给我打电话。
1: 据我们了解，这名男子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提供价值的，平时嘘寒问暖，然后那个在这个情感上能给他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呢，他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甚至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
0: 两人未曾谋面，经过一个月的网聊确定了恋爱关系。该男子表示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让安女士参与。
3: 有一什么平台，然后说是上边投钱什么的，网上打钱的会就肯定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0: 经过5000元的试水，安女士觉得有利可图，所以当男子提出购买一块20万的名表投资时，经济并不富裕的安女士选择了贷款。
3: 先开始我说我不投了，然后我说对这没有兴趣，交往的那个名义可能有点抹不开面了。后来这不就是贷款贷了点。
1: 然后当时是大概认识几个月啊？
3: 一个月左右吧。
5: 贷了多少钱？
3: 我贷了20多万。
1: 他博得信任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些，言语上的关怀，以及情感上的寄托，还有这个提供相应的情绪价值，满足女性对于这个，感情的一个需求。
0: 就在安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寄出手表时，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大峪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反诈预警，及时上门拦截，避免了安女士20万元的损失。
6: 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要谨防以恋爱交友为由的诈骗。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主动搭讪，包装人设，借网恋暧昧骗取信任，随后以送礼消费、内部理财为诱饵，一旦投入大额资金，便以账号冻结为理由拒绝提现，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如果遇有以上情况，请大家及时保存证据，尽快报警。
7: 价值20万元的名表被追了回来，安女士啊是幸运的，但防范诈骗不能靠运气，不能把自己的判断权交给情绪价值。网恋可以谈心，谈钱那必须要核验。网恋骗局刚被拦下，线下安防又亮起了红灯。诊所夜班，房门没锁，窃贼趁虚而入。
0: 凌晨3点，寂静的办公楼内出现一名男子，只见他鬼鬼祟祟的满屋乱转。没过一会儿，监控探头被挪动了位置。当天一早，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员工放在办公抽屉内的现金被人偷走了。
8: 是这屋吧？
9: 是。
8: 哪张桌子呀？
9: 这桌子、那桌子，还有这柜子。
8: 不是，这钱是放哪儿呢？
9: 那个
8: 都是什么样的？
9: 都是100的。
8: 100一张的。
9: 对。
8: 多少张？
9: 有5000多万。
0: 案发前，诊所办公室正常有人在岗办公。案发当日，工作人员因疏忽大意未锁房门，漏洞被嫌疑人抓住，趁机潜入办公室实施盗窃。
8: 晚上走了不锁门？
9: 我那天值班，然后晚上就没锁。
8: 你那丢卫生纸？
9: 对，他应该是这一溜。
0: 随后，民警调取楼道内的公共视频，在凌晨3点多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
10: 嫌疑人进入楼道之后，每个屋都推门进，哪个房间能推开他就进入哪个房间。嫌疑人发现监控之后，还有调整摄像头角度的情况，他把这摄像头角度调整了到监控盲区，看不到他进入办公室的情况。
0: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入室前双手空空，无任何携带物品。作案离开时，手中已拎有被盗物品，衣服口袋也因藏匿物品明。

0: 险鼓起。
1: 诊所凌晨四点的时候是没有病人的，因为不是看病时间，除了工作人员以外不会有其他的人出现，而工作人员进入房间不会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调整摄像头，所以咱们断定这个人就是嫌疑人。
0: 锁定嫌疑人样貌及作案轨迹后，办案民警顺线追踪，最终成功锁定嫌疑人落脚点，在辖区一处工地内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
2: 老爷们儿，行得正，坐得端，卫生院干什么去了？咱俩不是头一回接触了，去三层干什么去了？
3: 没干啥。
0: 这名50多岁的男子刘某此前就曾被高丽营派出所处理过，他心存侥幸，妄图通过拒不认罪的方式躲避法律制裁，却不知民警已经完整掌握了他盗窃作案的全部证据。
2: 是不是您？
3: 是。
2: 你以为我啥都不知道？办公室的饮料你喝完了，你还把瓶子扔那儿。
0: 原来刘某于当日凌晨悄悄潜入办公楼，逐间对办公楼实施盗窃，小到瓶装饮用水，大到整捆卫生纸，但凡能拿的物品他都不放过，最后还盗走了抽屉内的现金。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 群众不要把大量现金及贵重物品放在办公室等公共区域，防止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4: 房门没锁，只手疏忽，刘某随手一推就变成了顺利得手。防盗锁的不只是门，更是责任。而另一种不设防，藏在网络电商的评论区里，我们看到的好评如潮，很可能是水军的批量炮制。下面这一伙人靠着刷单炒信，非法牟利超过100万元。
5: 刚才佣金一共500多，
6: 那刷单给你这是多少钱啊？就是人家你帮人家刷单的钱，
5: 就是说呢一下，你刷单的话应该是有个200万吧，差不多。
6: 就这几年加一块
5: 儿，对，现在是报了1000元，1共7000左右。
7: 犯叫张某，然后他是20多岁，公安机关进行抓捕的时候是一共有20多个这个员工的。张某呢，他本人的这个包括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获利，一共的涉案金额是200多万元。
0: 张某20出头，近几年他年入100万，但极少有人知道这些钱他是怎么挣到的。可观收入的背后是一条专门针对网购滋生出来的灰色链条。
7: 因为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可能会我们打开一个电商平台要去买东西，那我们可能会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好评啊，好评量是多少呀，大家都怎么说的呀，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它其实也是一种，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广告。那么这些人的评价呢，要比商家自己说自己东西好而更有说服力啊，就是更容易让人信服，更愿意去买。
0: 张某的团队就是专门制造这些虚假好评的水军。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团队发布了近500万条好评，涉及各行各业。
7: 他去刷单的这个品类呢，也是覆盖面非常广的，主要包括这个生活用品呀、日用品呀，然后各种配件呀，还有我们可能日常需要去吃的这个食品呀，都是很多的。他这个作案的模式呢，就是他在网上去虚假下单，就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买这个东西，我只是去下单呢，但是并不实际的给我发货，因为都是跟商家去沟通好了的，然后我就直接给好评，然后好评说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这样的话呢，其他真正需要买这个东西的消费者呢，就可能会看到了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好评，那么就会去购买，他在同类物品的竞争当中就会有优势。
0: 要说张某也是无意当中发现了刷单这个灰色生意。几年前他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电商，每日为了提高销量努力打拼。
7: 原来也是自己开网店，开网店，因为他需要这个冲击这销量嘛。然后冲销量的话，他就是自己的店铺销量不行，他就给自己的店铺刷单，让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的员工，然后给自己的店铺进行刷单。然后刷完单之后呢，可能在这个圈里边就大家都知道他能刷单了，然后就有人找他，让帮着他的店铺也刷，然后还有一些介绍人呢，会把其他的这个需要刷单的店铺也介绍给他，这样呢，他就主要做这刷单了，因为这刷单挣取的佣金呢，可能跟他卖货也差不多。甚至比卖货挣得更多。
0: 随着找张某刷单的电商越来越多，张某明显感觉到人工刷单已经达到了上限，必须来点高。

0: 高科技，
1: 就像我们日常去买东西，那就是即便是我一天都坐在这儿一条一条的去买，那也是刷不了多少，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采取这种手动的形式，然后但是呢，发现这个根本就满足不了需要，可能是因为他买就是要找他们去刷的人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是找了一个人去购买了一个软件，批量的去好评，我就不用一条一条自己去写了，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点一下，然后就会出来很多的这个订单。这样就是更加的提高了效率，所以它的这个单量也就是更多了。
0: 用这个软件刷单速度有多快呢？在抓捕现场，侦查员让张某演示了一下。
2: 这个就是跟编程一样，
3: 怎么评了？继续往下。
2: 评完了。
3: 啊？
2: 这就是评价完评价结果吗？评价成功。
0: 有了这套刷单软件的加持，张某的刷单业务急剧扩张。不久，这些异常的好评引起了电商平台的注意。
1: 他下单包括这个好评的 IP 地址都是固定的，然后这个某平台在进行这个就是统计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异常的订单，就是异常的好评的情况，发现这些个订单包括好评都来自于同一个地点，然后并且量是比较大的。
0: 四年来，张某用一台台电脑刷出了200多万的获利，同时也把自己刷进了犯罪的泥潭。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虚假广告罪对张某等六人提起公诉。
1: 因为我们处理的这六个人呢，他都是在10万元以上违法获利，因为这个虚假广告罪它有一个入罪的标准数额，就是10万元。他们对于这个事情他们是认可的，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个是就是触犯了法律，因为他其实这个好评呢，比如说他这个刷单炒信的行为，它本质上还是一种广告，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公开性，然后他现在呢去虚假的发布这个好评，就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对消费者购物的决策的时候会产生误导，而且同时呢，也就是会导致这个市场的乱象嘛，影响这个其他这个商家的公平竞争。
0: 最终，法院判决张某等六人犯虚假广告罪，判处1年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缓刑。该案也是给商家提了个醒，广告到底该怎么打？
1: 商家在就是介绍自己物品的时候，也是要有自己的这个规则和底线，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不能说虚构这个物品的功能，然后虚构这些销量，然后影响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要保证客观的，不然的话呢，有可能会触犯这个监管的规定，甚至会触犯法律。
4: 张某等人卖的不是好评，而是消费者对于市场的信任。刷单炒信不是夸大好处，而是伪造交易，操纵评价，是趴在商家身上吸血，是扰乱市场的经营秩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商家切莫迷信刷单造势，靠虚假评价博取流量。广大消费者购物啊，也要多一份理性，不要单纯被好评销量牵着走，诚信经营才是电商行业行稳致远的根本。
5: 我上个厕所，我想听这个有个厕所，我那你进去看。然后跟人家讲过话以后嘛，人家都不经过后嘛，要投进去，要天你不行，你到这边来做这个。哎呦，原来我要做这个，
6: 多大岁数啊？
5: 70多了。
6: 70了，有手机吗？
4: 前不久，一位来北京旅游的大妈在地铁丰台站急得团团转。她问路的功夫，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儿自己就走丢了。公交民警迅速出动，10分钟就找回了老人。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进入陌生的交通枢纽，几分钟就可能脱离视线。旅游城市和地铁站应该建立快速寻人联动机制，家属也要把联系卡定位器当作出门的标配。家属看紧一步，社会快找一步，走失才不会变成事故。9月12号，贵阳清镇市高山村一名9岁的男孩在院里误拧动了电动自行车的电门，车辆瞬间撞塌了围墙，砸到了墙外的一只鸡。万幸的是，孩子没有受伤。孩子的父亲说啊，因为自己忘了拔车钥匙，才酿成了事故。 家庭院落不是绝对的安全区，对于儿童误触，单靠口头提醒是远远不够的。

0: 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王先生虽然可以使用矿产公司的
1: 你的吗？我爸爸他们就搬到后边去住去了。但是呢，从我爸爸没了以后，我妈妈心情不好呢，我妈妈就搬走了，搬到花园村。这时候，我妈妈才开始入住花园村。是我老妈出院那个出院以后，我给接过来的，跟我这儿住。
2: 哦，你怎么偷偷接的？
1: 那第一次不是偷偷接的。以后呢，老妈就过来了，我就想，谁要是看老妈得到那儿一去，老妈不在，是不是就应该联系？你不联系我也应该打个电话，因为家里都有电话嘛，座机。那老妈您走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对吧？可是始终没有一个人过问老妈为什么在我这儿，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一个人来看老妈。
2: 你跟他们说呀。
1: 我，因为他们很。怎么说？他们很排斥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很排斥我，我都不知道，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目的呀？你们要从中都照顾一点点，老妈这房子不可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啊！
3: 回忆老母亲的病中时光，老三有些气急，在他看来，哥哥姐姐之所以撒手不管，还埋怨自己，都是因为心里另有算计。
2: 他跟您产生嫌隙啊，是因为您把母亲接走。
1: 对，后话您听着，这都是之前没有任何矛盾，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矛盾。
2: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矛盾的呢？
1: 就从老妈房子落我手里了，不是吗？对吧？房子落我手里了，现在这个房子本身那时候说买70000块钱，老妈把我们四个都叫到这儿了，说给谁呢？我们就说呢，两个老大跟我肯定是没戏，老三他有房，老四有房，那老二他缺房，那就给他吧，对吧？就给他吧。可是他没买，
2: 是没钱吗？
1: 不知道。
3: 老三表示，当初二哥明明有买下公房的机会，可他瞻前顾后，不愿出手。而母亲的大部分存款，据说已被大姐取得。今天的纷乱局面，可以说是他们一手造成。
4: 你母亲到底还有没有存款？
1: 没有。
4: 您有没有记账的习惯？
1: 没有。啊，
4: 那母亲的存款相当于其实花了，花到哪儿您也说不清楚，是吧？
1: 糊涂账。我妈过来就带了93000过来，因为我妈过来的时候一直都没给我，都是老妈自己拿过来，都是在这几个月，老妈讲啊，觉得这个女儿可以相信我了，我妈才把钱交给我的。
4: 抚恤金和丧葬费也被您花了是吗？
1: 对，嗯，没错。
4: 所以这个其实是能查出数额的。
1: 对，
4: 如果查出数额，
1: 可以，
4: 您是按照
1: 按比例分，可以。可是老妈这个她凭什么账呢？
4: 听我说，听我说，如果是抚恤金和丧葬费查出来的数额，您是还是愿意给他们分的，对吧？
1: 他们有资格分吗？
4: 他们有，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子女，而且
1: 是父母的子女，
4: 而且抚恤金和丧葬费跟您是一样平均的。
1: 跟谁算账去？我心说你们跟谁？我不跟你们要一分钱。我跟老妈就这么说，我说老妈，您不用怕，您别想您有多少个儿女，您有我一个足够了，我保证不会让您受任何委屈。
3: 老三说自己在父母眼中本是最不顶用的一个，但因为其他人纷纷逃避，他才不得不脱颖而出，成了母亲身边最受信任的人。
4: 就是您的那个租金，2011年开始有的租金，到2015年大概是多少，知道吗？
1: 他没准那时候从4000慢慢是涨的了，你知道吗？完了说这个，因为你上去那个小那个他那个中介那个都有的，是本来说这今年是租的是6000，但是呢人没租出去，人租了一间，人家就告诉我了，因为老二老去闹去，人家租了一间3000块钱。
2: 所以就是2015年你母亲去世以后，这个房子出租，你租金你还拿着？
1: 对，
2: 没给他们，
1: 没有任何来找我解决，我不想跟他们任何有联系，我觉得他们真的没有能对自己老妈做出精神上的折磨，我真的这回知道了。
3: 三妹承认，自打母亲身故，她从未就公房租金事宜有过交代。究其原因，一是她存有心结，怪其他手足不孝；二是亲情疏远，彼此不愿过多接触。
2: 老二说去找你去了，
1: 他找我，那我告诉您吧，我天天经常性的12点以后喝得醉醺醺的，上我们家门口又骂 又闹。
2: 你报警来的后来？
1: 他来我就报警，他来我就报警，我就在门口站着。那警察你解决吧？那你说你要解决，你可以给我拿出一方案来呀。
2: 他不是跟你说了吗？
1: 说什么呀？
2: 解决这房子。
1: 解决怎么解决呀？
2: 你们不是坐下来说过一回吗？
1: 谁跟谁？

0: 坐下说呢？没有人坐下来说。您听着，后来您听着啊，这是后话了啊。他我这儿就除了骂，就哎呀，巨难听。
1: 那就不提了。
2: 一言不合，兄妹间爆发冲突，甚至频频报警，这令本就不畅的沟通之路也彻底断绝。但令人不解的是，老三凭什么会有独占租金的勇气呢？
0: 老妈说这房子给霞。
1: 哦，这么说的。
0: 给我，我说我是老几，你是老三。我老妈听我这些都有录音的，文字上也有啊，这是啊，就是楼街坊阿姨什么的啊。至于生效不生效，我不敢保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公证啊，这个那都是街坊四邻的。
1: 写的也是这个房给霞。
0: 对，对，因为是阿姨们签字，和我的好朋友都是。看我妈妈的时候，我必须说这是见证人。
3: 就是具体书面上的东西，老三是就没有拿出来。
4: 你刚才说你有遗嘱，你把遗嘱拿出来我看一眼。
0: 今天什么都没有，他在电脑里呢，确实是有。
2: 针对老三反复提及的遗嘱，调解团队进行了详细询问，在各方意见不同、事实疑点重重的此刻，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尤显重要。
4: 那您现在先叙述一下您的遗嘱内容是什么？
0: 就是我就是这么问的老妈，这个房子解
4: 决。是你问你老妈？
0: 对，
4: 说这房子怎么办？老妈说给霞。
0: 对，
4: 然后
0: 对
4: 这个你认为这房子就属于老妈那部分都属于你了，
0: 对，
4: 没有其他遗嘱是吗？
0: 对，
1: 他是录音了。
4: 我知道他只有录音是吧？也没有其他证人是不是？
0: 就是我一人。
4: 对
0: 对，
4: 所以就是最后去世的时候您说了他说的这些话，就您一个人是不是？
0: 对
4: 啊、嗯、然后您没有书面的母亲给您留下的吧？
0: 对
4: 啊、嗯、然后如果
0: 书面的应该是有一张纸的，
1: 有张纸哈，
0: 好像
1: 写着母亲名字呢，
0: 好像是，
1: 好像就行了。
0: 对，因为我都对
4: 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法律上来界定您的这个钱都得拿出来分，母亲的这个遗嘱是无效，您愿意拿出来分吗？
0: 不愿意。
4: 那您的解决办法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您还是坚持您自己的思想，母亲那部分必须归您。您可能是说在我们这儿调解不成，让他们去法院诉讼，是这意思吗？
0: 随便。
1: 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啊，刚才你也说了，讲理讲法讲情。
0: 对。
1: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的诉求就是，老妈和老爸这点确实有他们的份额。不管是公租房也好，是遗产也好，你拿出一个比例来，老妈的50%肯定是我的。老爸这50%，当时呢我还没整明白，说老爸这50%是我们五个人分，是这样的，等于我相当来讲就70%了，是这意思吧？后来经过我再去就是一打听，这个说是不对，是有人，就先不说他不是遗产，就算的是遗产啊，算的是遗产，是应该是老妈50%，老爸50%。如果老妈先没了，老爸享有老妈50%的25%。如果老爸没有了，老妈享受老爸的25%，等于老妈一个人占75%，额外的那个是我们四个人分。
2: 至此，对周家矛盾的形成脉络以及各方诉求，调解团队已基本捋清。眼下，姐弟几人将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同台沟通。这能否促成形势的好转呢？
1: 刚才老三说啊，你们母亲临终之前好像跟他说了，说这个房子啊给霞。
5: 我不认可。
6: 我也不认可。
1: 你听过这录音吗？
5: 没有。
1: 你没听过。
5: 对，
1: 老三你没给他们听过。
0: 从来谁都没听过。
1: 没听过。
6: 而且我们去上医院看老妈的时候，老妈也没跟我们说过，因为我们一个月去两次，去三次，我们轮流去，连弟媳妇儿都去。
1: 刚才老三说到了啊，他那个房子宾馆那房本来应该他名下了已经，但是你们啊都在那儿住。
6: 没有，
5: 说
6: 那是他们分完房子以后，
5: 对，
6: 宾馆那房子他分完以后，我们
5: 那房是后边盖那房是我结婚用的，
6: 对，那时候根本没他什么
5: 事，跟那房子没关系，跟前面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对，那是老头老太太住的。
1: 老三这四间房跟你没关系，四间房，
0: 四间房跟我就是没关系，因为是当初老爸在那儿的时候自建的，
6: 跟他根本没关系，
0: 对吧？这肯定是，
5: 但是
0: 老爸从宾馆调走的时候没有房，你们都住在哪儿呢？这房。转到我身上是我在交房费，这房子是我的，你们都住在哪？爸妈他们住前头，你们谁住后边呢？
6: 我住了两年，我是因为拆迁。
5: 我是没跟这住，
6: 我是拆迁，我那个一间小平房啊，人家单位给了我一个房子，我拆了，我说去出租房去，完了我这小弟妹，人家说不让我去租，说咱家有房，你干嘛要外边租去啊？还花那钱，本来你就不富裕，让我上妈这儿来。
1: 但是这么听来，你们都 享受过老三给你们带来的这个福利？
6: 享受过，
1: 是不是啊？那得承认。
2: 不可否认，自打老三正式成为老房承租人，一家人都享受过相应便利。经他默许，其他手足也或多或少的受益，这份情谊不应当被抹杀。
7: 刚才在场上说了，现在要围绕着花园村这间出租房屋，
0: 对，
7: 这是间母亲名下的承租房，现在被老三出租了，
0: 对，
7: 要解决这间承租房的出租的租金，
0: 对，
7: 要交代清楚，
0: 对，
7: 母亲呢去世以后的丧葬费要交代清楚，
0: 嗯，
7: 然后这间房将来的归属要有个交代，
0: 对，
7: 老大、老二、老四提出来是这三个请求，
0: 嗯，
7: 老三，
0: 嗯，
7: 您先回应一下这三个请求，您哪个同意，哪个不同意？
0: 老妈的那个，他们要分就是不同意。
7: 如果那里边有一半是你父亲的，那么他们该怎么分怎么分？
0: 对，
7: 是您的意见吧？
0: 对，
7: 好，这个问题份额咱听清楚了，
0: 嗯。
7: 租金呢也套用这个模式吗？
0: 对。
7: 母亲的丧葬费到底有没有啊？存款？
0: 没有。
7: 没有。
0: 对，你可以去查。
7: 你把这个。
0: 但是现在就说让我这笔钱肯定是有啊。
7: 啊。
0: 但是至于说肯定我稀里糊涂可能也都花了，至于多少钱我也是稀里糊涂，得有都有账可查的。
7: 现在大姐大哥，对这个问题有想法，你跟他俩解释丧葬费跟存款。
0: 没什么可解释的，跟他们。
7: 为啥
0: 你们要解
7: 释？
0: 老妈在讲话，老妈讲话，这事儿出来的时候，你们要过来都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7: 现在好，老大老二，你们还追不追这个钱？
5: 追
6: 追，
7: 还要追
5: 追。
7: 哦，如果这钱要追不出来，今天这事儿没完。
5: 对，
0: 好，
7: 是吧？
5: 对，
7: 包括份额的事儿，
5: 一定说法，
7: 一定要给一说法。
5: 对，
2: 调解团队摆事实、讲道理、百般劝说，但双方的对立情绪依旧激烈。为了不加深矛盾，尽快将协商推进，嘉宾们在开会商讨后开始了分开调解。
4: 就是您所谓的那个遗嘱根本不成立，您母亲根本没有权利处分这房子，
0: 嗯，
4: 因为咱们这房子具有特殊性质，
0: 嗯，
4: 公租房，
0: 嗯，
4: 您这个是单位的自管公租房相当于，
0: 嗯，
4: 那这个房子呢它只有居住的功能，
0: 嗯，
4: 居住人在了，
0: 嗯，
4: 可以住，
0: 嗯，
4: 人不在了，居住权灭失了，
0: 嗯
4: 所以他不管是这个是您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作为承租人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你们这个事儿吧，其实闹来闹去还有一个结果，人家收回去，
0: 对
4: 对，
0: 就这么简单，
4: 所以那就鸡飞蛋打，谁也甭拿，
0: 对，
4: 没有必要做到那种结果，
0: 他们就想这样。
4: 所以我现在跟您说，我们可以基于您赡养的多让您多分一点，但是您要说按照您的那个说母亲遗嘱，一遗嘱不存在，就是他在法律上来说没有效力，
0: 对，
4: 没有任何效力，
0: 没有公正，
4: 对
0: 对。
4: 第二，他跟公正不公正没有关系，
0: 嗯，
4: 您的那个算法也是不对的，
0: 嗯。
4: 像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可以让您多拿，
0: 嗯，
4: 比如说这个租金，您可以拿40%，剩下他们仨每人拿20%，看看行不行？为什么让您拿四十呢，
0: 嗯？
4: 是因为您确实我们看到付出的多了，
0: 嗯，
4: 就是我个人认为确实有付出的多，
0: 嗯，
4: 但如果你们这个事儿相当于假如啊，
0: 嗯，
4: 去你们去法院解决，
0: 嗯，
4: 或者去哪儿解决，
0: 嗯，
4: 这个租金能不能分，我现在明确告诉您还是可以分，
0: 可以分，
4: 对，所以我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平台，
0: 嗯，
4: 就是相当于我们讲理讲法讲情，也会考虑您的付出，
0: 嗯，
4: 对吧，也会考量这事儿怎么平衡大家的利益，
0: 嗯，
4: 关于丧葬费抚恤金就是该怎么分怎么分，就是每人四分之一，那没得商量，
0: 不给。
4: 然后呢，您要说2011年到2015年不给，我觉得这可以给您做工作，因为那时候母亲还活着，
0: 嗯，
4: 母亲是2015年去世的。
0: 对。
4: 但是从母亲去世那一刻起，这个钱就不应该由您全拿了。
0: 应该也不应该，我也不会给他吐一分钱。
2: 为了打消老三的执念，律师尝试从法律角度为其讲解，可以提及母亲去世后的房租分配，他就火冒三丈。老三到底在纠结什么呢？
0: 你之前干嘛？为什么不好好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了，我宁愿这房子你交就交，我没事儿，
4: 是
0: 我一分钱不会退给他。
4: 我想这么跟您说啊，您说一分钱不退给人家，
0: 不退。
4: 一，您没有道理，您刚才
0: 没道理，这是他们都做了，我还怕什么呀？
4: 这人家做什么
0: 了
4: 呀？父母都去世了呀。
0: 父母有病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
4: 对啊，所以我让你多分了呀。
0: 我不想多分这个。
4: 所以您现在啊，先别跟我说这些。
0: 对，不是给他们一分钱，我心里都堵的。
4: 这个呀，不是说给他们钱堵不堵得慌，而是我们好多的时候要想着这个事儿，要把它解决，要把它化解掉。
8: 公司呢，就是说现在你们给租出去了，然后。

0: 挣了钱了，人家公司呢没吭声，
1: 对，
0: 就得睁只眼闭只眼的过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说公司要一看你们家这玩意儿该打起来了，算了，你们也别打了，
1: 收
0: 我收了，
1: 对，
0: 你们也没脾气，
1: 对，没错，
0: 对吧？
2: 对，
0: 所以就别再强调什么房子按份怎么着怎么着，这是不存在的。那现在呢，争议点呢就是租金，是吧？租金呢，他如果说能把这前十年的给大家呢说清楚，然后呢分一下，
1: 对，
0: 后边的可以呢让渡一下，
1: 对，
0: 给他拿40%，
1: 可以。
0: 现在差距在这儿了吧？
1: 对对对，
0: 我把你们的意见我再给他转达一下，看看他有没有调整的余地，
1: 行，
0: 是吧？
1: 行。
0: 要这么快的话呢，那我觉得差距应该不是很大。
1: 嗯。
3: 随着交流的深入，调解团队渐渐发现，周家子女似乎陷入一个认知的误区。所涉房产系公租性质，尚不能作为遗产继承，这一点的背后含义，他们是否理解呢？
1: 从现在可以把四六开，
4: 对
2: 啊，
1: 以
2: 前那该多少
1: 四分之一，一人一份。
0: 刚才律师不是跟你谈了个方案对吧？
5: 嗯，
0: 我把那方案给他们仨说了，
5: 嗯，
0: 他们呢稍微的有一点小调整，
5: 嗯，
0: 就是说，其中的啊。刚才是三个方案嘛，
5: 嗯，
0: 一个是那个丧葬费存款是吧，
5: 嗯，
0: 查出来算多少，有多少算存，
5: 嗯，
0: 查出来再说是吧，
5: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租金的问题，
5: 嗯，
0: 租金呢他们的意思啊，
5: 嗯，
0: 以从现在开始往后，
5: 嗯，
0: 给您拿40%，
5: 可以，
0: 他们拿60%没毛病，
5: 嗯，
0: 但是他们还想把前面的也说说，
5: 嗯，吹呢，我不可能答应的，我不可能答应的。
0: 为啥呢？
5: 为什么？因为今天这种情况是你们造成的，你们又之前把问题解决了，就不存在后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不想跟你们纠持这那那的。
2: 说实话，他的这种说法不能让人信服。
0: 嗯，
2: 你不记账是你的问题，那正常情况下，母亲你认可母亲带过来93,000，母亲去世的时候，母亲的账户上到底有多少钱，这个其实是可以查清楚的。那么如果说查清楚，那母亲又没给你留遗嘱，你只能说你尽的赡养义务多，你适当的多分，这个只是适当的多分，但并不是说法律规定是可以多分，没有说必须得多分或者怎么着，还得看你举证情况。
6: 让你什么丧葬费什么的，
5: 我勉强讲让他们自己查去吧，查完了查完了再说，反正我也是占的多一半，他们也占的少一半，
6: 就别想了，
5: 甭想都甭想，想都甭想，存款是零，我就跟您这么说吧，就是我从来不撒谎，存款是零，只有说这个十，就是说这几年的，就是不到十年的租金，可能是在我的，哎，知道吧？但他们要给我算，我不可能给他们一分钱，我一分钱不会给他们，因为他们不配得到老妈的。
2: 他们的诉求也不是特别高，前十年呀，就是您每个人给他们10万块钱，剩下都归您，就相当于您拿了一半。
5: 我一半我也不给他，一分钱都不给。最多这房子闹完了就交，没问题，随便他们愿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2: 您现在认可不认可您收了10年租金啊？
5: 认可，这个钱肯定是在我这儿，这笔钱也是肯定有的，
2: 嗯，
5: 对吧？但是之所以你们把机会
2: 给你给花了吗？
5: 我花与没花，这是我的问题，我不能说我花了你也不信，
2: 嗯，
5: 我说我没花你们也不信，这是你说的 对吧？咱就说了，你们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提前解决？这笔钱为什么落到我手里？房子为什么落到我手里？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一下呢？嗯，
2: 就是您在我们这儿要调不成，
5: 嗯，
2: 人家仨人去法院起诉您，
5: 是吧？
2: 您该拿的都得拿，
5: 行，
2: 您没有强制执行您，
5: 嗯，
2: 您就上黑名单了，失信人名单，坐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
5: 我哪都不去
2: 啊，
5: 跟这帮无赖我耗上了，
2: 啊，行，
4: 从今天往后咱们就四六开，这样。
7: 对，
4: 我们就说让你付了一票。
7: 2015年，2011年到2015年那不可能了。那，
4: 哎，
7: 我们也就老人在世，对，你说给老人家花了，哎，花了。
4: 对呀，
7: 啊，正常。
4: 凭什么给你这个四啊？
7: 正常。
4: 凭什么给你这四？就是因为你伺候，所以得给了你四。
7: 正常。
8: 你这是怪他们没有来照顾老母亲。
5: 对呀，啊，你们如果说老妈在我这儿，我要不凭良心说我对老妈不好的话，老妈连个诉苦的地方都没有。你们谁来关心过老妈？
3: 显然对母亲的生前赡养，老三仍耿耿于怀，可斯人已是不可追，未来的生活还要继续，再次的同台一家人能否真的释怀心结，各退一步呢？
9: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0: 帮耳通
11: 金秋二季开始了，
12: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1: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

0: 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2: 争议点主要出现在2011年到2015年母亲去世的这4年间，老三认为自己赡养的多，其他人赡养的少。那也基于老三的这种主张呢，我们也是适当考虑多分配给老三一点，所以我们的提议就是老三拿租金的40%，剩下3个子女各拿租金的20%。因为母亲在，就不要追究了。母亲去世，由于父母的这个公租房所产生的收益，虽然他们不是这个实际的产权人，但是这个房子确实是基于他们是承租人的身份产生了收益，我认为这个收益应该是大家的。所以2015年到目前为止2024年的这个租金收益应该是大家也按这个比例分。所以呢，这个老大、老二和老四提出来说，那我们3个人这些年就要10万块钱，因为大概算了算，这将近10年的时间也是有50-60万的，其实也相当于按照每个人，也就是他们20%，剩下老三是拿40%的。但是老三说呢，我只同意从现在开始往后的租金我这么给你分割，但是之前的租金因为你们没给我主张过，我不分，坚决不分。但是他同意说丧葬费抚恤金如果说有多少，我可以拿出来每个人1/4的分。所以他们现在争议点主要在2015年到现在的租金，就是老三坚持说不拿出来分，那3个坚持说我必须要分，所以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考量一下，再各自让一步，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给你们出一个调解书，这个事儿就可以顺利的解决了，好吧？
3: 嗯，我觉得东北律师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了。
4: 嗯，
3: 你们家这个事儿呢，今天经过调解，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以后这个租金大家按这个协议比例来分，这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至于前面这10年还是几年，这个租金怎么处理，一个是经过协商，一个走法律程序。当然我们不希望你们兄弟姐妹对簿公堂，那样一个官司3代仇啊，不建议这样，建议先搁置，先把新的这个怎么分这个签个协议，大家以后从今天开始协议签订之后按这个执行先，好不好？对专家的解读，老三你同意吗？我看你点头呢，啊，
0: 同意。
3: 老二
5: 不行，
3: 不同意。老大，
6: 我也不同意。
3: 啊，回去再想一想，希望你们回去考虑考虑。如果考虑成熟了，跟老四也商量，我们这随时恭候着你们，到这儿来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好吧？
0: 好。
7: 一场漫长而紧张的调解至此告一段落，他留下的思考和启迪却远远没有结束。本是同根同源，何必苦苦相逼，互相怨恨？或许各退一步，就是海阔天空的美丽。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10: 任律师您好，请问长期管理老人财产的子女能否主张多分遗产？
9: 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法定多分遗产仅有2种核心情形。一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抚养义务，付出远多于其他继承人。二是与被继承人长期共同生活，承担主要照料责任。而单纯的财产管理、代收租金、代为保管存款等都属于辅助性事务，不属于法定多分的核心依据。并且财产管理人还负有妥善保管、如实公示收支、不得侵占挪用的法定义务。如果私自截留、隐匿财产，不仅无法多分，还可能被法院判决少分甚至不分遗产。司法裁判中，法院会区分财产管理付出和赡养付出。经财产管理行为，通常情况下只支持少量补偿，不会大幅倾斜分配比例，以杜绝个别继承人借管理之便独占遗产的行为。
10: 如果父母由某一子女单独照顾，其可否获得全部遗产呢？
9: 单独日常照料可以酌情多分遗产，但不能主张独占。 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赡养付出包含经济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这三大核心维度。法院会综合比对各子女的付出时长、付出力度、经济帮扶、陪护照料、就医陪护等全部细节，不会单一认定某一项付出。即便一方长期照顾老人，其他子女如果持续支付赡养费、承担医疗费用、定期探望陪护，都属于履行了赡养义务。只有在其他继承人有能力赡养却拒不赡养、长期遗弃老人的法定情形下，才会依法剥夺或者减少其继承份额。
10: 丧葬费、抚恤金是否属于遗产？家庭成员该如何分配呢？
9: 所谓遗产，是死者生前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丧葬费、抚恤金是死者去世后单位发放给家属的专项补偿，用于安葬支出、抚慰家属，归全体近亲属共有。至于丧葬费、抚恤金的合法分配，通常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专款专用。丧葬费优先抵扣实际丧葬开销，剩余部分再分配。第二，均等分配。所有法定第一顺序亲属，也就是配偶、子女、父母，享有平等分配权。第三，倾斜照顾。对死者尽主要赡养义务、生活困难、无劳动能力的家属，可以适当多分。作为死者的亲属，任何人无权独自占有全部款项。如果有私自截留、独占丧葬费、抚恤金的行为发生，其他家属可以通过诉讼追回，并依法重新分割。
10: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9: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4: 拉车门被民警抓现行，求放过难逃处罚。
5: 等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到家。
4: 捡棉被附赠1万元首饰，民警追踪完璧归赵。
11: 当时看到路边有遗弃的棉被，觉得还能使用，就把它捡走了。
4: 高薪岗位藏骗局，虚假招聘诈骗上百人。
12: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这个相当于一个中介费。
4: 盗窃未遂不死心，再次作案终被捉。
13: 因为第一次作案没有成功，回家去心里面觉得有点亏，有点越想越气。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平凡岗位最能彰显担当。苏州太仓的一位00后小区保安傅宇顺，半个月内接连2次发现有人来小区行窃，他冷静处置，跟同事一起机智地将嫌疑人控制，协助警方破获案件。见义至为的精神，守护了小区居民的财产安全。
4: 当天晚上，在江苏太仓一小区物业监控室，发现了一名男子在电瓶车车库行迹可疑。保安小傅带人到场后，将其控制住。
14: 停留了大概10分钟，觉得可疑，然后通知我们巡逻岗，然后我们就立马赶到现场，正好发现他在进行盗窃，然后我们就进行控制，然后并。

0: 哎，
1: 我转哈，酒喝多了。
0: 转一下，
1: 哎，
0: 一点钱？
1: 我三台的，
0: 三台的？
1: 哎，
0: 三点钱？
1: 三台那个，
2: 往后
1: 你承认，你承认，
2: 往后头。
0: 当回他的时候，这个首先就是对他的身份进行核实，那么核实到他是这个因为盗窃前科，然后刚刚出狱。同时，这个男子给我们民警说，就给他一个机会，他马上回老家。
1: 给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老家。得行不？
3: 怎么回？
1: 走回去，直接那个发生那个就是了。
0: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明确，这个反驳了他，就是我们要对他核实身份之后，那么要查清他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然后再这个决定是否对这个放行。经过后续核实，这个该男子确实有这个拉车门盗窃这个行为。目前该男子已被三台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4: 民警提醒，车内遗留贵重物品，极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广大市民停放车辆后，务必养成落锁检查的习惯，不要将现金、手机、包包等贵重物品留置车内。任何妄图以身试法、心存侥幸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5: 前不久，一段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短视频在网络刷屏，26万次转发，全网炸锅，引发了大量网友对外卖食品安全的担忧。可是经过警方调查，这则引发恐慌的视频竟然是人为摆拍的。卖风签代理商为博流量，自导自演制造社会焦虑，想靠制造恐慌带货。结果风签没多卖几单，倒是先把自己演进了拘留所。
4: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了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了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了强烈的质疑与愤慨。不少网友留言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放心点外卖了。事件也随即引发了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6: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4: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了尽快查清事情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7: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4: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另外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6: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8: 那些半个片梗，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9: 要的，
8: 要的，要的，我打算我用来拍，我来拍找子的拍。
9: 我跟他认识是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4: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 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丰谦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

0: 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接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风险产品的关注。
1: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了？
2: 外卖的风险。
1: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2: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0: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以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2: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是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3: 快到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五个人问我们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键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0: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不同的是，风签的生意没有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日，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醒，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打造一个公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5: 为了自家产品的销路，拍摄虚假的视频，最终引发了对于外卖行业的抹黑，也引起了社会。

0: 转发不是小事，不核实就扩散的话，同样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所以在此哈，我们来看下一条。
2: 捡棉被附赠万元首饰，民警追踪完璧归赵。
3: 当时看到路边有遗弃的棉被，觉得还能使用，就把它捡走了。
2: 高薪岗位曾骗局，虚假招聘诈骗上百人。
4: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这个相当于一个中介费。
2: 盗窃未遂不死心，再次作案终被捉。
5: 因为第一次作案没有成功，回家去心里面觉得有点亏，有点，越想越气。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减肥是不少人的终身课题，司美格鲁肽被追捧为减肥神药，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可是记者调查发现，这款需要严格管控的处方药，部分外卖平台上却可以绕过正规病历核查，仅靠简单线上对话就完成购药，不用面诊，不用检查报告。这到底是减重捷径，还是暗藏风险的健康陷阱呢？
2: 记者在某外卖平台搜索司美格鲁肽，南宁多家本地药店在售，页面显示已有数人到数十人通过外卖购买。记者尝试下单，系统提示需要凭医生处方购买。随后记者在平台内开处方，勾选适应症，与线上医生简单对话确认用药后，立即开出了处方，进入支付环节，全程没有要求上传病历或检查报告。网购处方药既不用提交病历，又无需核实检查结果，只靠勾选和几句对话就开方。但购买门槛降低，并不等于使用门槛也降低。司美格鲁肽本是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一般 BMI 指数达到30或者大于等于27，且同时合并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疾病，才可考虑用药。孕妇、有胰腺炎、甲状腺髓样癌等病史者不能用。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的机理是通过抑制食欲中枢，延缓胃排空，让人减少进食，达到减重目的。在营养科医生看来，这并不是可以长期坚持的健康减重方式。医生提醒，减重没有捷径，确有需要应先到正规医院评估，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对更多人来说，管住嘴，迈开腿，科学少吃，吃得均衡才是根本。
6: 女子轻信网络陌生投资导师，深陷虚假理财骗局，花费近30万元购买黄金，准备线下交给诈骗人员洗钱。反诈民警及时上门预警劝阻，当事人起初拒不相信被骗，直到骗子亲口承认设下陷阱，女子才彻底醒悟，惊险保住全部财产。
7: 黄金在哪呢？现在
8: 在家里啊。
7: 说是不是要有什么人要来拿的？
8: 哪里什么人在拿？
2: 民警当面提出要看一下吴女士的手机，排查涉诈软件，结果遭遇冷脸。
8: 你要我手机干什么？
2: 于是民警放缓了沟通节奏，询问吴女士买黄金的目的。
8: 我儿子都20几岁了，我买的。
7: 不，
2: 察觉对方遮掩，民警直言，金价刚冲高回落，无论消费或投资都不是好时机。如果有人撺掇买黄金，大概率是诈骗。一语惊醒梦中人，吴女士有所触动，承认是听了朋友的话才买黄金的，总共花了近30万元，但具体做什么用她仍不肯说。为此民警继续揭露各种买黄金的电诈套路，吴女士越发忐忑，主动拿出存在家里的黄金，说这些还没有转交出去。
7: 就这么多啊？这么多是买的发票在哪？
9: 我们数了一下，确实是250克，所以我们心也放下来了。
7: 你跟车手聊天可以给我看一下。
8: 什么？
7: 车手聊天，就是跟这个来取东西的人的聊天。其他的我不看你手机，你拿给我看，我现在要把他抓掉，我简单看一下。
8: 那我不是害了人家吗？
7: 他骗你啊，姐姐。
2: 吴女士的错误认知令人哭笑不得。民警拿到手机后，果然查出了猫腻。
9: 我们发现了一个这个涉诈的投资理财 APP。
2: 自己下载安装的投资 APP 竟是公安部门挂了号的诈骗软件，吴女士这才意识到可能被骗了。她坦言，手机交友认识了一个投资导师，对方说能推荐稳赚不赔的股票，要带

0: 带着他投巨资挣大钱。
1: 行吧，你要我今天投五万，五万进去百分之二就是赚一万。但是你要看着那个点，就说你普通人你去投，
2: 贵山主任，
1: 你不一定能够，人家有人专门研究这个线。
3: 看引导带领其这个进行网络投资理财，在网上进行一个这个黄金的炒股。
0: 被导师带着操作几次以后，账户余额蹭蹭上涨，吴女士动心了，就按照对方的要求购买黄金，准备当面交转线下客服，委托对方给账户充值。幸亏反诈平台监测到了异常通讯，挡住了临门一脚。但此时吴女士仍抱有幻想，觉得对方可能真是投资达人，害怕错失良机。民警决定请吴女士的儿子帮忙下一剂猛药，
3: 就是我们重新下载下来的小众聊天软件来跟嫌疑人进行聊天沟通。
0: 果然境外骗子远程视频得知骗术被受害者家人识破后，居然直接摊牌承认自己是挖陷阱。
3: 最后嫌疑人呢也是告诉他儿子，要儿子劝他妈妈以后不要相信这个网络投资，有钱都放在这个银行理财里面。
0: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4: 近段时间，广东江门彭江荷塘中学附近有群众发现了危险的一幕，不少还没有满16岁的初中生骑着一辆共享电动车上路，一辆小小的车子挤上了3-4个人，最多的甚至坐了5个人。学生借用家长账号扫码用车，无视交通规则，巨大的安全隐患让人捏一把汗。
0: 由彭江荷塘镇街坊提供的照片可见，一台共享电动车载着3个人，3人都没有戴头盔，骑车的是穿着校服裤的学生哥，前面一人抱着车头蹲在踏板上，后面还背靠背坐着一个女生，她双脚穿拖鞋晾在外面，看起来非常危险。
5: 坐喺嗰啲车啊，前边放脚嗰个位置又坐一个，开车有一个，后边又再打一个，系晒嗰啲11、12岁嗰啲靓仔靓妹开。呢间学校啊，咪依个荷塘中学啦，我哋依边噶。
0: 今天中午放学时间，记者来到了彭江区荷塘镇荷塘中学北门，校门有交警告示，写明未满16周岁禁止骑电动车。不过。

0: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快速路是城市交通的主动脉，车流密集如织，然而在繁忙的车流缝隙中，却不时的有电动自行车疾驰穿梭，变道穿插，甚至有的车跑得比汽车还快，既扰乱了通行秩序，也埋下了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1: 9月5号，我们大队的情报中心通过视频研判发现，我们辖区环城西路、平西路有电动车冲禁令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我们就在平西路，在他必经的路段设卡拦截。
2: 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看到交警后却选择了逃跑，
1: 他就掉头逆行，从道路中间护栏的缺口逃到对面去，穿过雷公山隧道，上完高速下来，然后逃到我们辖区的一个村里面进行躲避。
2: 随后交警依托视频研判与路面联动机制，精准锁定了其藏身位置，现场将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查处并扣留车辆，目前正在展开车辆鉴定和深度调查。
1: 同时存在冲禁令，还有逆行，还有穿插车流以及违法载人等多项的违法行为，按照这个扰乱公共秩序对他进行这个处罚是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这个处罚。
2: 目前深圳市实施电动自行车3级限行，其中1级限行区域是管理最为严格的区域，包括全市高速公路、快速路主道、未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的高架、隧道、立交等，严禁电动自行车驶入。
1: 我们会加大执法力度，利用监控卡口、无人机、RFID 等科技手段严查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同时要提醒大家在非限行区域行驶要规范文明驾驶。
0: 近日无锡一名女子落入了诈骗圈套，将660多克黄金交给了一个陌生人，警方接到预警后迅速展开追金行动，最终在800公里外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将涉案嫌疑人抓获，黄金全部追回。这起案件要从一次反诈劝阻说起。
2: 事发当天，梁溪公安分局崇安寺派出所接到了一条涉诈预警指令，在市中心某写字楼工作的女子阿杰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指令后，崇安寺派出所联合梁溪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立即找到了阿杰，开展反诈劝阻。
3: 这个女的呢，一开始很不配合坚持说自己没有被骗。
2: 阿杰向民警解释，女儿近期将成婚，自己与前夫商议后特意购置了大量黄金作为嫁妆，存放在家中收纳盒内，不存在任何风险。但民警发现他口中的前夫其实是今年6月中旬刚添加的微信好友。为进一步核实，民警带他回家查看，
3: 说那个投资的黄金呢放在自己家里面，然后民警带着他到家里面去核实，发现家里面并没有这个黄金，更加坚定了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心确信，确定他这个是被骗。
2: 阿杰这才坦诚自己近期参与了一个网络投资理财项目，已于当日中午将660多克黄金全部交付给了上门取金的男子，
3: 而商场的那个办公室里面交付给了陈对商，陈对商把这个黄金直接带走了。
2: 掌握线索后，警方一方面结合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例对阿杰进行深度劝醒，另外一方面抽调警力展开调查。民警很快确定取金男子已携带黄金驾车逃离，并立即展开追捕。
3: 当天晚上10点多钟和濮阳市台前县高速大队在收费站将这个嫌疑车辆拦截并将嫌疑人控制。打开车辆之后，我们发现车里面661克黄金全部在案，帮被害人全量完损。
4: 熄火，熄火。
5: 咋来？
6: 公安局的。
4: 直接说什么东西？
7: 就是这个黄金吧。
4: 黄金
6: 多少？
7: 6000多吧。
2: 经阿杰辨认，被查获的黄金正是他当日交付出去的。那么他为何会贸然将黄金交给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呢？事情要从今年6月中旬说起。阿杰原本就喜欢理财，因之前投资的平台暴雷，损失惨重，在一个受损人群里结识了自称阿月的男子。

0: 这个女的呢，本来也是一个喜欢进行那个资金理财的一个人，前段时间呢损失了好多钱，然后在这个受损人的这个群里面，结识到了这个所谓的嫌疑人。
1: 两人同病相怜，很快熟络起来。阿月取得了阿杰信任后，向他推荐了一个所谓的黄金投资平台，称只需将黄金交给平台承兑商，账户即可充值等额度参与投资获利，
0: 把他诱骗到了这个新一轮的一个诈骗那个平台里面，然后让他进行那个黄金的这个投资理财，然后被害人相信这个陈月说的话之后，一步步陷入这个所谓的投资深渊里面。
1: 阿杰因无闲置资金，但在阿月的怂恿下，他通过网贷借钱购买黄金，连同自己的首饰凑够了660多克，全部交给了所谓的承兑商。经查，取金男子并非平台人员，而是专门帮诈骗分子取赃款的取手。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0: 把前面的投资亏损弥补，他所以相信了后面的这个投资产品，后面黄金投资的钱都是通过路网贷，还有那个什么美团借贷啊、支付宝借呗啊等等这些网上投资的这个平台借的钱。
1: 警方提醒，投资理财请务必选择合法正规的平台和机构，不要轻信网友所说的稳赚不赔、内幕消息、保本高息等话术。凡是以投资理财为名要求私下转账至个人账户，或线下交付黄金、购物卡等贵重物品的，都是诈骗。
2: 高薪双休、门槛极低的司机岗位，看似是难得的好工作，可是竟然被不法分子精心布设成了诈骗陷阱。近日，湖北武汉武昌公安分局接到多名求职者报警，有人假借劳务中介名义发布了虚假招聘信息，以收取中介费、押金为由骗取钱财。警方深挖彻查，成功打掉了一个虚假招聘诈骗团伙，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为广大求职群体敲响了反诈警钟。
1: 李先生介绍，他在某招聘网站上刷到了一个招聘商务车司机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他们招募司机的门槛很低，只要有驾驶证就行，
3: 月薪7000，然后有双休，有五险一金。
1: 李先生赶紧投了简历，很快就有人通知他去武昌区某写字楼面试。一位自称是潘经理的人跟他见面后，当场表示他很适合这份工作，让他交一笔劳务中介费就可以回家等上岗通知了。
3: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这个相当于一个中介费，但是这个808就相当于押金的形式。他说3个月之后，不管你这个被害人有没有入职，有没有正式上岗，这个808的押金都会全额进行退款。
1: 李先生没有多想，当场就交了钱。然而回去等了3个多月，竟然一直都没有等到上岗消息，打电话问就是正在走流程，上门去找又说中介服务已经完成，费用不退了。李先生是越想越气，于是来到了梅苑派出所报了警。
3: 我们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些求职的报警之后，最开始我们也当作一个中介招聘类的纠纷进行处理，但后面发现这些报警人越来越多。
1: 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有找这家中介公司求职的应聘者没有一个顺利入职成功，所谓的高薪招聘有诈骗嫌疑。
3: 我们经过这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潘经理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姓马，他对于这些求职者是有一个隐瞒的自己真实姓名的一个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潘经理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公司经营资质。
1: 在固定完相关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抓获。经审讯，两人承认了假冒劳务中介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的信息，骗取求职者中介费的犯罪事实。经统计，被骗的求职者有上百人，涉案价值1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抱团旅游本来是图个开心，结果却变成了闹心，不买东西就威胁，不交钱就赶下车。文旅部刚刚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套路之深，话术之狂，听得你血压都能上来。来看看这些导游的嘴脸吧，有的在车上直接放话，不买我就给你们跪下，干脆我给你们增加个景点到悬崖村，你看我从悬崖村上跳下来。更嚣张的

0: 直接威胁，黑白两道我都有人哈，不购物的话不会让你们离开桂林，还有的连眼都不眼，一句不交钱就提行李下车，直接把人扔到半道上。除此之外啊，还有各种隐形套路，比如搞不合理低价游，60块钱拉你去自贡一日游，转头就把你摁到购物店里，或者是把购物店包装成文化传播馆，摇身一变就变成景点，甚至还有人啊冒充政府专门指定的讲解员，用官方名义忽悠你掏钱。怎么罚呢？文旅部这回是动了真格了，涉事旅行社被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最高罚款10万，有的直接被吊销了旅行社的业务经营许可证，主管的涉事人员3年内不得从事旅行行业，涉事导游更是被罚款暂扣导游证，情节严重的直接被砸了饭碗。出门旅游是为了看风景，不是为了花钱买气受，遇到强制消费啊，不要忍气吞声，留好录音视频和合同，第一时间打12345投诉举报。
1: 盗窃未遂不死心，再次作案终被捉。
2: 因为第一次作案没有成功，回家去心里面觉得有点亏，有点越想越气。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去交管大厅办理业务本是寻常事儿，但是没想到广西桂林的一名男子一到窗口就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象山大队窗口工作人员不动声色，巧设缓冲，悄悄上报情况。民警迅速到场，在业务大厅内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1: 9月8日上午，嫌疑人施某来到了象山大队业务大厅办理交管业务。窗口辅警在核验身份时，发现施某系涉嫌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窗口工作人员沉着冷静，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
4: 为了不惊动对方，我以系统临时故障暂时无法办理业务为由，让他在座位上耐心等候。同时我悄悄联系大队值班领导上报情况。
1: 接到上报后，大队值班民警迅速赶赴业务大厅，成功将嫌疑人施某当场控制。
5: 施某于2026年8月被江西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立案侦查，列为网上在逃人员。
1: 目前象山公安分局已将嫌疑人施某带回，开展进一步审讯调查及后续处置工作。
3: 近些天，网络上一段某品牌剪刀带货的视频火了，一把剪刀轻轻松松剪断排骨、筒骨，看着十分震撼。这把剪刀真有这么厉害吗？有理智的消费者开始质疑，这样的视频应该是 AI 生成的宣传噱头。具体情况如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走访。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张小泉经销商发布的一段剪刀使用演示视频引发讨论。视频中，一把剪刀轻松剪下一大块排骨，画面看起来十分利落。
6: 您看到这个视频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7: 哇，好厉害，
8: 觉得可以啊。
6: 会让你觉得这个剪刀好用吗？
8: 好用啊，这样剪就可以，不用刀来砍啊。
6: 会让你有去购买这个剪刀的一个想法吗？
8: 有。
9: 假的吧？

0: 因为呢那阵父母那阵不是房改房吗，八几年就跟他们说，你都就跟他们说了，你们都住有房，就说那什么，让这房就让我买了，
1: 让你买。
0: 对了，就
1: 当时你爸爸怎么说的？
0: 我母亲还在呢，就说让叫老二，就是我不是老二吗？啊，就让我买了。
1: 你当时出了多少钱？
0: 我当时是出了20000，因为我们也没那么多钱。父母
1: 总共是多少钱啊？
0: 总共差1块钱，是3万块钱吧？
1: 父母出了1万，你出20000。
0: 对，后来接着这个慢慢的就都还都还了呗，就是。
1: 那是用父母的工龄吧？
0: 对，就是为了工龄，要不我们就买了。嗯，这不是工龄那阵我们不工龄短吗？这不工龄长不是便宜点吗？
1: 所以当时只能落在你父亲名下。
0: 对对，
2: 俩人都有房子，就没想着那么多。
3: 就弟弟出资就出了20000块钱，你们认为是他是就算是父母借他的钱，还是属于跟父母共同买房？
2: 共同买房可能是。
4: 二哥告诉我们，当初房改的时候，自己出资20000元，占总购房款的2%还多。而父亲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但话里话外显然是认为房子归他。
1: 对从前的一些事情啊，姐弟俩说法不一，想彻底弄清楚事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涉及到房产等大宗财产，或者呢是贵重的物品的时候，最好将协商的内容一一的落实到纸面上，留下有力的证据，这样呢，不但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可以避免矛盾的产生。
0: 买了就肯定就是归我们了，这个意思是？
1: 那还是有这意思啊？
0: 还肯定有这意思啊，对不对？他们当时都在那，也没提出反对意见，也没什么也没说吧。
5: 出资这事儿，其他子女都知道吗？
6: 他们知道。
5: 他们知道哈。
6: 知道。
5: 那当年您出资，父亲有过说法吗？这两个。
6: 就让我买啊，对，以后就应该归我，让我买的。
5: 不应该，有说过这话吗？
6: 说过
5: 是吗？是吧？其他子女认可吗？
6: 他应该认可，然后就是说将来我那孩子，一样男孩，男孩将来以后还得考虑，万一什么的结婚什么的，就没房怎么办？是不是？
5: 父母还考虑到您儿子了？
6: 不是，肯定是让我。
4: 事到如今，二哥依然觉得，即使父亲生前没有过户成功，但出于事实和亲情，兄弟姐妹都能认可他的想法。那么现实真的如此吗？
2: 说完后就问这我们这四个人，就说你们我们也都结婚了，也不在这儿住了，然后就说你们是那什么，你们都有房，你们不那什么就让那个就让他把这房给买了。
5: 当时买的时候母亲是通知过你们所有人的是吗？
2: 那当然了。
5: 父亲跟母亲意见一样吗？
2: 那肯定啊，还用说吗？
5: 那母亲有说吗？就是这房他买了以后就给他了。
2: 那你说还用说吗？
1: 老父亲生前开过家庭会议，说要把房子呀过户给老二，这个情况已经得到了四姐弟的一致的证实。虽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过户并没有办成，但是老父亲曾经有过这样的意愿的表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呢，希望其他子女们呢也能加以考虑。
4: 对于父母当时的意思，小妹表示记得，直到现在她依然愿意支持二哥的诉求，但大姐的态度显然不是这样。
7: 我母亲过号跟我说的，以前我也不知道。
1: 那总共是多少钱啊？
7: 不知道，我
1: 就是老二出了20000，你就知道这个。
8: 刚才啊，您是这么说的，您说呀，父亲问你们大家的意见，至少问到您了，说这个房子要过给老二，你们说不同意，这
7: 是
8: 什么时候？
7: 那是那2014年，还没去世呢。
8: 就是在他临去世之前，当年。
7: 对。
8: 他当时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啊？
7: 他的意思说是过户，他可能是说这个在他是不是就出了20000块钱嘛？我们民俗间我们不知道啊，过后才知道买的房子呀，是不是？
8: 我听明白了，父亲说呀，这个老二出钱了，出了多少钱告诉你们了？
7: 20000。
8: 那当时您是怎么理解的呀？父亲为什么说要给他过户呢？他其实出钱有好几种选择啊，出钱有可能把钱还给他。
7: 那老头已经80多了，也糊涂了，也不知道那时候都80多岁了。是我们那当时也不同意，是不是？那房子不能归他，他出钱，是他出钱的问题，是吧？有各方面补的，他住那房子住也是不是也有那个？

0: 租金嘛，对，我们都不计较，是不是？
1: 您当时不同意，是您不同意，还有谁不同意？老三？
0: 老三不同意，和我们俩都不同意。
1: 老二和老四在吗？
0: 都在，上他们家开的呀。
1: 那所有人都在。
0: 嗯，那是老爷还活着呢，把我们都叫过去了。啊，
1: 当时您和老三表达了不同意了，老二怎么说的？
0: 老二当时什么？他就老头说先别办了，那意思说先别办理了，不都不同意吗？差一个人，人那儿都不给过户。
2: 陪护老人他更多一些，这个应该承认吧？
0: 那也承认，反正老人也得伺候他，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母亲身体还挺棒，挺好的，给他们洗孩带孩子做饭，都是我老母亲。
3: 大姐表示，对于二弟当年的出资，她愿意承认，但这并不代表房子就属于二弟一人，因为在父母的赡养和照顾方面，子女们都尽了力。
2: 但是你看，母亲是2008年去世，父亲是2014年去世，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老二陪伴的，对不对？
0: 我们经常来。
2: 你们也有孝心，但是这和日夜陪伴还是有区别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您伺候过您先生，您心里是有数的。刚才您还说了，您家里有病人，您多为难。那一个人要伺候父母两个人，对吧？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咱们要有同理心。然后您现在的意见就是说这个房子应该作为这个遗产，就是处置，还是说一会儿律师跟您说，如果这个房子是大家的遗产法定继承的话，您有您相应的份额，那您现在处置的方式呢，就是想卖掉，是吧？
0: 对对。
4: 如果真是把这房卖了，我们就散了，就没有亲情了，就家就散了。我的意思就是什么，有这房子什么有这个呢什么，我每年逢年过年和11、5一这什么，我大伙召集起来。
2: 但是你如果说是遗产，那公平来说，你们家四个子女，您只占四分之一，也只有四分之一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您说卖掉不见得能实现。如果卖不掉的话，您相应那一笔的利益，您还有什么其他处置方案？就卖不掉房子的话，给您经济补偿。
0: 那行，这就给我事儿，给我经济补偿。
2: 相应的经济补偿，
0: 对，
2: 是多少呢？
0: 相应我跟那房价是那个市场价嘛，是不是？
2: 市场价，
0: 对对，我要用我所得那一部分就行，我就跟我那个是这解决就更好，没关系了，对，是
5: 就四分之一吧。
0: 你住点那房子，我们也没跟你提过，是吧？你这自个儿拿着了，说那房子租出去，起码也得六七万，对不对啊？你一人住的，你那么也没给我们。
3: 大姐同意就二弟的出资给予一些补偿，但她同时提出二弟和父母同住也算提前得到了利益，因此房产的分配从原则上还是以平均分配为宜。
6: 那您对于这个房子有什么呢？
4: 我听他们老大的，
6: 听老大的。
4: 哎，完了我这孩子也跟我说，就是尽量咱们和平解决，是咱们也别吵别闹，咱们最好，我老说有专家了。
3: 在前期采访中，李家三哥表示，他相信大姐的判断，跟从大姐的意见，但同时他也一再强调，一定要保护好家人间的亲情。
6: 就是如果说哥哥提出一方案，说那个他尽自己的能量给能力给大家一些补偿，
4: 那听我姐的，
6: 可以吗？
4: 那听他的。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刚才大姐也说了，她认可你当年出了2万，
8: 是，
5: 老三也认可，是吧？老四更甭说了，
8: 对，
5: 也认可。
4: 明天我的意思是什么呀？我的初衷啊，当然跟现实有点差距，您现在一看啊，我的初衷就是什么呀？其实我这人还得这为这房，就说我买了，但是我也不能说我独吞，是不是？攒一定的钱。是不是哪怕给他们点补偿呢？但是在我的能力之下，我也工薪阶层，我也拿不到这个，我只能尽到我的最大的努力，给他们个20-30万，或什么的，是不是？
9: 如果说他出20-30万，你们几个人能接受吗？
0: 不接受。
5: 二哥提出啊，可以适当的给兄弟姐妹们一些补偿，这个想法我们表示支持，这体现出一种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但是具体的补偿金额也不是谁一句话就可以随随便便确定的，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这个计算才能得出来。那这个房子你刚才你也说了，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吧？刚你说了不能独占，那现在就你一个人住，你觉得合适吗？那跟你这刚才那话有点矛盾啊。
4: 你谁你愿意有什么事儿，你可以也可以到这儿住了。你有困难有什么的？
5: 哦，你跟他们都说过，
4: 对不对？
5: 说你们有困难，你们也可以来住了。你老大呀，大姐说了，他现在没房，那公租房。
4: 他那为什么住公租房？他过去他这三里屯那房啊，因为白天他卖了是钢笔厂那房，钢笔厂的这个楼也接着又来回倒的法头两居，买两套房。接着咱也不是家啊，我就说哎，这人
5: 他爱人有病，然后不给卖了吗？哎、卖了治病了。
4: 这有病不是有病，咱就说人得说实话。
5: 这样，咱不管啊，大姐有什么困难，那是她自己的事儿，是吧？
4: 哎。
5: 但是呢，老家留下这东西，像您说的，刚才您也说了，你不能独占，是吧？
4: 我就是说我能补偿咱多少？
5: 哎，刚才大姐说了，就把这变现，你当年那个两万的出资，给你折多少？是吧？你可以多占一部分，但是其他的你得该给兄弟姐妹，你得给他们呀。
4: 我没说我多占。
3: 二哥表示，即使父母有过交代，自己有过出资，但自己并没有独占房产的意思。他表示，自己已经在努力攒钱，争取给兄弟姐妹们一个补偿。
4: 那你说他那意思就非得要卖房？
5: 不是。他也没说非得要卖，你可以不卖，但是你得给他那部分。
4: 我是那他那份我到时候肯定得给他。
5: 他那份你得给他。
4: 他是到时候听你们专家和法律的。
5: 他给他多少？你还得能承受啊。
4: 二三十万最顶多，我最多了也就是这个。
5: 砸锅卖铁就给你们。
4: 我那人
5: 得。你得有这话。
4: 我是啊，我如果是超过我的承受能力了，我就达不到。
5: 你也没辙，那就只能变现了。
4: 那就变现，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5: 嗯，
4: 他拿多少钱？
5: 这样
4: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5: 老二啊，你觉得当年你出资两万，你觉得到现在给你多少？你觉得能满意？
4: 我跟这都无所谓的是，我亲情，我就昨天我跟你们说，亲情和金钱，亲情应该放第一位。大伙儿，我跟我们家孩子也行，红花还得绿叶配呢，大伙儿都好了。
5: 这家那才叫好，
4: 哎，别说你一人好了，那是没用的，是不是？
5: 大河要没水，小河也干了。
4: 对对，
5: 大河有水，小河也满，
4: 对对
5: 是吧？
4: 嗯、哎。
5: 但是呢，你也得让兄弟姐妹
4: 都
5: 心理上你得能
4: 让他都得平
5: 顺喽。
3: 目前，李家四姐弟的诉求大致分作了两个阵营，其中小妹的表述显然是站在二哥一边的。
6: 基于说
5: 给二三十万给你们一人，
0: 不行，
5: 不行，
0: 嗯。
5: 你是说少了还是多了？
0: 少了。
3: 对于二弟提出的每人二三十万的补偿，大姐表示不能接受。那么大姐心目中的补偿价位会是多少呢？
0: 哥，按照现在的市价，
5: 那你跟老二说一价钱，他看他价格他能接受不？
0: 我
5: 啊，你跟老二商量呗。你们这个反正能用钱解决的事儿，这就不叫事儿啊。老二说行，这钱我觉得可以给，第二天就给你打过去，但是你得有数。就怕没数是吧，老二？
0: 有数。
5: 你愿意听这数吗？
4: 愿意。
5: 五十行不？五十。
0: 不行，跟着市场的价儿。现在市场价儿你也得六百多。
5: 那就是六百万到七百万之间。
0: 哦，对，六百万头啊。
5: 咱就打一六百万吧。
0: 嗯。
5: 老二，这房值六百万，值吗？
4: 我不懂，我觉得我也没赚过。
5: 你不懂，
4: 我对
5: 人家老大去问了。
4: 是，看来真的有备而来。
5: 那叫不叫有备而来？
4: 那肯定是啊，
5: 那肯定做了功课了。
4: 啊，是不是？
5: 六百万，他要是四分之一，这你也会算吧？
4: 一百五十万，
5: 是吗，老大？
0: 对。
5: 但是呢，还有考虑老二出资，另外照顾父母比较多，这你得考虑啊。
0: 考虑啊。
5: 啊。
0: 嗯。
5: 然后呢，给你减掉多少？你觉得你能心里能承受？
0: 我也没对那方面不能，他也减多少减多少呗。
5: 那就你想让我们专家给算是吗？
0: 我说让专家给算算吧，让各位老师给算算。
3: 大姐表示，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只要能解决问题，自己愿意做出让步。这个所谓的让步将如何体现呢？
8: 我觉得您可以先说一个数啊，因为我们算可能这块就会刨出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的因素。您看啊，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一个因素，法律这块就会给 适当的给他一些补偿，还有他最早的出资。那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还可以有你们家人考虑到的情感因

0: 做。
1: 姐，咱是亲戚，咱是对不对？嗯，对吧？你是我亲戚。
0: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调解方案一定是给你们整个家庭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说考虑情感因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您现在的需求是想要拿到钱，对不对？但是呢，您的弟弟适当您也考虑一下他的经济状况，可能他需要，比如说跟儿子甚至出去去借钱，才可能给你们这笔钱，那可能也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怎么能让你们双方都满意？就是说您也拿到钱了，您也够花了，愿意出去玩，愿意看病，愿意养老，愿意给孩子。那他这边呢，也不要说对他的生活造成过大的负担，让他也住得舒坦点，是不是？咱们综合考虑一下。
2: 老二，你也得想开了，比如把这你在车工庄上这房，你把它变现了以后，你可以在别的地儿，你拿到那笔钱可以再买一套房，你可以解决居住问题，这你得考虑。
1: 您听着，我这现在也是多种病，
2: 我知道。
1: 这病我就在那儿不就图一个离医院近吗？
2: 是，这可以考虑，但是我就给你提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可以解决的。
1: 而且咱要是一直都在那儿住惯，嗯，是不是？
3: 大哥，您不能这样，嗯，您不能说的好像咱们在北京啊，必须得住在车公庄才能治病。
1: 那不是，
3: 您不是这意思是吧？
1: 不是这意思，
3: 咱们郊区也有医院啊，也有大医院的分院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6。
3: 66哈，身体也不好是不是？
1: 对。
3: 所以啊，像您刚才说那个方案，你们大家签一个字据，然后说啊，以后再解决，不合适，因为您也需要钱，所以您，咱们把话说回来啊，卖房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现在不同意卖。
3: 多长时间？
1: 得我将来身体情况吧。
3: 您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儿都得说准了，给您多长时间？两年时间？
1: 两年就不行了，这还就得，我现在66。怎么着也得
3: 八十
1: 吧。啊，
3: 我猜您就想这么说，不行。您这么说呀，是对其他人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说法。您可以说您多得，您买房的时候给父母掏钱了，您是占着优势的。但是您非要往后拖的话，我相信您份额上有可能这个优势啊，就不好谈了。
2: 行，老二，刚才你说的都把你的理由你都说清楚了，我们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不见得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1: 知道
2: 吗？你得相信，你得听信法律。
1: 是
2: 啊，法律说这么规定了，
1: 对，
2: 说我就不按照法律来，那你会吃亏的。
1: 嗯，我就是听，这不是听专家的，不是。
4: 针对二哥的想法，调解团队尝试劝说，二哥也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随后，我们又分别联系了李家的三哥和小妹，希望听取他们的诉求。
2: 这样，你们二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刚才弄清楚了，但是不是因为老三和老四都没来，我们电话连线一下，看看他们什么意思，我们才好给你们制定一方案啊。好吧，我们现场连线家中的老三和老四。哎，你好。
5: 哎，
2: 你是李家老三吧？
5: 啊，对，我们呢。
2: 你好，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5: 我知道。
2: 你哥哥说呀，他也不想独占，也有你们的份儿，但是呢，他想签个协议，等他百年以后再给你。这是老二的意思啊。大姐呢？大姐是说现在就想分，就要现金。
5: 他要补偿得补偿多少啊？这得。
2: 他老二说了，就20-30万一个人。
5: 那我够呛。
2: 够呛哈。
5: 我现在我的身体就这样，要是三长两短老突变，是吧？
2: 那你倾向于也是要钱吗？现在？
5: 啊，那就是钱吧。
2: 啊，要钱，要多少呢？你有个数吗？
5: 这四个人分吧，这个。
2: 是四个人分，但是你考虑什么呀？老二原来出过资，出过2万。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板块，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有网友提问。网恋对象以家人生病为由陆续借走我20多万，分手后直接拉黑失联，没有借条，只有转账记录，能告他诈骗还是只能走民事起诉？这种情况优先尝试刑事报案告诈骗，证据不足时再走民事起诉。首先看核心认定标准，对方以家人生病的虚假理由借钱，拿到钱后直接拉黑失联，借款时就根本没有还款的打算，完全符合非法占有目的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并非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你手里的转账记录搭配之前对方虚构家人生病的聊天记录，

分手后拉黑失联的凭证，就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向警方提交材料报案。警方查实对方借款时就隐瞒真实用途，无还款意愿后会以诈骗罪立案追责。如果警方认定借贷特征更偏向民事，你也可以凭转账记录和催款记录直接向法院起诉。

0: 父亲同意不就能办吗？当时
1: 他终归是一父母，他五个手指头就都得那什么，是不是？
0: 他还都得尊重，
2: 说给他一个50%，他得300万，你们每个人得100万。他要是给得起，就让他给；他要给不起呢，你们就卖房，我们就给他出这个房。
3: 对，这卖房，人同意这卖房。
4: 从份额上来讲，您占50%，那么考虑到这个房子如果价值600万，那您就占300万，剩下的300万，您每个给每个兄弟姐妹一人100块钱，100万行不行？100万行不行？
1: 100万那只能卖房，没别的。
4: 只能卖房。那您现在同意卖房吗？
1: 我现在不同意，那我拿不。
4: 听我说啊，您现在说啊，不是说您现在提到的您的客观的理由，说我拿不出来。我困难，那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困难理由，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又想要房，我又拿不出来钱。
0: 咱们把它份额定下来，
5: 对，
0: 就是你占多少，他占多少，他是，咱们只形成这么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是最关键的。至于你最后你拿不出钱来，拿不出钱你就得变现，你得给人实现，
5: 对
0: 吧？
1: 您看这边行不行？100万吧，那就是现在不能变现。若干年以后吧。
4: 若干年以后，那不行。您提这个理由，现在房子您要占着，又要住着。
0: 对于早年间父母买房、二哥出资的这个情况呢，兄弟姐妹们都一致承认，这说明李家子女间的亲情啊还是很浓厚的。专家们也建议，在协商继承分配的这些具体方案的时候，应该对二哥呢进行适当的倾斜。毕竟出资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怎么说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利益上的体现。
3: 那按他理说，他百年之后再那什么，我不同意。
2: 我知道，我们也不赞成。
3: 对，要不说哪有
2: 这个对您是不公平的。
3: 是对我不公平啊。
2: 对，
3: 这个
2: 肯定是。
6: 针对变现困难这个实际情况，调解团队又提出了另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方案二哥能否接受呢？
4: 我告诉您，如果您按照司法程序来走，第一，您不会得到这么多的份额；第二，也绝不是说您今天所提到，就是我们提到的说100万的这个钱数。
1: 那我
4: 所以您呢说您拿不到，您拿不出来，对吧？这不是理由。那您现在要拿不出来，我们只能问其他兄弟姐妹，谁能拿出来？
1: 行，
4: 人家要房，给您钱。这样您同意吗？
1: 行，他要房，
4: 就是其他有人，人家能拿出钱的话，人家要这个房，这个钱，人家要这个房，把钱给到您。
1: 行，那这行，
4: 那您就不在这儿住了，这个您也同意是吗？
1: 那你就把我那个国家那2万折合成那什么，你给我。
4: 我不是刚才给您说了吗？其实按照正常我们说啊，父母的财产来讲，你们四个人是均分，应该每人25%，对吧？那么您只有25%的份额，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给您50%呢？已经考虑到了说您的出资的那一份儿，还有说包括您对父母的一个主要照顾，对吧？
1: 我知道，我理解这个。
4: 嗯，
1: 但是确实咱现在。确实是拿不出来钱。
4: 您子女不能帮您拿出来点吗？
1: 子女他，
6: 二哥表示，一人100万的补偿，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除了这个房子，自己也没有其他居所可取，这该怎么办呢？
1: 说完我得跟孩子商量商量啊。
0: 哎，您是那个？
7: 您说，
0: 是老二的儿子吧？您请坐。
7: 不是，您说吧，什么事儿？您说吧。
0: 你父亲占50%，说白了就是你父亲占50%，其他的。剩余部分，其他兄弟姐妹分。你父亲呢？非说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老爷子这不就定了吗？
7: 没意见
0: 啊？
7: 不是，分没意见，但是现在不行。
0: 啊，你说现在不行是什么意思？这个份额你同意？
7: 份额，他们几个子女商量去。份额，我就份额他们自己商量。但是现在这房现在不能卖。
6: 二哥的儿子似乎一时间没能理解调解方案，专家们继续不懈地进行着沟通。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0: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我给你简单一点，咱们啊，你给到每家100万，然后这房子就归你，归你爸了，明白了吗？就全都归你爸了。
2: 那就等于跟50%没关系了。现在说那三家，我一家给100万就齐活了呗。
1: 对对对，你爸就问你能不能凑出这个钱，他现在凑他自己没这么多钱，给你打。

0: 电话就问你能不能凑。
1: 啊，我现在因为我现在能不能凑，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得回去商量，我得看能不能筹。我今天答复不了您，这能不能筹到100万？
2: 好了，
1: 300万。
0: 行，那你回去你们那个跟父亲再商量，好吧？商量完了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1: 行啊。
2: 假如二哥继续居住在争议房里，就侵害到了其他子女的利益，因此，对二哥要求的，待自己百年之后再解决此事的这个想法呢？调解团队无法给予支持。为了彻底解决纠纷，我们建议还是尽早解决为好。
3: 调解结束后不久，李家二哥再次与栏目组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与儿子沟通好，会以最快的速度凑齐给大姐的100万元补偿，剩下的200万元将在半年内给到弟弟和妹妹。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感谢，我们的心里是无比欣慰，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圆满的结果，也希望李家四姐弟能够早日落实具体事宜，早日回归亲情，在手足相伴的幸福中安享晚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哥六个，有一，我下边有一个妹妹。
6: 看了一下您家这个整个这个家庭啊，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
5: 挺不容易
6: 啊。
3: 此次参与调解的王家是个成员众多的大家庭，共有六个哥哥加一个小妹。可说起当年经历过的坎坷，王家小弟不禁红了眼眶。
7: 我母亲是61年8月份去世的，去世完了以后啊，这个王佩芳当时才28岁，我比我哥哥王佩芳差19岁。这个我下边还有小妹妹，死的时候床上还有一卧床不起的父亲。
8: 当时吧，
7: 哎，就过去
8: 算他爸爸吧，爷儿七个，
7: 对，爷儿七个，
8: 爷儿七个带一妹妹，
7: 对，
8: 全是光棍，
7: 全是男人，没有女人。
6: 那这个撑起家里这说这一堆一堆光棍弟弟，这个是哪个哥哥呀？
5: 王佩芳，
9: 到什么时候也是我大哥。
7: 所以说当时您说这种我大哥王佩芳的压力干多大？在这种情况下，他是真是外柔内刚的这么一人。

0: 三内蒙古那个
1: 啊，对，
0: 那老三和老四签字
1: 啊，对，
2: 就是那回死那回他来我写给我们
1: 啊，对，写的
2: 12000块钱卖给我们的，都写字了，
0: 那钱给
2: 啊，
1: 那能不给吗？
2: 还有一个，他
0: 后来的钱呢？
2: 死了那钱我们有账，都分了。
0: 分了
2: 啊，对呀、啊，我们他们领我们钱都签字了。
3: 小弟表示，自己曾支付给哥哥王佩芳12000元，将一号院买下，这是他主张一号院权属的另一依据。但这个说法，老五能认可吗？
4: 我不承认。
5: 你不承认是他说他那个给他的？
4: 对，我都不承认。
5: 为什么不承认？
4: 因为承认这不符合事实。
5: 哪？
4: 一个签在字儿上不符合事实，一个说给他了。我又不符合事实，
2: 这房钱在这里呢。
1: 对，
0: 在哪儿有？
2: 就在这我分的钱里呢。
1: 分的这堆钱里，
0: 房钱在那个分的那堆钱
2: 啊。我
0: 当时没分，
2: 我有当时没分，我有账。
0: 可是你当时买房的时候，钱当时并没有给这个大哥。
2: 给了，我们没给现钱，给的是账上了。我有账，我没在家，我在前院，账丢了。我就按着那个操算的，我给分的钱，因为我管账的，我拿钱给弄丢了，就按他那个分的钱，他们的钱都有数，怎么说没那什么呢？他们分的钱我这都有数，他们领我的钱都签字了。
0: 他们什么时候领的钱？哪年领的？
1: 啊，那个
2: 五年以后分的吧。
3: 据了解，虽然小弟一直声称一号院是他从哥哥手中购买，但这笔购房款并没有真实交付，只是存在于账面上，直到哥哥去世五年之后，这12000元才以遗产的形式分配给了大家。也难怪老五会提出质疑了。
2: 当时我说了，
0: 说清楚了，然后他们也同意把房子卖给你了。
2: 他们当然没同意了，可是钱的分钱的可分走了。
0: 但是你得跟他们说这个钱是什么钱呢？
2: 这钱当时就要的就是那个说那个大哥死的钱嘛，
0: 没说是买房钱。
1: 对，赔房
2: 全在这里。
1: 这个
0: 你知道，我懂你的意思，你是全在里边，但是他们知不知道全在里面？
2: 他们知不知道我这钱有数？
0: 他们
2: 拿账可以拿来。他要说没说，那我咋的呀？
1: 那也没办法，
2: 没办法。
1: 总而言之，家里钱是有
2: 这钱有数的。
1: 对，
0: 是钱有数，但是说没说清楚。
2: 他要说没说清楚，我就说清楚了，这就在这儿。
1: 对对对，
2: 我就包括在这个。
1: 对，
2: 为什么是给我写字也写了，钱一付。
1: 对，
3: 或许是法律知识匮乏，又或者是另有原因，小弟夫妇的表述始终存在着明显瑕疵。无论是买房款的支付时间，还是卖房时的相关约定，他们给出的解释都语焉不详。这样的证据能说服另一方当事人吗？
6: 我们不认可管理，你闺女写的网没存款，网没存，我没签到。
0: 但是你说的签字是大家都在这张纸上签字了？
1: 不是，
2: 对，那个王美芳签字的，二的签字，老四、老三都签了，
0: 就除了老五之外都签
1: 了。
2: 对，
1: 我们没有王美芳。
0: 除了
2: 就他没
0: 签，
2: 因为没找签
7: 字。我问一下哈，就是你们那个佩华老五，当时你们签字的时候为什么没邀请他？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一直不太好？
8: 这不是我的关系，这是王佩芳的这所房的主人的关系。因为他就不想，因为跟他合不来。
7: 跟他合不来？
8: 哎，对啊。
4: 我告诉你，他签字这个我绝对
6: 没签字。
4: 对，
6: 他们都签字吧，没签字。他咋不说吧，没签字，没签字。
9: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签字呢？
6: 我们不认可管理。
10: 您两位也要做好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也好，或者说是心理建设也好。您家这个事儿办得特别的不规矩。
8: 对，
10: 为什么办得不规矩？是因为当初你们没拿这事儿当事儿，现如今你们拿这事儿当事儿了，但是就要为当初那个不规矩买单。
8: 对
10: 啊，
2: 现在就不认了呗。
8: 现在就不认了。
3: 要说这一号院也并非价值连城的财产，可老五和小弟两兄弟却谁也不肯退让。
0: 咱们这有拆迁的消息啊？还是
1: 没有，
2: 这儿永远都拆不了。
4: 那现在来说，我不干了，我也有规矩，我也得给他下边人有一交代。
10: 这不都要塌了吗？
2: 要塌了也得说，
10: 也得拿出来说事儿。
8: 对。
3: 而旁边一直默不作声的老四，其实也有自己的

0: 观点，他的主张又是什么呢？
1: 那儿子之间这公序良俗的那法律事儿，说是他为什么儿子盖房啊？这闺女盖房子少，啊，这客观规律。他们俩都没儿子，就我俩儿子。
2: 大姐，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儿，
3: 那何必呢？唯物一点吗？总得解决这事儿啊。
4: 这我愿意解决。
0: 一场亲人离世后而引发的风波，如何才能平息？这是整个调解团队都在思考的问题。当老四、老五上场后，还有哪些隐情会浮出水面呢？因为弟弟妹妹们都已各自成家，1982年的这场分家进行得很顺利。如今饱受争议的一号院，就从那时起归属了哥哥王佩芳。谁也没想到，一号院日后竟会引发手足间的纠葛。
4: 他贵贱他不想要，到那时候不行，
5: 这绝对不行。他临死的时候又是赠与，拿着房本，我们还有字儿呢，写给我们了。
0: 对于哥哥王佩芳名下的一号院，小弟似乎志在必得。他声称，哥哥早就有意将房产赠与自己。还强调自己曾出资12000元将一号院买下了。
6: 他有这么个东西，核心意思就是说，他出了12000块钱，把这东西给了他了，所以他认为这4间房是他的。我这么总结，对你确认吗？是这样吗？
7: 对对对对。
0: 经过认真的询问和审阅材料之后，律师表示，小弟目前提供的几项证据在法律层面都不够完善。如果打官司，恐怕很难站住脚。
6: 你这个所谓的临终遗言啊，我们有三位律师在这儿
7: 啊，对，
6: 您这个基本上应该不算数。
8: 他什么时候领的钱呢？哪年领的？
5: 5年以后分的吧。
4: 王佩英跟着你没签字，
9: 没拿，根本就没拿。
0: 对于小弟手上的这些证据，王家老四、老五也是心存疑虑，双方继续僵持着。这处大哥留下的房子到底该如何处置呢？
6: 有证据吗？
7: 有证据的开支。
6: 有什么证据啊？
7: 有开支的证据。
6: 开支，你有这个开支不等于你花了钱买这房子，对吗？咱客观的说，因为我看你诉状也写，你刚才一直在强调。
7: 对。

0: 说人要说要完，咱现在来说我不干了，我也有闺女，我也得跟这下边人有交代。
1: 因为怀住院了没钱了，哪都我跑。
2: 你等一下，
1: 你要钱了都找我跑，
2: 你听我说，你这辈子帮过你的人有多少？
1: 你这辈子帮过你的人。
2: 你这辈子帮过你的人是不是特别多？就像你曾经帮过老二一样，对吗？
1: 对。
2: 好，所有帮过你的人，在你过世那天都可以来分你的东西，对吗？因为帮过你了，嗯，有权利吗？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你这个语言逻辑，只要我帮助过的人，他的财产我就有权利去分他。
1: 不，这不是帮助，因为我这个他结婚说对象全找的是我。
2: 你看又来了，
1: 这不是又来了。
2: 那你结婚找对象，
1: 事先完善了，
2: 没有人帮过你，
1: 他花的钱也三七三十分的人。
3: 都可以来找你要财产，对吗？那个跟我要财产，那个是我东，我可以拿；不是我东，我不可以拿。
4: 当时吧，
2: 就过瘾，
4: 算他爸爸，爷儿七个，
3: 对，爷儿七个，
4: 爷儿七个单位，
3: 对，
4: 全是光棍，
3: 全是男人，没有女人。
5: 那这个称起家里这说这一堆光棍弟弟，这个是哪个哥哥呀？
4: 王佩芳，
3: 到人二位也是我大哥。
4: 所以说当时您说这我大哥王佩芳的压力干得多大？
6: 在这种情况下，他是真是外柔内刚的这么一人，还有志气，顶天立地的拿我们这家撑起来了。
7: 小弟说，当初在他们的家庭面临巨大困难时，是年仅28岁的王佩芳撑起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也是这个哥哥用自己的坚强和汗水赢得了弟弟妹妹的一致尊敬。
3: 因为我是最小的，他也最疼我，我也对。
6: 我现在从小的记忆力，我都记得像演电影一样，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8: 觉得他这一辈子委屈，
1: 对，太不容易，为大家的那种，
3: 哎，对，
9: 太委屈了，
1: 虽然时隔多年，但再次谈及往事，小弟仍连连感叹，过往的一幕幕便如同电影一般在他眼前回放，让他由衷地说出一句：“哥哥太委屈了。”
3: 给一家子光棍弟弟都娶上媳妇了，
7: 对对对。
3: 后来他有子女吗？
7: 没有，没有。
3: 也没有子女。
7: 对，
3: 我们家14口人，光棍哥哥咱家，这家里边怎么办？给我们送媳妇了，没给他送上媳妇。
7: 因为这种种原因啊，他连媳妇都没说上。
3: 人家一提这么穷，这么贫困，谁给啊？根本就没人给。
10: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 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1: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12: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13: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14: 我这不是鼓掌。
15: 你们的分配意见是什么呀？
16: 我就要这房，市长拿俩钱，比他原来分家那阵我没房。
12: 对对对对对。
17: 你就是想意思想分房子。
18: 我房就连房子地。
19: 都给老六，找你钱行不行？
5: 他规劝他管小呀，
9: 到大时候不行。
1: 无论调解团队如何劝说，老五都似乎铁了心。他表示，一号院的权益自己坚决不会让给小弟。为此，他愿意适当给予经济补偿。
19: 我说的核心意思，
20: 你们怎么办？
21: 老哥几个，不管
22: 到现在你们哥几个有说谁没心情，谁没心情？
23: 五个不少的行吗？
22: 说说，
23: 不少行吗？
22: 用什么？
23: 五嫂，五嫂，
22: 这分家就分我一个人呢。
24: 为什么我就主张上山安堆开着那阵啊？这光啥事儿啊？
25: 所以呢，把这问题解决，心平气和的解决，别留给下一代。这是一个。还有刚才说了，村里收了何必呢？因此我哥我还是建议啊，您这里最强势，我建议啊，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大家拿出个方案来，比如现在老六要找你点钱。

0: 钱不离谱，咱就把它解决了。房子地归人家，找你们几万块钱，
1: 归他不行，
0: 完事儿，完全不行，
1: 归他不行。
0: 那老六归老五行不行啊？老五找你钱，找你50万块钱。
2: 您说啊，这个房子法，我通过看第三条也是法理亲情都得有，还能得这房或者买这房。
0: 那我刚才我换个说法，他给你50万块钱，房子归他，
2: 不行。
3: 或许是因为哥哥这个大家长不在了，兄弟们都有了各自的主意，眼前的分歧似乎一时间难以化解，而过往的种种纠缠更是让兄弟俩互相较起了劲，谁也不愿做第一个退让的人。
4: 话说回来，今天您几位坐在这儿说要分哥哥的房子，您几位没有一个人是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不管走到哪儿，您还得拿出证明，证明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他的配偶在他之前已经没有了，并且他们没有孩子。所以其实本身几位就不是说这走这个法定继承是特别能够痛快的把这个过程走下来的。身份，第一是身份问题，第二就是您几位刚才一直在说啊，谁拿钱了，谁没拿钱，谁给看病了，谁给数了几粒速效救心丸，请问那些是您们几位对这个房子的投资吗？
2: 这不是投资，这是亲情。
4: 是，这不是一种投资，不是说我当时给了多少钱，现在我就要拿回来多少地，对吧？就像您的二哥把这些弟弟妹妹一个个拉扯长大，一个个给说上媳妇了，也不是他对你们的投资啊。
1: 我这是投资，这我承认。
5: 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将特别是六哥的疑虑给予了解答以及消除，将什么是买卖合同，什么是赠与，什么是遗嘱，什么是继承，给予了清晰的解答。我也相信王家亲兄弟在不久的将来回去好好思考，还会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握手言和，真正成为一家人。
0: 回去好好考虑好吧，五哥，
1: 这
0: 哪天想好了
1: 没毛病，
0: 愿意出什么调解文件再找我们，我们原班人马为您服务。
1: 行，
0: 怎么样？
1: 行，
0: 不要钱。
1: 行，谢
6: 谢
1: 几位啊，
6: 谢谢几位啊。
7: 因为我是最小的，他也最疼我，
4: 给一家子光棍弟弟都娶上媳妇了。
7: 从小的记忆力，我都记得像演电影一样，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8: 最抠的一人，我这个是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未来三天华西多雨格局持续，明显降雨还将集中在四川、重庆、湖北等地。明后两天降雨会有所减弱，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云南南部、陕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重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南北方的气温都将普遍偏高。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而在频繁阴雨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的气温近明两天将明显偏低。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上午会有轻雾，能见度下降，午后山区有小阵雨，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范。未来两天都将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有分散性阵雨，降雨会对明天的晚高峰产生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而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的气温有所下滑，目前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备上一件薄外套，以免着凉感冒。近期三天，我国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在降雨的影响下，这一带地区气温偏低，体感湿凉。未来三天没有明显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而中东部其余地区降雨稀少，气温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需要根据气温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秋高气爽，京城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适宜出游的时节，气温适宜，晴好天气居多，各色秋景渐次上新。若您得空啊，不妨四处走走，国家植物园呢便是一个好的去处，园内层林尽染，景致如画，游人络绎不绝。而近日呢，更有一份意外之喜，在樱桃沟啊、丁香园等多处区域，一种别样的蝴蝶翩然现身。它不似常见的蝶类那般色彩艳丽，通体赤色沉厚如墨，泛着独特的灰色光泽，飞舞时姿态娴雅，从容舒展，自带一份沉静高级的美感，引得众多摄影爱好者啊纷纷驻足。那经专家的确认，这种蝴蝶正是灰绒射凤蝶，此前在北京地区并无正式的文献记录。为了一探灰绒射凤蝶的真容，记者一早来到国家植物园，幸运的是很快就寻见了它的踪影。射凤蝶类因具有麝香味而得名，羽化不久的雄蝶香气尤为明显。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物种，翅膀呈黑褐色，翅展约7厘米，后翅外缘呈波状，缀有6至7个月牙形红色斑纹，尾突窄长而飘逸，极具辨识度，也极具观赏性。
2: 心情很愉悦，非常少见，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植物园，然后那个看到这个叫射凤蝶，
3: 今天还挺幸运的啊，一来就拍着了，第一次拍这个蝴蝶，我还没，就是说到现在我还没把它那个名字给弄清楚。
4: 开始我也是觉得分不清，后边我拍了几张照片。

0: 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呢它这个就是飞行很缓慢，所以作为一个观赏的一个蝴蝶非常的好。
1: 为补充体内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许多蝴蝶都有吸水行为。樱桃沟常年流水潺潺，清泉流经梅园，丁香园汇入湖区，为蝶类繁衍生息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环境。
2: 国家植物园的蝴蝶呢是近50个种，基本上占了北京市的1/4。我们这边昆虫呢其实已经调查了大概1700种左右了。其他的野生动物呢也有很多，包括了豹猫、中华斑羚。
1: 小小蝴蝶翩飞，映照生态之变，一个个鲜活物种的出现与复苏，正是国家植物园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好见证。
3: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日渐丰富，这固然令人欣喜，但也随之带来了一些困扰。近期啊，北京接连发生了多起蝙蝠飞入到居民家中的警情。蝙蝠呢，是狂犬病毒的重要自然宿主，与人类直接接触的风险等级极高。那么蝙蝠为何会误闯入民宅？遇到它又该如何科学处置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期北京频频出现蝙蝠飞入居民家中的警情，仅大兴区近3个月就接到蝙蝠类警情超过100起，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
4: 高温多雨，城市绿植繁茂，水系充沛，蚊虫飞蝇等种群密集，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
1: 那么蝙蝠究竟是怎么钻进居民家里的呢？城市住宅普遍存在空调管道孔未完全封闭、纱窗破损、空调管道无防护、阳台墙体缝隙等问题，这些都成了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蚁，体型小巧，身形纤细，可收缩，能自由穿行极其狭窄的缝隙，居民夜间开窗通风频繁，与蝙蝠夜间觅食的习性正好重合，增加了蝙蝠误入室内的概率。不过城市中常见的东亚蝠蚁天性胆小，怕光避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居民不必过分恐慌。但需要警惕的是，蝙蝠带来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它是狂犬病毒的重要自然宿主，直接接触属于最高风险等级。
5: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3级暴露。
1: 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更加凶险，伤口难以察觉，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错过最佳处置时机。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咬受伤，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5: 好，如果是我们这个和蝙蝠发生了接触，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1: 当然，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只需要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不必过度恐慌。而一旦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碰触，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并及时处置。
4: 消防部门建议居民排查并封堵家中各类孔洞缝隙，尤其要注意空调管道孔是否完全密封，开窗通风时优先关好纱窗，及时更换破损纱窗，一旦蝙蝠进入室内，不要徒手拍打、追逐、捕捉蝙蝠，关闭室内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蝙蝠自行飞出。
3: 蝙蝠误入民宅，给市民带来安全隐患，但是野生动物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于城市生活。前不久啊，在西班牙北部的海域，大量外形美丽却极其危险的僧帽水母随温暖海水和风带涌向了海岸，蜇伤游客，导致当地多处海滩被迫关闭。
1: 前不久，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的翁达雷塔海滩，小帆船形状的蓝紫色海洋生物随波飘来，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然而，这看似梦幻的景象背后却暗藏危险。这些被称为僧帽水母的生物在圣塞巴斯蒂安的几处海滩多次蛰伤了游客。专家提醒，僧帽水母并非真正的水母，事实上它们是一大群水螅体与水母体聚集而成的超级个体，靠水面鲜艳的充气浮囊漂浮，触手却可在水下伸展长达40米。当人们被其美丽的外表吸引，凑近观赏时，往往忽略了那些几乎透明的死亡丝带。一旦触碰它们，触手上数千个刺细胞会瞬间释放毒素，引发剧烈疼痛，甚至致命。更应警惕的是，即便被冲上岸，看似死亡，这些生物依然具有高度危险性，务必远离。专家指出，此次僧帽水母入侵与海水升温、有利风向以及食物丰富有关，而气候变化正推动这类生物向更北的海域扩张。近日，一支智利科考团队在南极有了令人担忧的发现，一种原生于北极的昆虫竟已在南极自然环境中繁殖并形成稳定群落。在南极洞穴中记录到斑翅豪纹及其幼虫的影像，这种常见于北极高纬度地区的昆虫过去几年已有出现在南极科研站和基地下水道中的记录，但在南极自然环境中出现尚属首次。科研人员推测，斑翅豪纹最初搭乘旅游船或科考船等抵达南极，而气温升高为这些入侵物种在南极扎根创造了条件。此前一项研究发现，相比于北极的亲戚，南极斑翅豪纹的翅膀缩短了近一半，形状从圆形变为三角形，这表明斑翅豪纹正在努力适应南极环境。研究人员指出，斑翅豪纹幼虫在土壤中活动会导致温度发生微小但不可忽视的变化。随着南极持续升温，这一入侵物种或将严重威胁当地本就脆弱的生态平衡，甚至可能迫使企鹅离开世代栖居的家园。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职场健康说》。那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白居易其实一直被一种眼病所困扰着。他是这么说的啊：“眼病二首，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白居易他在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好像隔着一重纱，模糊不清。那即便是在大晴天的时候呢，他所看到的景物啊，也好像是隔着这个浓雾一样。其实这是白居易啊在描述白内障的一种典型症状，就是视力减退，视力模糊。那我相信电视机前的不少观众啊，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视力呢是会越来越差的。您看东西的时候会灰蒙蒙的，那咱的手机呀，把那字数调到最大，可能都看不太清。这可能就说明您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样，出现了白内障了。那么白内障啊，作为一种常见的老年病，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治它？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它有没有风险？到底疼不疼啊？带着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医学专家，专攻白内障手术30年的知名眼科专家张振义主任。欢迎张主任，掌声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振义主任，知名眼科专家，曾在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眼科出诊，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专攻精细化白内障手术超30000余例，医术精湛，临床经验深厚，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症及各类眼科疑难杂症，帮众多患者解决眼疾，重见光明。
0: 张主任，据我所知，您从事这个眼科临床工作啊，有30多年，而且呢，已经成功完成了30000余例白内障的这个手术了哈。可以说在白内障治疗这个方面啊，是经验非常丰富，也很权威了。那接下来您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什么是白内障这个疾病，好不好？借助我们这个眼球模型，
1: 我拿这个眼球模型，当然我们眼睛没有这么大，这是一个模型，特别像一照相机。其实呢，照相机是仿的它。把这个揭开呢，照相机我们知道，照相机有镜头，有胶卷儿，啊，现在数码相机还有这个数据线，它这个镜头的第一层呢，就角膜，我们看到黑眼珠，第二层呢就是瞳孔，瞳孔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我们那个光线强，瞳孔就小了；光线暗，瞳孔就大了。
0: 它可以变焦的，是吧？远近呀，控光，
1: 入光量，控制入光量。这个第三层，这又是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叫做晶体。它晶体是一个可变焦的一个镜头，所以我们到40-50岁的时候，这个晶体变硬了，首先第一表现呢，我们就是老花了，变焦复度下降了。
0: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得白内障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它变质变浑浊了。
1: 对，
0: 它病变了。
1: 对，
0: 大家看，就是这个啊，
1: 对，
0: 透明的，这叫晶体，
1: 对，
0: 是吧？
1: 随着年龄增加呀，晶体的营养供应和它晶体本身自己纤维组织的退化，这两项会越来越严重的，就像我们身体其他器官也是一样，它逐渐就会有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呢，这个白内障呢，到了60岁以后呢，大概80%的人都有；90岁以后呢，几乎90%以上的人都有，或者甚至接近100%的人都有。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退化。
0: 今天呢，刚好您在现场啊，我们借助这样几样道具，您来给我们讲一讲白内障它的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这个晶体呀，它的成分就是蛋白质，和我们鸡蛋的蛋清有点类似。它呢变性了之后呢，就会混浊。咱们把这个酒精滴入这个蛋清里面，哎，看到了吗？啊，
0: 这就有白絮的情况出现了。
1: 对。哦，
0: 这个就是模拟我们的那个透明晶状体上，
1: 对，透明晶状体受到酒精的蛋白受到酒精的刺激之后呢，它就变性了。
0: 其实我们每个阶段啊，都给大家准备了2张图。白内障的第一个阶段，正常阶段啊，我们的眼睛非常的漂亮哈。然后我们看到您主观看到的色彩非常的艳丽清晰，大家看一下啊，这是第二阶段的。

0: 一个情况。能看到这个絮状物吗？哎，它漂浮在我们的眼睛上，那就对应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眼珠，在我们瞳孔的边缘慢慢的有一点点絮状物了。
1: 刚才那个中间那是黑的，啊，黑的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它眼球里面它是个暗室，你能看到黑的就说明它那个晶体没有折射光，它是透亮的，所以你看到的黑的。就像我们通过眼镜看外面似的，如果眼镜片没脏，你是看不到这个镜片的。
0: 那我们第三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第三阶段呢，就相当于这个白内障越来越加重，给它再增加好多。
0: 哎，再增加一些。
1: 再增加好多。
0: 实际上这个絮状物就是从边缘已经到中间了哈。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屏幕上那个图也已经呈现了第三个阶段了。
1: 咱们看这个图，其实那个台阶也分不清楚了，那个景色也成了一片模糊了。其实第三阶段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最怕这个强光照射，强光照射之后呢，你散射就非常多，立马就觉得哎呦，整个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一些危险，对生活的影响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0: 接下来我看这儿还有一个道具啊，它还可以再往前发展，就是发展成这样子，都是白色的。
1: 对，
0: 第四
1: 阶段这整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透明晶体，我们想通过这个我们是一定能看到东西的。但是如果换成这样的我们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0: 就瞳孔完全被堵上了。
1: 对，就像这样完全被白色的这种混浊完全不透亮了，就挡上了。像这种状态几乎连几个手指头都分不清了。
0: 那这个时候已经算是最严重的了吗？
1: 还不算最严重，这已经看不到了。但是看不到之后呢，这个白内障还会向下发展，这个变性的程度还会越来越重，直到最后呢，这个晶体变得就像这个石头这么硬。到这个时候呢，如果做手术风险就非常大了。
0: 但是可能对有一些叔阿姨来说啊，一提到做手术，尤其是给眼睛做手术，
1: 是的，
0: 她真的会很害怕的。
1: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像我那个前段时间做一个1926年生的一个老头，
0: 白姓老人，
1: 对，那就是怎么也不来，十几年前就该做了。他老头说我都将近90了，我还做什么做，还能活几年呢？然后就一直拖着，他自己就生活不了了呀，什么也看不见了呀，这还需要给他配一个，伺候他的，
0: 就不麻烦。
1: 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疼的，像过去做那种普及那种手术的时候，我们是要拿针打麻药的，大家可能有这种印象，就是做手术其实手术并不疼，但是打麻药挺疼的，
0: 对，
1: 是吧？但是呢，现在我们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有点内药水叫表。

0: 对，你根本是看不到的。
1: 那刚才其实您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也看了很多医院是吧，然后这些医院其实没有给您出这些方案哈，您自己觉得是一个是什么原因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情况也比较特殊哈，我是在20年前的时候，就是在2005年我的眼睛做过近视眼手术哦，所以当时我找到其他医院的医生的时候呢，可能医生都比较的抵触，就觉得我之前做过近视眼手术了，现在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啊，所以我是觉得他们都不敢给我下刀子，就是咱自己讲啊，他们不敢给我下刀子，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就再打听打听有没有再高明的医生，就是后来找到了张主任。
0: 像那个王阿姨这种情况呢，虽然是前面他做过近视眼手术，所以他这个眼睛情况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呢因为我们处理这么多呢，我们想办法把他复杂的情况想办法把他处理成正常的情况，王阿姨觉得这个很顺利，大家觉得很顺利。其实我们在这种特殊的病人，我们提前要有好多的预案的。近视眼做完，把角膜就角膜那个镜片是有度数的，怕它那个度数改变了，它那个度数改变会影响到我们计算人工晶体的这个精确性。所以我们计算这个人工晶体，你的装人工晶体它是有度数的，它又不能像你配眼镜一样说这个试一下，这个合适就用它，不合适我再换一个。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我们术前要做那个精确的计算的。当然我们有好多的检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检查就是它的那个角膜地形图，2500张照片堆起来的，我们一帧一帧的去找这个怎么能适合到它这个位置，适合到它这个数据，做了好多的
2: 好多的功课啊，
0: 功课
2: 是
0: 这个结果是很好的，还是我们也非常开心的，说实话
2: 特别好。
0: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 对，所以做手术也一样，
0: 也是需要做好多工作的。
1: 就是您前面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0: 是的。
1: 那我就想问，比如说术后他有没有拆线的这些事儿啊？
2: 没有，就是纱布摘了就行了。因为当天做完手术之后，就眼睛糊着纱布，然后我就成独眼了。我还给自己留了一张自拍照，我说啊，这个我得留作纪念哈。然后这个第二天去拆着纱布，哎，就感觉特别好了。
0: 对。
2: 然后但是一只眼睛是不清楚的呀，我说那就等一等哈。然后过了几天就去把另外一只眼睛做了。
0: 为什么没有缝线呢？为什么不拆线呢？就像咱们刚才演示那个，如果要是那个核特别硬，把那个整个大块取出来，那需要缝很多线的。但是现在这个手术呢，切口呢也就是2到3毫米，术中呢我们要把里边的很多的晶体要用超声乳化。超声波把它打击碎，像牛奶一样吸出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想尽了一些办法，我们想就是在过程中呢尽量少释放能量，尽量机械的把这个白内障这个晶体这个核块呢尽量机械的把它掰开了，然后掰成比较小的块，再用超声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就术中的损伤就要小，第二天呢就特别容易恢复得快啊，所以说我们通过技术设备本身的先进，然后我们又术中我们又操作比较精细一点，然后我们相对细致，虽然说是3分钟5分钟，当然我们不目标不是时间，目标是把这个每一步都做到非常好。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做这个手术您觉得值吗？
2: 哎，这手术还是挺成功的，我自己很满意。其实前几天为了咱们这个节目，我刚刚从新疆回来，就是一直在自驾，就是路上一直在开车，最多的一天开了大概12、13个小时吧，就是也没有觉得说特别不舒服。
1: 哎，
2: 对了，我还给您带了点小礼物，哎呦，特意来感谢您的。
0: 哎呦，谢谢。
1: 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呀？这是新疆的这个大杏儿哈，还有葡萄干儿，
0: 对。
1: 哎呀，真的是，礼轻情意重哈，像鸿毛一样，
2: 是
1: 千里送鸿毛。我们也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参与我们的录制，然后分享您真实的这种经历，然后我们也祝福您永远的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感谢王阿姨，
2: 谢谢您。
1: 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已经确诊了白内障和其他眼科疾病的话，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想要像王阿姨一样重获视力、看清美丽世界和亲爱的家人，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
3: 张振义主任，知名眼科专家，曾在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眼科出诊， 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工作。

0: 30余年，专攻精细化白内障手术超3万余例，医术精湛，临床经验深厚，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症及各类眼科疑难杂症，帮众多患者解决眼疾，重见光明。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了解了白内障的这个病，也了解了白内障这个手术。那您呢是已经成功的完成了3万余例白内障手术了，所以我特别想问您，您觉得这个手术难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手术？
2: 我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挺容易的，我看起来挺容易的，一上手发现真不容易，因为这个手术呢，操作步骤少。因为手术呢是每一步要为下一步做准备，如果哪一步出现轻微的偏差，后面就特别不好找补。所以其实这个手术，看录像呢好像几分钟，好像很简单，其实呢这个是需要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训练。
1: 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因为它是在我们的人眼珠上，而且是特别小的一个方寸之间进行手术的，它其实是特别考验医生的这个手是不是稳的。
2: 是的，是的，
1: 是吧？
2: 是的。
1: 那您平时怎么保持这个手的状态，能让它这么稳啊？
2: 我们做这个手术需要在显微镜底下，因为显微镜底下我是这样看着，这样操作，这和平时的这个操作习惯、动作习惯是不一样的。两只手配合做手术，两只脚，一只脚控制显微镜，一只脚控制那个超声乳化仪，
1: 手眼脑并用。
2: 对对，所以说这个呢是前期只要突然转化是非常难的。所以呢，这个呢之前呢，我那会儿练这个时候是在内蒙，那个找一个屠宰场，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向他们买那个羊的眼睛。啊，每天买，
1: 是拿动物的眼睛。
2: 对对，每天买那么10几个20个，然后回来到下午4点多，下班了，然后我那会儿专门有个小实验室，里面有这个做超声乳化，大概从4点得练到9点吧，
1: 5个小时的时间。
2: 对对对，
1: 那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有多长时间？
2: 大概1年吧，大概差不多1000只左右的动物眼。
1: 当时第一次切换到人眼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呀？
2: 因为我做这个动物实验，我把那个模拟的其实已经比做人眼难多了。所以我转化到给人做也做
1: 降维了，
2: 第一胎做手术，我说啊，这显微镜看这么清楚呀。
1: 对，您训练的时候肯定是增加难度的。
2: 对，
1: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见者易，行者难的。
2: 对，
1: 是吧？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背后其实都要经过很多艰苦的训练和准备的。那您现在是不是就是有很多比如复杂的呀，或者很高难度的这种手术就找到您了，就都来找您了？
2: 上上周吧，有一个2500多度的近视，他是71岁。
1: 2500度啊？
2: 对，我们600度以上就叫高度近视了，它叫超高度近视。近视眼这种白内障是最难的，因为近视眼呢很早晶体的代谢就出了问题了，所以说它这种近视眼这种形成的这种白内障就是最结实的、最硬的这种白内障。近视眼这个眼球凸嘛，其实我们看到往外凸还是少的，更多的是往后面凸。它比正常眼睛大1厘米，你像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眼球总共才2厘米。我们在书中想一些办法来让它接近于正常人的一个手术。第二天呢，我心想这么硬的核，第二天角膜一定要水肿。后来第二天把我自己也惊着了，我说怎么这么透明啊？第二天视力能就像我阿姨一样，她也是1.0。
0: 从事眼科诊疗30多年来，张振义主任为无数白内障患者找回了健康的视力。
3: 感谢张主任对吧？给我做的那个手术相当成功。第二天开始我稍微一摘，我看得非常清楚，而且一下子有点不适应，那个太亮了，对吧？有那种感觉。
4: 原来我看不见，一点都看不见，就这个手，就看到是个手，根本分不清。周四来的，周五做的，周六就拆了纱布了。做完了那会儿吧，我的眼睛我别看蒙着纱布吧，就有点看见了。赶到周六的时候，把纱布一拆，我就啥都看到了。出去最起码说车碰不着我了，就那个心情，我真想着和着大夫就举上他们一躬，都谢谢你，就是那种感觉，真是就是那种感觉。我这上说是9点10点半做，我这挺说实在的挺期待的，做了我心里就亮堂了，也看见东西了。 孩子们的负担也就彻底的放下了。
5: 白内障是全球导致失明和视力损害的首要原因，尤其是老年性白内障，它年龄大，病程长，对于手术的要求比较高。30多年，我一直从事白内障的手术治疗，有些疑难的、复杂的、别人不敢做的或者不想做的，我都愿意来做。我最幸福的就是听到患者说：“哎呦，主任，我看见了，看清了。”我非常热爱这一方手术台，能够帮大家恢复视力、重见光明，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1: 30年匠心，30000台手术的沉淀，才造就了张主任精细化护角膜低损伤的手术特色。那么也给很多的中老年人带来了眼部的健康，同时呢也守护了大家的眼部健康。那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啊，已经确诊白内障或者其他眼科疾病，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啊，想请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说，我们的眼部遇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了，就怀疑是白内障了，就得引起重视，赶紧找您去就诊了。
2: 白内障呢，就是一个逐渐的视力下降，首先呢，一开始呢，就是会出现。看东西就像前面遮挡一层纱似的这种的。第二个呢，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是后囊的，他就怕光线太强的情况下，这种看不清楚会加重。第三呢，就是说随着你这个年龄越来越增加，随着时间持续呢，这个看不清的这个模糊状态呢会越来越重。还有就是有些人呢，突然觉得那个感觉好像老花眼突然变好了，其实是白内障加重了，忽然发现看近好了，但是看远越来越差了，这个也是一个白内障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出现这种的视力逐渐下降了，也要及时的就医。
1: 就是我想问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白内障是在医保里面吗？就是我们这个看病会不会很贵呢？
2: 白内障一直在医保里边，以前呢就是这个人工晶体呢没有集采之前呢，人工晶体是很贵的现在呢集采以后呢，人工晶体那些几乎都在医保的包括范围内，其实花费并不大。
1: 那本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最后呢，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现在的这种微创的超声乳化的手术啊，它是方便快捷、非常安全的。那么手术的快慢呀不重要，您保护角膜精细化操作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白内障啊，一旦要是发现了，咱们早点去治疗，才能早点去康复。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物模糊啊、视力下降啊已经确诊白内障或者其他眼科，
6: 中国近代史上非常伟大的一次壮举，能够徒步走完长征是一个非常艰苦卓绝的事情，但是老太太那时候年轻啊，说起来是有20岁的样子吧，20多岁走过长征，就跟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先生就结婚了。延安五老也很有意思，是延安有5位老人，这是指1937年到1947年之间啊，在延安的这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有谁呢？有这个徐特立先生啊，这个徐特立先生过去毛主席说过，你过去是我的先生，现在是我的先生，将来还是我的先生。有这个吴玉章先生，有谢觉哉先生，有林伯渠先生，董必武先生，这5个人加起来构成了延安五老。那么延安五老他们之间的岁数呢，在延安时期大约都是60岁到70岁。谢觉哉先生呢居中。谢觉哉先生呢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奠基人，所以我对谢老呢是充满了敬意。当然我们没有机会见到谢老，那见到了这个王老王定国先生呢就非常的敬仰。走过长征的人呢，就是他只要跟你叙述那段历史，你就觉得是一个惊心动魄。那时候我们做博物馆啊，做博物馆呢，雅旭呢就把他母亲啊王定国老啊给领来呢参加我们的活动。老太太太有意思了，老太太到80多岁的时候

80-90岁的时候完全是一个老小孩儿。来了以后呢，就是参加我们的活动呢，就是看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愿意参与。最初我请老太太吃过一回饭啊，吃饭的时候把我惊着了，为什么呢？老太太能吃，能吃肉啊，能吃荤的。我后来她活到那么长的岁数啊，108岁这个岁数呢，我觉得人一定要随心所欲的吃东西，不要去忌口。比如我们现在到岁数都觉得肉这类东西要少吃，胆固醇高什么等等，那老太太没这个，而且还喜欢吃肥肉。我记得那回呢吃的那个东西啊，就是这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那时候刚开始有那种海鲜扇贝，老太太愿意吃，还有那个鲍鱼啊，那个鲍鱼。然后吃完了以后，老太太说那些壳啊，就那扇贝的壳和鲍鱼的那个壳，说能不能给我拿走。我说这你要这个干嘛呀，说好玩，摆在那好看。他就保持了一种童心，我想这种保持童心呢也是他一个长寿的秘诀。人如果想长寿，心态一定要放松。我见过凡是长寿的人都是不急不躁的人，能够承受苦难的人。如果你脾气特别急躁，你就很难长寿啊。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基因理解成是个命，就是你有没有这个长寿的命。那么在这之外是什么呢？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经历过大风大雨啊，走过大江大浪的人呢才有这种心态。你比如王定国老啊，从参加革命那么早年啊苦出身，走过长征，参加革命啊，历经各种苦难，所以就磨练出一颗呢特别坚强的心。我也说过我舅舅，我舅舅活95岁也很长了，这个年龄哈，他也是一生啊坎坷，年轻的时候过过好日子，但中年呢，这个遭遇不幸，但他都能够啊，能够面对这些，面对这些不幸，能够调整心态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每个人呢，如果活100岁，谁也不能保证100岁啊不遇事儿啊，不遇灾不遇病，100岁社会安定祥和，这很难。社会它有很多变化，我们这一代人从50年代走到现在，我都今年都70了嘛，经历过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波澜壮阔或者说波澜起伏了，但是对于老一代人，比如像这个王定国老，王老跟他们那一代人比起来，我们这都是小风小浪啊，不算啥。王老到晚年啊，比如说很喜欢自娱自乐，什么呢？打牌。打牌呢是他调剂精神的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其实我很提倡老年人多上上牌桌，使自己的大脑呢天天运转着，不至于萎缩。人老了肯定不能避免记忆力衰退，我现在记忆力就衰退，跟年轻时候没法比。年轻时候一本这么厚的书看完了，第二天能复述一遍啊，现在那书呢关上就忘了，合上书马上想不起来刚才看的是什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但是呢你还要锻炼自己的这个思维能力，经常呢要跟人家多说话多聊天，甚至搬搬杠。那么打牌这种活动呢特别锻炼脑子。我们说打牌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的传统麻将，还有是扑克。其实你只要去上牌桌，甭管你打啥牌，你都要动脑子。动脑子啊，年轻时候你还愿意争个胜负，其实到老了就是活动脑子，跟活动腿脚没什么区别。王老呢当年来博物馆参观啊，有一年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啊，院子里啊，夏天特别最舒服的时候搞活动。老太太来了以后呢特有意思，因为她跟我熟了嘛，她跟我有点小要求，她把我拽到一边跟我说，说我有个小事跟你商量，你看行不行。我说啥事儿啊。然后王老跟我说啊，说你们不是一人给准备一份礼物吗？我看那礼物有意思，你能不能多给我一份？我当时就快乐翻了，我就跟老太太讲，我说您想要几份我就给您装几份，这个事儿对我们都不叫事儿。可是老太太很当事儿，所以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我要2份，是不是给我带上了？我说带上了带上了。

这些王老的细节和我的交往就让我感到哈，人生有很多很温馨的东西。比如他跟你要东西，就跟小孩跟大人要东西一样，他信任你，觉得是你是一个可以要出来东西的人，那就是一种温暖。我们生活中呢，你仔细想，你人到成年以后，第一，你很难被别人来要东西，第二，你也很难张嘴向别人要东西，那只有小孩啊，你比如我的孙子管我要东西，这可以。比如我妈都90多岁了，有时候还跟我要个东西，我说你要那干嘛呀？哎，我要干嘛？什么？他有道理。所以我觉得呢，两头的时候啊，过去有句话叫老小孩小小孩，就是他的心态都放在了一个让我们说最容易长寿的那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对你一生中，我们先说啊，就对你一生中是有好处的，其次呢也是一种享受。那我们坐在中间啊，这个年龄呢，我有时候特别想享受这种乐趣，但很难啊。你想想同龄人啊，跟你上下差不多的人，谁会张嘴跟你要东西啊？没人会。那老太太会，老太太直接说，那礼物能不能多给我一份。你想想这种感受，你仔细品起来，你会觉得这里它包含了所有的信任，包含了对你东西的赏识。你碰到这样的事儿时候，你应该是高兴的。所以王老给我留下了很多这样的印象啊。那么他的历史我在文章里呢都写了，文章里写的是什么呢？就写了他从一个非常苦难的一个农村娃参加革命，经过了这种艰苦卓绝的奋斗，最后走到新中国，成为新中国的这个议员，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啊，王老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我那时候听到很多朋友告诉我说，王老在退下来以后，为很多人去做了很多工作，做了一些具体的事儿。简单的说，那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觉得这些事儿做得不好，那他就动用他的关系来把这些事儿呢圆满的解决。我们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不顺心不如意。那么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找诉求的渠道。其实社会的所有的这个救济渠道理论上讲都是完善的，但实际操作都会有困难。有困难是什么？它有一个救济成本问题。那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样呢？就应该第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有一个词儿很重要，叫量力而行。其实我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也吃过很多亏啊。比如过去啊，遇到这个很不公平的事儿啊，去打官司啊，干什么去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到最后我都觉得这事儿不值当啊，花的那个精力物力啊，和最后得到那个结果，尽管你已经胜了，但依然是不值当。所以通过这些事儿呢，或者说通过你一定的阅历，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呢，不是为你一个人设置的，世界社会它有一种运行的潜在规律，你要顺势而为啊，这个该争取一定要争取，该放弃一定要放弃，这才能让生活变得美好。王老活了108岁啊，走了以后呢，我想了想，我跟他有数次接触，每一次接触都非常的欢乐啊。尽管我跟他接触时候，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80多岁、90多岁到100岁，那我就觉得，一个历经苦难的人，他在他的晚年会给我们这样的人呢，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悼文，怀念王定国先生。说跟写总是两回事嘛，下面我就呢朗读几段啊，让你们感受一下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差异。大概在1998年，雅旭来电话说，我妈想去你的博物馆看看。我说欢迎她老人家来，我这儿有个小食堂，饭菜做的还可以，

便吃个饭吧。雅叙也不做推辞。那天官复博物馆一开门，迎来的第一位客人就是王老定国先生。王老当时已经80有6，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不仅看展览时有兴趣，坐下喝茶聊天也有兴趣，吃饭时更有兴趣。王老那天的食量惊着我了，比我能吃，不忌口，喜吃油腻。最逗的是，那日子刚开始流行一道豉汁蒸扇贝的新菜，王老吃完让我把扇贝洗干净要带走。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良好的节约习惯，即便今天生活富裕了，仍不喜浪费。我们上一代人就更甚，凡是有一点可以利用的东西绝不可能丢掉，即便不知道这东西是否还有用，只要觉得可能有用就舍不得白白丢掉。这一革命传统至少影响了几代人。王老临走时用餐巾纸将洗干净的扇贝包好，放入包中，高高兴兴地与我道别。我猜想他老人家拿这扇贝只是放在窗台上，看着他那如扇的外形还有幽暗的珠光。后来的日子里，官复博物馆搬了家，每次有活动的时候我老想起王老。王老什么世面都见过，因为长寿，每当国家领导人换届后都能看见他与领导人的合影，亲如母子。王老80-90岁高龄时去人的后，雅叙告诉我，我非常的怀念你，怀念我们过去的数次见面，每一次我都会高高兴兴地送您离开。您有时候离开了以后，我会跟所有人说，看看王老这种精神，看看王老的这个身体。您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我希望您能听到我向您说的这些话。我跟雅叙今年都是70岁人了，很怀念您，王老，给您鞠个躬吧。

世界社会它有一种运行的潜在规律，你要顺势而为啊，该争取一定要争取，该放弃一定要放弃，这才能让生活变得美好。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的这道菜非常好吃，名字就叫蒜香牛肉粒儿。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牛上脑肉一块儿，然后一把蒜粒儿，一根胡萝卜，稍许的杭椒。调料呢是老抽、生抽、蚝油、黑胡椒粉、淀粉、小苏打。接下来呢，我就做起来，我一边做，大家一边看。首先，去了皮的胡萝卜，我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把这个杭椒切圈儿。现在我把这个牛上脑肉处理一下，牛上脑肉把它切成丁。牛上脑肉切好丁以后，加点调料把它腌制一下，老抽、生抽、蚝油、胡椒粉、小苏打、干淀粉，然后把它调匀。调匀之后，淋入一点食用油。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加入食用油，放入胡萝卜丁。胡萝卜丁炒到变色，放入蒜粒儿。

关火，把食材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利用锅中的底油，把这个牛肉粒翻炒一下。把刚才盛出来的胡萝卜丁、杭椒圈和蒜粒倒入锅中，关火。观众朋友，今天的蒜香牛肉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涪陵科技今天还有没有啊？我们团购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
2: 不对呀，你不是应该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去看一下数据吗？你怎么还问上阮老师？哎
0: 呀，这不是今天太着急了吗？没时间看呢，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这不吗？现在问阮老师，看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有。
1: 猜对了啊！
0: 猜对了，
1: 确实还有。我昨天呢，给大家留了500组涪陵颗粒，
0: 留了500组啊。
1: 嗯，
0: 那也不多呀。那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涪陵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就只有500组了，估计节目还没有结束啊，就能被大家抢没了。所以今天可是涪陵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呀！
2: 对，就500组哈，肯定一会儿就没了。今天呢，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不过阮老师，您怎么留的是正正好好的500组呢？
0: 是啊，而且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剩543组啊。
1: 嗯，
0: 哎呀，您这手速可比大家快多了。
1: 什么手速啊？是我留的早，因为每一次我想为大家留的时候，都被大家抢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呢，我先下手为强。
0: 嗯，
1: 刚子。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不是说还有543组吗？所以节目一结束之后，我第一时间找手机，打电话留下500组涪陵颗粒。
2: 哎呀，要不是阮老师，您为了能够多开展一天的团购，能够让更多的人报上名，您真是费尽了心思，
0: 用心良苦。
2: 对，
1: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团购活动多一天，就能有更多的人知道，就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也就能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团购得到这次的实惠，能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助力，这个多好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您的报名的手速可要快一点了，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你的份儿喽。
2: 对，这款涪陵颗粒哈，您在外边可不好找。
0: 嗯，
2: 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哈，他去找了都没有找到。
1: 嗯，
2: 就是这种呢是遇水即溶的这种颗粒，可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你说哪个厂家它都能做出来的。
1: 这个的确是，这市场上呢，我们能够见到的涪陵类的东西。东西还真不少，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涪陵块还有涪陵粉，但是涪陵块你拿这个锅去煮水的话比较麻烦，而且呢它能熬煮出来的涪陵多糖比较少。那至于这个涪陵粉，如果说粉大家想，那我就冲水喝呗，我告诉你不好喝，糊嗓子，难以下咽。就是这种涪陵颗粒，它是非常简单又方便，像这种甭管是热水凉水你去冲，一冲即溶，真的在市面上是很少见的。
2: 对，
1: 而且你倒完水以后，你只要搅拌一下，就筷子在杯子里搅拌一下，转两圈它已经全部融化了，就这一点不是一般的厂家它能做得出来的。
2: 对，人家李主任说了，那都是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才行的。
1: 没错，让这个涪陵呢

0: 经过层层的工艺，像这个提取呀、浓缩呀等等，把茯苓里好的东西全都提取出来，然后把它浓缩成一粒粒的颗粒。
1: 嗯，
0: 像这种状态的小颗粒，不仅茯苓多糖水分含量高，而且呢，口感特别好。我这么说吧，能做成这种食品级别的茯苓颗粒的固体饮料，那这种技术就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厂家它就有的。
1: 确实是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茯苓颗粒方便携带、口感好才来参加团购的，要不然茯苓颗粒的数量也不会这么快就没了呀。哎，就这说话的功夫啊，大家已经抢没了几十组了，现在就剩400多组了。所以啊，观众朋友，没抢到的可要抓紧时间了，您要是错过了今天就没这个价喽。
2: 哎，这个确实，
1: 嗯，
2: 这个在价格方面哈，阮老师这团购大家知道那是非常有优势的，毕竟阮老师讲价那个是太厉害了，市场价259块钱一盒的茯苓颗粒吧，
0: 嗯，
2: 阮老师硬是给讲到了60块钱一盒，
1: 嗯，
2: 一盒就省了199块钱，一组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
0: 没错，
1: 就这2000块钱也不少了，也能给大家添个大件了吧，
0: 嗯，
1: 前两天我朋友换电视啊，换了一个挺好的大电视，还不到2000块钱呢，
2: 这个空调、电视、洗衣机也是等等等等啊，你都能换一个新的了，那好一点的衣裳。嘿嘿，能买好多件呢，
0: 嗯，
2: 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一个月的退休金也就这些钱，
0: 对
2: 对
0: 对对，你说的是实话，就有的地方退休金呢它低一点儿，可能也就是2000左右，
2: 对，
0: 所以我当时呢我才想到一定要把这个价格呢一定要讲得低，砍得低，就是想让平时有经济负担的朋友这次呢可以不用那么考虑钱的问题也能吃上，并且呢是长期吃上这么好的茯苓颗粒，也给自己的身体呢加加油助助力，让我们的身体呢越来越好。
2: 那肯定的，毕竟您这一组是十盒，那也能吃一段时间呢，
0: 对，
2: 关键是十盒才600块钱，大家呢肯定能吃得起，
0: 嗯，
2: 你说现在的这个物价哈，600块钱你要是用来生活的话，嗯，真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1: 嗯，
0: 确实是这样，600块钱的话买点菜的话，如果说不吃肉的话，估计也吃个1个星期左右吧，要是给小孙子买点玩具什么的，估计也就是2个或者3个便宜点的，对吧，
1: 嗯，
0: 玩具，
2: 对，
0: 不过在我这儿呢，您这600块钱就可以吃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能够帮助把我们的身体养得好好的、健健康康的，这样呢我们就能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只要我们的身体好了，我们少吃药、少去医院，那是不是就能省下更多的钱呢？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的身体好了，那就能省更多的钱。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我看一下，目前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茯苓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袁老师好，
0: 你好，
3: 那个茯苓颗粒啊，是不是没有多少了？你赶快帮我订一组吧，如果今天订不上啊，那我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0: 确实，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嗯，
0: 还好啊，我昨天呢给你们留下了一些，要不然呢您这会儿打电话来，肯定就是没有了呀，是不是？
3: 嗯，
0: 而且是今天如果说错过了，那以后你再遇到这么好的茯苓颗粒，恐怕就不是今天60块钱一盒的价喽。
3: 是啊，那市场价也太贵了，259块钱一盒，就我这家庭也没办法长期用啊。
0: 嗯，
3: 啊，还得参加您的团购活动，不仅东西好，而且价格还便宜。
0: 嗯，
3: 就像这个茯苓颗粒吧，团购才60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199块钱，一组10盒就省了我那个将近2000块钱。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多便宜啊，袁老师。
0: 对，
3: 最重要的是啊，我能长期吃上这个茯苓颗粒了，茯苓好啊，我可知道啊，所以我正需要呢。
0: 嗯，
3: 所以袁老师啊，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帮你订上了。我跟您说呀，我就是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需要这个茯苓颗粒，所以呢，我才想尽办法来为大家去找这个茯苓颗粒，让大家呢能够吃到这个茯苓颗粒，给身体呢加加油、助助力。只要我们平时多给身体好的影响，那么慢慢的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

0: 健康。行了，您要的福林颗粒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1: 哎，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再见。哎，对。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那个我想给我爸妈订4组这个福林颗粒啊，让他们多吃一吃啊，多调理身体。
0: 您这个想法没错啊，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哪怕是帮不上我们什么忙，做儿女的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做什么事儿呢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了，对吧？
3: 对对对，可不咋的。那个不过呀，他们平时啊那过日子那可省了啊啊，不管这个钱呢就是该不该花的，哎，都舍不得花。嗯，你说就像这次这个福林颗粒，你说你整的这个团购多合适啊，市场价259一盒这个福林颗粒，你说你这团购只要60块钱一盒，
0: 对，
3: 你说一盒省将近200块钱，199块钱，
0: 是，
3: 你说我这要是订这一组，哎，省了2000块钱，嗯，
0: 差不多2000，
3: 嗯，我订4组啊，我要4组，你看省进将近
0: 8000，
3: 嗯，对啊，多合适啊，嗯。你说，但是他们呢，哎，就舍不得定了。嗯，哎呀，就哪怕他们知道这个福林颗粒好，也舍不得。嗯，哎呀，所以这次啊，我是背着他们定的。嗯，哎，等他们知道了这个福林颗粒，哎，也就收到了。嗯，只要他们吃就行了。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这个年轻人呢、啊、主意真不少，但却都是对爸爸妈妈身体好的主意。行，既然你这么想让爸爸妈妈的身体好，那我这边肯定得帮帮忙。您这个4组啊，我就帮您订上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聊了，行吗？
3: 行行行，好好好。嗯，那我太感谢了啊，罗老师。
0: 好，再见。
3: 再见。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福林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奶奶您好，我想要订2组福林颗粒。哟，
5: 阮奶奶啊、嗯、肯定岁数小啊。
0: 是，嗯，这个称呼啊，李东都说了是一个年轻的小观众。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是上班啊还是在上学呀？你怎么想要喝福林颗粒了呢？
4: 我现在呀还在上大学啊，我是因为我妈妈喜欢看您的节目才知道您的、啊、妈妈跟您学了不少营养菜呢。嗯，这次是我妈妈先订了福林颗粒，她第一天就订了，昨天就到了呢、啊、我还尝了一下呢，可好喝了，口感呀特别好，而且融化得特别快，遇水即溶，哪怕是凉水也行、嗯、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嗯，而且我妈妈跟我说福林对我这种脾胃不好的湿气大的人特别有帮助，所以我今天就来报名了。我不跟我妈妈抢，我们自己喝自己的。嗯，您这一组也便宜，才600块钱，就这2组的钱我完全能拿得出来，所以阮奶奶你一定要帮我订2组哦。哦哦，
0: 你是自己出钱呢、啊、那行，我这边帮你订上2组，你也长期的喝一喝，给自己的身体呢多增加一些帮助。我跟你说呀，你经常喝这个可比喝外边的饮料对身体健康不少呢，要不然这个也不能叫中药饮料啊。不过呢它的口感跟你喝外边的饮料呢还真就差不多，你喝热的也行，你喝凉的也行，没有渣子，非常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喝。你要是喜欢喝那就多喝一点儿。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再见了。
4: 谢谢阮奶奶，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59元一盒的福林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啊，哎，那个福林颗粒没有多少了吧？啊，
0: 对。
6: 哎，您赶紧的给我订上10组啊！
0: 不是说没有多少了吗？
5: 对，
0: 还让我赶紧订10组。嗯嗯，您是不是有点订的太多了？
6: 哎呀，不多不多，阮老师啊， 我这都啊，这往少了算的，要是按原计划，至少要20组呢。
5: 这还少啊？这可是10组，您要干嘛呀？
0: 是、
5: 您订这么多，您是送礼吗？
6: 哎呀，对呀，对呀，就是送礼呀。我呀是在外地工作，这过几天呢就要回老家看看了。你这回到村里，这大姑大姨啥的都是亲戚。好不容易回去一次，你说哪一个都要去看上一看。你说上谁家也不能空着手啊。都要送点东西。于是我就想啊，那送什么都没有，是送健康好，他们呢都需要。而且还能够用得上。再说了，平时啊他们也肯定舍不得买。所以啊，这次我就买回去、送给他们。
5: 哎呦，我觉得我得给您点个赞哈、就这个想法太好了。送什么真的都没有送健康好。尤其是对长辈。
0: 对。
6: 是啊，主要啊是团购啊太合适了。你这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啊，团购才60一盒，一组才600块钱，10组我完全能承受起。关键呢我还省了不少呢。你这10组可将近省了20000块钱呢。哎呀，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省下来这么多钱我干什么不好，是不是阮老师？哎，
0: 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啊。这省下来的将近2万块钱能干挺多的事儿呢。行，那我就帮您订上10组。然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您是回家，这10组呢你给一个家里的地址，省得你在回家的路上还要拎10组。10组很大一堆了，直接给您寄到你爸家你妈家，你给个地址全都寄到你们家去，然后回家再去分吧。 好吧。
6: 好的，阮老师啊，谢谢您啊。
0: 不用谢，就说到这儿，再见。
2: 恭喜您，唐成功，这一下子就省了近2万，真合适啊。还是阮老师讲的价格太便宜了，60元一盒啊，1组10盒才600块钱，一般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那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晚了可就真的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你赶快帮我订2组茯苓颗粒啊。我这特别着急呀。这要是订不上啊，我老伴儿啊又要跟我生气了。
0: 你老伴儿跟你生气跟我没关系。
1: 你帮我忙啊。
0: 不过这个忙我是可以帮你的啊。我没明白一件事儿，这个茯苓颗粒数量少，很有可能就抢不到。您老伴为什么会因为这个事儿要跟您生气呢？
1: 哈哈，您不知道啊。您开始团购之前呢，我老伴儿就跟我下达命令了啊，说这2天他有事儿不在家啊，让我在家关注您的节目啊，说您帮大家找茯苓颗粒呢啊，找到了就给我们大家做团购啊，让我报名订1组。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了茯苓颗粒啊，我就想老伴儿好不容易不在家啊，不管我了，我就出去玩了啊，没想到错过了时间啊，今天一看呢已经是团购。

0: 原本他们就是感觉这个价格肯定得贵嘛，那毕竟用那个这么多先进技术，又提取又浓缩的，还做成了那个遇水即溶的这个中药饮料，那合计肯定不能便宜呗。
1: 嗯，
0: 这个你把价格讲这么低，市场价259一盒，这个茯苓颗粒你讲到了60元一盒，就省了199，那一组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
1: 嗯，
0: 我这一共六个同事，那算上我7个人，7组茯苓颗粒。那每个人就得省将近每个人都得省将近2000块钱。
1: 对，
0: 那他们都老高兴了，都要请我吃饭呢。这阮老师，你一定得帮我订上。
1: 好家伙，说了这么大一段，我算是了解您的心情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茯苓颗粒，高兴得不得了了。你的六个同事再加上你，一共7组茯苓颗粒，行，没问题，帮您订上。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等着收货就行了，顺便给你准备。什么时候请你吃一顿啊？
2: 大餐。
0: 行，那这太好了，太好了。那行，我不耽误您时间了。那时候刘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3: 恭喜你闯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只要60元一盒，一组10盒才6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一组啊，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4: 我想订2组茯苓颗粒。
1: 啊，
4: 跟我闺蜜2个人一起用，一人一组。啊，
1: 行，没问题，跟闺蜜一起，一人一组，2组，帮您记上了。
4: 哎，好，太感谢阮老师了。我和闺蜜其实2个人都想瘦一瘦。
1: 哦。
4: 用了很多办法都不行，哎，所以后面我们就天天煮那个茯苓块啊，煮水，很麻烦。
1: 嗯。
4: 哎，买过那个茯苓粉啊，还冲不开。
1: 嗯。
4: 粉是粉，水是水的哦。
1: 嗯。
4: 根本就咽不下去。
1: 嗯。
4: 它不像您这个茯苓颗粒啊，遇到水就哗的了，是吧？
1: 嗯。
4: 冷水、热水都行，哪怕放在矿泉水瓶里面晃一晃，也能立马融了。
1: 对。
4: 所以没有渣子，那么好的东西，我俩肯定不放过，知道吧，阮老师？
1: 不放过的。
4: 哎，对，所以。关键价格还不贵，一盒才60块，一组也就才600。
1: 嗯，
4: 所以说比我们俩以前药房里面买的那个都便宜多了。
1: 嗯，
4: 阮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赶紧订上啊！
1: 行行行，我帮你订上。确实呢，你这个茯苓块天天煮水喝，真的是有点麻烦。茯苓粉呢，关键它不太容易水，糊嗓子也难喝。啊，你飘在那个水面上，你喝起来是真的是麻烦麻烦又麻烦了。
4: 哎，是。
1: 那么茯苓颗粒呢就好一些了，遇水即溶，没有渣子，口感好。行了，你和你闺蜜的这2组呢，我这边帮你订上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就聊到这儿了哦，再见喽。
4: 哎，好，谢谢阮老师哦，
1: 再见。
4: 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
1: 你好。
5: 哎，我要订这个13组的茯苓颗粒啊。
1: 啊，好家伙。不是3组，13组啊！你订这么多呀？现在我估计100组都不到喽。你帮谁订的呀？
5: 哎，我是帮我们广场舞队的人订的
1: 啊。
5: 哎，我这个名单呢都统计好了。
1: 嗯，
5: 我给你念念啊。
1: 嗯，
5: 这个李大姐呀订2组，赵大哥订2组，订1组。
1: 嗯，
5: 那个王妹子订2组。
1: 嗯，
5: 这个吴大姐呀订3组，钱大姐呢订2组，我自己呀订了3组，这一共就是13组了。
1: 李东，你算了没有？是不是13？
6: 没错，正正好好13组，
1: 正正好好13组，对，是吧？
5: 主要还是大家呀都知道您找这个茯苓颗粒好，遇水即溶，入口即化，冲着啊，哎，特别方便，走到哪呀都能喝，而且价格呢还实惠。市场价原来呢都是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哈，
1: 嗯，
5: 你这团购价是需要60元一盒，一组10盒才600块钱，现在呀。跟你说呀，买一件衣服啊也差不多这个钱了。
1: 嗯，
5: 趁着我们现在的退休金呢还够，
1: 嗯，
5: 能承受得起哈、啊，
1: 嗯，
5: 我们就赶紧呢、啊、多吃一点对身体好的东西。
1: 哎呀，我没想到啊，您这么想的真是不错，我得给您点个赞。
6: 确实、
1: 确实是这样的啊。
5: 嗯，
1: 我们少生病少看病，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省钱，身体健康了我们也少受罪，
6: 嗯，
1: 是不是啊？
5: 是。
1: 行了。你们这个舞蹈队的13组，这边已经给你订上了啊！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就等着在家收货吧，而且是包邮的。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茯苓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一下，哎呦，就剩下最后的10几组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

0: 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才600块钱，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我翻转老狼、有多美纯真的年代、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烧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这胸闷呢、勒的一样感觉，舒服感就是胸椎椎管狭窄引起的典型症状。
1: 激光与真刀结合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3: 它炎症一消失，它里边椎管也相对来说就是宽松了。
1: 激光真刀给患者带来怎样的治疗效果？
3: 直接进入病变部位治疗以后，你这两个腿都能好。
4: 开始是一瘸一拐的，走一段时间就得直直腰，现在下了车就直接走过来了。
5: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6: 反正气滞，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5: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7: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5: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6: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5: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了。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来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
1: 咱老北京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袁长后的这款茉莉大龙蚝就是茶圈里的公认的硬货。
3: 咱们先看这干茶的品相，茶锁它又肥又壮又紧，你看它的这个颜色油润光亮，你看它颗颗都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
0: 你看很立正，
3: 是你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
0: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3: 你看它的茶色，
0: 对，
3: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袁长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只采用广西横线福田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0: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 的，
3: 对，
0: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3: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袁长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硬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也很漫长。
0: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3: 对，
0: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3: 花香很正，
0: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3: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5-6泡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0: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3: 对，
0: 然后用那个香精，
3: 没有香精味儿啊，
0: 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3: 对，
0: 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3: 对，
0: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袁长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3: 厚德厚重，
0: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争取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 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一斤呐、啊。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4: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元长后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0: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袍，然后这两袋
4: 都是
0: 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袍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4: 500块、
0: 哦、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4: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

0: 3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1: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家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这儿，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0: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1: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绿袍，
0: 大家可以看看啊。
1: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0: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1: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0: 黄中有绿，
1: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那茶的那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满。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1: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0: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1: 对啊，
0: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1: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0: 闻香且见花。
1: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成的。
0: 对，
1: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0: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1: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0: 对，
1: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0: 品质太好了。
1: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0: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1: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0: 牡丹花，对，
1: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0: 是两种花，
1: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这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
0: 很舒服，
1: 非常清淡，
0: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1: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0: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1: 那天我也试试。
0: 哎，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1: 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1: 勇于创新。
0: 没错。
1: 来。
0: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哈，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长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
1: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0: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元长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1: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元长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
0: 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1: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0: 错，
1: 人家同样啊是原厂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艳。
2: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1: 是，
2: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1: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四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啊、都是好茶。
2: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原长后的茶友呢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分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1: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2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第二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2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啊、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一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长后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儿，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岁岁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后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2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2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1斤醇厚经典，另外1斤呢是清爽雅致，2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3: 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4: 哎呀，玫瑰花饼！哎呀，我看着就想吃啊。

0: 外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着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呀，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2: 对呀，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2: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

0: 得切，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一两个小时，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真是便宜到家了。
1: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2: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儿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
0: 嗯，
1: 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0: 嗯，
1: 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
0: 嗯，
1: 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
0: 嗯，
2: 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
0: 嗯，
1: 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
0: 嗯，
1: 岁数大了，
0: 嗯，
1: 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乎乎的，他准爱吃。
0: 嗯，
1: 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
1: 嗯，我们上岁数的人呀，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动弹了。嗯，吃饭净糊弄。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嗯，我得多存点儿。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3: 周末家里来客人啊，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伙儿一尝啊，嘿，酱香那个浓，哎呦，排骨那个烂。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得卖个五六十啊？
3: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嗯，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心鹏城生产的，大厂出品。哎，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心鹏城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嗯，这也太值了。嗯，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3: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4: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儿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可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

0: 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你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2: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5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麻辣双味豆腐。
5: 大家好，我是喜糖餐厅味道掌门人单思化，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美食，叫做麻辣双味豆腐。第一步，我们进行豆腐焯水，加一点点盐，去它的豆腥味儿，倒入

第二步，臭豆腐的煎制一定是热锅凉油，定型以后再去翻它，一定要煎至两面金黄，否则烧起来会烂。热锅凉油，倒入豆瓣酱。

拌好的臭豆腐，轻轻的煨一下，让它入味儿。第二步，我们加入豆腐进行烧制，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糖、少许的花椒面，然后我们再放入一些原酿酱油，色泽鲜亮，味道浓郁。下一步加入水淀粉收汁儿，一定要均匀推它，收汁儿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这个菜就做好了。

0: 老友粉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传说故事，说是几位老友经常在一家茶馆喝茶聊天，有一天其中的一位得了重感冒卧床不起，茶馆老板特制的一碗面，这位病友吃完之后病情大有好转，从此这碗面的做法就在当地传开，后来结合广西人喜爱的米粉，便发展成了今天的老友粉。
1: 我印象中呢，老友味道就是又酸又辣，酸笋味它不是有一个酸味嘛，对吧？然后豆豉它又有一种浑厚的味道。
0: 莫胜勋父母在老家的小吃店主打的就是老友粉，来到北京，莫胜勋另辟蹊径，他保留了传统的老友风味，以广西人喜爱的脆肠为主料，制成了一道下饭神器老友脆肠。
2: 它是猪的那个肠子里面最脆的那一部分，中间的肠子这肠衣给它开一刀，肠子变直，开始打花刀，打到三分之二这样，大概间隔一个手指。打好花刀之后，大概切它的长度就是你看一二三三个这样。
1: 打花刀是为了在后续的处理中让脆肠更好入味儿。
2: 为了保持脆感，
1: 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它刚好起沫了，浮沫撇去，自然的卷边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我们最主要的是会加上我们自己做的老友酱。老友酱是老友风味的主要来源，以酸笋、辣椒、豆豉、生姜为主要原料。
2: 这也不难理解，
1: 为什么当初的老友面是为了治感冒而诞生的了。我们还会加一些泡椒，进行一个爆香，加入我们焯好水的脆肠，大火的翻炒几次。出锅前，莫胜勋还会使用原酿酱油调味儿，酱香浓郁，味道鲜美，滋味醇厚。
0: 传统的老友风味在莫胜勋手中焕发出了新的魅力，也让这道菜成为了小店的招牌。欢迎你客人吹了啊！小雨帮我弄一份宰瓜呗，蒸笼包走了。刚开始开外卖，对自己的能力预估不足，就是导致了就我们被一帮骑手堵在里面出不了餐，没想到就会那么多人点，你知道吗？然后我们。 痛并快乐着，就每天就，忙。你说累嘛？累是肯定会累的，但是觉得那时候特别的放松吧。特别是收完之后，把厨房都冲洗了，然后都收整齐了。如果就一成不变的生活的话，就可能会麻木，对吧？但是我们就感觉特别充实，就感觉做的是对的事情。
1: 好久没见了，是啊，你们这我这挺肯定欣赏的这个，是吧？
3: 鱼米糖水啊，
1: 用那鱼米糟，全部都是甜鱼米。对，我知道。
0: 开业三年，
1: 莫胜勋的小店成为了周边广西老乡的食堂，也被好吃的网友们推上了望京地区私房菜好评榜的第一名。
0: 这三菜都是我经常吃，我觉得都还行。
2: 希望店面能扩大一点，不然中午等累的话，等累的人非常多。
0: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广西的味道，初心就是要复刻100%的味道嘛。然后我们就竭尽所能的，那不然你就没特色了，那你何必要挂着这个广西味道的招牌菜嘛，对吧？
1: 是吧？开动吧，开动吧。今天店里来了位新员工。 闲聊间，这些年轻人才发现来北京的时间不短了，但他们好像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出去玩玩。
0: 就去逛一些，像天安门啊、故宫啊。我在这么长时间就去过一次。你才去一次，有的人都没去过。
2: 特别想家的。你说如果有很长的时间充足的话，就，你说要去哪玩啊、旅游啊，我觉得还不如回家待一待。 就因为我觉得家是那种特别放松的感觉。柠檬鸭在广西也是非常，热门的一道菜。在广西的话，它传统节日比较多，六月六。 都是要以鸭肉为主嘛，

0: 就一般会杀一只鸭子嘛。
1: 广西的夏季炎热潮湿，当地人习惯把夏季出产的蔬菜进行腌制发酵，这样便于保存，同时腌制过的食材味道浓郁，还可以提香。
2: 这就是那个酸柠檬，做柠檬鸭最主要的调料之一，它就有一些类似于陈皮的香味，用来做菜的话，它就是也会给肉啊、鸭肉啊带来一些甜味。
1: 处理酸柠檬的时候，莫胜逊会先去除带来苦味的柠檬籽儿，然后把它切成小碎块，让它更快地释放风味。
2: 做柠檬鸭的话，我们就用这个土麻鸭，它肉质会比较紧实，它没那么多肥肉，会很有鸭子的香味。切这样块状，这个大小，如果太小的话，它就炒出鸭油会越来越小。
3: 小火给它焗出鸭油，然后放入这些我们刚刚准备好的调料，它是有蚝油、腐乳跟那个黄皮酱，还有一些胡椒粉。然后我们加漫过它的水，给它焖煮一下。
1: 柠檬鸭是一道广西的名菜，在当地各家都有自己的做法。莫胜逊的父亲通过自己的琢磨和经验，调整了加入酸柠檬的时间。莫胜逊也把这个方法带到了自己的店里。
0: 快就要出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酸柠檬放进去，之后再收汁，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又保证了鸭肉的味道，也会保证了酸柠檬的清香。
1: 最近骑行热在北京的年轻人中悄然流行，莫胜逊也买了一辆，他发现这个运动方式对他来说是很不错的。
2: 因为平常很少锻炼，然后就感觉骑车又能上心又能锻炼，是处于很放松的，没有那么多杂念，就特别愉悦的那种感觉。人都会有阴谋的时候，就啊倦了疲了，然后就可能会想哎算了回去算了，对吧？啊，但是员工就慢慢的多了嘛，然后首先你第一个就担心就是哎呀，就他们的工资怎么办，对吧？然后你要为对下面的人负责，然后慢慢的就负责习惯了，然后就不会再有那些想法了。
1: 短暂的休整之后，莫胜逊又回到店里继续晚餐的忙碌。来北京三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了人生新的奋斗方向。
2: 我觉得我在做对的事，我就一定会去做，不管成不成功嘛，它是有帮助我的。就算我失败了，但是我收获了一段经历，然后这段经历又让我成长了，给我找回自己的话，我觉得是对的，保持本心，继续前行呗。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毛秀才西南香味味道掌门莫胜逊。
4: 掌门私房菜毛秀才炸的。
2: 大家好，我是毛秀才西南香味的味道掌门人，我叫莫胜逊。今天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教大家做一道美味又简便的毛秀才炸蛋。我们使用到的是柴鸡蛋，这款鸡蛋的话，鸡蛋味浓，口感纯正。我们首先会在锅里面放油，等油温升至六七成热，这样把鸡蛋打入里面，炸成两面金黄了之后，拿出来控油，蒜爆香一下，西红柿、青椒，加入水，漫过菜，打好的炸蛋放到锅里，给它焖煮。勾一个薄芡，

河呢还有一个别名叫灞河，就是现在啊这四元桥南边这条河。但是啊早在元代那河呢比现在宽得多，因为啊它走的是漕运的船只。话说呢1279年，当时元朝开通了北线运粮河，这漕运船只呢也进这个河呀，所以为了调节这个水位啊，这河上边呢设置了七道坝，所以得名呢叫灞河。这北运河开通之后啊，是云集了四面八方各方的商客，这地方呢也汇聚了很多的美食。其实现在啊望京地区也有很多各地各国的美食，尤其说到韩餐都觉得望京是最正宗的。但今天呢咱要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一个中餐厅，它这个味道掌门呢创作的灵感竟然是来自于食客们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要求。

0: 七月底的北京，室外最高温度达到37摄氏度，而且湿度大，闷热感强。但这依然挡不住王云丽对钓鱼的喜爱。
1: 这是开饵，小30多年了吧，打小就喜欢这个。大鱼进窝了啊！以前呢，钓鱼是为了钓着鱼。现在呢，钓鱼呢就是放松心情，身体啊、思想都放松一下。
0: 王云丽是望京商圈一家4星级酒店中餐厅的味道掌门。中餐厅经营着3种菜系：川菜、粤菜、北京菜。王云丽给起了个顺嘴的叫法，穿越北京。因为菜系复杂多样，所以王云丽每天的工作异常忙碌。除了穿越北京菜系里的传统菜，这里有不少王云丽的创意菜。我们采访过很多做创意菜的味道掌门，为了赋予食材全新的做法，他们都是经常到各地采风学习，汲取灵感。但王云丽是个例外，他每天都忙碌在后厨，没有大段的时间外出，但他发现了一个汲取灵感的独特方法。
1: 因为是室外酒店嘛，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望京地区这个地域也不同，周边有很多大的公司，外国人也有，食客会有很多要求。来了一位女士，她跟服务员说问问厨师能不能做一个炒饭，醋炒饭，有几个听说过醋炒饭？我跟客人说了，我说要是哪儿做的不足，您得给我指出来。后来我就按他跟我说的沟通，然后给做了一个，尝一尝，是这个味道。嗯，他先话，尝一口，哎，确实这碗啊，当时说实在的，心里边很开心。为什么呀？第一，我学到东西了；第二，能得到就是说，得到客人的认可。啊，这是让一个厨师最开心的事情。
0: 虽然自己每天在后厨忙碌，但是来吃饭的食客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可以为王云丽提供各种创意和灵感。王云丽在顺着这些灵感自己摸索、研究、尝试，从此走出后厨，尽可能多的和食客交流，成为了王云丽的工作习惯。
1: 希望大家多多给点意见啊！厨师呢，你一定要走出来，要跟客人沟通，挑圆润的、个儿大的。就是来一个客人，他需要一道就是说仪式感特别强的菜，而且说想吃个牛肉的，正好有鹅卵石，确实是。
0: 鹅卵石火焰牛肋条就是一道灵感来自食客的创意菜，吸收了热量的石头能将热量传递给接触到的食材，石头表面的温度不会过高，牛肉可以均匀受热，而且石头散热慢，还有很好的保温效果。
1: 要把它这个筋膜去掉，它一煎的话会很硬。
0: 切好的牛肋条用大火先煎到表面成熟的阶段，放入姜片、洋葱、黑胡椒、海盐，借鉴西餐煎牛排的时候醒牛肉的方法，离火放置一会儿，以便让牛肉更加的鲜嫩多汁。
1: 啊，找了一个就是西餐的师傅去请教，第一次知道这个牛肉是煎完了之后需要醒的。醒的就是什么呀，表皮把所有的汁水封住之后，里边让温度慢慢的去浸透，汁水更多，这个肉质更嫩。
0: 醒过的牛肋二次使用大火烹制，然后放置到刚炒过的鹅卵石上持续加温，最后推到食客面前，倒入白酒点燃，再进一步锁住牛肉当中的汁水， 达到外焦里嫩的最佳状态。
1: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王云丽创新的灵感都来自他的食客，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靠他自己的摸索。其实每一个新技能的解锁都是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才收获的结果。最近王云丽又从食客那里听说了一种生腌鸽子的吃法，他想把这种做法与粤菜传统的炸乳鸽做个结合。今天已经是他失败三次之后第四回尝试了。
1: 香料味儿跟那个葱香菜这个味道相互融合的一股清香味。做美食就是一个享受，一个煎熬与期待。这是烫皮，让它这个糖啊均匀的融在上边。
0: 因为最近几天空气湿度特别大，后厨也没有适当的辅助设备，乳鸽表皮干得很慢，王云丽开始有些担心了。
1: 现在已经都2点多，快3点了，这个皮才刚刚干，很担心就是晚上用的时候呢，这层浆水够不够干。
0: 今晚王云丽约了师傅来店里，请他指点乳鸽的做法，他想尽力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同时王云丽也准备亮出自己的拿手菜。酥炸丸子。王云丽是学鲁菜出身，尽管这些年不停地在其他菜系上钻研探索，但是做鲁菜是他的老本行，是他最自豪的。
1: 我敢说，谁家的丸子敢炸完之后，只要不往冰箱里搁，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吃的还是脆的。北京城里头也许有很多人比我会做得更好，但是呢，我也觉得我是最棒的。我们现在用的是五花肉，层次来说是真的三花，特别适合于咱们做这干炸丸子。打这个丸子绝对不能打上劲儿，如果打上劲儿了，这个丸子就不会酥脆。这个水呢刚刚好能开开这个水淀粉就可以了。搅拌这个肉馅的时候就是不能给它打上劲儿了，轻轻地抓一下，水淀粉肉馅呢充分的融合，简单的翻一翻，手上啊稍微抹一点油，一只手轻轻地一拧 OK，这样挤出的丸子就比较圆润。
0: 丸子下锅，用炒勺顺着锅边轻轻地推，让丸子顺着油的方向转动，达到进一步定型的效果。而想要丸子酥脆，王云丽还有一个绝招。
1: 这个丸子已经气泡很小了，给它捞起来，用勺子咔咔的空心声，听说这酥脆的吗？是相当棒的，而且你大家看里边，肉馅都是分离的，中间有缝隙的，所以才能起到酥脆。

0: 晚上师傅李东到了，但是这次乳鸽风干的效果依然不理想。
1: 我估计够呛，
2: 它第一个皮啊就软了点，没辙，我时间来不及了。
1: 是不是化的？关火了？
3: 关了，关了，关
1: 了。有人蛋清，才能给它挂的匀，它液体给它卸开了吗？为什么不能搁水啊？搁水你皮水就白挂了。你拿油一冲，本身就不干，就冲进去了。你再怎么炸都炸不上色了。最多原因就是你太湿了。
0: 生腌脆皮乳鸽的第四回尝试又失败了，但是王云丽反而很开心，因为这次找到了失败的关键点，他相信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3: 其实作为一个餐厅的主厨来说吧，最怕的客人吃完了之后还行吧，这种是软暴力吧，不说你这个不好，但是一看就是对你很不满意。我最希望听的就是什么呀，哎，不错啊，这道菜可以，嗯，好吃。其实很简单，就这么两个字吧，好吃，让我所有的心情吧就是一下就得到满足。
0: 从厨30年，时间一晃而过，王云丽好像还是刚入行时的那个青涩少年，依然会因为食客们的一句好吃而满足，依然会对食客们的各种刁钻需求而兴奋，面对反复的失败依然充满着动力，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方恒假日酒店巨

0: 哦，是这个感受吗？
1: 实际上就是他这个一勒这儿啊，就老觉得实际上是心脏，我们心脏往外泵血，要有一个一收一缩一收一缩，它随着呼。

0: 直接走过来了，挺有效果的。
1: 我明白了，就是不管是颈椎、胸椎还是腰椎，我们的椎管狭窄呢，都可以用这种激光针刀的治疗方法去帮助大家改善，是吧？改善这个问题，这样相应的一些症状不也就消失了吗？
2: 是。
1: 那有的人呢，可能就觉得好奇，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小针刀和这个激光结合在一起，变成激光针刀的方法来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是也要从我先学针刀，98年学的针刀，做完针刀以后呢，就是好多骨伤科、软组织、软伤科的病呢，颈肩腰椎痛都能得到缓解。但是有一点，就是咱们针刀啊，它也要有一个小的损伤，有的人容易形成瘢痕体质，它就又瘢痕又结疤，又结疤以后呢，就又出现这些症状。这个时候呢，我就想，什么时候能减少这个瘢痕形成啊？就在这想。这个时候呢，碰到了天津南开医院的一个田七弟田教授，他呢就是正好他也是在寻找这个问题。完了，我们俩呢在一次会议上，我们就拍而合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别的方法怎么解决？就想这方别的医疗器械也好，还是这个其他方法也好，后来就都同意的想到，激光是不是有这个作用啊？这样的话，我们俩呢就到了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激光研究所，在合肥专门有个激光医学科，他这个科呢就是韩兴峰，这个主任呢高级工程师，他研究这块的，他呢也正在鼓捣这个东西，他说我还正在鼓捣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三个就不拍而合，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们做临床，他呢开始做机器，就这样，2000年开始，做，2003年拿到狮子号，2004年。拿到准字号，
1: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千千万哈，和我们刘主任一样哈，为患者着想的这些医生朋友，怎么来减轻痛苦，然后疗效更好，所以才有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这种发明的出现。那最后不负所望，这个激光针刀终于问世了。那我知道，凡事都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不是？谁是第一个接受治疗的人呢？关于他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那肯定是我了。
1: 哦，是您。
2: 对，因为什么呢？这个你要如果是没有成熟的东西，先让病人试验，那肯定大家都不愿意，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干，对不对？所以说呢，那就是我，在我颈椎上，那个时候颈椎做那颈椎说三线纠正法，就是9个点嘛，完了选上他咔咔咔在这做，做完以后拿上就走。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开始做的效果并不是理想，为什么呢？因为带着针刀做，带着激光咔咔咔一下，咔咔咔一下，咔咔咔一下，做9下拿上走了，一共没有10来分钟，这个激光照射它需要时间啊，你没有时间它是没有效果的，那不能说你晃一下就有效果了，那可能吗？
1: 需要时长。
2: 对，需要时长，所以说没有时间这个长度它是效果不好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共同就我就又提出这个问题了，咱就说那就是扎完以后，这个留置2分钟，这个又留置2分钟，总体在你体内要超过10分钟，低于30分钟，在这个10分到30分钟之间，照射，这个时候有作用了。
1: 明白了，就是疏解完成之后，我们把那个针留在我们病灶的那个位置，是吧？然后进行像我们之前讲的，对这个道路的清理和修复。
2: 对呀，它照的时间长，才能修复的。你晃一下走了，晃一下走了，它没有。这个激光针刀走到现在吧，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那个什么的话，背的机器在安徽的各个社区、各个这个乡镇卫生院、那山区，我们都去了。免费给人家做，有的呢说你照片的什么费用我们给你出，你免费给你治，你尝一下，你感受一下，都是这种情况，让你逐渐的感受完之后，觉得有效。我说我们这已经积极，就狮子号也那个戒子号和准字号都下来了，你绝对是安全的，反复讲，先给这个有的院领导，有的给亲戚朋友，完了在那儿有关系的认识的，先跟这些人做，这些人有效了，这才传。这个激光针刀挺好的，比那个单纯小针刀那个还好。完了之后，逐渐的来， 这个过程。

0: 是要有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到2006年以后，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基础学院在那儿开班，哎，这才逐渐铺开。基本上这么个情况。
1: 好，那其实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的胸椎和腰椎椎管狭窄，然后我们用激光针刀进行治疗，效果都非常的好。那还有一些朋友，他是胸椎和腰椎也有问题，但他不一定是狭窄，有的可能是什么什么突出啊，膨出啊，脱出啊，
0: 对，
1: 那我们的激光针刀针对这些其他的这些问题，它能治吗？效果怎么样？
0: 这一类问题啊。就是就比较简单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椎管狭窄在脊柱我们这颈肩腰腿等里边，它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才出现椎管狭窄。你要单纯的这个，你别单纯的颈椎病，单纯的腰椎间盘膨出突出，对吧？有一点完了，就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我们的激光针刀做，基本上一两次就好。最近我们这助理呢打回访，打就做了一次，说你怎么就做了一次不来了？我好了我还去吗？对不对？我不疼了，我也不那个什么了，我没有症状了还去吗？你看没有症状你就别来了，对不对？就遇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定到哈，没有椎管狭窄的五次以前基本上都能好，有的一两次就好了。有椎管狭窄的要5次到10次。就是这么定。为啥这么定？也是从临床大量的资料收集来的。所以说。更简单。
1: 好，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胸椎和腰椎椎管狭窄，他们这两个位置不同的狭窄，我们用激光针刀进行治疗的方式是一样的吗？
0: 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这要找到这个狭窄那个位置。你别它仅仅胸椎，你别这胸4-5椎管狭窄，对吧？腰4-5椎管狭窄，那我肯定要在这个位置找到点，找到点打一点局麻，完了针下去的针刀在里边松解，松解它不就开了吗？它一开以后它就那什么了，都是这个道理。因为整个脊柱是一样的，它只是说位置不同。上边在颈椎，中间在胸椎，往下边在腰椎，只是这个问题。所以说治疗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1: 那我们知道这个激光其实它是有这个穿透力的。
0: 对。
1: 那咱们这激光到多深的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控制呢？
0: 这个控制就根据你组织胖瘦你要胖瘦，有时候脂肪就这么厚，那你在上边在脂肪肯定没有用，要直接照射到这个黄韧带。黄韧带呢，我们不去切黄韧带，也不动黄韧带，在这照射。有的黄韧带肥厚实际上是个炎症反应。那我们照射以后呢，完了它的炎症消失出了，水肿消失了，那这个黄韧带呢自然就恢复原来的症状，没有肥厚的现象了。那这样的话，它炎症一消失，它里边椎管也相对来说就是宽松了。
1: 那我们怎么来保证就是这个针刀的位置刚好就到它旁边进行松解，但是呢我还不碰到它？
0: 对这个问题呢提得好。实际上原来纯粹是靠经验，就是靠我自己的感觉，颈皮蹦进去了，下边脂肪都是软的，酥啥感觉也没有，
1: 手感这种，
0: 对，这是手感。完了又到顶的地方了，这实际上有的是筋膜，筋膜下边是肌肉，再往下那就是韧带，不过这个韧带就到那儿就正好，这是手感过去。现在呢有了，就是在 B 超引导下。我直接下去，就更方便了，
1: 更精准了，
0: 对，更精准
1: 了。那一般大家这个临床的效果怎么样？
0: 临床效果，我跟你说，这个行效果就是它主要看狭窄的程度和狭窄的病源。如果是先天性的狭窄，这个效果差。因为本身骨叫骨性狭窄，那就骨头长在那儿，长得就顶住了，这是效果比较差。要老年人效果比较差，就是时间长了，它已经形成钙化了。钙化的就是跟骨化一样差不多了，所以说很硬了，这个时候就很难消除。为什么说手术适应症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你不手术是解决不了的。
1: 这也充分的提醒大家了，如果发现了问题，一定要尽早。像尽早解决的话，像刚才我们刘主任的那些患者，治了一次不来了，为什么？人家治好了，对吧？我们早点去治疗，这个对于患者自己来说，我们需要消耗的呀、承受的呀，也都会相对的少一点。
0: 对。
2: 后头这两次都挺好的，周吧？
0: 两周啊？
2: 差不多是两周。
0: 我感觉是过了一段时间了。
2: 一开始的时候是腰疼，就觉得腿有点麻，最严重的时候我动弹不了，
0: 一定要慢，脚迈稳了再往前走。
2: 是，今儿个我说试着不拿那拐棍，
0: 不拿拐。
2: 哎，当然一开始也害怕呀，后来他一扎完见好，那我就不害怕了。
0: 就是做了一次怎么样？
2: 还是这条腿厉害。
0: 哦，左腿厉害。
2: 啊，对。
0: 嗯，治疗以后你这两个腿都能好。嗯，好，进去了，这就是直接进入病变部位。现在这是8个点，就是432分钟，就是每个点的几乎是4分钟，最终呢照到30分钟左右就行。
2: 扎了几次以后呢，稍微好点，现在呢是越来扎得越好。你看今天我都没带拐，我特别高兴。
1: 那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激光针刀所作用的这些位置
0: 啊，
1: 但是它也没有深入到我们的这个椎管里头去，没有直达这个椎管，那怎么来改善椎管狭窄这问题呢？
0: 外周的组织啊，韧带、筋膜，这个其他的肌腱，它都在这个椎管周边形成了一个环儿。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椎管本身没有改变，是这些东西改变了，而且把里边椎管给压住了，就像椎间盘突出一样，突出到椎管里边，它把它压住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着？我们就是椎体在这儿，它后边呢有一个椎棘突，这个棘突在后边生着，它的棘突之间呢有棘间韧带，有这个横韧带，下边呢有环韧带。那我在这儿打一点麻药，完了的松解，咔咔咔咔咔松解，它这儿开了。这个椎体之间呢也开了，椎体之间一开，它周围也松解了，周围松解了，它这个管自然它就有地方待了，它就自然它就疏松了。
1: 对，
0: 它松开以后，它就有地方待了，它就不受压了。
1: 对，那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椎管狭窄有的时候它不是单独的只存在一个地方，那我们进行治疗的时候要分阶段吗？还是说能一起治吗？
0: 这个是可以一起治的。
1: 嗯，
0: 颈椎、胸椎、腰椎，包括骶椎。它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有牵连的，不是说单一的。我颈椎，哎，就是那个颈椎不管下边，不是。颈椎为啥能管脚呢？能管腿呢？胸椎也能管到腿，腰椎也能管到腿。这个腿那家伙，这些人都来支配的，那究竟哪硬起来的，对不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三个部位要把核磁做了，核磁做了哪一个压迫要分析，这个腿首先受影响，它勒得慌，那我就要考虑胸椎。哎，他踩棉花没劲儿，那我就要考虑颈椎。他呢酸麻胀痛，那我就考虑腰椎。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的人这三个症状同时都有，那你不一起治，
3: 上下行。出京车辆行驶至冷水峪村路口时，通过灯控路口左拐至出京线结束。段树岭段道
4: 和一些国际航班主要是用在东跑道的运行。
3: 今年暑运期间，大兴空管中心保障航班量日高峰达到1255架次，小时高峰90架次，创下大兴机场投运以来新高。面对节日大客流，管制员往往需要在几秒内做出决策，容不得半点差错。
4: 作为一名塔台管制员呢，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他可能需要同时处理很多工作，比如说这个气象的信息的提供，比如说这个跑道上的活动，就周围车辆的作业，包括还有跟外单位的沟通协调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他一个人来进行处理的。
5: 如果说空管塔台是空中交警，那么我现在所在的机坪塔台就是地面交警，像是飞机的滑行、入位、停哪个登机口，都是他来控制的。
6: 东方两拐三两跑道幺幺左，统一推出发车。
3: 飞机落地滑离跑道后，机坪塔台便接管指挥权，负责飞机推出、开车、滑行、拖曳全流程监控。目前大兴机场机坪塔台日均保障1100架次航班的全天候运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落地一系列创新举措，不断提高机场运行效率。
7: 同一港湾可以同时推出的飞机架次，从原先设计时的2个架次提升到了4个架次。当小时港湾的航班最高的推出效率从66.67%提升到了96.15%。有8家航司实现了在出港航空器推出的时候同时开启发动机的运行模式，每日实施边推边开的航班量占总执行量的85%，平均能够缩短推出时间达1分32秒。
3: 那么，一名合格的管制员要经过怎样的训练呢？ 在大兴机场附近的首都机场集团科研教育基地里

0: 可以找到答案。
1: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机坪管制训练中心的模拟机房，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四个大屏幕，上面呢就是从机坪塔台观看大兴机场机坪的一个视野。那么我们的管制员之所以能够这么淡定地指挥航班，原因呢就是在正式上岗之前，他们会经过一个特殊的关卡，就是模拟训练。
2: 我们的管制员需要在这个专业院校空管专业毕业之后，经历600个小时的这个基础训练啊，才能考取我们相关的这个机坪管制员的执照。
0: 冯祖强是大兴机场开航后的第一批机坪管制员，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戴上耳麦进行了体验。模拟机上显示的画面与塔台并无二致，还能模拟现实中少见的极端场景。
3: 到了这个机坪管制与空管的这个移交的这个临界点，我们就会移交。
2: 大兴机场日均是每小时的高峰架次是在60多啊，70左右的这个量。我们实际的训练量呢是每小时达到了100架次以上，啊，也是通过这个模拟机的实操训练，啊，锻炼我们这个大流量指挥能力，以便我们的管制员在真实的航班指挥中啊，可以指挥得更从容。
0: 塔台虽小，却记着万家灯火，每架航班的平安起落都离不开千百遍的演练。截至9月14日，大兴机场已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8万架次，迎送进出港旅客超2.37亿人次。双节假期，机场将迎来新一波客流高峰，这些最强大脑也将用他们的硬核保障守护阖家团圆。北京台报道。
4: 而广告之后的这起事故呢，就要提示大家一定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各种信号，一旦疏忽，不仅对身体来说是健康隐患，也可能是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具体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9月21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一定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各种信号，一旦疏忽，不但可能会成为健康隐患，还可能成为交通安全隐患。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 一辆白色小客行驶中突然撞上隔离护栏，可是车停了半天，司机却迟迟没有下车。路人上前才发现，驾驶座上的他早已意识模糊，动弹不得，疑似是突发脑梗。消防人员赶到后把人救出来，紧急送医。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但至少身体发出的警报咱们一定得重视，感觉不舒服就千万不要强撑着驾车了。
8: 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阜成门内大街，从画面中看，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有序通过路口。然而一起事故麻烦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 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转眼过后，它撞上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和安装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一般来说，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会主动下车，看看事故现场的情况。不过，眼前这起事故发生后，任大家左等右等，一直也没有看到当时司机露面。这会儿，几位路人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拉开了白色小客的车门。他们发现，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身体状态很不正常，根本无法自行下车。消防人员赶到后，把行动困难的当事司机扶下车，慢慢抬到路边。据了解，这位司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疑似出现了突发脑梗的状况，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车送往附近医院。也请其他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如果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立刻主动放弃驾驶车辆，这样做既能保护自身安全，也能兼顾他人利益，避免出现更为危险的情况。
1: 又是倒车，又是占用非机动车道，又是连续并线，接下来的这位司机一连串的违法操作，最终撞倒了一位骑车人，人受伤送医。您图一时方便，别人付出的有可能是健康的代价。开车上路，规矩不是约束，是保护，保护自己，也保护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
8: 这里是早上六点多，朝阳区新源南路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眼前的路面上显得非常平静，突然一辆银色小客的驾驶动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竟然挂起倒档，在路面上慢慢向后倒车。在沿着非机动车道向后倒了一阵后，这位司机把银色小客停在路边，不过那辆车所停的位置似乎没有湿化停车位。您注意看银色小客司机接下来的行为。从事故发生过程来看，这位银色小客司机采取了连续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在向左掰轮之前，他竟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导致一辆因为非机动车道被占而被迫借道的骑车人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相撞。由于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银色小客司机可谓是连续犯错，其一是在路面上随意采取向后倒车的驾驶动作，其二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其三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四向外掰轮并线之前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并给其他出行者足够的安全提示。请大家认真总结吸取这次事故教训，不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绝对不行的。
9: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西城区的牛街北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停在停止线的后面，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位骑车人在此处等灯时，从他的左后侧开过来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与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导致一个人的腰部感觉疼痛。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相互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骑行。毕竟相较于自行车，电动车的骑行速度较快，一旦与身体发生了接触，可不是一般的疼痛。
4: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那不少朋友可能感受到了，对于骑车人不佩戴安全头盔，北京交管部门是严格执法。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事儿一般白天查，或者白天查过了，晚上一般不会被查到。这可不一定，一起来看看。
10: 我中午头盔丢了。对，
0: 这是晚上八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0: 没妥善保存呀，放哪儿？
11: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头。
10: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11: 就是。
0: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11: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
12: 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11: 单子，我这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12: 嗯，我没查不出来啊。
11: 能查出来，我下午刚发的。你什么呢？
12: 什么？
11: 警告！警告！
12: 啊，那你还不还？

0: 挺高挺高挺高，因为我这现买也不赶趟了，我一直忙完这两单，我晚上再下单呢，下单再买。
1: 原来已经有民警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2: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1: 刚处理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2: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一下，您头盔呢，先生？
0: 这儿呢。
2: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0: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2: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啊。您一
0: 您说的特别对。
1: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3: 你看，弄了一身。
2: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他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0: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不危险吗？
2: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
0: 就
2: 行了吗？
0: 没有找到袋子吗？这还算一句话说不清楚，不较劲了。
1: 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2: 您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来来，先靠边，先靠边。
1: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2: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的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4: 太热了。
2: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4: 白天只能
2: 戴。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1: 佩戴头盔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处罚，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民警耐心地向这位骑手说明违法危害。
2: 因为这夜间视线更不好啊，更得佩戴安全头盔。啊，你白天都能坚持，夜间肯定也能坚持的。
1: 最终，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他处以罚款20元处罚。
2: 今天我们在玉泉南路进行夜查工作，暂时没有查到饮酒后驾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但是我们发现了很多没有戴头盔的非机动车驾驶员，有相当一部分驾驶员是把头盔放在了后备箱里或者放在胳膊上挂着，这样起到不了保护头部的作用。在此提示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出行时一定佩戴好安全头盔。
1: 北京台报道。
5: 安全头盔是戴给自己的，关乎生命安全，再严格也不为过。那下面这位骑车人呢，他的头盔在车筐里没戴在头上，他说就买早点没多远，而没多远也是危险啊，结果被民警拦了下来。
6: 咱这头盔怎么不戴啊？
7: 是我
6: 啊，
7: 今天在这买早点，你看每天早晨去买，我就
6: 准备觉得没多远，是吧？
7: 对对对，你看
6: 出来骑车该戴戴，好吧？头盔在筐上，那不是给车戴的，是给您自己头部戴的啊。
1: 早上8点多，民警在华东桥开展针对非机动车的专项整治，一名将头盔放在车筐里的骑车人被及时拦下。因为距离近，骑车人将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的法律规定抛之脑后。
6: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处罚20元罚款。
1: 除了不戴头盔，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或将安全帽当作头盔的行为，也一样无法对头部起到有效防护。
6: 咱们这个工地的这个安全帽啊，施工作业时候戴，好吧？除了骑电动自行车，买这个正经的3C认证的头盔，好吧？回去您换一个啊。
8: 哎，行。
6: 咱这头盔戴上，
9: 我坏了，
6: 把这绳系好了，好吧？
9: 这确实坏了
6: 啊，坏了，回去自己修好了，修完了，然后之后勒紧点戴好了，好吧？要不咱一点这安全做我都取消啊！警告您一次啊，就不处罚您了啊，回去把这个绳赶紧弄好了，好吧？这一个五步一带的交通安全宣传手册，您看一下啊。
1: 新修订的非机动车条例已经实施超过4个月。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普遍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除了要养成习惯，更应该严格践行，避免因一次侥幸酿成危险。北京台报道。
5: 那说到电动自行车，橙色的电动自行车的临时号牌您见过吗？其实现在很少见了。这原本呢是在2018年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为已经购买但不在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核发的号牌，并设置了一个3年过渡期，从2021年11月1号起就彻底失效了。但最近的民警在路面执法中看到了这个老古董。
10: 电动自行车只能带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1: 临近晚高峰，民警在鲸鱼臼线与通淮路执法时，注意到一电动自行车后座搭载了一名成年男性。处罚时，民警发现这辆车还没有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11: 车牌正要去办牌啊，今儿刚通知我。
10: 新买的吗？
11: 嗯，新买的，刚通知，刚买完。
10: 依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通安全法》办法，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被人进行20元罚款。
1: 电动自行

0: 用车上牌就是给车辆办一张上路的身份证，即使合规凭证，出了事儿也方便溯源维权。打算上牌是好事儿，但不能一边准备办手续，一边违法骑行。拥有合法身份的同时，更得先守好上路的规矩。
1: 抓紧上牌啊！再无意外上牌就依法扣车了。
0: 下面这名骑车人最先由于未佩戴头盔被民警拦停。
2: 咱们得全程规范佩戴，治安头盔才能骑电动自行车啊。第二，能看见牌子。
0: 这辆电动自行车悬挂的橙色号牌是在2018年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为已经购买但不在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核发的号牌，并设置了3年过渡期。2021年11月1号起彻底失效。
2: 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骑 依据北京市飞行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对您进行20元罚款。
0: 北京台报道。
1: 那对于遵守法律法规，还是应该严肃认真。广告之后，赵薇警官将为我们梳理近期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上的举报信息，那都有哪些特点呢？广告之后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节目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违法案例了，其实违法大多伴随着交通陋习，小小的交通陋习暗藏极大安全隐患，看似不起眼的随性举动往往是交通事故的导火索。摒弃不良出行习惯，守好道路安全底线，才能平安畅通每一段路途。那说到违法，遮挡号牌是让大家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一辆货车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可以看到，车号牌后两位数字是被一只手套遮挡了，造成车辆信息无法识别。按照规定，车号牌必须保持清晰并且能够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到队，驾驶人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与此同时，车辆还存在超长超宽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2分，最终合并处以罚款400元，驾驶证记11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温泉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海淀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一辆摩托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位摩托车驾驶员正在摘下遮挡号牌的贴纸，为了躲避电子眼抓拍，给号牌贴上了贴纸，而躲过了电子眼，又把贴纸取下。驾驶员可谓是费尽心思，这个违法行为也被市民拍个正着。民警。

0: 口里面原本挺有规矩的行驶状态，即将被一起交通事故所打破。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去，他想要通过桥下的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灯变为了红灯，可这几位骑车人却闯灯进入了路口。在看到有机动车从路口西侧开过来后，其中的几位赶紧停了下来。然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继续向前骑行。仔细看看，由于一辆厢式货车形成了盲区，造成一位驾驶越野车的司机并未提前发现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躲闪不及之下，骑车人被整个撞翻出去，连人带车摔倒在路面上。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让人看着担心不已。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未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在事发之后的情况，但是从撞击力道来看，估计他被撞得不轻。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做到认真观察，守法出行。不然，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自己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以上就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3: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6: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远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一抖扇子，一拍惊堂木，一亮嗓子，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曲艺大师，原本对曲艺毫无兴趣，是什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呢？单田芳一生坎坷，尝尽世间酸甜苦辣，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12: 记忆马上播出。
13: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6: 简简单单一句话，亲，多日不见，十分想念。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段信息，是2018年9月6日。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发的最后一条微博，谁也没有想到，仅仅5天之后。

0: 2018年的9月11日，单田芳先生带着这份惦念，与世长辞。这条简短的动态也成了他留在观众视野当中最后的一声告白。
1: 单说其中这个大个，身高1丈挂0，膀炸3挺，细条条的身材，面似淡金，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微微有点小黑胡，二眸子是锃明刷亮，往前面一戳一站，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就在这树林里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双月。雍亲王坐着一看，眉飞色舞，好，真过瘾。
2: 乔周旋欲成奇缘，终不料天宝末年安禄山反叛，高仙芝潼关是兵败被袁杀，唐玄宗仓皇入川逃命，杨贵妃婚丧马尾不死，从此贵妃是东渡扶桑，与玄宗是隔阳两相望啊。正所谓大唐故事多，李长情更长，一曲长恨歌，风流万古扬。
1: 泪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拱月眼，西流宫半边月湾，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张三爷催开战马，哗啦啦啦，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单田芳离世的消息传来，很多人感到扼腕叹息，人们感慨的不只是一代评书大师的远去，更是对自己一去不返的往日时光的回望。守着收音机，搬上小板凳，耳畔响起那辨识度极高的

0: 三四十年代名震东三省的著名西河大鼓的演员，人称白丫头。他的
1: 库十三号什么地方啊？
2: 不知道，现在北京西市库，我知道这十三号在哪儿，我现在弄不清。就在北京西市库十三号学习，我需要辣酱，我需要什么裤子，这汗衫要了很多的东西，完事儿了，按着地点给他寄去。这才知道我父亲自从被抓以后押到北京西市库十三号。后来呀，我们好像打听吧，他是一个保密机关，对外没有牌子，就是西市库十三号，大门一直是紧闭，里边谁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1: 那您父亲一直被关了多久呢？
2: 后来在里头判徒刑了，判了6年有期徒刑。
1: 那只有您家里怎么办呢？妈妈怎么办呢？
2: 我妈妈后来回来就养着我们全家吧，照样说书呗。我们就天天这心提着嗓子眼就盼呗。
3: 一抖扇子，一拍惊堂木，一亮嗓子，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曲艺大师，原本对曲艺毫无兴趣，是什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呢？单田芳一生坎坷，尝尽世间酸甜苦辣，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记忆单田芳正在播出。就在单田芳为家里的生计束手无措的时候，父亲的好友评书演员李庆海向单田芳伸出了援手，提出来要收他为徒，教他说评书。
4: 万般无奈了，我明明反对这一行，明明腻歪这一行，从小就下决心不干这一行，到底没跳出去，又干了这一行，就地转了360度也没飞出去。时也，运也，命也，改变不了。
3: 就这样，18岁的单田芳半路出家，正式开始学习评书。这一学，单田芳才知道，这说书可不像先前想的那么简单。虽然自己出生在曲艺之家，从小耳濡目染，其实对说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一举手，一投足，都得跟师傅从头学起。
4: 难题来了。干了专业了，你得懂得专业的行规，你等得懂得怎么登台，怎么说书，怎么叫座，怎么能拢住人的人心，全不懂。因为母亲父亲没有教给我这个，根本不教，我现学，都是从师傅那学来的。师傅就带着我上营口，他到营口去演出，你跟我上营口吧，你去听书，我就买的笔记本笔。这回全身心的投入，杂念全都排开，看老师怎么表演，老师怎么抖的笑话，怎么说的笑话，观众听到哪儿会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爱听，在底记笔录。
0: 1954年初冬，单田芳跟随师傅李庆海回到了家乡营口。刚刚回到故土，李庆海呢便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叫三义园的饭店摆下了宴席，正式行拜师礼，收下单田芳为徒。而且呢还依照师门的辈分，把他原本的名字单传忠改作了单田芳。宴席之上，李庆海当众向众人宣告，今天呢实为双喜临门之日，一件是喜收爱徒，另外一件事便是庆贺单田芳的新婚之喜。在单田芳人生最为困难的那些岁月当中，一位比他年长8岁的姑娘悄悄地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位姑娘聪明能干，把单家上下老小照顾得妥帖周全。多年之后，单田芳谈到这位结发妻子满是感念，他说，我们相伴这么多年，日子过得十分和睦。 他为我养育一双儿女，处处体恤照料我。

0: 待我就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家中大小事情从不让我劳心费神。
1: 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单田芳也更加努力地投入新生活。当真正学习评书，他才发现并不像想象中的动动嘴巴这么容易。说书的第一步就是将书背得滚瓜烂熟，通常一部书中有上千个人名，上千种兵器。尽管单田芳有相当的文化基础，但要背诵的一字不漏一字不错，仍然要下苦功夫。
0: 1955年学徒，一年之后呢，单田芳告别了师父，独自来到鞍山闯荡。正是在这一年，国家的号召之下，政府呢组织散落在民间的艺人，成立了鞍山曲艺团。单田芳呢，当时只是鞍山曲艺团的一名临时演员，他还没有资格正式的登台说书。没想到，这反而给了单田芳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的机会。
2: 在这个中场和晚场的这夹缝，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就是4点到6点，正好人家回家休息吃饭的时间，叫板凳头，就是人家坐板凳，你只能坐个头，又叫掐灯花，要来电灯没来电灯的时候，你掐那灯花，所以这是我们的行话，你坐板凳头，你掐灯花，那就不容易，领导关照。这两个小时给了我了，我一同意了，马上海报贴出去了，大红纸的海报。本社特请著名评书演员，其实我都没登过台下去，虚张声势呗。单田芳，几点到几点表演《明英烈》，这边写着“风雨不误”，这边写着“欢迎光临”。
1: 第一次登台，单田芳两眼发花，看谁都是两个脑袋。
2: 就是那几步，20几步，从这个休息室的门前到那台上，我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我瞅谁都俩脑袋，眼都花了。人家跟我笑是哭，我都记不清了。我就知道我在云雾之中，俩腿发软，上了那个书台。到台往下一瞅，密麻麻的200来人，那人也不少啊。那什么样啊，也都瞅着我，那个汗呢，把我头盖一会儿擦汗，一会儿一擦汗，自己赶落的自己上不来气儿，就玩这劲儿。朱元璋说，胡大海说，汤和邓玉说，一会儿蓝皮马一块打去，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什么逗号、冒号、波折号、句号全没有了，就光一劲儿的说，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发现底下有人乐，可能人笑我太紧张，说的太快了，一口气2多钟头说完，浑身呢，冬天呢，大年初一那身上都塌透了，叫那汗，迷迷糊糊的从台上走下来。
0: 表演结束之后，观众们呢开始纷纷给单田芳打钱，您猜那天他到底挣了多少？4.2块。这什么概念呢？当时的大米1.8毛，猪肉呢是1斤4.5毛，一个鸡蛋平均也就3分钱。单田芳心想，如果保持一个这样的记录，这样说下去，每个月可以挣100多块，那可比当时的什么技术员工啊、工程师啊强多了。据说单田芳拿着他的第一桶金4.2块，买了10个鸡蛋、1斤猪肉、1包烟，再数数自己这兜里还剩下3块多钱。之后几天来听《大明英烈》的人越来越多，单田芳的名气呢也是越来越大。到了1957年，23岁的单田芳已经成为了鞍山的小红人儿。
2: 有的人就说你这个说书人呢，那脑子太好使了。简直是赶计算机了呀！这怎么能怎么背起来的那么厚的书？其实啊，这是不了解情况。我们脑子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那你怎么背的呢？我们不。

0: 不是说逐字逐句的去背，摘要的背，我们得记清，哦哦哦，它那是怎么回事，从哪儿始到哪儿结束，里边具体的词儿、具体的故事、对话、情节，都需要我们演员呢即兴的发挥。在老百姓当中就看这彩球谁接着，紧跟不舍到外头一看，哟，有了得主，大家不要乱游，得主驸马选中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十几个当差的到了外围，来到薛娇的马前，恭喜您呐，贺喜您呐，您接着彩球是选中驸马了，您就是我们驸马爷，跪给驸马爷行礼，哗，全跪下了。薛娇一看，哎哎，别，各位请起请起，我可不是什么
1: 背的呀，也得背。
0: 我们是看热闹。
1: 这个背呢是有些固定的东西，头一个诗词歌赋你得背，你像人李白的诗，你要借用。你发挥行吗？你发挥那跟人家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吧？你看有些诗词歌赋，什么字儿了，这个那个的了，这个都是死口，你得花一定的时间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像我们要刻画一些人物，这人物很了不起，要出彩儿的地方，人家来了一员小将，这员小将要参加战斗，他来了就能解决问题。开脸谱，所谓的开脸谱，这叫赞，关我们行话叫赞儿。说穿的什么，戴的什么，什么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双折马面，玉塔北，勾挂连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讹诈三太子，翻身飞下九重天。合辙押韵的，你得绘声绘色的连比划再说，这都是死词儿，必须要背。
2: 一抖扇子，一拍惊堂木，一亮嗓子，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曲艺大师，原本对曲艺毫无兴趣，是什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呢？单田芳一生坎坷，尝尽世间酸甜苦辣，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记忆单田芳正在播出。
3: 再看秦琼，秉盔冠甲，罩袍束带，居中而坐，怀抱令自提。
2: 单田芳的嗓子变得暗哑了，起初听众被单田芳暗哑的声音吓了一跳，然而随着评书的进行，大家渐渐地习惯了，也接受了单田芳这独特的嗓音。
1: 说出累嗓子这东西
4: 是
5: 啊，
1: 一个演员一口气那得说2小时到3小时，
4: 是
1: 啪啪啪啪啪不停地那么喊，
5: 嗯，
1: 所以这嗓子就累坏了，将养一个阶段。再说但是咱没受过专业训练，不懂得怎么练声，怎么爱护嗓子
5: 啊，要用气，
1: 又把它说哑了。吃饭没？干什么呢？就这样，
4: 这不特务对暗号了。
1: 后来没办法了，录书说书都得用嗓子，
4: 都不行啊。
1: 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声带息肉，需要做手术，做了三次，
4: 做三次手术，
1: 三次挺大，那像手指肚这么大。
4: 一
1: 块息肉，
4: 哎呦，
1: 夹出去，还有毛边儿，再夹出去，
4: 哎呦，
1: 再整就不敢整了。挨这个声带太近了，稍微动一点儿，我就真不会说话了。我说算了，就到此为止吧，这嗓子哑咱就哑吧，就到现在这样。
4: 但是听习惯了，如果您声音特洪亮，怎么还不接受呢？在录音棚录制节目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声带不工作？
1: 经常，
5: 录着录着没音了。
4: 嗯，
5: 你别看动了手术
4: 啊，
5: 他需要保护，
4: 对，得休息一段时间。
5: 录音呱呱一天录四五讲，也是几个小时。
6: 是，
5: 有时候他就不动了，
7: 啊，
5: 没音，怎么办呢？急得我直冒汗。
7: 嗯，
5: 哎，你说难道老上医院吗？不可能。后来我老伴儿是个奇人，净偏方。
4: 哦，
7: 哎呦，
5: 我老伴儿说，我给你解决一下吧。叫我买那个万人油，就清凉油。
7: 清凉油啊，圆的红盒，
5: 哎，小红盒，
7: 嗯，
5: 非常便宜。
7: 嗯，
5: 说你把那油拿着，
6: 嗯，
5: 多的哑，你往嗓子眼里抹。
4: 啊，
7: 这
5: 张开嘴往嗓子眼里抹。
7: 那什么感觉啊？那什么
5: 凉啊，又凉又辣呀，哎，就不哑。
3: 在京南霸州，有一座童家庄。这庄子能有二三百户人家，靠着庄子的西头。
2: 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上出现了单田芳的声音，听到这个音乐，相信很多电视观众都会感到特别的熟悉。这是曾经深受大家喜爱的栏目《电视书场》的片头音乐。单田芳正是通过这个平台，展示了他的长篇评书《薛家将》。
3: 就听见对面有女子呼救的声音，人喊马嘶啊，别让他跑了，抓活的，抓活的，救命啊。
2: 而这时的单田芳为了更好更自由地从事自己热爱的评书艺术，年近六旬的他提前从鞍山市曲艺团退休，从鞍山到北京做起了一名北漂。
8: 2012年，在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典礼上，时年78岁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曲艺界的最高专业奖项，而这也是单田芳从艺50多年来第一次收获的最高的荣誉。
9: 没想到晚年了，快80岁了，能获这么一个奖，干了将近60年，今天终于画上个圆满的句号，啊！但是呢，说良心话，现在我们这些终身成就奖的人，还不是太老，还都在工作，所以我呢就感觉到，现在还没到退出江湖、封刀归隐，还没到那种程度。
10: 晚年的单田芳一直期望通过弘扬和扩大单氏评书的队伍来改革和振兴评书，重现自己年轻时评书的盛况。也就是从这时起，从没有考虑过收徒的单田芳决定要找到合适的徒弟。
9: 现在我吃喝不愁，功成名就，那老老实实在屋待着得了呗。他消灭不消灭跟我有什么关系？灭亡不灭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靠他了。但是觉着于心不忍，于心没达到目的。当初呢，自个儿就说，我干了这一行了，我不能叫这一行当绝迹了，从我这儿就拉倒了，那能行吗？但是呢，有些事儿力不从心。想的倒挺好，干起来跟实际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啊，很着急，很上火，真想发现这苗子，真能接班的，真正对我心意的，真想把东西都给他，他能学过去了，发扬光大，比我还强。更好，那我心才高兴呢。找啊，但是很难。
11: 有的是光图去拜个名，拜个腕儿啊。哎呦，出去一说，我师父单田芳。
9: 看他们学习的，来了说的话，表示的决心，还是一致的。我无论如何，什么苦我都能受。我一定要学会，决心都挺大。
3: 还得下功夫，
12: 没错，
3: 急需下功夫，啊，就是这个
9: 一遇到实际上完了，那玩意儿不是说

0: 像吃肉似的，那好是好办，这玩意儿得吃吃苦啊，一段书背下来得背呀，翻来覆去的背，背的这，那不是容易的事儿，所以说一回两回，时间一长了，完了拉稀了，这就不干了，受不了这苦，不如干别的去，就泡汤了。
1: 即使这样，单田芳也没有停下脚步。
2: 狮子会张口吞天，朱雀开口吐折言，不要那么大声，
3: 接着点啊！
2: 翻身跳下，起身冲天，放下手，放下手。
0: 做就比不做强。
4: 既然做了，就不后悔，一直要做下去，一息尚存。他讲话，我有口气儿，我就把它传承下去。不辞常作评书人。
5: 从20多岁开始，他手执金堂木，讲三国，说隋唐，道尽江湖风云，才子佳人。这一张嘴便是大半辈子。60余载艺术人生，历经世事磨难，几番起落浮沉，可他始终没有离开过评书这方舞台。单田芳曾经这样感慨人生，他说：“人生在世难，苦辣酸甜，麻涩咸。起早贪黑为张嘴，争名夺利不得闲。”这言犹在耳的声音，恍惚间又让人听到了那一句耳熟能详的收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装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是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2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1: 嗯，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0: 针灸定眩。
1: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2: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清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起到定眩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风池穴、百会穴、阳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治疗眩晕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另外那个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增加一些。调整睡眠呀、养血安神啊、镇静安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神门啊、安眠穴等等，这就需要手法不同来进行调节。
1: 针灸电疗，它相当于把针灸是升级了吗？
0: 是的，针灸电疗呢，就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呢，给它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相当于一个针灸的升级版，属于一个物理治疗，它不会增加的肝肾的负担，啊，也不会引起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在保有针灸的通经活络的基础上呢，还能抑制神经异常放电，尤其呢是对于眩晕伴有失眠头疼的患者呢，效果更明显。有的患者扎上以后明显的就减轻了，通过一周的治疗，患者这个头晕啊头痛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很多时候我们说晕，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的就是我去看看脑袋，但其实啊是耳朵在捣乱。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耳鸣啊、耳聋呀、耳背呀、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眩晕有很多种，而且呢冯医生您也说到了耳性眩晕，那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马阿姨，她到底属于耳性眩晕里边哪一个具体的分类吗？
0: 通过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啊，包括我们的专业的一些检查，我们给他诊断一个是耳性眩晕的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叫梅尼埃氏病。它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它那一个是叫旋转性的眩晕啊，持续20分钟以上啊，到12小时，然后发作2次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耳鸣，啊，听力下降，耳闷胀感，反复的发作以后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听力损失，啊，最终导致耳聋。
1: 你看大家不要单一觉得我晕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他以后耳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耳鸣，
0: 是的，
1: 再接下来就听不见了，就耳聋了。您还提到了一个旋转性眩晕，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怎么着？是我们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吗？它是怎么转起来的？
0: 是的，旋转性眩晕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叫转，啊，转的话，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描述说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啊，有时候睁开眼睛呢感觉房子在转，啊，闭上眼睛自己也在转，啊，这个持续时间呢，一般在20分钟以上，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因为他平衡感不好，他只能卧床，闭着眼睛不敢动，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
1: 但是我躺过这12小时，我不转了，不晕了，是意味着我就没事了吗？
0: 其实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说到12小时以后他就自己就好了，只是人体慢慢有点适应了，但是他这个病理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后期的里面呢，还会出现这个走路不稳、漂浮感啊，走路像踩棉花，是吧？这个呢要持续好几天，而且呢这个晕呢是不定期发作，啊，它会反复发作的，而且这个晕的话呢，它平衡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路，突然晕倒了，啊，就会出现一个车祸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比如说下楼梯，或者走在水泥地。

0: 一上班突然晕倒了，头部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1: 但是他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是的，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之前接诊一个老大爷啊，他是来的时候坐着轮椅来的，啊，这个他儿子推着他，然后呢神情很不好，低着头啊，然后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确实是我们耳鼻喉一个常见的一个病。 发病的比较高，就叫梅尼埃氏病。但这个大爷发作好多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在正在洗漱，在刷牙，啊，他呢就是他儿子突然停动的一声，然后结果跑过去看，大爷就他躺在地上了，脑门这块淤青，是磕在这个水池的上边了，然后呢他就不敢动了。还有一次呢是走了路上，摔到马路牙子上了，把这腰就硌了。经过几次这个眩晕以后的话呢，他慢慢他就不敢出门了。 以前呢非常活跃的一个大爷，啊，这样的话呢，因为家里也非常害怕，就带他到医院里赶紧去做检查。因为晕的话，首先呢，他考虑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比如说脑梗啊，这个脑出血什么的。然后通过检查呢，没有问题，查血压也正常，颈椎呢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只能回到家里慢慢缓解，但是只是暂时的，他有时候反复发作，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辗转的就找到了我们。 我们通过检查呢，通过包括他的体征，啊，包括一些专业的检查，发现呢他的听力呢也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梅尼埃氏病有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旋转性眩晕，啊，耳鸣，后期呢会有听力渐进性的逐步下降，啊，所以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发现呢，确实是这个病，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大爷呢就住院了，啊，住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固始注药。 啊，这个针灸定旋，啊，包括一些药物熏蒸的治疗，患者呢，很快就恢复了，啊，因为这个梅尼埃氏病的话是这样，它是里边有点叫膜密度积水，啊，积水了以后呢，里边水多了，它就类似一个就像一个平衡器是一样，嗯，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掌管平衡的嘛，它是一个平衡器，它里边水呢都不能太多，一旦多了以后，它就会膨胀，啊，膨胀以后压迫周围的这些血管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耳鸣，血液循环不好了。
0: 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会逐下降，所以呢，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一定要及早治疗，避免出现后遗的更严重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骨室注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眩晕？
0: 还有一个抗过敏作用，啊，它可以调节咱们机体的免疫力。骨室注药呢是有一定难度的，也就是它要求我们手一定要稳，因为我们的耳道呢非常狭窄，然后还是弯曲的。内窥镜技术呢，相当于我们耳鼻喉医生的一个眼睛。 咱们骨膜很小的骨膜啊，大概一公分的直径投放到这个显示屏上面，放得很大，这样的话就很精确了。因为内窥镜，它的成本有点高啊，一般的医院是不配备的啊，尤其是在门诊。但是呢，我们呢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方便治疗，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个内窥镜。我们每天门诊呢都非常忙碌，骨室注药的患者经我手亲自打的就要100多人。 这个患者反应效果非常良好，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患者的眩晕呢明显减轻了，而且很快。来的时候啊，头一天做轮椅，第二天人就走过来了，第三天开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肯定的。眩晕解除以后呢，我们又通过中医啊、针灸啊，包括这个中药的疗法，给患者调理体质啊，防止这个膜密度积水的情况再次出现。通过中西结合的治疗，患者就不晕了。
1: 所以您说的这骨室注药就对于解决它内耳积水就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效果这么好。如果此刻您也出现过眩晕的状况，或者它经常性的反复出现，您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需要去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性眩晕。如果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耳鸣呀、耳背呀，甚至是耳聋的这样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清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 0160700-2886，0160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2: 那针对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给他调一调。
3: 中医就认为这个眩晕哈，可以分出很多类型，比如说痰湿郁阻、肝肾阴虚、肝肾阳虚、肝阳上亢、气血不足，还有情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眩晕。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是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病情不同的阶段。

0: 成的方法。中医有句话叫湿聚成痰，痰浊之气呢，它上扰清窍，蒙蔽脑脉。这些病人往往有时候表现的是眩晕挺厉害，另外就是有的像坐船一样坐车一样非常难受，还有的出现一些眼球震颤出汗等等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根据他的症状，药的方面要进行加减，然后还要用一些针灸的方面治疗。在药的方面，中医药呢就一般用一些，比如说半夏，它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茯苓、泽泻、白术，这就是健脾祛湿，也可以就是说利水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加上一些针灸的治疗。
1: 这样的话我们中医和西医就真正的结合起来了。
2: 我们通过这个固始中药，包括这个针灸定穴的治疗的话呢，这个大爷呢第三天就已经脱离轮椅了，来的时候是带着轮椅来，然后就走路都要人扶着，上卫生间都要人扶着，然后呢他就可以下地正常活动了。然后赶到一周的时候呢，已经跑到楼下，跑到诊室来说：“主任，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非常多了。”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给他做了个听力检查，听力检查，听力损失已经达到70分贝。我们刚才就讲了，60分贝的话呢，就开始听力困难了，他到70分贝已经靠喊了。通过我们治疗的话呢，我们又给大爷巩固一下，因为考虑他的这个听力有损失，所以呢又让他巩固了2周。出院的时候我们又做了测听，已经达到35分贝。35分贝的话已经接近于正常了，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后期随访了4年，一直没有犯，他非常高兴，包括这个儿子也非常高兴。我们一打电话说好了，我们老爷子好了，我们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非常高兴。
1: 针对这个眩晕呢，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眩晕是因为吃盐多导致的，你吃越多盐呀你就越晕。
2: 正确，吃盐多的话会造成钠水储留，会加重病情。另外呢，其他人群也尽量少吃腌制的食物。
1: 第二个问题，眩晕就是脑部问题，需要看神经内科。
2: 错误，引起眩晕的原因很多，有一大部分呢是耳性眩晕，所以出现眩晕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耳鸣、耳聋、耳堵的情况，一定要先到耳鼻喉做检查。
1: 第三个问题，眩晕晕一阵就过去了，其实就好了。
2: 错误，眩晕呢不但会天旋地转引起患者的痛苦，另外呢还会引起，比如说摔倒了，会引起车祸。摔到坚硬地面上还会引起损伤。另外呢，眩晕长期的眩晕呢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
1: 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曾经我们冯医生的患者，他有眩晕很严重，我们来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刚才听了那个冯医生的那个案例哈，我那个就回想起我曾经的经历，我很感慨，眩晕4年了，而且人好好的，

0: 家里边的人就是也都吓得不轻，光那个打120都打好几回，以为我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没啥事没有，就是持续性的，还有反复的晕。自从晕完以后，耳鸣越来越重，睡眠睡得也不好，头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晕得厉害。你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你就兴许来一个更严重的天旋地转的那种晕，那就就倒了。就是哎呀，当时心里边就是特别的害怕，那种担心，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谁跟出去接触了。我就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这个病，我也是一家一家的医院也跑了好多，就是中药西药也花了十来万，也没治好，就感觉到很绝望。以后我又一家一家的又继续的到那个医院跑，最后就来到这个冯主任这里。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冯主任这个人就是特别和蔼亲切，我就决定搁这治。然后在我那个前面还有一位那个女士啊，也来同样患我这种眩晕的，她说搁这扎四针就好了。啊，完我一听，哎呀，这有希望了，我能治好了。然后冯大夫说的，这个得根据你的病情，有快有慢。但是我们肯定有方法，你安心住那个治疗就可以了。我就搁在这儿住院，接受治疗。冯主任给我用的就是那个骨石注药，还有那个打耳针，还有那个超声，这三种。这三种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晕呐，就是好多了。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比以前站不稳，现在觉得一站能站住了。也不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因为我原来我来的时候是住院的时候，是拄着拐棍来的住院，在这治好以后啊，我就这个是用我自己的双腿走回去的，我就感觉我就像重获新生，就换了一种哎呀那个精神状态，而且我耳朵也不鸣了，就是那个睡眠也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而且还调理了体质，哎，就是方方面面，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三年了。你看现在好的挺好，然后原来我哪也不敢去，也不敢离开人，现在我自己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的，也没有那种担忧的。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谢谢
1: 您，谢谢。看到您三年没有复发，我们也特别高兴啊！祖国的大好河山由您驰骋了，哪儿都能去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或者是有像耳背啊、耳鸣甚至耳聋的情况，或者是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2: 对，这叫超声药透。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导入皮下，通过这个药物渗透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三个作用，一个叫震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震动就通过超声波的震动以后呢，然后促进药物透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0: 每个人的眩晕哈，他那个因为他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他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他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化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可以引起这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熟地啊、山药什么的，给他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经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呀，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同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他进行治疗，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旋的作用，起到那个止旋的作用。
1: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2: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是等缓解了以后，好像我是不是自己有好了？
1: 就过去了吗？
2: 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这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固始注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水排出去。如果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1: 哎，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就晕，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拖。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的积极体验，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4: 别墅里面唱开、
3: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效应注定是要改变世界。

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5: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6: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7: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六年。
8: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9: 站在北京是站对了。
10: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2: 智能产品
3: 3000
4: 贵，
3: 5000块钱
4: 贵，
5: 价格的原因望而却步，
6: 找到产品应用场景很难，
7: 不是来求低保的，希望解决增长困境很难题。
8: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打分，
9: 现场留下联系方式，下周开始对接。
10: 通过我们来联系别的委婉局，随时联系。
11: 除了资金之外，会在接本挂帅上提供支持。
12: AI 用汉语拼音解释爱，
1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家伙都坐好了是吧？我们的节目马上就开始了。我这搭档跑哪儿去了？
14: 各位，现在我来到的是位于经开区的一家商场当中的京东之家魔术世界 AI 多巴胺体验店。这是一家呀，集 AI 加潮玩加智能装备，多么炫酷，多么黑科技呢？走，咱们感受一番。
15: 这么俊男的这个电子琴，
14: 主要没有一头飘逸的长发。这些黑科技呢，很炫酷，很好玩，科技感十足。
15: 那你打印机打印出来？
14: 但是普通的消费者呀，还是会心生疑问，他们到底实不实用，值不值得购买，如何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带着这些疑问呢，我将马上赶往录制现场，和我们的企业以及北本局的代表共同来深入探讨，如何让智能消费产品打破小众圈层，走进更广阔的大众消费市场。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时间刚刚好，时间刚刚好。你看我这一路小跑，这特别矫健，而且我今天啊绝对不会迟到啊！你看我这一身全是智能穿戴设备。先说第一点啊，我这眼镜看见没有？啊，待会儿这手卡就不用了。哟，眼镜里边有字幕，说什么全看得见。哎呀，哎呦！第二个，你看这手表，能计时，哇，能看这个心脏的跳动啊！最牛的是这个，看见了吗？
3: 这什么？这是？
2: 这叫外骨骼呀。就是因为有助力，这现在就有助力，这跳老高了。哎呦，我跟你说，这一套穿下来，又炫酷，又科技，还有真正的功能性。
3: 你怎么给人家这产品都给带来了？
2: 我不仅把产品带来了，我把产品的主理人也请到了现场。哎呦，
3: 欢迎欢迎。哎，今天呢，我们高朋满座，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

0: 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如果您家里买了智能的科技产品呢，请举起您手中的小红心让我看一看。哎呦，真不少。我得问问这个眼镜怎么样，戴着这个随时翻译，外国朋友问路啊购物啊都可以随时来互动。
1: 这个肯定有需要。
0: 有需要是吧？
1: 对对。
0: 3000贵不贵？
1: 我觉得贵。
0: 就我搭档穿的这个外骨骼产品，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啊，可能确实能够帮助到我们。5000块钱贵不贵？
2: 有点贵。
0: 有点贵。那您心里价位是多少？
2: 3000左右。
0: 3000左右。
2: 我们就两个老人，嗯，对这些都不太了解，
0: 大家的这个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普通统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贵。
3: 应该还是他们不认为这些智能穿戴设备现在已经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嗯，所以呢我们就说怎么能够让这些智能穿戴的网红产品真正变成畅销品。
0: 所以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走进第一家企业亮亮视野。
4: Hello，
5: 走。
4: 是约的几点？
5: 您到了就开始。
4: 那我们路上把会开了。
5: 没问题。
4: 哎，我下飞机了，我正好在路上，估计要1小时。OK， 那现在是怎么安排？还是庆阳去跟他们对，直接对，对吧 ？AI 眼镜这个行业现在发展特别快，咱们也得跟上。
6: 非常好。嗯，可以可以。
3: 哎，吴总你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张扬，
6: 欢迎欢迎。
3: 哎呦，这么多产品呢、啊？
6: 对对对。我们叫亮亮视野，成立了12年，专注在增强现实。我们做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智能眼镜。我们现在也推出了针对咱们消费领域的 AI 翻译眼镜，现在服务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国际会议。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们的翻译眼镜也能帮助他们改善沟通的体验。
4: 咱们家眼镜100%中国产，世界领先。
6: AI 眼镜这个产业呢，有一个定律叫不可能三角，就是你又想让它轻便的佩戴，你又想让它功能非常的多，你还希望它的续航时间非常长，这三件事情是互相矛盾的。那亮亮呢，经过科技手段去创新解决它不可能三角，所以我们眼镜呢续航时间最长8小时，它比一颗鸡蛋还轻，只有49克。
4: 咱们家眼镜下得了煤矿啊，然后进得了核电厂哦，然后也能让大家去翻译。我现在说，
3: 现在我的屏幕上全部是英文。
4: 对对对对对啊，
3: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啊。我有一种回到了中学英语课堂的感觉，
4: 挺好。课堂架在眼前。
3: 对对对。
4: 我们呢非常自豪的是，字幕眼镜这4个字是亮亮视野开辟出来，也是为行业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6: My name is Wu Fei. I'm the CEO of this company called LL Vision. These glasses can help you translate 140 languages.
7: 如果有一天大家去一个陌生的、没法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国家旅游，你们愿不愿意带着这款眼镜去当地旅游？
8: Yes. So it is amazing. It looks like magic.
9: And then I'll establish in my country. Yeah. I use it for a sample to show people what China is going worldwide with.
6: 我们的眼镜上面有4个麦克风，可以进行全向的精准的降噪，所以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在很嘈杂的环境下，我们都可以把声音翻译成准确的文字。这副眼镜可以翻译140多个国家的语言，
4: 它是 AI 时代一个最好的交互工具。
10: Also make life very efficient as well, so could be a very effective innovation.
3: 你们的眼镜的价格就在同类品里边可能就算偏高一些的。
4: 是的，我们也有自己的自信啊，就是真正需要的人他选来选去他会选我们这款眼镜，但是真正走向咱老百姓，嗯，要想达到这样的体验，嗯，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产品和市场的匹配度，嗯，现在呢是有了，但是还不够强，嗯，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投入，尽快让它成本下来。
11: 我去年统计我应该是有200多天是都在外面。我们正赶上新产品的研发很快就要上市了，所以最近出差会非常多。我的这个包里面洗漱用品随时都带着，随时就可以走。
4: 对，你们可以看这一栋楼，基本上未来承载的是 AR 眼镜的最核心的部件，而且这条产线在建设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和国际最顶尖的这个水平是保持一致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希望说市里面有什么好的政策，在我们整个这条销售通路上，线上线下电商然后门店，能不能横向的帮我们去拓展，
6: 尽快的把我们的市场面扩大，多一些国家的补贴的政策。
0: 吴总，欢迎您，这是带着自己家的产品来的。
3: 对，我们今天呢还专门邀请到了两位外国朋友，
0: 来 welcome， 来 welcome， 还有我们这位观众对这款眼镜产生兴趣了。来，我刚才听他介绍之后，我也想戴一戴。能看到什么？
1: 眼镜前面有字。
0: 有字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考验这款亮亮视野眼镜的功能了。
5: 就北京有很多小吃特别有名，你吃过哪几种？
12: I think I have tried almost all of them, but rice noodles is my favorite.
0: 北京烤鸭吃过没有？
12: Yes, I love that.
0: 眼睛亮了， yes.
12: So good.
0: 我跟你说，我们这位老师姓石，他是一位非常热情好客的男士。如果您愿意的话，今天晚上节目录制完之后要请您吃北京烤鸭，你愿意不愿意？
12: Actually, we are really sorry. Today we have a dinner plan at someone's house. We're really, really sorry. But the offer is really tempting, I must say.
5: Eat for our friendship.
12: Oh, yeah, I would love to, but we're sorry.
0: 他们俩说的话你大概能吸收多少？
1: 这里面能看得见。
0: 就是说看了这个里面的这个翻译器之后，基本上全能听明白了。
1: 对，感觉这样沟通就没有距离了。
5: 表扬一下，你的眼睛比我过去人送我的好。
13: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0: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4: 文字的这个翻译啊，可以是方言吗？
3: 可以。而且您问的这个特别好，因为这是我们每天这个后台的用户天天希望能增加的东西。我们现在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上些新的方言。
0: 那接下来我来问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消费者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到底多少钱啊？
3: 其实我们已经售卖很长时间了，我们这个翻译眼镜呢是3999，
0: 3000多，大家都能接受吗？
2: 有点贵，
1: 3000我也是觉得贵。
0: 卖的好不好？
3: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挑战。今天我来，我就希望一个是我们的翻译眼镜能不能享受咱们北京的一些国补政策。
0: 国补政策，
3: 对。
0: 来，那我们就给您一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国补政策。
15: 所谓国补就是国家的消费品与环境补贴政策。今年北京三大类，一类就是电视冰箱这一类的家电6种，一类是手机平板这类的数码产品4种，再一个就是10种智能产品类的啊，能最高补到1500块钱。手机平板手表手环这些啊，能最高能补到500块钱。再一个就是3个重点，一个就是领券很方便啊，我们从京通小程序上领券。第二个就是优惠看得见，立减优惠。第三个就是种类很齐全，20大类，900个品牌，8000种产品，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啊。
0: 好，谢谢您。
16: 便宜了500块钱，
3: 500块钱，
16: 你觉得这力度怎么样？
3: 如果能大点更好。
15: 这个是国家政策规定的，但是我们在实际执行政策过程当中，特别是北京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银行、我们的这个企业机构都是一道参与，都有一些优惠在里面，3重优惠叠加。
17: 我们做的产品也是跟眼睛相关的，我们做护眼，今天带来了2款产品，一个是我手上拿的这款产品叫正姿护眼镜，一个是台子上的这个叫读写台。所有的底层的原理都是实现把近距离的物距通过折射拉远，来保护小朋友的视力。我们这类产品有没有一种进入国补名单的可能性？
15: 如果您是在国家物品编码中心那儿啊，能够给您注册为这种智能眼镜的话啊，我们自己有 有店铺，那你就可以到我们商务局的平台来申请啊，加入这个政策。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店铺，那你可以和已经参与这个政策的企业去联动你的产品，他来带销售。
0: 吴总，刚才呢你也听了一下彭叔介绍的国补政策，
18: 对，
0: 您觉得这个补贴这个金额满意吗？
18: 其实我觉得是有力度的。我们做 AI 眼镜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无人区里面在走啊，我们来呢不是困难户来求低保的，我们呢是希望解决增长的困境和难题，
0: 就现在有瓶颈。
18: 其实从2018年就盈利，然后我们现在呢是一个微亏的状态。
0: 我们请到了几位特殊的朋友哦。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呢？是因为前两天啊，我去亮亮视野做探访的时候感受很深刻，因为当时当天啊正好遇到了一位老大爷。
19: 他让你看眼镜字幕，
20: 看眼镜
19: 字幕，眼镜上有字幕吗？
20: 当然啊，我这眼睛没毛病，我耳朵聋了，眼睛没坏的，
21: 不能在这个场合下使。
20: 什么地铁呀、最麻烦的是饭馆儿，里边有坐包间里的，还有回声，那个让他听见，你这就算 OK 了。
22: 爷爷，你这单眼不是看这个吗？
19: 他现在不习惯看眼镜，他还是习惯看手机。
22: 对，爷爷看我可以看到我说的话了吧？不用了，我们有了，你可以看到我说的话。
19: 他希望您不要看手机了，就看眼镜。你把手机搁在桌上，不看手机了。要适应，要习惯一下。
20: 对，我这眼镜来了。
0: 所以我就突然发现啊，这个确实对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来说非常友好。那我问问两位，可以看到现在我在跟你们说话吗？智能眼镜你觉得最大的功能或者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23: 我们那个领导会在黑板上面讲内容，然后我过去呢如果不用眼镜的话得看手机，然后这个就很方便，就是说我看到你的领导做的吗，还能看到他有什么动机，就很好理解。
24: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相当于我们听障人的坡道，是我们的需求的。
25: 我们谈定也是因为价格的原因，所以对这个望而却步。那么希望将来呢优惠一下。
26: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智能眼镜市场竞争是很激烈的，这个对手很多，对于亮亮视野来讲一定是一个压力巨大的一个赛道。但是我发现今天我们这个吴总很聪明，他选择了一条更窄的赛道，就是在听障人士这个细分市场里面。
0: 吴总来给我们讲一讲哈，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会做这样的东西。
18: 我们最开始是做企业应用的眼镜，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呢，我们是把这个眼镜上面显示了字幕给到一位咱们的聋人朋友。我记着当时呢他一戴上的时候就是马上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当时所有的人呢还戴着口罩读不了唇语。
11: 两个会之间啊，见缝插针学点手语，像简单的我现在知道了，稍微复杂一点的比如说这个AI 眼镜特别好用，怎么说？眼镜，AI 是吧？
27: 就
11: 特别好用哦，它特别帅，可以吗？像我们这个眼镜做听力者都做了几代了，不光是我学手语，我们所有听力者研发的一些同事全都会。要想服务好它，我们首先应该先知道他们是怎么交流。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做工业眼镜起家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让一个听障的小女生戴上了，她一边流泪一边说呢，我都看见了，你们继续说。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个做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给别人最大的价值，确实能帮到他们。
27: 有很大的帮助。
11: 其实这样的需求就像礼物悄然的就来到了这样的视野。然后这里面的很多用户呢我们进行了回访，我们发现他们真的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日常的工具。我们有一个重度的用户，他是一个美团的外卖小哥，是一个听障朋友。
28: 哈喽，小蜜蜂在那块开始上班了，我的助听器坏了，但是没关系，我有这个眼镜，它可以帮我看见说话。哈喽， 你的外卖到了，
22: 谢谢。
28: 这是我的第二个助听器。
4: 如果没有这副眼镜，他很难去完成外卖这样频繁沟通的工作。
24: 我是那种不是说完全听不到的那种听力，明显别人就感觉我这个脑子有点不好，接触了

0: 日常最关心的就是你能不能再降一点价，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至少给我们听障的朋友多一些国家的这个补贴的政策。
1: 对于听障人士来讲，3000多块钱这个压力可就不小了。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的政策补贴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精准补到我们的听障人士，
2: 有没有接招的？来，有请。
3: 好，1分钟倒计时。北京市对北京市的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补贴政策，只要您是北京市户籍，持有北京市的残疾人证，就可以享受辅具补贴。我们这个政策它是一个保基本都底线的政策，这项补贴的初心呢，是为了发挥政府公共服务保基本的作用，让残疾人能够用得上、用得好辅具，能够平等的共享社会生活。辅具的补贴的申请呢也非常简单，只要登录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综合服务平台，线上就可以购买，就跟网购一样，可以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残疾人少跑腿。
4: 残联也是特别支持把这个字幕眼镜这四个字列进去了，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补贴是帮我去卖货，而是说这个产品能不能再多触及一些人，然后能解决他们实际问题。
1: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特别想为我们北京市残联这个做法来鼓掌。
4: 其实这个补贴呢，已经帮助到很多人，而且已经在实施了，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真正的挑战是什么？就是眼镜这个产品呢，必须要让人戴上体验才能有效。我们特别希望李主任呢，能帮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咱北京政策已经落实了，能不能帮助亮亮去在全国尽快的推广？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宣传和传播的这个成本通过参加咱们残联本来就有的全国的这些活动，那我们可以把这部分成本继续让出来，然后把门槛降得更低。
3: 从让全国的听障朋友都能够贡献到科技红利的角度来说呢，咱们的目标肯定是一致的。我们也会在咱们全国康复系统工作会上把咱们北京字幕眼镜等等科技助残的这些产品纳入到辅具目录，这个做法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进行一个推广。
5: 最多我正在用这个产品，然后我再给我的朋友去介绍这个产品，带我去哪去体验
3: 在咱们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科技助残成果展示区，包括在西城区的辅具资源中心也有科技助残体验中心，咱们字幕眼镜以及其他的科技助残产品在那里都有展示。
6: 您的挑战是您的公司里边有一部分条件是盈利的产品，有一部分产品是非盈利的产品，你在非盈利的产品获得的收益如何能够间接的用到你的盈利型产品上，这是您的大的商业策略。
4: 下一代是投入的研发是历史最高的一次，
7: 所以你们这个行业下一步的突破点在哪儿？
4: 镜片，
7: 镜片需要怎么样？
4: 现在是绿的，我希望以后变成彩色的，然后变得更画面更大
7: 啊，
4: 更好看。
7: 嗯，
4: 但是这里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技术攻关。
2: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市经信局来介绍一下。1分钟倒计时。
8: 技术攻关，我们会把这个眼镜把这个产业链图谱给打开。我们这个眼镜里面就要打开里面最核心的。有光学，有微显示，还有芯片操作系统，端测智能，要看这里面哪些是我们的卡点堵点，来去共同突破这个卡点，然后形成整个产业的繁荣。
4: 像亮亮呢就是一个一直深耕在光学创新的，所以我们也未来呢也特别希望在我们亮亮在一些核心技术的这个突破上能不能得到咱们经信局的一些这个支持。
8: 刚才吴总提到的问题我们都在进行一项一项的逐项攻关，未来是通过终端的不断的牵引能够形成对整个技术产业链的一个自主可控，这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4: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但是最后呢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有好的结果，我们也希望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1: 科技是干什么的？科技就是为了解决过去最难解决的那些难题，这才是真正的科技服务人，科技向善的力量啊！现在有了最好的科技，有了最好的眼镜啊，这个时候企业呢，恰好又因这个支持得到了一个机会，把自己的产品做了一个验证，做了一个

0: 更好的推广的基础，这不就是政企之间的共赢吗？
1: 哎，你好。
2: 阿姨您好。
1: 你好，
2: 久等。
1: 欢迎欢迎。
2: 久等了，久等了。阿姨，那给您体验一下。
3: 哦，拿过来了。
2: 对，我们今年推出一款针对于中老年的外骨骼助行产品，就帮助老年人去行走、爬楼梯，来去缓解他的疲劳。今天拜访养老院，还是希望更多倾听用户的声音，基于用户真实的使用反馈，来去持续的改进我们的产品。好，您走吧。哎呦呵，咱这怎么迈不开腿啊？对，您就平时怎么走就怎么走。
3: 我扶着你走一步。
2: 您得适应适应，您没带着，得多适应一下。
3: 我松开你手。
2: 哎，好嘞，我离您近点。您慢慢走，不着急。
3: 慢慢走。不像刚才那么紧张。
2: 对，总要习惯习惯嘛。平时也不会走这么快吧？
3: 平时走不快。啊、
2: 哦，要不然试试上下楼梯。行吧。
3: 好几年了，没上过楼梯。
2: 对，没上过了，
3: 没上过。嗯。哎呦，
4: 谁拽着我的？我是正常走的，是他带的你。
2: 对，他就相当于替您去抬腿，您就省劲儿了。哎呦呵，抬腿。今天拜访养老院是非常值得的，看到了这些老年人在使用我们产品的时候那份惊喜喜悦，同时也带给了我们一些感动，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3: 有帮助，
4: 真好。这要腿有毛病，带着它就是减轻。
5: 卢总吧，
2: 张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张扬，
2: 你好，
5: 你好，你好。哎呦，您这都穿好了已经。
2: 是啊，给您演示一下，我们向界外智能主要做的是穿戴式外骨骼，全球最轻，1.5公斤，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背负系统，穿在身上几乎无感啊、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功能优势就是我们自研的一体化高性能电机。
5: 一体化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我们把电机、减速器，还有一些相关的芯片等等一系列的电机压缩在一起，嗯，这样的话才能把整个的电机性能做到极大的扩大，这个性能。我们认为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二呢，它的续航足够长，6个小时以上的这种续航，所以基本上你爬泰山时间都够了。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叫做 AI 智能匹配。嗯，比如说上台阶，你左腿上了第一个台阶，我自动会告诉右腿，也按照同样的步幅抬第二个台阶上去。这是我们第一代样机，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迭代。我们不希望未来产品穿上我们这个像一个钢铁侠呀，把身体包裹起来，而希望它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在身上，非常舒适，非常的无感。所以我们的研发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呢，我们叫做柔性材料啊，就是这些外壳和这些支撑结构件以及这些绑带，我们把它都要做柔性。当我不需要的时候它就变柔软，需要的时候给它一个指令，给它一个电信号，它就变坚硬，
5: 就是给劲儿它就撑起来了，
2: 对，
5: 支撑起来了。
2: 对，
5: 不给劲儿的时候它可能就可以变得温柔一点。
2: 是的是的，这个技术已经突破了，嗯啊，只是说我们把它要应用到我们的这个产品中可能还需要1年多左右的时间，而且继续大量的资金投入。我们大概1000万到1500万用于量产，用于零部件的采购，以及用来第二代第三代产品的研发。第二呢，就是除了我们以传统的零售方式面对消费者之外，是不是能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把我们的产品推介出去，能去为未来的生产经营投入更多的这种精力。
6: 现在现场还准备了一套哈，谁愿意来尝试一下？哦，
7: 好，
8: 来欢迎
9: 彭叔。我先问问您啊，平常喜欢爬山或徒步之类的运动吗？
10: 喜欢
9: 喜欢，
10: 比如说最近爬了一次黄山，哇，跟20年前就完全不一样了。哦，还是年龄不饶人，
9: 尝试一下这个外骨骼，看看能不能给您解决相关的问题，好不好？
10: 对，好，
9: 好，来
6: 来，
9: 穿戴一下，
2: 先开机。
6: 这个彭叔戴的这套跟我戴的是一样的，是吧？
2: 对，一样的。
9: 来走两步，哎，
10: 哎走两步是真有点，哎，跟你这儿兜一下，兜一下那劲儿哈，
9: 多路况都可以尝试一下，
10: 是有点劲儿，哎，
7: 有点助力的感觉啊，嗯，
6: 轻松吗？
10: 轻松，
6: 可以走24小时吗？
10: 差不多。
6: 我建议我跟彭叔把它摘下来，石老师跟李老师也戴一下。不戴，你是真的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9: 我知道啊，李老师啊有站桩的爱好， 下盘的力量是非常好的，核心力量是非常好，
10: 独立，
7: 对，也上跑步机走两步。
9: 我估计他应该不太是这种产品的刚需客户，但是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就不一样了啊，
7: 对，
9: 这个稍微弱了一点啊，平常这个运动可能也缺乏了一些，
7: 对啊，哦哦，我没想这么快，慢点。
9: 你看看这个步伐跟刚才这位体验者就不太一样，明显感觉很沉重。
7: 当时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对我的大腿的肌肉他是时刻在进行感知的，
6: 一口刚一渴，啪，水就递到你面前了。
3: 跳广场舞带着呢，是不是更有魅力？
2: 绝对是流量产品。
7: 平常有些做不出来的动作带了这个以后，那高难度的动作就能做出来了。
2: 至少呢，他跳一个小时广场舞不会感到特别疲劳。
3: 我觉得我用得着了。打个八折卖给我。眼镜一块收了啊。
7: 今天很有收获啊，都能用上。
3: 对对对对，
9: 打个分，十分满分的话您能给打几分？
10: 九分。
9: 九分。
10: 后面这块还是有点沉，
3: 不算重。
6: 不算重啊。
3: 我在国外体验过，
7: 对对，
3: 反正比它沉。
2: 对，我们现在的重量是1.5公斤，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全球最轻的是1.8公斤。外骨骼产品其实和智能眼镜发展的阶段不太一样。外骨骼其实从2025年才是消费级的元年，在2025年之前呢，几乎没有消费级的产品，更多的这类产品呢是医疗级的。我们这种不到一年的婴儿期的企业，我们的应用场景啊，其实是非常空缺的。
9: 我们知道你这个初创企业从最早的一粒种子就播种在大兴区。
2: 是的啊，
9: 那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大兴区针对咱们这家企业有没有很好的政策和服务，好不好？
8: 建界外智能就是我们采玉小镇隐喻的重点企业，它的这个产品应用场景很多，我们区科委也正在积极的帮助企业对接各种应用场景。
2: 那就我们企业而言，在应用场景上面，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再进行持续的加强和放量。
11: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中心的代表。我们今年在全市探索智慧养老机构建设，首批呢选择了10家养老机构打造智慧养老应用场景。在建设方向上，主要是聚焦智能照护、智能安防、智慧运营这些养老机构日常基础高频的应用场景。在这里呢，也向各位分享一个国家最新出来的政策。今年7月份，民政部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职提能的那个3年行动方案。在这个政策当中呢，然后明确提出要拓展康复辅具的加应用场景，促进其在养老、助残以及医疗领域的应用。
2: 具体后续如何来去对接和落地呢？
11: 在对接上的话，我们有几大平台，一个是呢，我们每年会举办老博会，还有养老服务的世纪签论坛，通过这个平台呢，搭建养老行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对接交流啊，资源对接。
12: 天开区呢，也是一直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举措，来帮助企业端能从产业赋能到消费落地。我们创新地打造了魔术世界人工智能新智产业社区。那为了解决大家在销售方面的一个痛点和难点呢，我们也是近期刚刚开业的，就在我们的楼下推出了黑科技多巴胺体验店，那里面摆满了这琳琅满目的各类的智能终端的产品。
13: 国家新创园呢是2019年开园，应该是工信部和北京市联合建设的国家级唯一的一个新创产业的园区。比如说外骨骼这个企业来说吧，他可能说我们想跟一些有技术不好解决，我想找一些合作伙伴。其实这个是我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特别擅长的一个板块。我们会根据企业的想法去组建各种样的实验室啊、联合体啊、创新中心啊，去解决他们的技术难题。
9: 我觉得应用场景其实对于很多的科创企业来说非常的重要。
7: 我们北京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城市最缺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创的场景，来让我们企业的好产品得到验证、得到应用、得到推广。所以这才是政企之间合力啊要发挥的作用。我觉得今天吴总你这边一定要大大方方的、勇敢的去讲。但是
14: 能不能再多要一些？
9: 比如呢？
15: 想要什么啊？底层技术也有了，然后补贴也有了，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帮我们再多打开一些场景？前一段时间我们翻眼镜放到了一个景点儿，
9: 类似于什么长城啊、颐和园啊，
15: 对，就是这种。然后卖票这个环节特别难受，因为他要卖套票。 然后加缆车的不加缆车的，然后各种复杂的，这个英文就不够用了，然后看着手机字幕也不行了，但是我们眼镜放过去以后，它一下子就很快就不排队了。
9: 那市级层面在这个场景对接上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来，同样给您一分钟的时间。
16: 在今年六月份北京市文旅局举办的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上，我们发布了北京文旅的十大科技应用场景。其实我们的人工智能已经跟我们的旅游全产业链进行了紧密的集合，从我们最开始通过人工智能体来进行的行程规划，到我们通过人工智能体来进行机票啊、高铁啊购买，再到我们的智能打车、语音助手，到我们入住酒店的智能管家，还有包括我们的 AI 翻译眼镜，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博物馆景区进行智能导览，还有现在关于我们会展也是其实文旅场景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我们其实跟亮亮眼镜已经成功的接上了桥，在今年的香山峰会，我们就请了亮亮眼镜给我们进行了跟国际上50多个进行了链接。
17: 我们就是想借助这次的机会呢，也向老师问一下，通过我们文旅输出到海外，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大的重任呢，就是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多多的向海外输出。
16: 我们主要做到的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打分。我们可以把企业带出去出海展示，因为它其实整个打包来是讲述的我们的中国故事和北京的科技故事。
18: 你好，我是神农智算的企业，我们主要做 AI 中医健康手表采集的一个中，借助我们的现代中医的大模型做健康的管理，我们在北京就是没有这个落地的应用场景。
19: 对于咱们刚才都比较关心这个场景的问题，我们现在民生银行就是一直是急客户之所急，我们也一直是一个民营企业的这个银行。我们内部的就在北京分行大概有3000人，我们经常会搞内购会，因为我负责科创，我觉得智能穿戴设备可以在民生银行的3000人及他的家属里面先做一下这个试验，我们再做一下内购，帮大家推广一下。
9: 在这儿我特想问一下这个卢总，羡不羡慕？
20: 我们也需要桥梁。
21: 雨露均沾。
9: 像您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啊，找应用场景是非常困难的。
20: 难。
9: 卡都卡在哪儿？
20: 每个环节都有困难。比如说，如何能找到真正能理解我们产品能应用的场景的对方很难。如何能找到关键决策人也很难。如何能说服关键决策人更难。其实文旅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强的应用场景，我们的诉求特别简单，我们需要入驻到文旅场景里面，无论是以共享的方式还是以直接销售的方式，这对我们这种初创早期这种类型的订单我们非常需要，迫切的需要。
16: 卢总的这个外骨骼其实跟我们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兼容。今天呢，我们也带了我们的两个景区的代表过来，因为在北京哈，我们是非常愿意先行先试的，像八达岭它就已经有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了。
22: 我们也是科技赋能文旅企业啊，在2025年的5月份，我们引进了2家外骨骼企业。先说这个游客良好的反馈，因为八两长城呢，它的这个坡度呢比较陡，起伏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台阶比较密集，那很多游客呢本来是想爬到一半的，那经过借助这个外骨骼的这种装备，确确实实的登上了最高峰，看到长城最美的风光。那第二个呢，就是发现一些问题，有些中老年的游客呀，包括腿脚不方便的，穿上外骨骼之后呢，发现他登到一半之后变成了一种负担。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亲子游，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两款产品是比较标题的，只针对这种成年人，比如说瘦小一些的成年人和青少年儿童，他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穿戴。
20: 我们认为景区核心共享不应该是我们作为厂家把产品放到景区里面就结束了，而是应该我们和厂家共同来去运营，包括您说的这种小型号大型号的这种问题，我们其实都有很好的产品方案啊。所以如果我们的产品真正进入到景区，我们的景区定制版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9: 我现在想去您那儿跟您谈合作，可以吗？门槛是什么？
22: 原先引进的这两家企业呢，都是在其他景区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了，我们这个景区呢可以做一个引进和尝试。
23: 怎么分成啊？
9: 这么私密的商业问题能在这儿？
22: 我可以
23: 这个大概有个比例，
22: 我可以说一下啊，就是企业拿得多，我们拿得少
23: 啊，那就行。
24: 我们军官最大的特点是台阶高，坡度陡，
0: 且没有缆车，所以我们可能
9: 更需要
0: 迫切的需求这个
9: 向界外
0: 我们外骨骼机器人。目前的状况呢，是我们已经有一家是进入到景区了，已经是正在合作了。我们目前的定价是35块钱一小时，一般呢游客我们看是2到3个小时启用。目前的这个产品呢，只是解决了抬腿的问题，但是往下踩的这个问题，这个实际上是最费体力的。
20: 膝关节的产品我们已经有了。

0: 经在那里，所以我们结合髋和膝关节做一个完整的方案，就能解决您的诉求。
1: 您这方案什么时候能出来？
0: 3个月最多。
2: 如果您这边3个月的话，我们这边1个月就
3: 去。咱们两个景区的外国人能不能也租一下翻译眼镜？
2: 售票和讲解的过程中，这个外国人他可能需要这个翻译眼镜，我们在采购过程中我们就会去对比，那可能有更便宜的，那为什么选那么贵的呢？如果您这边要是能有一个，比如说把那些没有用的像 AI 啊这些
1: 做一个基础版，
2: 对，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减掉，把价格真正的放低，那我们应该是合作机会是也是很大的。
3: 对，我那个非常有信心啊，
4: 就是我们智能消费，我们把科创产品要变成一个消费的场景，其实没那么容易。
1: 对，
4: 你听出来了吗？
1: 对，
4: 就是你看巴达你这边提出来，你不是卖一个硬件给我呀，可能在商业模式上大家是合作，跟销售还不是一回事，我们可能只擅长于搞产品搞硬件，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们在落地的时候还有这些短板需要我们一一去解决。你看政策到位了，也需要我们各自还要往前要多迈一步。您必须从一个科学
5: 跟您所在的地区，然后包括您的方向，然后包括阶段，我们觉得还是总体比较匹配。
6: 对，我们今年也纳入区服务包体系了，大兴会开放很多资源给我们，我们也会希望能给大兴做更多的贡献。现阶段对我们公司其实算是一个生死时刻吧，其实最核心的是需要找到一个相信我们的理想，相信我们能成为行业头部品牌的合作伙伴。
1: 既然说到了金国瑞了，那我们也有请金国瑞的代表用1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下相关的介绍。
7: 金国瑞基金呢成立于2015年，今天我带来的第一个政策呢是说怎么能对接到我们管理的市政府投资基金。首先呢，实际上企业可以通过所在的区，不论是大兴还是亦庄，还有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比如说是经信是科委，都能填报企业的信息，然后相关委办局会履行内部程序之后会报到我们市级基金，然后我们会进行接触。第二呢，是什么样的企业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库的标准，主要呢是核心是2点。一呢，要满足国家战略的发展导向，北京市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方向。二呢，是技术水平要有先进性，项目产业前景性和对北京市产业发展方面有良好的效果预期。
1: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对无论是亮亮啊还是向界外，您觉得这种先进性也好啊，发展预期也好啊，对企业和产品的感觉如何？
7: 产品体验，他们俩都是这个有一个共同点啊，作为人类那个功能的增强，然后一个呢是设备，是说我增强你的感知能力，另一个呢是增强这个行动能力。向界外智能呢，实际上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您这个项目呢也在我们的关注范围内，我们后续呢会重点关注您这个投产后，因为您4季度可能预计会这个量产，量产后的这个供应链情况以及产品良率情况，真实用户的这个穿戴体验以及线下渠道的这个销售效率，也是期待企业能尽快争取能完成从零到一的商业闭环。
8: 经开区一直持续打造适配产业需求的基金生态，通过多年的积累，目前已经打造出具备万亿级规模的产业基金集群。一方面，我们建立了包括人才基金、种子基金、科创基金、产业升级基金、基石投资基金等多类股权直投的基金产品，能够为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一起赢是我们新开区构建创投集聚区对接的一个服务品牌，我们通过每周不间断的活动构建了包括优质企业、投资机构、券商、银行、融资担保、金融租赁等各类主体的科创金融生态。
1: 同时我也想问一下民生银行的代表，在投融资这个环节您能给出哪些建议？
9: 而且亮亮视野其实是属于这个金国瑞已经投过的，然后民生银行针对于北京市国管下面的八大产业基金投过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鲲鹏贷，就是您被投金额，比如说金国瑞投了您1亿，我们就给您最低20%的一个债权的基金，而且绿色通道， 然后我们现在平均呢，基本上是金国瑞投过的，我们给了40%-50%的债权的金额，所以一个亿就可以对应4000万-5000万的一个债权，这是鲲鹏贷。另外一点就是研发贷，因为企业都是科创企业，研发周期比较长，我们这个研发贷可以最长可以做到5年期，然后金额呢是5000万，所以研发贷对于长周期这个研发的企业还是挺有需求的。针对我们卢总这边呢，就是现在属于初创级企业，成立不满1年，所以种子贷是比较。

0: 要合适的，针对五所高校，大概100万。如果企业有一定的意向订单，我们可以申请另外一种产品——人才贷。人才贷的话，就是最高是1000万，期限是3年，它是根据订单和人才的级别，然后给您去核这个额度。所以现在民生银行已经不光是看报表，我们是看，比如说技术、看团队、看外部的股权融资情况。
1: 我们是北京的企业，但是我的应用场景恰恰现在是在陕西，目前我们没有对接到北京的资源，就是我享受不了北京的政策，有可能我下一步要去丰台，那有可能丰台待不了，可能要去别的地方。
2: 就是针对您的那个合作模式啊，其实我们定期会举办一些场景对接的活动，其实就相当于政府来搭台，您把您的能力在上面做展示。您如果现在在选的地方，只要在北京，我们随时欢迎，也欢迎有机会能在我们亦庄再来做对接。
3: 北京啊，有一个其实不错的做法，在全国还挺受欢迎的，就是北京会发布自己城市和各个区的叫产业地图，就是一张产业地图在手就能。

0: 想流泪的感觉，因为作为父亲，看到他们这个年纪的小孩，就像看到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再一次坚信，企业家在创业的时候，他们都怀着远大的理想，他们都想改变世界，他们都想造福我们这个社会，而科技向善、企业向善是我们的最高追求。所以今天特别高兴看到我们一款眼镜改变了这么多人的生活和命运，也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外骨骼产品也有可能让我们生活的质量、运动的质量、健康的质量会变得更好。所以向我们的创业者致敬，向我们的科学家致敬，这是我们特别感动的一期节目。
1: AI 一个伴随着争议的力量必将改变世界。今天的创业者怎么利用我们掌握的技术、我们的才华、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梦想，为老百姓创造价值，是未来的考题。今天我们因此汇聚，我更喜欢 AI 用汉语拼音解释爱。 AI 让人类更美好， AI 让爱继续。
2: 啊，确实刚才这个环节啊，有太多的惊喜与感动，我相信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维办局代表，
3: 接下来我们会随时保持联系，如果需要通过我们来联系别的维办局的也随时联系。
4: 所以我们除了资金之外，应用部分我们会在接榜挂帅上提供相应的一些支持。
5: 亮亮视野，中国国际服饰博览会北京展区，你们的展台已经设计好了。
6: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希望你们加入进来，展示你们的成果与产品。
7: 民政秉持马上办的工作作风，现场留下联系方式，下周开始安排与养老机构进行对接。
8: 我们期待优秀的企业家能够联系我们，通过用好北京市的渠道，我们作为投资基金会始终关注陪伴企业的成长。
9: 大兴区能够关注到中小微企业，能够服务到中小微企业，欢迎来大兴区兴业。
10: 我也诚挚地邀请今天出席活动的所有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家代表，参加我们最近一期的一起赢的专场对接活动。
11: 诚邀各位企业参加我们九月份即将要举办的2026年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的创新发展大会，我们的台已搭好，也邀请各位企业过来把戏唱响。
12: 现在有请委办局代表送上我们的企业服务包。
13: 科创企业呢，已经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比如说像今天有这样的节目，就充分证明了科创企业其实一路创业并不孤单。
2: 我相信今天收获最大的应该是你们二位，
14: 超出预期吧。基本上把我能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政策，包括大家支持的，更多的是支持的决心吧。
12: 那同时呢，民生银行呢也为企业提供了金融服务大礼包，包括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民生一家人事财务管理平台、种子贷、人才贷、投联贷、易创易贷、科创企业专属信贷、非凡领域体验服务以及投资机构对接服务大礼。
15: 希望通过民生银行的专业的服务，将金融活水精准地滴灌到更多的科创企业中，融入首都发展大局，来为我们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助力。
1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好了，朋友们，我们这期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大家一起相向而行，有请加微信。
16: 李老师，扫着您。
17: 好嘞，
18: 没事没事，我先直接发过去啊。
16: 咱都说了，
18: 我扫你，我扫你，哎，我扫你。
19: 拜。
20: 哎呀，大家很厉害。我的好朋友来看你
19: 啊，也是我的好朋友。
20: 有没有感动？
19: 感动啊，我都掉眼泪了。
20: 没有看到掉眼睛嘞。
19: 我比较硬汉，忍住了。我们现在处在非常好的时候，我是很欣慰的。我至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1: 确实改变了平常人的生活，
22: 更有动力去发展更好的产品，未来都会更好。
19: 局处长讲政策这个节目，实际上是帮我们梳理清楚咱们北京这么多丰富的政策，怎么能够把它在各个发展阶段用好。
23: 节目录制后两周，中国国际福祉博览大会盛大开幕。
5: 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亮亮视野参加了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也是完成了我们在局处长讲政策现场的一个承诺。
24: 我希望呢，更多的名牌的北京眼镜也纳入这名牌，也找好多聋人听着负担。

0: 动如龙飞。
1: 在亿庄国投的积极推动下，向界外和奈德加两家企业参与最新一期的疫情专场路演会。
2: 融资计划差不多1000万人民币，400万左右做第一代产品的量产，剩下的我们用于渠道建设、后端的产品的研发以及公司的持续的运营。资金用途呢，第一个就是和传彩阵列波导片的一个量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真的是亿庄 IC 端产品的一个研发。
1: 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文旅局为亮亮视野预留专题推介环节，现场多轮洽谈。
3: 这场国际旅游交易会是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里头的一个环节，有80多个境外旅行商和110多个境内旅游企业进行的组织洽谈和匹配，会生成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 在场馆展区内，亮亮视野和向界外的隆重亮相反响热烈，
4: 有3到4个海外的需求，后边约了时间会有进一步的沟通，大家对于这个眼镜的兴趣还是挺高的。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
1: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3: 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国际真是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0: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2: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3: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2: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4: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邓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5: 我肯定，我不会让他们多得老妈一点点的。
26: 啊，是，铁了心了。
25: 对，因为你们太没有人性了。
1: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提出如此严厉的指责？
25: 这叫什么呀？冷暴力。你们不看老妈伤害不到我，别跟我说的那么好听，那么冠冕堂皇的，你能伤害我什么吗？你关上门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受折磨的是老妈。
1: 母亲的临终嘱托是真是假，他们能否予以认可？
26: 还有刚才老三说啊，你们母亲临终之前好像跟他说了，说这个房子啊给霞。
27: 我不认可。
28: 我也不认可。
1: 遗产分配如何公平，血脉之情如何维护？
27: 哎，当时谁没管？
25: 你管了吗？
27: 管了。
25: 你管什么了？
27: 哎，我该管的我全管了。
25: 你管这不是老妈？你管什么了？
27: 该管的我全管了。
25: 不该管什么吗？
27: 你偷偷摸摸你给接走了。
25: 我为什么？
27: 你通知谁了你？
25: 我现在是不想跟他们有任何联系。你一次性解决，该多少给你多少，要不然你们谁要把钱给我，房子你们拿走，我没意见。
1: 第三条解释，知行同陌路，继续为您讲述。
25: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因为老妈说了，没有对不起你们任何人。
0: 因母亲名下的一处公房，周家四姐弟产生了争议。他们既希望与本次调解想彻底了结此事，可伴随着纷纷诉说，那些不堪的过往也被再次提及。
25: 后来呢，等于是我弟弟他们那个老四分的那个房子呢，我是又跟他是张嘴了，我要住这房子。我住这房子，其实我就弄好，我还是没住。等于是老二他们又住这房子去了。
26: 住哪个？
25: 他们住老四的这个房子呢？老四结婚的时候不是在这儿吗？孩子也小什么的，等于他们又是在跟我妈他们一起住。等于我结婚以后，我走了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您知道吗？所以说哪个房子我一直就没住过。
26: 但是一直是你的名字吗？
25: 对，后来我就跟我爸爸就急了，那你要不让我住，那你站着前边后边你都站着，对不对呀？你不管你住前边或住后边，你得给我留出一套房来，对不对？我中间休息我可以上我这儿来。我跟我爸爸之所以矛盾在哪儿，前边后来呢，等于他们搬走，前边后边都是我爸爸他们住着呢。
0: 对于当初跟父亲的争执，老三并不否认，他直言，这并非是自己不敬不孝、存心顶撞，而是有些事太不公平。
25: 我就提出来了，您要住前边，就把后边给我，我不跟你们一起起火，我自己单起火。因为我这人比较不爱干活，不爱操心，我就是比较随意。哎，我也不跟您起火，对吧？您住前头，我住后头；您住后头，我住前头。这两样，我爸爸哪个都没同意。
26: 完
25: 了，我们俩搭，我们俩就吵起来了。
26: 哦。
25: 你知道吗？
26: 因为这个，
25: 对，因为这个跟我爸爸吵起来，吵得很厉害啊。后来我爸爸一生气啊，我爸爸他们搬后院去了。你不是说房子是你的吗？我爸爸他们就搬到后边去住去了。但是呢，从我爸爸没了以后，我妈妈心情不好呢，我妈就搬走了，搬到花园村。这时候我妈妈才开始入住花园村，是我老妈出院那个出院以后，我给接过来的，跟我这儿住。
26: 哦，你怎么偷偷接他？
25: 那第一次不是偷偷接他，以后呢，老妈就过来了。我就想，谁要是看老妈得到那儿一去，老妈不在，是不是就应该联系？你不联系，我也应该打个电话，因为家里都有电话嘛，座机。那老妈您走，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对吧？可是始终没有一个人过问老妈为什么在我这儿，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一个人来看老妈。
26: 那你跟他们说呀。
25: 我因为他们很怎么说，他们很排斥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很排斥我，我都不知道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目的呀？你们要从中都照顾一点点老妈，这房子不可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啊。
0: 回忆老母亲的病中时光，老三有些气急。在他看来，哥哥姐姐之所以撒手不管，还埋怨自己，都是因为心里另有算计。
26: 他跟您产生嫌隙啊，是因为您把母亲接走。
25: 对，后话您听着。
26: 嗯，
25: 这都是之前没有任何矛盾，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矛盾。
26: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矛盾的呢？
25: 就从老妈房子落我手里了，不是吗？对吧？房子落我手里了。现在这个房子本身，那时候说买7万块钱，老妈把我们四个都叫到这儿了，说给谁呢？我们就说呢，两个老大跟我肯定是没戏，老三他有房，老四有房，那老二他缺房，那就给他吧，对吧？就给他吧。可是他没买，
26: 是没钱吗？
25: 不知道。
0: 老三表示，当初二哥明明有买下公房的机会，可他瞻前顾后，不愿出手。而母亲的大部分存款，据说已被大姐取得。今天的纷乱局面，可以说是他们一手造成。
2: 你母亲到底还有没有存款？
25: 没有。
2: 您有没有记账的习惯？
25: 没有。
2: 啊，那母亲的存款相当于其实花了，花到哪儿您也说不清楚，是吧？
25: 糊涂账。我妈过来就带了93000过来，因为我妈过来的时候一直都没给我，都是老妈自己拿过来，都是在这儿几个月。老妈讲啊，觉得这个女儿可以相信我了，我妈才把钱交给我的。
2: 抚恤金和丧葬费被您花了是吗？
25: 对，
2: 嗯，
25: 没错。
2: 所以这个其实是能查出数额的。
25: 对，
2: 如果查出数额，
25: 可以，
2: 您是按照
25: 按比例分，可以。可是老妈这个她凭什么占呢？
2: 听我说、哦，如果是抚恤金和丧葬费查出来的数额，您是还是愿意给他们分的，对吧？
25: 他们有资格分吗？
2: 他们有，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子女，而且
25: 是父母的子女，
2: 而且抚恤金和丧葬费跟您是一样平均的。
25: 跟谁算账去？我心说你们跟谁？我不跟你们要一分钱。我跟老妈就这么说，我说老妈，您不用怕，
3: 您别想您有多少儿女，您有我一个足够了，我保证不会让您受任何委屈。
0: 老三说自己在父母眼中

0: 本是最不顶用的一个，但因为其他人纷纷逃避，他才不得不脱颖而出，成了母亲身边最受信任的人。
1: 就是您的那个租金，2011年开始有的租金，到2015年大概是多少，知道吗？
2: 他没准那时候从4000慢慢是涨的了，你知道吗？完了说这个，因为你上去那个小那个他那个中介那个都有的，是本来说这今年是租的是6000，但是呢人没租出去，人租了1间，人家就告诉我了，因为老二去闹去，人家租了1间，3000块钱。
3: 所以就是2015年你母亲去世以后，这个房子出租，你租金你还拿着？
2: 对，
3: 没给他们，
2: 没有任何来找我解决，我不想跟他们任何有联系，我觉得他们真的没有能对自己老妈做出精神上的折磨，我真的这回知道了。
0: 三妹承认，自打母亲身故，她从未就公房租金事宜有过交代。究其原因，一是他存有心结，怪其他手足不孝；二是亲情疏远，彼此不愿过多接触。
3: 老二说去找你去了，
2: 他找我，那我告诉您吧，我天天没敢，经常性的12点以后喝得醉醺醺的，上我们家门口又骂又闹。
3: 你报警来的后来？
2: 他来我就报警，他来我就报警，我就在门口站着。那警察，你解决吧。那你说你要解决，你可以给我拿出一方案来呀。
3: 他不是跟你说了吗？
2: 说什么呀？
3: 解决这房子。
2: 解决怎么解决呀？
3: 你们不是坐下来说过一回吗？
2: 谁跟谁坐下说了？没有人坐下来说。
3: 你们四姐弟。
2: 您听着，后来您听着啊，这是后话了啊。到我这儿就除了骂，就巨难听。
3: 那就不提了。
0: 一言不合，兄妹间爆发冲突，甚至频频报警，这令本就不畅的沟通之路也彻底断绝。但令人不解的是，老三凭什么会有独占租金的勇气呢？
2: 老妈说这房子给霞。
3: 哦，这么说的。
2: 给我，我说我是老几，你是老三。我老妈定，我这些都有录音的，文字上也有啊。这是楼街坊阿姨什么的啊。至于生效不生效，我不敢保证。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公证啊，这个那都是街坊四邻的。
3: 写的也是这个房给霞。
2: 对，对，因为是阿姨们签字，和我的好朋友都是。看我妈妈的时候，我必须说这是见证人。
4: 就是具体书面上的东西，老三是就没有拿出来。
1: 你刚才说你有遗嘱，你把遗嘱拿出来我看一眼。
2: 今天什么都没有，在电脑里呢，确实是有。
0: 针对老三反复提及的遗嘱，调解团队进行了详细询问，在各方意见不同、事实疑点重重的此刻，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尤显重要。
1: 那您现在先叙述一下您的遗嘱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我就是这么问的老妈，这个房子。
1: 是你问你老妈，
2: 对，
1: 说这房子怎么办？老妈说给霞，
2: 对，
1: 然后
2: 对
1: 这个你认为这房子就属于老妈那部分都属于你了，
2: 对，
1: 没有其他遗嘱是吗？
2: 对，
3: 他是录音了，
1: 我知道他只有录音是吧？也没有其他证人，是不是？
2: 就是我一人。
1: 对
2: 对，
1: 所以就是最后去世的时候，您说了他说的这些话，就您一个人，是不是？
2: 对，
1: 然后您没有书面的，母亲给您留下的吧？
2: 对，
1: 然后如果
2: 应该是有一张纸的，
3: 有张纸哈，
2: 好像
3: 写着母亲名字呢，
2: 好像是，
3: 好像就行了。
2: 对，因为我都对。
1: 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法律上来界定您的这个钱都得拿出来分，母亲的这个遗嘱是无效，您愿意拿出来分吗？
2: 不愿意。
1: 那您的解决办法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您还是坚持您自己的思想，母亲那部分必须归您。您可能是说在我们这儿调解不成，让他们去法院诉讼，是这意思吗？
2: 随便。
3: 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啊，刚才你也说了，讲理讲法讲情。
2: 对。
3: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的诉求就是，老妈和老爸这点确实有他们的份额，不管是公租房也好，是遗产也好，你拿出一个比例来，老妈的50%肯定是我的。老爸这50%，当时呢我还没整明白，说老爸这50%是我们5个人分，是这样的，等于我相当来讲是70%了，是这意思吧？后来经过我再去就是一打听，这个说是不对，是有人，就先不说他不是遗产，就算的是遗产啊，算的是遗产，是应该是老妈50%，老爸50%。如果老妈先没了，老爸享有老妈50%的25%。如果老爸没有了，老妈享受老爸的25%，等于老妈一个人占75%，额外的那个是我们4个人分。
0: 至此，对周家矛盾的形成脉络以及各方诉求，调解团队已基本捋清。眼下，姐弟几人将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同台沟通。

0: 能否促成形势的好转呢？
1: 刚才老三说啊，你们母亲临终之前好像跟他说了，说这个房子啊给霞。
2: 我不认可。
3: 我也不认可。
1: 你听过这录音吗？
2: 没有，
3: 没有，
1: 你没听过。
2: 对，
1: 老三，你没给他们听过，
4: 从来谁都没听过，
1: 没听过。
5: 而且我们去上医院看老妈的时候，老妈也没跟我们说过，因为我们一个月去两次，去三次，我们轮流去，连弟媳妇儿都去。
1: 刚才老三说到了，他那个房子，宾馆那房本来应该他名下了已经，但是你们啊，都在那儿住。
5: 没有，
2: 说
5: 那是他们分完房子以后，
2: 对，
5: 宾馆那房子他分完以后，我们
2: 那房是后边盖那房是我结婚用的，
5: 对，那时候根本没谈
2: 跟那房子没关系，跟前面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对，那是老头
1: 老太太住的。
5: 那
1: 四间房跟你没关系，四间房。
4: 四间房跟我就是没关系，因为是当初老爸在那儿的时候
5: 对
4: 自建的，
5: 跟他根本没关系，
4: 对吧？这肯定是，
2: 但是
4: 老爸从宾馆调走的时候没有房，你们都住在哪儿呢？这房。转到我身上是我在交房费，这房子是我的，你们都住在哪？
5: 那时候
4: 爸妈他们住前头，你们谁住后边呢？
5: 我住了两年，我是因为拆迁。
2: 我是没跟这住，
5: 我是拆迁，我那个一间小平房啊，人家单位给了我一个房子，我拆了，我说去出租房去，完了我这小弟妹，人家说不让我去租，说咱家有房，你干嘛要外边租去啊？还花那钱，本来你就不富裕，让我上妈这儿。
1: 但是这么听来，你们都。享受过老三给你们带来的这个福利，
5: 享受过，
1: 是不是啊？那得承认。
0: 不可否认，自打老三正式成为老房承租人，一家人都享受过相应便利。经他默许，其他手足也或多或少的受益，这份情谊不应当被抹杀。
6: 刚才在场上说了，现在要围绕着花园村这间出租房屋，
4: 对，
6: 这是间母亲名下的承租房，现在被老三出租了，
4: 对。
6: 要解决这间承租房的出租的租金，
4: 对，
6: 要交代清楚。
4: 对，
6: 母亲呢去世以后的丧葬费要交代清楚。
4: 嗯，
6: 然后这间房将来的归属要有个交代。
4: 对，
6: 老大、老二、老四提出来是这三个请求。
4: 嗯，
6: 老三，
4: 嗯，
6: 您先回应一下这三个请求，您哪个同意，哪个不同意？
4: 老妈的那个，他们要分就是不同意。
6: 如果那里边有一半是你父亲的，那么他们该怎么分怎么分？
4: 对，
6: 是您的意见吧？
4: 对，
6: 好，这个问题份额咱听清楚了。
4: 嗯，
6: 租金呢也套用这个模式吗？
4: 对，
6: 母亲的丧葬费到底有没有啊？存款？
4: 没有，
6: 没有。
4: 对，你可以去查。
6: 你把这个，
4: 但是现在就是让我这笔钱肯定是有啊，但是至于说肯定我稀里糊涂可能也都花了，至于多少钱我也是稀里糊涂，这有都有账可查的。
6: 现在大姐大哥。对这个问题有想法，你跟他俩解释点丧葬费跟存款，
4: 没什么可解释的，跟他们
6: 为啥
4: 你们要解
6: 释？
4: 老妈在讲话，老妈讲话，这事儿出来的时候你们要过来都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6: 现在好，老大老二，你们还追不追这个钱？
2: 追
5: 追，
6: 还要追
2: 追。
6: 哦，如果这钱要追不出来，今天这事儿没完。
2: 对，
4: 好，
6: 是吧？
2: 对，
6: 包括份额的事儿，
2: 一定说法，
6: 一定要给一说法。
2: 对。
0: 调解团队摆事实、讲道理、百般劝说，但双方的对立情绪依旧激烈。为了不加深矛盾，尽快将协商推进，嘉宾们在开会商讨后开始了分开调解。
7: 就是您所谓的那个遗嘱根本不成立，您母亲根本没有权利处分这房子。
4: 嗯，
7: 因为咱们这房子具有特殊性质，公租房。
4: 嗯，
7: 您这个是单位的自管公租房，相当于。那这个房子呢，它只有居住的功能。
4: 嗯，
7: 居住人在了，可以住。
4: 嗯，
7: 人不在了，居住权灭失了。
4: 嗯
7: 嗯，所以它不管是这个是您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作为承租人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你们这个事儿吧，其实闹来闹去还有一个结果，人家收回去。
4: 对
7: 对，
4: 就这么简单。
7: 所以那就鸡飞蛋打，谁也甭拿。
4: 对。
7: 没有必要做到那种结果，
4: 他们就想这样。
7: 所以我现在跟您说，我们可以基于您赡养的多，让您多分一点，但是您要说按照您的那个说母亲遗嘱，遗嘱不存在，就是他在法律上来说没有效力，
4: 对，
7: 没有任何效力，
4: 没有公正。
7: 对
4: 对。
7: 第二，他跟公正不公正没有关系，
4: 嗯，
7: 您的那个算法也是不对的。
4: 嗯，
7: 像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可以让您多拿，比如说这个租金，您可以拿40%。 剩下他们仨每人拿20%，看看行不行。为什么让您拿40%呢？是因为您确实我们看到付出的多了，就我个人认为确实有付出的多。

0: 多，但如果你们这个事儿相当于假如啊，去你们去法院解决或者去哪儿解决，这个租金能不能分，我现在明确告诉您还是可以分，
1: 可以分，
0: 对，所以我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平台就是相当于我们讲理讲法讲情，也会考虑您的付出，对吧，也会考量这个这事儿怎么平衡大家利益，关于丧葬费抚恤金就是该怎么分怎么分，就是每人四分之一，那没得商量，
1: 不给。
0: 然后呢您要说2011年到2015年不给，我觉得这可以给您做工作，因为那时候母亲还活着，母亲是2015年去世的。
1: 对。
0: 但是从母亲去世那一刻起，这个钱就不应该由您全拿了。
1: 应该与不应该，我也不会给他吐一分钱。
2: 为了打消老三的执念，律师尝试从法律角度为其讲解，可以提及母亲去世后的房租分配，他就火冒三丈。老三到底在纠结什么呢？
1: 你之前干嘛？为什么不好好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了，我宁愿这房子你交就交，我没事儿，
0: 是
1: 我一分钱不会退给他。
0: 我想这么跟您说啊，您说一分钱不退给人家，
1: 不对，
0: 一您没有道理，您刚才
1: 没道理，这是他们都做了，我还怕什么呀？
0: 这人家做什么了呀？父母都去世了呀？
1: 父母有病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
0: 对啊，所以我让你多分了呀，
1: 我不想多分这个。
0: 所以您现在啊，先别跟我说这些。
1: 对，不是给他们一分钱，我心里都堵得很。
0: 这个呀，不是说给他们钱堵不堵得慌，而是我们好多的时候要想着这个事儿要把它解决，要把它化解掉。
3: 公司呢，就是现在你们给出东西了，然后挣了钱了，人家公司呢没吭声，
4: 对，
3: 就点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
4: 对对
3: 对，
4: 原来
3: 吧，
4: 对。
3: 如果说公司要一看你们家这玩意儿该打起来了，算了，你们也别打了，我收了，
4: 对，
3: 你们也没脾气，
4: 对，没错，
3: 对吧？
4: 对，
3: 所以就别再强调什么。房子按份儿怎么着怎么着，这是不存在的。那现在呢，争议点呢就是租金，是吧？租金呢，他如果说能把这前十年的给大家呢说清楚，然后呢分一下，
4: 对，
3: 后边的可以呢让渡一下，
4: 对，
3: 给他拿40%，
4: 可以。
3: 现在差距在这儿了吧？
4: 对对对，
3: 我把你们的意见我再给他转达一下，
4: 嗯，
3: 看看他有没有调整的余地，
4: 行，
3: 是吧？
4: 行，
3: 要这么快的话呢，那我觉得差距应该不是很大，
4: 嗯。
2: 随着交流的深入，调解团队渐渐发现周家子女似乎陷入一个认知的误区，所涉房产系公租性质，尚不能作为遗产继承，这一点的背后含义，他们是
5: 了行政诉讼，称自己是停车后才回家饮酒，主张撤销全部处罚决定。那法院会怎么判呢？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
6: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执法人员到达时杨某不存在驾驶状态，但多位与其共同用餐的人员可以证明杨某在吃饭时曾饮酒，小区视频监控也显示杨某自驾车进入小区后离开车盘的单次时长最多不超过2分钟，故其所称上楼10多分钟喝了2瓶啤酒的事实不能成立。杨某在事发当日接受询问时亦认可中午吃饭时有饮酒，公安机关调取其驾驶车辆的沿途监控均显示其在事发当日下午出现在上述监控中时坐于主驾驶位或从主驾驶位下车。本案血液鉴定程序合法，结论有效，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杨某具有醉酒驾驶行为，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依法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处罚程序合法，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5: 也就是说，醉酒驾驶即便没有当场查获，也可以事后追责。
6: 是的，行政处罚的作出并不以当场查获为法定前提，只要在案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达到行政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明标准，即可依法认定违法事实。具体到本案，尽管民警到达现场时杨某已停车未处于驾驶状态，但全案证据相互印证，分别从是否驾车、是否饮酒、饮酒后体内酒精含量是否超标三个维度环环相扣，共同指向同一事实，足以认定杨某实施了醉酒驾车的行为。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也依法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处罚程序

0: 据符合法律要求，不存在程序违法或侵害当事人程序性权益的情形。
1: 这起案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0: 本案的裁判呈现了一种认知误区，只要不被抓现行，事后即可逃避责任。实际上，随着电子监控全覆盖、DNA 检测技术成熟以及证据裁判规则的完善，执法机关完全可以通过间接证据和科学手段还原违法行为全貌。对醉酒驾驶行为，法律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任何企图利用执法时机与空间缝隙来规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都是不可取的。

0: 这些年砌了不少坎，挣了不少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花了。
1: 你得是干我揍你，
0: 不是干，是求。我现在让赵幽林逼上绝路了，要是拿不到伯，这些年的基业，连着我这个人都要日他。赵幽林是我惹上的，跟你们无关，我不能让你们跟着翻线。
1: 我不怕翻线，秦朝混不下去，咱们揍嘛，商议河东、龙山到哪儿都行，咱手上有手艺，还可以东山再起。
0: 你知道哥为啥非要攀上赵幽林这个大叔不？
1: 这不是为了钱。
0: 你看看三娃和大头，转念就折进去了。咱能活到现在，不是咱本事大，是咱运气好。可这运气还剩多少，还能用多久，谁知道呢？文保上不是吃干饭的，保不准明天就把咱一锅端了。在大雨下起来之前，我要给兄弟们写一把伞，这把伞就是赵幽林。
1: 我帮你动一动，也帮不上啥大忙，反正我就知道现在不可能把你一个人留下我走。
2: 西周汝丁文同轨，汉代青铜镜，青釉刻花花口瓶，多么精湛的工艺啊。
3: 嗯，
2: 多么珍贵的文物啊。
4: 各位老师，我请教一下啊，这批文物呢最早是西周，最晚也是唐，为啥会出现在北宋吕家人的墓葬中啊？
3: 这就是咱们文物的文化内涵，魅力也在于此，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造工艺，也折射出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宋代的文人志士呢，都很向往古代的礼制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古物还有这些古礼器都情有独钟，去世之后会仿照古礼，把生前珍爱之物都用来陪葬。
5: 哎，张硕，
6: 嗯，
5: 你看这个鱼户纹的呆杆铜锭，这是出土不？我看着眼熟呢。
2: 这一看就是把玩的弄器嘛，五年前在奉县出土过一个小铜鼎，器形纹饰跟这个如出一辙呀。
5: 你的意思是这个跟之前出土的这个可能是一对儿？
2: 对啊，一双器物啊，两千余年各奔东西，而在当代呢，不期而遇，共同现世，这算得上是考古界中的一段旷世奇缘啊。
3: 齐队，咱一共收缴了多少件文物？
4: 128件，还有一个碗流露在外，这不根据嫌疑人的描述绘制的草图，你们看一下。张所，
2: 嗯，齐队啊，这不是一个碗，这是一个钵，你看啊，这还镶着银扣呢，是吧？哎，你们看，一想起这些盗墓贼啊，我就恨得牙痒痒，看看好好的文物都给糟践了。
7: 就是嘛，我们也是怕这次事件引来更多盗墓贼。
2: 弥县吕氏家族影响深远，堪比眉山三苏，不能再遭破坏了。

0: 给他啊！
1: 走，走。
2: 喂，
3: 快，都在香港呢。
2: 咋了？这是遇上事了啊？
3: 有个好项目，领导不让他去，非让他去隐村做勘探。
2: 隐村勘探通过了，你们啥时候动身呢？
3: 啥时候动身嘛？你会不会抓重点嘛？现在是你兄弟，怀才不遇。
2: 不是，你去隐村不也挺好的吗？那都是熟人，是不？哎，你们几个人去呢？初步勘探面积多大呢？
3: 你个笨！
2: 喂。

0: 哇，表叔，
1: 这里哇，我真的是低估你了哇！这才短短几年，你就攒了这么多好东西，啊？用你们前朝话讲，就是聊渣了哇。OK， 报个价钱呢？
2: 痛快，300块，你全拿走，咋样？
1: 300块，得，可以，但是得加上那一次你拿给我的那两件隋唐的东西。
2: 呀，黄大王，你明明知道我两件东西我已经出售了嘛。
1: 根本就不好意思，没有那两件，我只能给你100块。
2: 我两件隋唐文物算个欠你一个人情，改日我再给你几件更美气的。
1: 还有改日吗？我听说米线吕家寨出事了，还蛇进去一个下谷，是离小舅子不远，这件事情你投得了甘心吗？无论你是要跑路，或者是金盆洗手，今天这笔买卖恐怕是我们最后一起合作的。
2: 那现在是遇到点小麻烦，但是我还会在这行混，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得很呢。
1: 以后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了，好不？就这个价，100块。
2: 黄大王，这些年你从我手上拿了多少货，挣了多少钱，我敢拍着胸脯说你一半身家都是靠我。就算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我不求你多加200块，起码加50块吧。
1: 你说的呢也有道理，我们之间也算是有些交情，不过要是按钱论呢，恐怕也就5毛钱。

0: 神经病。
1: 陆老师，今天晚上月亮很美，能不能一起赏个月啊？

0: 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有请我们园区的总经理来评价一下我们的表现，
5: 掌声鼓励一下。
6: 欢迎大家到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来，我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刚刚看到我们大小朋友们在这满地打滚。我们动物园举办这样的活动，也是为了让所有游客能在我们野生动物园释放天性，感受自然，享受最单纯的快乐和野趣。在我们动物园可以随处看到动物们在自由的奔跑嬉戏，可以零距离地看到动物们在原生态的场景里自然的生活状态。
7: 园长，我们去年冬天来了，那场雪特别美，听说有很多人因为看了我们的节目来玩来了。
6: 对对对，所以特别希望我能够在一年四季当中来北野看不同的美丽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所以欢迎大家，感谢。
7: 好，我们一定会常来的啊。
8: 现在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咱们中午的午餐。一个呢是咱们大兴的独一份的这个铁锅炖，下一个餐厅就是我们的梨花林里的状元宴。
1: 我们有三个还没考试的孩子，我们需要出状元，你们已经没啥希望了。
5: 对，我们已经没啥事可考了，
9: 不是，我们已经是状元。
1: 哎呦，走，
5: 走吧，
1: 拜拜，
5: 拉姐，走吧。
1: 太饿了，快点吧。
8: 现在已经来到咱们那个高家大院了啊，我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咱们这个柴锅炖以及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就在我们这个梨花剧场，正好正值我们大兴西瓜节的大兴因你而来这个活动。
10: 中华龙凤舞起来，中华龙凤舞起来，
1: 这太热闹了，
5: 禁不住的是吧，舞起来。来打碟，哎，
8: 已经融入进去了。
5: 哎，你看看，
8: 还有两下。哎，
5: 开玩笑，咱们专业的舞起来
8: 喽，
5: 小龙舞龙了啊，
8: 吃饭喽。
11: 就是高家大院当自己家啊。啊，
8: 哎呦，这饼好香，
12: 好香，
8: 好香，
9: 好
8: 香，
9: 好热。哎，
12: 这是玉米饼啊，
9: 玉米饼，嗯，
12: 炸韭菜，
9: 嗯，
12: 好吃。这野菜特爽口，
8: 咱们各位朋友团的老师们吃的怎么样啊？
12: 太好吃了！哎呀，
5: 等我给你卷个饼，你再带我们玩一下午吧。
8: 别，不着急，不着急啊！我特意把咱们老板再给带过来，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些菜。
12: 您得回这时候来，
9: 再不介绍没有。
12: 对，你再晚点来，
13: 是什么来了是吧？首先，这个猪头啊，需要在咱们家柴火锅烧木头炖煮六个小时，六个小时才能这么的软烂。
12: 哎呀，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3: 然后再来介绍这道菜，柴锅酱焖鱼。说千滚的豆腐万滚的鱼，这鱼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咱家这鱼每一条都得炖四个小时哦。再配上咱家这家常饼，哦，没了啊，
5: 没了没了，全吃了。
13: 家常饼现烙泡在鱼汤里面，更棒啊。
9: 这样，
13: 这个是农家炖豆腐，就是很普通，但是它这豆腐是咱们农村自己用卤水点的豆腐哦哦，在市里边很少能吃到吧？
9: 对对对，
14: 味道也不一样。
12: 我马上要带着我孩子们来走这些路，嗯，来到大兴玩一天，晚上或者中午到您来吃，太好了这个。还有一定要请您参与一个事儿啊，你要参加我们的厨神大赛，
5: 对，
12: 今晚上你就去吧。
13: 行，那没问题。
15: 大家好，这里是梨花村，古名是南庄，也是秀才辈出的地方，所以创建了这个现在的状元楼，也创办了状元宴。我们自己的农场主打的是采摘、研学、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农庄。
1: 哎，又有新东西来，哎，
15: 状元水饺来了哈，来，咱尝尝状元饺子，这可是咱家的特色哈。
16: 我告诉你，好多吃。如果你有妈妈要写东西，可以来，绝对，
17: 你可以这边那边可以。

0: 我太喜欢这种吃饭方式了，我们大人如果吃的时间长，你们小孩就可以直接在那玩了。
1: 哎，
2: 您
0: 是这儿的大厨是吗？这菜做太好吃了，而我特别爱吃那个炒鸡，那是怎么有啥特殊做法？
1: 首先，这个鸡是我们园子里面自己散养的，然后我会教了一些自己的秘制酱料。
0: 我以为你教了这个鸡一些课程呢。
1: 然后拿这个柴火去慢慢炒的。
0: 啊，柴火炒的。
1: 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口味特别的浓厚啊。
0: 哎，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有比赛的，
1: 是吧？
0: 我觉得你要是参加那比赛，很有胜算。
1: 那我可以去试试。
0: 啊、你要是参加比赛，你会做啥菜呀、啊？
1: 我会做这个本地的永定河的一条鲤鱼。
0: 鲤鱼？
1: 对。
0: 怎么说鲤鱼呢？嗯。Inside fish， 你快去快去准备。
1: 哎，好嘞。
0: 挑挑大鱼啊。
1: 好的。
0: 大家都有没有吃饱？
3: 吃饱了。
0: 那么咱们就转战大型最热闹的西瓜节。
3: 好，
0: 走了。
4: 我是大兴站的这个推荐官、哦、啊，我们现在来到了野趣大兴之旅的第二站，第38届大兴西瓜节，一起感受田园的野趣。
5: 感觉这阵仗好大呀！
4: 西瓜节快乐。今年的西瓜节融入了很多花车游行啊，而且还有什么精酿啊、夜市啊，然后还有乐队演出啊，都是每天都有。
6: 哎，你们好，你们好，
7: 温太医，这个有病的都来瞧瞧病啊。
4: 咱们既然说到西瓜，咱们还是来看看这今年的瓜王。
8: 我的天哪，
7: 这瓜比嘉义沉。
9: 我可以试试抬一下吗？啊，
10: 纹丝未动，
9: 咱俩人不一定能暴动。一二试驾，
11: 你使劲没有啊？
9: 使劲了，我使大劲了。
4: 咱们一起揭开这个啊！这是今年的冠军，
8: 159，
9: 比我沉，比我沉。
5: 但是为什么别人都长成那样，他怎么一下长成这样呢？
4: 所以说咱们请瓜王是吧，咱们来请他来讲一讲。哦，
8: 对，瓜王，对，瓜王，瓜王，瓜王，
12: 你好，我不是今年的瓜王啊，我是曾经的瓜王
7: 啊。曾经您夺过多少届？
12: 我们啊是连续13年哦获得瓜王称号。
7: 您是老瓜王了。那
12: 老瓜王
5: 这怎么种出来的呢？
12: 种这个大西瓜啊，其实跟我们养个孩子是一样的。哦呦，要精心的呵护，还有一个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型包括了我们从选种、育苗到整个田间管理，那我们把它什么光照啊、温度啊、湿度啊，始终给它调整为最佳的生长状态。而且呢，土壤也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庞庄呢有上千年的西瓜种植历史，所以从我们来说呢，这个继承和发展。哦，这个西瓜从开花到采收得60天的时间，西瓜上面呢放一电子秤，哎，实时观测它的长势，
4: 那不得蹭蹭长啊？
12: 长得最多的时候能长到3-4斤的，
5: 一天3-4斤。
12: 对，
7: 这瓜您吃过没有？好吃吗？
12: 吃过。其实这个瓜呢，我们不是为了吃的，其实我们就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能种出这么大的西瓜。
4: 我理解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种出越大的瓜，就象征咱这庞各庄那种精神图腾一样？
12: 对呀、啊，
4: 是不是这意思？
12: 对呀、啊，我们庞各庄的娃娃，我们是一种情怀。
4: 咱瓜王他还能种出这个五彩西瓜，咱们也一起看看。
5: 快走！
6: 这是您家的吗？
12: 对，这是我们家的。哎，
7: 那我们帮着张罗张罗。
12: 好，张罗张罗。
7: 来，小龙老师，请开始吧。这个瓜摆在您面前了。来，
6: 各位走走看一看，五色大兴庞各庄的西瓜。
8: 走一走，瞧一瞧嘞。
7: 哟哟哟，这不来熟人了吗？
13: 熟人了吗？你们听到了吗？温太医卖瓜，自卖自夸。
6: 好，来来，吃瓜群众，你们吃不吃瓜？
13: 我们吃啊，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哪个好吃。
7: 我觉得啊，出个题给他们，
12: 就猜盲盒。哦，我们揭皮儿猜瓤，什么颜色的？哎，
4: 皮儿跟瓤不一样。
12: 如果你猜对了，这瓜就送给你。什么颜色？
14: 黄色，黄色是绿色的。绿
7: 好，哎，
6: 拿铁，100%错你。
0: 我猜红色。
12: 你猜红色？
7: 白色，白色的。
6: 有

0: 一富必有其子，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绿色。
1: 你见过什么白瓜呢？这是西瓜。
2: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
1: 到底是什么呢？羡慕羡慕！哎呀！哦，好吃！
3: 咱们瓜有个那口，
1: 对，哎呀，好吃吗？哎，熟
0: 了，这一家人看看，
4: 拍半天都没吃上。
5: 来，咱们准备猜下一个，好不好？
2: 准备猜下一个。
0: 咱们一边猜也别耽误吃。
5: 对，边猜边吃。
1: 要不就拿铁。
6: 黄色，
7: 黄色，
8: 燕老，
7: 来，
8: 这黄的行啊，
2: 这叫五色三味。什么叫五色？瓤色、皮色分成五色啊。
0: 好甜的，好甜的。
5: 我这也是黄的，
2: 这是橙黄色，
1: 真的很解暑。哎，瓜王老师，哎，那您这么多颜色的这个西瓜是咋种的？
2: 对，一会儿啊，带你们到棚里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了。
1: 走。
5: 这写的老宋瓜，
1: 老宋
5: 啊，这就进棚了啊，
2: 进棚了。哇！
5: 哎呦，您那棚挺高科技啊，
1: 和我们原来想的那种地垄的那种棚完全不一样。
0: 您就是我们平常看的霸道总裁吧？
1: 你有瓜田？
2: 不光有瓜田，还瓜田。
9: 哇，迷你小西瓜，
1: 好可爱呀、啊，这个都。
2: 这些呢是我们刚授粉一周啊、我们采用的是密封授粉，立体栽培啊、这西瓜不是越甜越好哦。
1: 为什么呢？
2: 我们叫它甜度适中、这个西瓜的含糖量一般的我们给它设定为12度到14度，口感最好啊。
1: 我就好奇一件事，怎么吃，我现在该吃哪个？
2: 该吃哪个？
5: 那儿有西瓜，你给比比。
1: 这两个西瓜怎么看谁更熟一点呢？
5: 猜猜哪个是生的，哪个是熟的？
9: 这个是熟的。啊，
5: 拿铁说这个是熟的。你觉得这个生的熟的？你再弹弹这个。
0: 什么？
1: 这个早就熟了，这个。
2: 觉得哪是熟的？
9: 这个是熟的。
2: 这就是熟的。西瓜怎么挑啊？一看，二摸，三拍四听，看的是什么？这个瓜果实圆润，条带均匀。二摸呢，这个生瓜发涩，熟瓜呢表皮光滑。第三呢就是拍，我们在这拍瓜的时候，感觉这个瓜皮在颤，声音是清脆的。
0: 宋老师，哎，您光说也吃不着，
1: 那就
0: 你看。
5: 哇！哎呦，来，宝贝儿们翻翻，给宝贝儿们翻翻。
2: 说吃咱就吃，
0: 咱们坐在瓜地也吃呗。
1: 呀，好香啊！
10: 来掰掰。
9: 我说对了。
0: 月月干一下，干个西瓜。哎，又来了两位，
2: 我父亲。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9: 爷爷你好。
11: 老爷子今年是高寿了？
2: 老爷子是1937年出生。
1: 咱这棚有人吗？我觉得没有人。不是，那这边俩摄像是干啥的呢？你们在这是不是有点误导我了？我觉得这棚没人。
5: 哎，包包，哎，包包。你从他那儿走。
12: 不是干住
5: ，man。
1: 让他们跟着你跑，他们跟着我就解救了。
5: See me, baby.
12: I got you. I found you.
5: Jimmy, baby, Jimmy, baby, and found me. And found me. 这太灵活了啊！我们这。
12: 好快啊！
5: 这你怎么能堵不住呢？
1: 啊！我憋着疼。

0: 彩玲特别兴奋，彩玲可高兴了。
1: 我都到，这是我俩的景。
2: 北方，北方。
3: 好。
1: 耶耶耶耶！哎，走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哥，你还可以继续，
2: 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小达。
1: 哇哦，赵丹，你太厉害了！啊
4: 啊！不在，不在，不在，
2: 接力了，接力了。
1: 赵丹，进去，进去，进去，可以进去。赵丹太厉害了，我们战术特别好。我说 Jamie， 你转移，你就是一个大白胖，你夸下一道白光，你就闪瞎他们，你就让他们全跟着你跑，你把他们都引到门口，然后我就跑出来了，就差一米半。
5: 我要四个，你要多少个？
1: 我的在这儿呢，我让他薅了。
2: 还有一个重磅选手还没出现呢，
6: 拿铁呢？
7: 拿铁，拿铁，
4: 拿铁，游戏结束了，出来吧，拿铁。
5: 骗人！
4: 游戏已经结束了。
5: 太可爱了，这个。
6: 来上厕所。
5: 我给你。
6: 来上厕所。啊？来上厕所。
5: 你要上厕所呀？
6: 没事，你走吧，我先自己上厕所。啊，
5: 那行。
6: 我自己上厕所吧。啊！
5: 抓住他了，抓住，抓住！
2: 好，这边，放在筐里，放在
5: 筐里。来，互换身份啊！
8: 现在计时5分钟，
0: 我们开始商量了啊！
9: 咱们就干一件事儿，看见外面的筐了吗？他没说筐不能用，咱三个人掩护一个人，一个人把满满一挂筐。偷出来，
5: 咱们这样，
9: 咱们直接
5: 拿一个15、16个，一个人抱着筐，然后咱们另外几个引他们别人。
9: 对，另外几个引的。
10: 你有点美不美
11: ？Very beautiful. OK, we will discuss the secret. OK.
8: 来，还有2分半，查不进去，我觉得来不及了。
9: 那嘉义，我到这边主要是引的啊，好吧。

0: 抓抓着他，巴兰。
1: 抓着他，轮子拿回来。
2: 那给你篮子，给你篮子，给你篮子挂给我行不行？挂给我。
1: 不可以，给我挂。
2: 那你能拿动啊？我失败了。
3: 来，好，咱们打可以抓动了。
4: 我跟你讲，你看这个瓜太熟了，它一拉就崩开了，所以这个瓜真是好瓜，就是可以吃的好瓜。先藏一下，不着急，一个一个搬。
1: 找不到。
2: 大胖媳妇儿啊，我刚才没抓你，我没抓你啊，刚才。
5: 没事，我想你。

0: 后面，我拿他的尾巴给你，来，咱们吃西瓜，来，咱们吃西瓜来。我们吃完了，我这是守门员，你淘汰了，你不能再进了，你已经
1: out
2: 了。还有3分钟。
3: Yeah.

0: OK OK OK。
1: 还有30秒。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9: 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吉祥万千，岁月似锦。
19: 吉祥万千，岁月似锦。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1: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海淀区我身旁的崔先生的家里。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22: 就是因为买东西。
21: 就因为买东西，
22: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21: 这一次采访我们见到了崔先生父子，采访时崔先生告诉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父子俩经常会因为网购而吵架，这是从哪儿说起呢？
23: 在采访之前呢，我其实就已经跟爷爷已经加了微信了，没有想到爷爷其实挺健谈的，经常会跟我分享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趣事儿。但是说起这个网购，我在跟爷爷见面之前就一直没有敢提起来过，所以爷爷到底为什么网购，又到底在网购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得而知。咱们还真得跟爷爷见了面之后再跟爷爷好好聊一聊了。
22: 他们实际上是白天睡觉晚上精神
24: 熬夜。
22: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来说是吧，就是你如果跟社会接触少了，那个节律是自然就倒到昼夜颠倒了。
21: 爷爷您慢点慢点。奶奶好。
25: 你好。
21: 见着面了。咱俩这是网友。
25: 对呀、
21: 啊、你这胳膊这是怎么

0: 来来来，这打仗，这打仗呢，这么可爱呢？你这胳膊这是之前这是摔着了？
1: 摔的骨折了。
0: 哎呦喂，这可就
1: 从床上的哦哟跌一戳啊，还把脖子一戳了，哎呀，脖子也费劲，
0: 有点费劲现在。
1: 对，就这么回事了。哎
2: 呦，谈起眼下受病痛约束的晚年生活，爷爷言语间带着一些消极情绪。而追溯从前，这位耄耋老人也曾是一位干劲满满的高级工程师。
0: 您当年上的是哪个学校，哪个中学？
1: 我就考到四中。
0: 要北京四中。
1: 四中的就一到现在才是最好的中学。
0: 哪几科是您特别拿手的这个科目？
1: 那数理化基本上都满分啊，随便怎么考都就化学能丢个两三分了不起了。
0: 后来你考到哪一所大学呀？
1: 就考的同济。
0: 同济大学。
1: 对。
0: 您当年同济大学读的是哪个专业您还记得吗？
1: 公民建。这个专业干什么？就是搞这个建筑结构的。
0: 建筑结构的。
1: 我做这个项目，你在百度上输入我的名字三个字，就有简单介绍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一级刊物叫工业建筑，还有空间结构两个杂志。
0: 您看啊，这是百度我们现在都能搜得出来的专家，这是崔和甫，是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6年的毕业生。然后您在90年代就发表过单层工业厂房中架架结构应用的
1: 就这个
0: 论文。
1: 这屋你看，这套柜子就是我给他设计的，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0: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1: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的，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咱们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盘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他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了。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0: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刚才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
2: 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1: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的。
2: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1: 这儿子是我也算过最好的作品。
0: 哎，
1: 我这个儿子啊，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学院大学的教授。
0: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研究？
3: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2: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1: 对待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皮肉之苦。
0: 是吗？
1: 对啊，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40名上下。等到一到节骨眼了，中考了，夸给你进前15名。就这样了。就是为什么挨打呢？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
0: 哎呀，
1: 找挨打吧。
0: 在您眼里，您小的时候您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那是挺严厉的，我净挨揍。
0: 净挨揍。那因为啥点事儿就得挨揍啊？
3: 我小时候也确实不是特别听话。
0: 啊，是吗？
3: 就是对，然后那个像什么不交作业呀，
4: 从小学习他是他的本身的天赋，成绩比现在好
0: 多。是听见了。好了，
3: 管得很严厉。然后也确实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2: 爷爷告诉我们，现在儿子几乎天天都会来看他，老两口的事情也全是儿子来回跑。
1: 大孝子不管干什么出去，他开车拉着我，下了车轮椅推着我。这是儿子，
0: 多好，多幸福呀。
1: 对于就这嚷不幸福啊？
0: 有也嚷也幸福，那不着急吗？
1: 就是小法西斯一样，都是，知道吧？啊，我管叫小法西斯。
0: 什么是幸福？
1: 什么是幸福？他不嚷不就幸福？
0: 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3: 就是因为买东西。他从以前就喜欢买各种这些东西。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天意。过去就是，然后他在那边买。后来呢，这个天意也没了，然后网购起来了，他网上买东西就不少。
0: 都买点啥呀？之前？
3: 哎呦，什么都买，吃的最多。然后包括各种那个生鲜。然后零食。
2: 说起崔先生的父亲，这位86岁的老爷子可谓是一位美食探索达人。从拉条子风味的挂面到南昌拌粉、糯米笋、豆汁儿，这位老爷子是都买过。就在现场一边聊聊天，他就下。

0: 丹买的豆汁儿，
1: 买豆汁儿，我天，
2: 豆汁儿你们喝吗？嗯，哎，不吃西瓜，咱不说话啊。
1: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2: 来，
0: 咱也能看得出来，老爷子确实很热情。不过采访中，崔先生告诉我们，这老爷子呀，不仅会网购买好吃的，这位86岁的老顽童买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
3: 像刚才我摆弄这个，这是我爸买的，挺好玩的东西。
1: 哎，
3: 对吧？
1: 这是什么呀？
3: 就他买这个摩托，其实这是小孩玩的玩意儿了。啊，好像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1: 但同样的一个飞奔的马，
3: 就是这是算咱说啊，算之前他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但是也就是这种小玩意儿。嗯，也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问题的呢，差不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就是他买的东西，以前买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能够
1: 相关的、
3: 用得上的。哎，现在买的很多就是他怎么会买回这东西回来呢？啊，像那种古董大圈椅子，
1: 大圈椅子啊，
3: 那个到现在还用着呢，我妈坐着呢。然后买瓷器，
0: 要说买瓷器摆着看倒也能理解，然而就在去年，崔先生一次偶然回家时发现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3: 然后各种药材，而且价格都不少。
1: 得多少钱呢？
3: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上万的也有。
1: 上万的也有？
3: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还有那印度假药。
1: 印度那药呢？
3: 印度那是真当药。
2: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称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啊，哎，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个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是上当了。
0: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3: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就会有风险。
1: 担心了。
3: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的才能吃，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1: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3: 把那个退掉也算了啊，那大几万是有了。5-6万得有了。
0: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3: 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0: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2: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1: 是
2: 啊，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0: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2: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4: 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1: 说啥呀都？
4: 门都开开了，他不来说啥嚷，好久也不是他妈。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桌子，整个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5: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李先生，老母亲去世之后呢，留下遗嘱，把遗产全部留给了侄女儿。而作为亲生儿子的李先生，非但不争家产，反而专程来帮助侄女儿保住这份遗产份额。那么侄女的份额能够保住吗？老母亲这份遗嘱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6: 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奶奶心疼孙女儿，为她留下房产，却遭到了叔伯大爷的质疑。
7: 三个人就说不干了。
6: 作为长辈，他挺身而出，想为侄女儿争取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7: 他们俩一个是抑郁症，一个是青光眼，就是咱们这么近看都能模糊。
6: 那么奶奶为孙女留下的究竟是遗嘱还是遗赠呢？60天的有效期又能否成为孙女接受奶奶赠与财产的阻碍呢？

0: 律师门诊室之遗嘱与遗赠马上播出。您好，李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1: 李莎律师，京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领域婚姻家事、继承案件、合同纠纷、公司治理、劳动人事业务等。
0: 现在能不能您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您遇到的问题？
2: 这个问题呢，就我从头说吧，因为从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当时是属于祖产，91年时候啊，就是朝门那块儿危房改造安置呢，按那个房间的安置。当时呢，因为我们老大呢已经去世了，所以说当时给房子老大就是说不在了，他没得到利益。老三、老四、老五呢，就是那阵就是没结婚的，一直跟我父母就是在住平房时候，一直跟我父母一块儿生活。完了以后呢，安置的时候呢，就安置了一个三居。
0: 但是根据政策的，就给到个人的那个都拿了吗？
2: 都拿了，等于就是老三一个单居，老四一个两居，我一个两居，完了我父母加上我的小弟弟，那三居。
0: 这三间就是您父母和这个小弟弟的。
2: 对。
0: 李先生说，早在1999年危房改造时，家中五子除了大哥已经去世，其他的兄弟四人都已经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利益。因为当时五弟还没有结婚，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所以他们三个人只分得了一套小三居。

0: 没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求助热线。
1: 律师，我家附近商场开了一栋，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我想问问这个费用能退吗？
0: 今天这个杨女士是自己搬家了，想要去退费，并且合同确实有约在先啊，听起来多少不占理啊。我们这个法律一会儿邵律师来解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也退了一步，说退一半，结果对方还是不行，
2: 但是对方
0: 还是拒绝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其实杨女士问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常见，
0: 特别特别常见，
2: 特别常见。你比如说，经常这个签订这样的合同，就是一经签订，一经交费，然后
0: 盖
2: 不退费，
0: 盖不退款啊，
2: 对，或者是我们常见的说一经售出，然后概不退费之类的，然后概不退货，这种很常见。但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当中哈，因为他们签的是一份什么合同，叫做舞蹈培训合同嘛，
0: 嗯，
2: 对吧？这样的合同一般是具有两个特性，一个是说它是一种服务类的合同，另外一个呢，它是具有一个人身依附性，
0: 嗯，
2: 就是说我为我的孩子去报的这么一个舞蹈班，然后我的孩子能去，而且你们是要为我的孩子提供一个这种培训类的服务，
0: 嗯，
2: 那么这种合同它有一个性质，就是说无法强制履行，
0: 哦，
2: 就说一旦杨女士说提出我要解除我跟你之间签订的这个合同，
0: 嗯，
2: 因为我没法再履行了，这个合同是必然能够被解除的，
0: 不可能对方还有什么办法
2: 对
0: 继续履行，
2: 对对，他没法强制继续履行。行，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你能解除这个费用能不能退的问题。如果仅仅依据这个合同当中的条款的话，说这个你要是单方解除我不给你退钱，那肯定是没法退钱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协议的条款的一个效力还是有待商榷的。
0: 嗯，
2: 就是类似的条款一般来讲，如果真是到了这个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会认定为无效。
0: 哦，
2: 这个相当于是剥夺这个消费者或者是交款一方的一个合法权利的一个条款存在，
0: 是，
2: 所以把它的效力给打掉之后，那要求退钱的这么一个结果导向性应该也是占据优势了，
0: 嗯，
2: 也就是说我应该是能够退钱，但是能够退钱并不代表你就能够全部的要求别人给退还，
0: 哦，
2: 因为毕竟说我们这里边还要考虑到一个违约的问题嘛，
0: 自己有一些啊，
2: 因为我是说现在我单方面我不想履行这个合同，所以我存在违约，那么违约的情况之下，那肯定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违约金嘛，这个违约金可能就要看舞蹈班为此所付出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成本费用了，给人家造成多少的损失，
0: 嗯，
2: 但这一块可能还得看具体情况，但是一般实践当中哈，这个违约金一般可能不会特别高，所以最后我们对于杨女士的担心我倒是觉得必要性不大，就是因为杨女士的一个这个诉求我看着也不是特别高嘛，就是退一半就行，当然如果按照这个司法实践，我觉得退一半的概率是很大的，因为他仅仅是上了说900，就是不到1000块钱的一个课程，
0: 嗯，
2: 交了20000，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导向性上应该是可行的，
0: 嗯，所以是邵律师的解答也给很多的家长们可以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和强心剂啊。因为为什么，虽然我们白纸黑字写了啊，这个概不退款啊，因为你的原因我们就不退款，但听起来好像是有约在先，但这条约定我们要打个问号，它可能是一个不对等不公正的一个约定，可能是一个无效的约定，所以说我们要记住这一条，不要以为商家的任何的看似霸王条款我们都得必须遵守，我们也有法律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权益的啊。当然如果您有类似问题跟这个不太一样啊，想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咱们的电话是8533-9210 8533-9216。
3: 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不管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房产继承、婚姻家事等各类民生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团队会为您进行答疑解惑。也提醒老年朋友，订立遗嘱等重大文件，提前咨询专业的律师，留好书面凭证，核对仔细，守护好自己的晚年幸福。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拉车门被民警抓现行，求放过难逃处罚。
6: 等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到家。
5: 捡棉被附赠1000元首饰，民警追踪完璧归赵。
7: 当时看到路边有遗弃的棉被，觉得还能使用，就把它捡走了。
5: 高薪岗位曾骗局，

0: 虚假招聘诈骗上百人。
1: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哎，这个相当于一个中介费。
0: 盗窃未遂不死心，再次作案终被捉。
2: 因为第一次作案没有成功，回家去心里面觉得有点亏，有点越想越气。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平凡岗位最能彰显担当。苏州太仓的一位00后小区保安傅宇顺，半个月内接连两次发现有人来小区行窃，他冷静处置，跟同事一起机智地将嫌疑人控制，协助警方破获案件。见义至为的精神，守护了小区居民的财产安全。
0: 当天晚上，在江苏太仓一小区物业监控室，发现了一名男子在电瓶车车库行迹可疑。保安小傅带人到场后将其控制住，
4: 停留了大概10分钟，觉得可疑，然后通知我们巡逻岗，然后我们就立马赶到现场，正好发现他在进行盗窃，然后我们就进行控制，然后并立马报警了。
5: 出的东西啊，出去的这么快，
6: 捡到。
7: 经过我们初步审查，该嫌疑人为流窜作案人员，近期穿梭于上海、苏州等地多个居民小区，专门瞄准电动自行车，利用工具快速盗取电。
0: 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彻查中。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保安傅宇顺在半个月内第二次凭借高度责任心和敏锐观察力，协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就在11天前的凌晨2点多，当时正值夜深人静，傅宇顺在小区里巡逻时发现了异常。
4: 他在每个车旁边都进行了停留，然后立马通知我们巡逻岗，然后当时我们立马赶到现场，正好发现了他正在进行盗窃。然后我们就进行控制，然后并立马进行报警。
8: 你当时看见他在哪里？
9: 他在车里面。
8: 当时在车里面，在副驾驶上是吧？
9: 对。
8: 但是这个钱是都在这车里放了，
9: 对，
8: 这车门没锁，你直接拉开了是吧？
9: 对。
8: 现在当了一面点了，总共是2000块钱。
0: 经民警现场调查核实，事发时车主张先生停车以后忘记锁车门，嫌疑人陈某傅宇顺巡查及时，处置迅速，成功拦截违法行为，为车主挽回全部经济损失。
7: 保安傅宇顺出生于2004年，去年刚刚入职，在短协助警方破案。目前警方已为其申报见义勇为专项奖励。
3: 快递寄递物品本是企图把毒品伪装成普通货物。近日，深圳邮局海关在监管转运包裹时发现一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
0: 手机交友认识了一个投资导师，对方说能推荐稳赚不赔的股票，也要带着他投巨资挣大钱。
10: 妈妈，你要我今天投5万，五万进去20%，就是赚1万。但是你要看着那个点。就说你普通人你去投，你不一定能够，人家有人专门研究这个线，到底
11: 我们几个人在家分这个
10: 看涨看跌，
12: 引导带领其这个进行网络投资理财，在网上进行一个这个黄金的炒股。
0: 被导师带着操作几次以后，账户余额蹭蹭上涨，吴女士动心了，就按照对方的要求购买黄金，准备当面交转线下客服，委托对方给账户充值。幸亏反诈平台监测到了异常通讯，挡住了临门一脚。但此时吴女士仍抱有幻想，觉得对方可能真是投资达人，害怕错失良机。民警决定请吴女士的儿子帮忙下一剂猛药，
12: 就是我们重新下载下来的小众聊天软件来跟嫌疑人进行聊天沟通。
0: 果然，境外骗子远程视频得知骗术被受害者家人识破后，居然直接摊牌，承认自己是挖陷阱。
12: 最后，嫌疑人呢也是告诉他儿子，要儿子劝他妈妈以后不要相信这个网络投资，有钱都放在这个银行理财里面。
0: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近段时间，广东江门彭江荷塘中学附近有群众发现了危险的一幕，不少还没有满16岁的初中生骑着一辆共享电动车上路，一辆小小的车子挤上了3-4个人，最多的甚至坐了5个人。学生借用家长账号扫码用车，无视交通规则。

0: 则巨大的安全隐患，让人捏一把汗。
1: 由彭江河塘镇街坊提供的照片可见，一台共享电动车载着三个人，三人都没有戴头盔，骑车的是穿着校服裤的学生哥，前面一人抱着车头蹲在踏板上，后面还背靠背坐着一个女生，她双脚穿拖鞋晾在外面，看起来非常危险。
2: 现在很危险的时候，坐在那些车啊，前边放脚的位置又坐一个，开车有一个，后边又再打一个，是那些11、12岁的靓仔靓妹开。这间学校啊，不是这个河塘中学啦，我们这边的。
1: 今天中午放学时间，记者来到了彭江区河塘镇河塘中学北门，校门有交警告示，写明未满16周岁禁止骑电动车。不过记者在校门附近见到了几名骑共享电动车的学生哥，其中一车载三人照片中的其中两名学生也被记者看到在学校周边坐同一辆共享电动车出没。有认识他们的同学说，这两名同学都是河塘中学初三的学生，
3: 全都认识，这三个我认识，
4: 初三，
3: 初三
4: 跟我们一届的，以前跟我们一个班的，
5: 哦，都16岁了吗？他们
4: 也是15、14吧，除了那下面的是初一的。
3: 对，
1: 据了解，共享电动车要求16周岁才能扫码骑行，而且限载一人。
5: 他们怎么扫的码？不是没到16岁扫不了吗？
4: 家长那个身份证啊。
6: 跟你说，我都看到，我都叫他别开那么快了，我都说我看到都怕。
1: 据附近的商户透露，河塘中学以初中为主，今年才有第一批高一学生，白天只有少量走读学生，晚上自修后才会回家，所以白天看到骑共享电动车的大部分都是未满16岁的初中生。
4: 你打有时候坐4、5个都看到过了。
5: 4、5个怎么搭？就这样子，
4: 就是踩一个坐那个筐里面，
7: 踩个坐后面那个车那个挡板上面。
4: 对啊，挡一板都有人坐了。
1: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河塘中学，今天下午校方回复，对学校周边存在个别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车的现象，接下来学校将对曝光问题厉行厉改，逐一排查涉事学生，对其进行专题教育并约谈家长，持续强化日常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加大校园及周边巡查力度，同时不定期联合交警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并深化家校联动机制，加强监管。下一步，学校将压实责任，完善巡查和约谈机制，坚决遏制学生违规骑行，保障交通安全。
0: 搬家过程中由于疏忽大意丢东西也是时有发生的事儿。可是浙江绍兴柯桥区一对夫妻的丢失的物品看似普通，但是内藏的物品实在是丢了让人心痛啊。来看看民警是如何帮他们将财物找回的。
1: 近日，柯桥市民黄先生夫妇在搬家过程中不慎丢失了一个装有棉被的包裹，时隔3天才发现。更让人揪心的是，棉被内还夹带着价值15000元的贵重首饰。二人心急如焚，匆匆走进了柯桥区公安分局华社派出所寻求警方帮助。接到求助后，值班民警沈超当即安抚两人，并陪同他们一起调看事发路段沿途公共视频。
8: 当时我们通过视频研判，基本确认了包裹遗失在群贤路与横江路交叉口。几个小时后，包裹被一名面包车驾驶员捡拾带走。
1: 警方立即循线追踪，并很快锁定了捡拾人的身份信息。正在大厅值班的队员黄文根了解情况后，尝试用派出所座机多次拨打对方电话，但通话接连遭到挂断。
9: 因为一不通电话，全被挂断。我觉得完了，有没有可能手机已经被失控了，把我们的办公座机设置用了稍稍电话。
1: 黄文根迅速分析问题所在，当即改用自己的手机再次拨了过去。这一次电话顺利接通。
9: 电话接通了，我立即向今日就卢先生问真的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今日返聘的卢先生表示，当日看到路边有遗弃的棉被，觉得还能使用就把它捡走了。这杯子里边有贵重王食品盒，卢先生当然表示同意，愿意归还全部返聘。
1: 考虑到黄先生夫妇焦灼的心情，黄文根立刻驱车陪同两人前往取回了失物。遗失多日的包裹完璧归赵，棉被内价值15000元的贵重首饰完好无损。
8: 我们也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搬家转运物品时务必要做

0: 好贵重物品的收纳保管，在贵重物品尽量单独存放，重点清理，在搬运后要仔细的核对物件，避免财物混杂在被褥杂物中遗失。如不慎丢失物品，要第一时间留存线索并报警求助。市民在路上捡到他人的遗失物时，也请尽量的上交公安机关，并尽量联系失主，共同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1: 马女士参加商业展会，主办方拍摄现场视频后，未经马女士许可，将含有马女士清晰人脸的视频剪辑用于企业宣传片全网投放。马女士发现后要求下架视频赔偿损失，主办方称展会属于公开场合，可以随意拍摄使用。马女士咨询，公开展会拍摄到普通人影像，未经许可用于商业宣传，是否侵害肖像权？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该行为侵犯了马女士的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使用肖像权人的肖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肖像权是自然人的人格权，自然人对其肖像享有制作、使用、公开以及许可他人使用的专有权。商家或者主办方将展会拍摄的普通人影像用于商业宣传，必须事先取得肖像权人的明确同意。本案中，主办方的行为不属于民法典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因此马女士可以要求主办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
1: 燕先生在零部件加工厂从事质检岗位，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写明，员工不得在工作群发表任何对公司的负面评价。燕先生在部门内部小群吐槽车间劳保用品配备不足，被人事截图，公司直接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燕先生咨询自己仅在内部小群吐槽劳保条件被直接辞退，是否属于违法解除？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该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员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写明，员工不得在工作群发表任何对公司的负面评价，而燕先生仅在部门的小群里吐槽劳保用品配备不足，该行为影响范围较小，没有对外传播，也没有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和负面影响，被判定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直接开除，有违比例原则。另外，该规章制度属于一刀切条款，剥夺了燕先生等劳动者对工作环境提出合理意见的权利，应当认定为无效。
1: 索先生与梅女士恋爱期间，既有大额转账，也有多笔普通日常消费转账。双方分手之后，索先生说所有转账均为借款，要求梅女士全部返还。梅女士说这都是恋爱期间自愿赠与。那么恋爱期间的混合转账，分手后应当如何区分借款与赠与呢？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情侣恋爱期间的小额日常消费转账以及具有特殊爱意含义的转账，通常被认定是为了维系感情的赠与，无需返还。而有借条备注是借款或者聊天记录中明确约定是要还款的，就会认定是借款。另外，对于转账金额明显超出日常消费水平，并且结合双方恋爱时间、交往状态以及当地习俗，能够证明该转账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属于附条件赠与。如果最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或者分手导致结婚目的落空的，赠与方可以请求返还。
4: 高薪岗位藏骗局，虚假招聘诈骗上百人。
5: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哎，这个相当于一个中介费。
4: 盗窃未遂不死心，再次作案终被捉。
6: 因为第一次作案没有成功，回家去心里面觉得有点亏，有点越想越气。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

0: 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快速路是城市交通的主动脉，车流密集如织，然而在繁忙的车流缝隙中，却不时的有电动自行车疾驰穿梭，变道穿插，甚至有的车跑得比汽车还快，既扰乱了通行秩序，也埋下了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1: 9月5号，我们大队的情报中心通过视频研判发现，我们辖区环城西路、平西路有电动车冲禁令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我们就在平西路，在它必经的路段设卡拦截。
2: 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看到交警后却选择了逃跑，
1: 他就掉头逆行，从道路中间护栏的缺口逃到对面去，穿过雷公山隧道，上完高速下来，又逃到我们辖区的一个村里面进行躲避。
2: 随后，交警依托视频研判与路面联动机制，精准锁定了其藏身位置，现场将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查处并扣留车辆，目前正在展开车辆鉴定和深度调查。
1: 同时存在冲禁令，还有逆行，还有穿插车流以及违法载人等多项的违法行为，按照这个扰乱公共秩序对他进行这个处罚
3: 把他诱骗到了这个新一轮的一个诈骗那个平台里面，然后让他进行那个黄金的这个投资理财，然后被害人相信这个陈月说的话之后，一步步陷入这个所谓的投资深渊里面。
2: 阿杰因无闲置资金，但在阿月的怂恿下，他通过网贷借钱购买黄金，连同自己的首饰凑够了660多克，全部交给了所谓的承兑商。经查，取金男子并非平台人员，而是专门帮诈骗分子取赃款的取手。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把前面的投资亏损弥补，他所以相信了后面的这个投资产品，后面黄金投资的钱都是通过路网贷，还有那个什么美团借贷啊、支付宝借呗啊等等这些网上投资的这个平台借的钱。
2: 警方提醒，投资理财请务必选择合法正规的平台和机构，不要轻信网友所说的稳赚不赔、内幕消息、保本高息等话术。凡是以投资理财为名要求私下转账至个人账户或线下交付黄金、购物卡等贵重物品的，都是诈骗。
0: 高薪双休、门槛极低的司机岗位看似是难得的好工作，可是竟然被不法分子精心布设成了诈骗陷阱。近日，湖北武汉武昌公安分局接到多名求职者报警，有人假借劳务中介名义发布了虚假招聘信息，以收取中介费、押金为由骗取钱财。警方深挖彻查，成功打掉了一个虚假招聘诈骗团伙，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为广大求职群体敲响了反诈警钟。
2: 李先生介绍，他在某招聘网站上刷到了一个招聘商务车司机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他们招募司机的门槛很低，只要有驾驶证就行，
4: 月薪7000，然后有双休，有5险一金。
2: 李先生赶紧投了简历，很快就有人通知他去武昌区某写字楼面试。一位自称是潘经理的人跟他见面后，当场表示他很适合这份工作，让他交一笔劳务中介费就可以回家等上岗通知了。
4: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这个相当于一个中介费，但是这个808就相当于押金的形式。他说3个月之后，不管你这个被害人有没有入职、有没有正式上岗，这个808的押金都会全额进行退款。
2: 李先生没有多想，当场就交了钱。然而回去等了3个多月，竟然一直都没有等到上岗消息，打电话问就是正在走流程，上门去找又说中介服务已经完成，费用不退了。李先生是越想越气，于是来到了梅苑派出所报了警。
4: 我们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些求职的报警之后，最开始我们也当作一个中介招聘类的纠纷进行处理，但后面发现这些报警人越来越多。
2: 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有找这家中介公司求职的应聘者没有一个顺利入职成功，所谓的高薪招聘有诈骗嫌疑。
4: 我们经过这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潘经理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姓马，他对于这些求职者是有一个隐瞒的自己

0: 真实姓名的一个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潘经理，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公司经营资质。
1: 在固定完相关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抓获。经审讯，两人承认了假冒劳务中介，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的信息，骗取求职者中介费的犯罪事实。经统计，被骗的求职者有上百人，涉案价值1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抱团旅游本来是图个开心，结果却变成了闹心，不买东西就威胁，不交钱就赶下车。文旅部啊，刚刚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套路之深，话术之狂，听得你血压都能上来。来看看这些导游的嘴脸吧，有的在车上直接放话，不买我就给你们跪下，干脆我给你们增加个景点到悬崖村，你看我从悬崖村上跳下来。更嚣张的是直接威胁，黑白两道我都有人哈，不购物的话不会让你们离开桂林。还有的连演都不演，一句不交钱就提行李下车，直接把人扔到半道上。除此之外啊，还有各种隐形套路，比如搞不合理低价游，60块钱拉你去自贡一日游，转头就把你摁到购物店里，或者是把购物店包装成文化传播馆，摇身一变就变成景点，甚至还有人啊冒充政府专门指定的讲解员，用官方名义忽悠你掏钱。怎么罚呢？文旅部这回是动了真格了，涉事旅行社被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最高罚款10万，有的直接被吊销了旅行社的业务经营许可证，主管的涉事人员3年内不得从事旅行行业，涉事导游更是被罚款暂扣导游证，情节严重的直接被砸了饭碗。出门旅游是为了看风景，不是为了花钱买气受，遇到强制消费啊，不要忍气吞声，留好录音视频和合同，第一时间打12345投诉举报。
1: 盗窃未遂不死心，再次作案终被捉。
3: 因为第一次作案没有成功，回家去心里面觉得有点亏，有点越想越气。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去交管大厅办理业务，本是寻常事儿。但是没想到，广西桂林的一名男子一到窗口就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象山大队窗口工作人员不动声色，巧设缓冲，悄悄上报情况。民警迅速到场，在业务大厅内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1: 9月8日上午，嫌疑人施某来到了象山大队业务大厅办理交管业务。窗口辅警在核验身份时，发现施某系涉嫌诈骗的网上在逃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窗口工作人员沉着冷静，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
5: 为了不惊动对方，我以系统临时故障暂时无法办理业务为由，让他在座位上耐心等候。同时我悄悄联系大队值班领导上报情况。
1: 接到上报后，大队值班民警迅速赶赴业务大厅，成功将嫌疑人施某当场控制。
6: 施某于2026年8月被江西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立案侦查，列为网上在逃人员。
1: 目前，象山公安分局已将嫌疑人施某带回，开展进一步审讯调查及后续处置工作。
4: 近些天，网络上一段某品牌剪刀带货的视频火了，一把剪刀轻轻松松剪断排骨、筒骨，看着十分震撼。这把剪刀真有这么厉害吗？有理智的消费者开始质疑，这样的视频应该是 AI 生成的宣传噱头。具体情况如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走访。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张小泉经销商发布的一段剪刀使用演示视频引发讨论。视频中，一把剪刀轻松剪下一大块排骨，画面看起来十分利落。
7: 您看到这个视频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
8: 对呀，
9: 哇，好厉害，
10: 觉得可以啊。
7: 会让你觉得这个剪刀好用吗？
10: 好用啊，这样剪就可以，不用刀来砍啊。
7: 会让你有去购买这个剪刀的一个想法吗？
10: 有，
8: 假的吧？
7: 假的吧？为什么会觉得它假的？现在
8: 骨头多硬呢，除非用砍刀，剪刀我觉得挺费劲的，我是没见过这么锋利的剪刀。
1: 据了解，该视频同时标注 AI 效果展示，非真实使用场景。不过有街坊认为，既然标注了，也依旧存在一定的误导性。
11: 我到底也卡
9: 砍那么久了才什么还这个剪刀剪就可以啊，真的那个水鱼就这样剪开呀、啊、哎呦不可能。
11: 那有 AI 剪成的话，那肯定又是考虑到真实性嘛，那你肯定不会买啊。
7: 有些老人家就不会分辨这种，你觉得会产生一定的误导吗？
11: 多多少会吧，因为现在是 AI 时代，但是老人你避免不了他会损到去相信到市面上的东西，真的没办法的。
1: 有街坊表示，自己之前就轻信过一个刀具的宣传视频，买了刀试用之后才发现跟视频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8: 菜刀的那个视频，就是切那个切肉啊，就轻轻一放，那肉就瞬间就两半了。但是真正买回去可能达不到这效果，宣传的跟你实际到手的这个是有差距的啊。
7: 您觉得这个差距能接受吗？
8: 接受不了啊，那这是属于虚假宣传吗？
1: 有媒体称曾联系该视频发布账号店铺客服，客服表示视频拍摄主要是为了展示剪刀的锋利度和剪切流畅感，可能会通过 AI 技术来增强视觉效果，重点是为了展示剪刀锋利顺滑的使用体验。记者也尝试联系该客服，不过得到的就是统一回复，称会立马通过线索进行排查，感谢关注。有街坊就认为，即使视频标注了 AI 生成，店家或者品牌方也不能够完全规避责任。
9: 肯定不合适了，骗人的嘛，对不对啊？就是坑老百姓，不是 AI 的责任，是他那个人的责任。 AI 搞很多东西都是你需要他什么他搞什么，他不负这个法律责任。剪刀假如是他来宣传的，肯定要负这个责任的。你用 AI 来就是人家骗人吧，通过这个科技来骗人家，对吧？
10: 是这样，就这样，不要夸大。
7: 夸大了会影响到您对于这个品牌后续的一个
10: 以后都不看他了。
1: 记者也将该情况向张小泉品牌方反映，对方的回复同样是会立马通过这个线索进行排查，感谢消费者的关注。同时品牌方还称将努力恪守与维护网络纪律，宣传产品展示性能和使用方式无可厚非，但绝不能过分夸大或者通过 AI 视频混淆概念，以免误导街坊。当然在观看广告时，各位街坊也要多留一个心眼，注意角落里的小字提醒，别被夸张的宣传冲昏了头。
12: 宣传产品去集中自己的优势卖点，展示性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现在利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来夸大自己的产品效果，这背后存在着法律风险。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强律师，欢迎您。
13: 你好，主持人。
12: 其实在刷短视频，我也经常发现一些，用 AI 生成的画面来展示自己的效果，或者是用 AI 生成的画面来展示不便拍摄的一些基本的它的产品的科学原理，这都存在。但是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夸不夸大。
13: 好，是的。
12: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如果是广告视频里它标注了这是 AI 生成的效果，那是不是就可以逃避一定的法律责任了？
13: 标注 AI 效果展示啊，它不能当然的就免除了你夸大宣传的这个法律责任。是否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是要看你虽然标注了这个AI 有 AI 提示啊，或者是 AI 效果展示，但是主要来看你这个实际展示的这个商品，与你这个 AI 宣传的这个效果，它是否相符，是否有这个夸大事实、虚构事实的这么一个现象，如果有，那你就是夸大事实，你不能当然免除就是 AI 提示的这么一个风险，
12: 那如果这个产品它最终做不到 AI 所展示的那个效果，那这是不是涉嫌虚假宣传或者夸大宣传？
13: 如果满足相应的条件，它就构成虚假宣传。判断的核心呢，它倒不是说你有没有提示这个是 AI 生成的，它主要是看你这个广告内容与你这个商品真实情况它到底是否相符，你到是否引起了人的这个误解，如果有，那你就构成虚假宣传。
12: 我们看到商家如果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夸大自己的产品的性能有虚假宣传，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行政处罚呢？
13: 我觉得从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如果你商家通过这个虚假宣传然后欺骗了消费者，市场监管部门他是有权要求你这个商家根据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的，并处这个广告费相应的这个罚款。但是如果说这个广告费不太好计算具体的数额的话，我可以就直接依据这个行政管理处罚法里面规定的这个条款对你进行直接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呢，还可以 就是可能面临着直接被吊销营业执照的风险。
12: 也在这请您帮我们提示一下，就是消费者面对这种 AI 的宣传，怎么样来避免我们陷入到这种被夸大、被欺骗的陷阱里？
13: 消费者啊，在看到这个相应类似 AI 这个宣传的画面的时候，不能只看这个炫酷的画面，你需要就是留意它这个小字提示啊，比如说它是纯属这个虚假宣传呀，或者里面可能含带这个夸大宣传的这个因素。第二个呢，就你理性区分它这个特效与这个现实使用情况。第三点呢，就是说你先得这个优先看这个用户的真实评价，不要仅仅是基于啊它这个特效视频就下单了。这个是我觉得公众在面临类似视频的时候应该注意的点。如果基于它这个特效视频我下单了，但是后来我买回之后发现这个与实物不符，我可以就是通过以下的途径来进行维权。首先呢，就是说保留这个广告的一个截图，比如说你这个宣传画面说这个剪刀可以剪骨头的这个，这是保留证据。第二个是下单记录，第三个就是这个实物拿到手之后它这个实际效果能不能达到啊。第四点呢，就是说遇到这个货不对这个宣传效果的时候啊，那你就应该就是说我就及时向这个12315反馈，或者向这个平台去投诉反馈相应的事实，然后在此这个情况下可以主张这个退货退款，并主张相应的这个赔偿。
12: 使用了 AI 技术来生成自己的这种广告或者宣传的短视频，也一定要进行谨慎的审核。

0: 收嘞。这是你哪儿办的临牌啊？
1: 老板办。
0: 是你给我就行了。我是哪儿办的临牌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也干活了，我开厂。
0: 给你两张，给你一张啊。
1: 两张，
0: 搁这儿就行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临牌搁这儿就行了，搁我手就行了。
1: 啊，行，我后背。
0: 不着急往回拿。
1: 不拿不拿。
0: 临牌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吧。
0: 我问你呢，你在问我，我觉得有问题。要么你着急往回拿呢？
2: 从临牌的材质以及司机三番两次要从民警翱翔手中取回临牌的反应看，这两张临牌没有那么简单。司机称这辆车是老板交给他开的，
0: 就除了临牌跟车钥匙给你之后，什么别的东西都没给你是吗？临牌前后贴好了，前面贴着那么贴也不行，全都露出来。
1: 行，
0: 临牌我先拿着，你别着急，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他也真补不了。
3: 你说是临牌车是吧？
0: 对，我这查不着的车挡。
4: 这个车是我去弄的，领导您说。
0: 在哪儿弄的呀？上厕所那儿办的还是上店里办的呀？
4: 不好多那啥的嘛，帮忙代办的嘛。我说我想过个户，他那意思说这个车太破了，过不了了。他说你别先弄了，说我给你办个临牌，你先用两天，你坐两天回老家，我老家山东的，说你上那边去弄去吧。
0: 你得上正规渠道去办呀。这油商的话，你找他靠谱吗？
4: 那时候不想了，帮忙过户嘛，咱都不懂，你让咱弄弄咱快点。
0: 典型的掩耳盗铃。你这个临牌材质也不对。
4: 材质也不对啊。
0: 然后车挡呢，我这也查不着。这个是我的证件。我们二位呢是奥运村交通队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一个口头传唤，传唤你到奥运村交通队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2: 经过鉴定，该临牌确实是假的，该司机因为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处以5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15日以下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5: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公共视频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的瞬间。
6: 这里是下午1点多，首都体育馆附近的西直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里面，而离它不远处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深色小客。显然，这两辆车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之前的西直门外大街。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追撞上了深色小客的尾部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整个向右侧翻，向西滑出去了10几米后才勉强停住。一看道路中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些路过的司机和快递小哥赶紧停车跑上前去，帮着那位白色小客司机脱离困境。所幸他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当时司机正在便道上等候着民警的到来，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女骑车人，在看到侧翻的白色小客之后，立即把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停住，掏出手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照。这位女骑车人停在最外侧车道中进行拍照，影响到了一辆想要借道行驶的公交车，可是她并不想放弃拍照，而是开启了运动式的拍摄手法。突然，把一心二用这个成语放在这位女骑车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她以为自己能够一边拍照一边骑车，结果刚刚转过身来就来了个马失前蹄栽倒于地的结果，手机也摔在了地上。这会儿女骑车人用手撑着地费力地站起身来，随后她狼狈不已地把电动自行车推到了路边。一些人总喜欢把在路上所见所闻用手机拍摄下来，但是做什么事情都得掂量一下后果。像这位女骑车人本想拍下这起机动车的翻车事故，没成想却制造了一起非机动车的翻车事故，成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大家可得吸取她的教训。返回来再说说旁边的这起翻车事故，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赶到现场之后，先是把侧翻于地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而后指挥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将车挪移至安全地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时务必要全神贯注，注意观察路面上的情况，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和

0: 和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不然的话，一旦造成安全隐患，司机们将难以应对。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四川有家公司注册商标时使用了锦福字样，后来湖北有家个体商户叫锦福商行，说他们是先成立的，而且注册过锦福的文字商标，说我们公司恶意攀附其商誉，属于不正当竞争，索要赔偿，请问我们需要赔偿吗？
3: 不正当竞争行为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攀附他人商誉、抢占市场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混淆视听的行为。首先，湖北锦福商行没有证据能证明其商标具备一定的知名度，显著性较弱。其次，两者地理位置相距甚远，面向服务对象的地域范围也存在较大差别，不存在抢占市场的恶意。最重要的是，杨先生虽然成立锦福公司在后，但是在锦福公司的产品包装上使用的是其自身注册的商标，能够区别于锦福商标。因此，即便四川锦福公司的字号与湖北锦福商行的商标文字相同，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1: 观众吕先生是一家矿产公司的负责人，公司把一项工程发包给了王先生，约定啊，他可以使用公司账户承包项目经营。后来王先生向投资人陈先生借款100多万，钱到公司的账户后，王先生撕刻了公司的财务章，出具了借条。现在王先生不还钱，投资人陈先生就起诉了公司，要求公司偿还债务。那么公司能拒绝还钱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王先生虽然可以使用矿产公司的账户，但该公司没有授权其可以对外借款。王先生撕刻该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出具了借条，事后没有获得该公司的追认，该行为呢明显超越授权范围。陈先生向王先生借款前曾实地考察过，应当对王先生的身份以及权限进行审慎判断。其明知王先生是承包人，不能产生王先生有权代表矿产公司借款的合理信赖，因此陈先生不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所以该矿产公司有权拒绝还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2: 我提出来，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们。
13: 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14: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7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13: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14: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12: 咱们问你，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对，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13: 之前关系怎么样？
15: 也算可以，
12: 这
15: 是
12: 有
15: 和谐的，
12: 不和谐。
14: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百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16: 家里比如说我，或者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由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14: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他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12: 等他要自己住不了了，你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现在活，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14: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6: 从辅路局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14: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13: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16: 出去了。
13: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吗？
16: 对，他有。
14: 二哥说，自己日夜陪伴着父母，自然而然地便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责任。在与父母同吃同住的那些岁月中，他毫无保留地付出着。
13: 那他们给钱吗？给，
16: 不给。母亲也有钱，我父亲也有工作，然后我们也给钱。我们也说你别使，当时将来以后不好说那什么什么的。我还没，我是一家子还分那么细干嘛呀？我妹妹还挺好，每俩礼拜一般都过来看看父母什么的。
14: 二哥表示，自己照顾父母是理所应当，替兄弟姐妹多承担他也毫无怨言。可如今大姐竟狠心的要将自己扫地出门，这让他怎么也无法接受。
12: 母亲在2008年去世的，父亲
16: 你心比较善良吧。
3: 你是心太软。
16: 心太软，再一个就是什么呀，就那阵儿咱懂法还确实太少。
14: 膝下共有4个子女，父亲为何单单要给二儿子过户呢？据二哥讲，这并非是父亲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房改时自己出了资。
16: 因为那阵儿父母那阵儿不是房改房吗？80年，就跟他们说你都跟他们说了，你们都有房，都出去，该结婚都在外边住有房，就说那什么，让这房就让我买了，
3: 让你买。
16: 对了，就
3: 当时你爸爸怎么说的？
16: 我母亲还在呢，就说让老二，就是我不是老二吗？就让我买了。
3: 你当时出了多少钱？
16: 我当时是出了2万，因为我们也没那么多钱。父母
3: 总共是多少钱啊？
7: 总共差一块钱，是3万块钱吧。
15: 父母出了1万，你出2万。
7: 对，后来接着这个慢慢的就都怎么都还了呗，就是。
15: 那是用父母的工龄吧？
7: 这就是为了工龄，要不我们就买了。嗯，这不是工龄那阵，我们不是工龄短吗？这不工龄长，不是便宜点吗？
15: 所以当时只能落在你父亲名下。
7: 对对，
12: 那时候都有房子，就没想着那么多。
17: 就弟弟出资就出这2万块钱，你们认为是？

0: 他是就算是父母借他的钱，还是属于跟父母共同买房？
1: 共同买房可能是。
2: 二哥告诉我们，当初房改的时候，自己出资20000元，占总购房款的2%还多。而父亲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但话里话外显然是认为房子归他。
3: 对从前的一些事情啊，姐弟俩说法不一，想彻底弄清楚事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涉及到房产等大宗财产，或者呢是贵重的物品的时候，最好将协商的内容一一的落实到纸面上，留下有力的证据，这样呢不但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可以避免矛盾的产生。
4: 买了就肯定就是归我们了，这个意思是？
3: 那还是有这意思啊？
4: 还肯定有这意思啊，对不对？他们当时都在那，也没提出反对意见，也没什么也没说吧。
5: 出资这事儿，其他子女都知道吗？
6: 他们知道，
5: 他们知道哈。
6: 知道。
5: 那当年您出资，父亲有过说法吗？这两个。
6: 就让我买啊！对，以后就应该归我，让我买的。
5: 不，应该有说过这话吗？
6: 说过
5: 是吗？其他子女认可吗？
6: 他应该认可。然后就说将来我那孩子，一样男孩。男孩将来以后还得考虑，万一什么的结婚什么的，就没房怎么办呀？是不是？
5: 父母还考虑到您儿子了？
6: 不是，肯定是让我。
2: 事到如今，二哥依然觉得，即使父亲生前没有过户成功，但出于事实和亲情，兄弟姐妹都能认可他的想法。那么，现实真的如此吗？
1: 说完后就问我们这四个人，就说我们也都结婚了，也不在这儿住了，然后就说你们是那什么，你们都有房，你们不那什么就让那个就让他把这房给买了。
5: 当时买的时候，母亲是通知过你们所有人的，是吗？
1: 那当然了。
5: 父亲跟母亲意见一样吗？
1: 那肯定啊，还用说吗？
5: 那母亲有说吗？就是这房他买了以后就给他了。
1: 那你说还用说吗？
3: 老父亲生前开过家庭会议，说要把房子呀过户给老二，这个情况已经得到了四姐弟的一致的证实。虽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过户并没有办成，但是老父亲曾经有过这样的意愿的表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呢，希望其他子女们呢也能加以考虑。
2: 对于父母当时的意思，小妹表示记得，直到现在她依然愿意支持二哥的诉求，但大姐的态度显然不是这样。
7: 我母亲过号跟我说的，以前我也不知道。
3: 那总共是多少钱啊？
7: 不知道。他我
3: 就是老二出了20000、
7: 啊、
3: 你就知道这个。
8: 刚才啊，您是这么说的，您说呀、父亲问你们大家的意见，至少问到您了，说这个房子要过给老二，你们说不同意。
7: 那是今年，这是那2014年，还没去世呢。
8: 就是在他临去世之前，当年。
7: 对。
8: 他当时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啊？
7: 他的意思说是过户，他可能是说这个在他是不是就出了20000块钱嘛？我们民俗间我们不知道啊，过后才知道买的房子呀、是不是？
8: 我听明白了，父亲说呀、这个老二出钱了，出了多少钱告诉你们了？
7: 20000。
8: 那当时您是怎么理解的呀？父亲为什么说要给他过户呢？他其实出钱有好几种选择啊，出钱有可能把钱还给他。
7: 那老头已经80多了，也糊涂了，也不知道那时候都八十多岁了。是我们那当时也不同意，是不是？那房子不能归他，他出钱，是他出钱的问题，是吧？有各方面补呢，他住那房子住也是不是也得有那租金嘛？对，我们都不计较，是不是？
8: 您当时不同意，是您不同意，还有谁不同意？老三。
7: 老三不同意，和我们俩都不同意。
8: 老二和老四在吗？
7: 都在，上他们家开的呀。
8: 所有人都在。
7: 那是老爷还活着呢，把我们都叫过去了。
8: 当时您和老三表达了不同意了，老二怎么说的？
7: 老二当时什么？他就老头说先别办了，那意思说先别办理了，不都不同意吗？差一个人哪都不给过户。
9: 陪护老人他更多一些，这个应该承认吧？
7: 那也承认，反正老人也得伺候他，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母亲身体还挺棒，挺好的，给他们洗还带孩子做饭，都是我老母亲。
2: 大姐表示，对于二弟当年的出资，她愿意承认，但这并不代表房子就属于二弟一人，因为在父母的赡养和照顾方面，子女们都尽了力。
9: 但是你看，母亲是2008年去世，父亲是2014年去世，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老二陪伴的，对不对？
7: 我们老，我们经常来。
9: 你们也有孝心，但是这和日夜。

0: 陪伴还是有区别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伺候过您先生，您心里是有数的。刚才您还说了，您家里有病人，您多为难。那一个人要伺候父母两个人，对吧？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咱们要有同理心啊。
1: 嗯。
0: 然后您现在的意见就是说，这个房子应该作为这个遗产。就是处置。假如说一会儿律师跟您说，如果这个房子是大家的遗产，法定继承的话，您有您相应的份额。那您现在处置的方式呢，就是想卖掉，是吧？
1: 对对。
2: 如果真是把这房卖了，我们就散了，就没有亲情了，这家就散了。我的意思就是呢，有这房子是不是有这个呢什么？我每年逢春节过年时。十一五一就什么为大伙召集起来，
0: 但是你如果说是遗产，那公平来说，你们家四个子女，您只占十分之一，是四分之一，也只有四分之一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您说卖掉不见得能实现。如果卖不掉的话，您相应那一笔的利益，您还有什么其他处置方案？就卖不掉房子的话，给您经济补偿。
1: 那行，这就给我这事儿给我经济补偿，
0: 相应的经济补偿。
1: 对。
0: 嗯，是多少呢？
1: 将近，我跟那房价是那个市场价嘛，是不是？
0: 市场价。
1: 对对，我要用我所得那一部分就行，我就跟我那个是解决就更好，没关系了，对，是不是？
3: 就四分之一吧。
4: 你住那儿那房子，我们也没跟你提过，是吧？你在这个拿着了，说你那房子租出去，起码也得六七万，对不对啊？你一人住的，你那么也没给我们。
5: 大姐同意就二弟的出资给予一些补偿，但她同时提出二弟和父母同住也算提前得到了利益，因此房产的分配从原则上还是以平均分配为宜。
6: 那您对于这个房子有什么呢？
2: 我听他们老大的，
6: 听老大的。
2: 哎，完了我这孩子也跟我说，就是尽量咱们和平解决，是不是？咱们也别吵别闹，咱们最好，我老说有专家。
5: 在前期采访中，李家三哥表示，他相信大姐的判断，跟从大姐的意见，但同时他也一再强调，一定要保护好家人间的亲情。
6: 就是如果说哥哥提出一方案，
2: 啊，
6: 说那个他尽自己的能力给大家一些补偿，
2: 那听我姐的，
6: 可以吗？
2: 那听他的。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刚才大姐也说了。他认可你当年出了两万，
8: 是，
3: 老三也认可，是吧？老四更甭说了，
8: 是，
3: 也认可。
2: 明天我的意思是什么呀？我的初衷啊，当然跟现实有点差距。您现在一看啊，我的初衷就是什么呀？其实我这人还得这就为这房，就说我买了，但是我也不能说我独吞，是不是？攒一定的钱，是不是？哪怕给他们点补偿呢？但是在我的能力之下，我也工薪阶层，我也拿不到这个，我只能尽到我的最大的努力，给他们个二三十万或什么的，是不是？
9: 如果说他说二三十万，你们几个人能接受吗？
4: 不接受。
3: 二哥提出啊，可以适当的给兄弟姐妹们一些补偿，这个想法我们表示支持，这体现出一种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但是。具体的补偿金额也不是谁一句话就可以随随便便确定的，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这个计算才能得出来。那这个房子你刚才你也说了，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吧？刚才你说了不能独占，那现在就你一个人住，你觉得合适吗？那跟你这刚才那话有点矛盾啊。
2: 你谁你愿意有什么事儿，你可以也可以到这住了，你有困难有什么的。
3: 哦，你跟他们都说过，
2: 对不对？
3: 说你们有困难，你们也可以来住了。你老大呀，大姐说了，他现在没房，都是公租房。
2: 他那为什么住公租房？他过去他这三里屯那房
3: 啊，
2: 因为白天他卖了是钢皮厂那房，钢皮厂的这个楼也接着又来回倒的法头两居，买两套房，接着咱也不知道啊。我就说哎，这人
3: 他爱人有病。然后不给卖了吗？卖了治病了。
2: 这有病不是有病，咱得说，人得说实话。
3: 这样，咱不管啊，大姐有什么困难，那是她自己的事儿，是吧？
2: 哎。
3: 但是呢，老家留下这东西，像您说的，刚才您也说了，你不能独占，是吧？
2: 我就是说我能补偿咱多少？
3: 哎，刚才大姐说了，就把这变现，你当年那个两万的出资，给你折多少？

0: 是吧？你可以多占一部分，但是其他的你得该给兄弟姐妹，你得给他们呀。
1: 不是，我没说我多占。
2: 二哥表示，即使父母有过交代，自己有过出资，但自己并没有独占房产的意思。他表示，自己已经在努力攒钱，争取给兄弟姐妹们一个补偿。
1: 那你说他那意思就非得要卖房？
0: 不是，他也没说非得要卖，你可以不卖，但是你得给他那部分。
1: 我是那他那份我到时候肯定得给
0: 他。他那份你得给他。
1: 他是到时候听你们专家和法律的。
0: 他给他多少？你还得能承受啊。
1: 二三十万，顶多我最多了也就是这个。
0: 砸锅卖铁就给你们。
1: 我在人家。
0: 你得有这话。
1: 我是啊，我如果是超过我的承受能力了，我就达不到。
0: 你也没辙，
1: 我也没辙，
0: 那就只能变现了。
1: 那就变现，还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0: 嗯，
1: 他拿多少钱？
0: 这样
1: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0: 老二啊，你觉得当年你出资20000，你觉得到现在给你多少？
1: 我跟这都无所谓的，我亲情，我就昨天我跟你们说，亲情和金钱，亲情应该放第一位。大伙儿，我跟我们家孩子也行，红花还得绿叶配呢，大伙儿都好了，
0: 这家才叫好。
1: 哎，别说你一人好了，那是没用的，是不是？
0: 大河要没水，小河也干了。
1: 对对，
0: 大河有水，小河也满，
1: 对对，
0: 是吧？但是呢，你也得让兄弟姐妹心理上，你得能让他
1: 都得平
0: 顺喽。
2: 目前，李家四姐弟的诉求大致分作了两个阵营，其中小妹的表述显然是站在二哥一边的。
3: 基于说母亲当时让他出资，这个房子是他买下来的，所以您认可让他住。
4: 对。
3: 那可是这个房本现在是父亲的名儿，是吧？可以一直写着父亲的名吗？

0: 行，老二，刚才你说的都把你的理由你都说清楚了，我们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不见得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知道吗？你得相信，你得听信法律。
1: 是
0: 啊，法律说这么规定了，说我就不按照法律来，那你会吃亏的。
1: 嗯，我就是听这不是听专家的，不是。
2: 针对二哥的想法，调解团队尝试劝说，二哥也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随后，我们又分别联系了李家的三哥和小妹，希望听取他们的诉求。
0: 这样，你们二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刚才弄清楚了，但是不是因为老三和老四都没来，我们电话连线一下，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才好给你们制定一方案呀。好吧，我们现场连线家中的老三和老四。喂，你好。
3: 对，
0: 你是李家老三吧？
3: 啊，对，我们呢。
0: 你好，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3: 我知道。
0: 你哥哥说呀，他也不想独占，也有你们的份儿，但是呢，他想签个协议，等他百年以后再给你。这是老二的意思啊。大姐呢？大姐是说现在就想分，就要现金。
3: 他要补偿得补偿多少啊？得。
0: 他老二说了，就二三十万一个人。
3: 那我够呛。
0: 够呛哈！
3: 我就现在我的身体就这样，有三头两肋老突变，是吧？
0: 那你倾向于也是要钱吧？现在？
3: 啊，那就是钱吧。
0: 啊，要钱，要多少呢？你有个数不？
3: 啊，这不，那四个人分吧，这个。
0: 是四个人分，但是你考虑什么呀？老二原来出过资，出过2万。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板块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有网友提问，网恋对象以家人生病为由陆续借走我20多万，分手后直接拉黑失联，没有借条，只有转账记录，能告他诈骗还是只能走民事起诉？这种情况优先尝试刑事报案告诈骗，证据不足时再走民事起诉。首先看核心认定标准，对方以家人生病的虚假理由借钱，拿到钱后直接拉黑失联，借款时就根本没有还款的打算，完全符合非法占有目的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并非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你手里的转账记录搭配之前对方虚构家人生病的聊天记录，分手后拉黑失联的凭证，就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向警方提交材料报案。警方查实对方借款时就隐瞒真实用途，无还款意愿后会以诈骗罪立案追责。如果警方认定借贷特征更偏向民事，你也可以凭转账记录和催款记录直接向法院起诉。即便没有借条，只要能举证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法院也会支持你的还款诉求，帮你追回20多万元的损失。感谢您收看本期快问快答，我是律师杨安明，下期再见。
3: 对，我要给他点完了吗？
0: 给他点儿不是点儿的问题啊，老三，因为当年2万块钱是能买一套房的。
3: 爸死去世以后，这房他一直跟他住，我都不提。
0: 那这样，老三，你现在心里有个数，比如你想要多少？你有没有
3: 平摊？
0: 哦，平摊占四分之一，各占四分之一。
3: 对，平摊。
0: 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老二出资再给他一些补偿。
3: 对，
0: 是这意思。
3: 对。
2: 未到场的三哥表示，他认可二哥的出资，也同意给二哥一些补偿。那么，同样未到场的小妹对此的意见又是如何呢？
5: 然后呢，我的意思呢，他住我没意见。然后呢，这房子是要说要卖，那就有我一份儿，别的我不管。
0: 哦，行，
5: 知道吗？
0: 这样，那个房子，你占四分之一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边你得考虑老二出资了2万，当年。
5: 这我们知道
0: 啊，这补偿给人家，
5: 他没关系，这都没关系，
0: 都没关系哈。
5: 你知道吗？
0: 给你30万行吗？
5: 不是，你这房子要卖，跟我算，
0: 不是老二说的，
5: 我
0: 亲情价给你30万。
5: 这别人都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本来就是他要同意我就同意，
0: 好，对。
5: 那别人都不同意，那我就有要我的四分之一。
0: 二哥的态度挺坚决，提出的理由呢也不少。但是这些问题还是建议他换位思考，自行解决。因为一旦发生了遗产继承纠纷，所涉及到的财物、房产等等，这些都属于争议物，在纠纷得到解决之前，

0: 异物最好先搁置，谁也别碰，以免引发更多的纠纷。
1: 我提出来，就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们。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
2: 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7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3: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4: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3: 咱这问题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耗一辈子，让他们再打回去。
5: 之前不还挺怎么样，也算可以。这回有了，不和谐。
6: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百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7: 像比如说我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人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着什么，将来他终于有。
4: 这四个人有活的。
6: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他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3: 等他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
4: 他现在活着，
3: 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4: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
1: 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8: 从福禄居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4: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再次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9: 他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8: 出去了，
9: 他
8: 是有自己的房子。
9: 啊，对，他有。
4: 二哥说。 自己日夜陪伴着父母，自然而然地变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责任。在与父母同吃同住的那些岁月中，他毫无保留地付出着。那他们给钱吗？给
9: 不给？母亲也有钱，我父亲也有工作。然后我们也给钱。我妹说：“你别事，当时将来以后不好说那什么什么的。”我还没，我是一家子孩子，孙子们细干嘛呀？我妹还挺好。
10: 每俩礼拜一般都过来看看父母什么的。
11: 二哥表示，自己照顾父母是理所应当，替兄弟姐妹多承担，他也毫无怨言。可如今，大姐竟狠心的要将自己扫地出门，这让他怎么也无法接受。
12: 母亲在2008年去世的，父亲在2014年。
10: 哦，那他们二老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12: 房子有。
10: 房子有一所房子。
12: 啊，对。
10: 这房子在哪儿啊？
12: 在车公庄那儿。
10: 那现在这个房子是怎么空着呢？
4: 老二住着呢。他在那儿住呢？
12: 啊，他住了好几年了，6年了。
10: 是为什么没处理啊？
12: 为什么呢？他说的过年过节上那儿聚一聚什么的，划划一旧。
10: 就是老二说留个念想
12: 啊，
10: 大家还能在这儿聚一聚，逢年过节，
12: 对呀。
4: 大姐说。
12: 自己早就提出过要处理房产的想法，但二弟已留念想为由拒绝了他。而这个念想一留就是7年，他没经过我们同意，那这属于我们四个人的产的，他也是这装修了，一点怀念的怀旧的印象都没有了。
4: 对于二弟擅自装修的举动，大姐十分生气，她觉得弟弟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留什么念想，所以她决定不再等了。
11: 我把那个我弟弟妹妹都叫过来了，说那房子问题。
1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2: 2年以前，
10: 那当时你们坐下来商量这房子的事儿了吧？
12: 商量没商量通过，他嫂子咱们这儿吗？是吗？
10: 他们还是不同意。
12: 老三同意了。老二和老四，老四也没明确表态，你知道吗？
10: 兄弟姐妹四人是吧？
12: 嗯，
10: 自己都有房子吗？
12: 他那房子让他儿子住着呢。
10: 哦，
12: 他有房子。
10: 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大姐选择联系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她的诉求最终能不能实现呢？
13: 您怀旧，您怀哪儿去了？您家具能过去吗？
12: 您
10: 把房子重新装修，一去二去。你刚才说给留个念想，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个念想不是你一个人有这念想啊，你得这利益均沾啊。
13: 初衷不是什么，我能补偿，给他们点补偿吗？
10: 就说你又给装了修了。
13: 对呀，
10: 你装修是什么目的？就是你不是还你住吗？
13: 啊。
0: 面对调解嘉宾，二哥表示，自己之所以要住这里，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因为父亲曾经有过交代。
1: 父亲就说呀，把这房啊开了一家庭会议，接家庭会议之后，就说把这房要过了，干脆就弄了，省得再那什么，
2: 过到你名下去。
1: 对对对。
0: 按二哥的说法，父亲曾为此召集过家庭会议，提出将房子直接过户给自己，但遭到了其他子女们的反对。那最终房子到底过没过户呢？
1: 老三
2: 啊，
1: 弟妹就在那儿又哭又什么又那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我听老爷子搭桥又有什么病，我说算别因为，我说赶紧算了吧，别那什么。
2: 当时不同意呗，他们俩，老大和老三，
1: 老大人都没说话。
2: 哦，他说话他也不同意，
3: 然后这事儿就再也没提过了。
4: 就没提过。
3: 那您不担心吗？
4: 咱就亲情那什么呗，反正你将来就这一套，就这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0: 二哥表示，在那次家庭会议之后，自己出于对父亲身体的考虑，也出于对手足情谊的顾及，便暂时放下了过户的念头。没想到此事一经搁置，竟变得更加复杂了。
2: 当时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这用他们同意吗？你父亲同意不就能办吗？当时
1: 他终归是一父母，他五个手指头就都得那什么，是不是？
2: 他还都得尊重，都得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1: 对，都得那商量，别到这那什么呀，是不是？
2: 看来你父亲不是特别坚决，说一定要给你。
3: 老二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5: 咱就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去，你说是不是？
1: 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2: 嗯，
1: 他拿多少钱？
2: 这样
1: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5: 没有念想，都装修了，有什么念想？一夜旧物都没有了，我念想什么？
0: 年过古稀的李家大姐表示，不愿给子女们留下麻烦，这是他求助第三调解室的主要原因。李家二哥则认为，亲情永远都要放在第一位，该给兄弟姐妹的份额，自己绝不含糊。
1: 昨天我跟你们说，亲情和金钱，亲情该放第一位。大伙儿都好了，这家
2: 那才叫好。
1: 哎，别说你一人好了，那是没用的，是不是？
2: 大河要没水，小河也干了。
1: 对对。
2: 但是呢，你也得让兄弟姐妹心理上你得能
1: 让他顺喽。
0: 了解完兄妹四人的诉求之后，调解团

0: 的手印儿。
1: 对，
2: 有王佩林
0: 啊，对，
2: 喜王佩林，老三内蒙古那个
1: 啊，对，
0: 对
2: 那老三和老四签字
0: 啊，
1: 对，
0: 就是那回死那回他来我写给我
1: 啊，对，写的，
3: 写给你们是怎么，是说卖给你们还是就给你们？
0: 卖给我们了。12000块钱卖给我们的，都写字儿了。
2: 那钱给了？
0: 给了。
1: 那能不给吗？
0: 还有一个，
1: 你想
0: 他
2: 后来的钱呢？
0: 死了那钱我们有账，都分了。
2: 分了
0: 啊？对呀、啊，我们他们领我们钱都签字了。
4: 小弟表示，自己曾支付给哥哥王佩芳12000元，将一号院买下。这是他主张一号院权属的另一依据，但这个说法老五能认可吗？
5: 我不承认。
6: 你不承认是他说他那个给他的？
5: 对，我都不承认。
6: 为什么不承认？
5: 因为承认这不符合事实。
6: 哪
5: 不符合？一个签的字上不符合事实，一个说给他了，我又不符合事实。
0: 这房钱在这里呢。
1: 对，
2: 在哪儿？
0: 就在这，我分在钱里了，
1: 分在这堆钱里。
2: 房钱在那个分的那堆钱
0: 啊。我
2: 当时没分，
0: 我有当时没
1: 分，
0: 我有账。
2: 那你当时买房的时候，钱当时并没有给这个大哥。
0: 嗯，给了，我们就没给现钱，给的是账上了。我有账，我没在家，我在前院，账丢了。我就按着那个操算的，我给分的钱，因为我管账的，我拿钱给弄丢了。就按他那个分的钱，他们的钱都有数，怎么说没那什么呢？他们分的钱我这都有数，他们领我的钱都签字了。
2: 他们什么时候领的钱呢？哪年领的？
1: 啊，那个
0: 5年以后分的吧。
4: 据了解，虽然小弟一直声称一号院是他从哥哥手中购买，但这笔购房款并没有真实交付，只是存在于账面上。直到哥哥去世5年之后，这12000元才以遗产的形式分配给了大家。也难怪老五会提出质疑了。
0: 嗯，当时我说了，
2: 说清楚了，然后他们也同意把房子卖给你了。
0: 他们当然没同意了。可是钱的分钱的可分走了，
2: 但是你得跟他们说这个钱是什么钱呢？
0: 这钱当时就要的就是那个说那个大哥死的钱嘛，
2: 没说是买房钱，
1: 对，赔房
0: 全在这里。
1: 这个
2: 你知道，我懂你的意思，你是全在里边，但是他们知不知道全在？
0: 他们知不知道我这钱有数？
2: 他们
0: 拿账可以拿来的。他要说没说，那我咋的呀？
1: 那也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总而言之，家里钱是有，
0: 这钱有数了，
1: 对，
2: 是钱有数，但是说没说清楚。
0: 他要说没说清楚，我就说清楚了，这就在这儿。
1: 对对对，
0: 我就包括在这儿。
1: 对，
0: 为什么是给我写字也写了，前一幅。
1: 对。
4: 或许是法律知识匮乏，又或者是另有原因，小弟夫妇的表述始终存在着明显瑕疵。无论是买房款的支付时间，还是卖房时的相关约定，他们给出的解释都语焉不详。这样的证据能说服另一方当事人吗？
7: 我们不认可
5: 管理。
7: 你闺女写的吧，没成熟，没成。
2: 但是你说签字，大家都在这张上签字了。
0: 对，那个王佩芳签字了，二的签字了，老四、老三都签了，
2: 就除了老五之外
1: 都签
0: 了。对，
1: 我们没有王佩芳。
2: 除了
8: 就
0: 他没
8: 讲，
2: 当时二哥
8: 因为没找钱。我问一下哈，就是你们那个佩华老五，当时你们签字的时候为什么没邀请他？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一直不太好？
9: 这不是我的关系，这是王佩芳的，这所房的主人的关系，因为他就不想，因为哥儿的合不来，
8: 跟他合不来。
9: 哎，对啊，
5: 我告诉你，这签字这个，我绝对
7: 没签字。
5: 对，
7: 他们都签字吧，没签字。他咋不说吧？没签字。
10: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签字呢？
7: 我们不认可了。
11: 您两位也要做好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也好，或者说是心理建设也好。您家这个事儿办得特别的不规矩。
9: 对，
11: 为什么办得不规矩？是因为当初你们没拿这事儿当事儿，现如今你们拿这事儿当事儿了，但是就要为当初那个不规矩买单。
9: 对
11: 啊，
0: 现在就不认了呗。
9: 现在就不认了。
4: 要说这一号院也并非价值连城的财产，可老五和小弟两兄弟却谁也不肯退让。
2: 咱们这个有拆迁的消息啊？还是
5: 没有，
0: 这儿永远都拆不了。
5: 来现在来说，我不干了，我也有规矩，我也得给这下边人有一交代。
11: 这不都要塌了吗？
0: 要塌了也得说、
11: 也得拿

0: 拿出来说事儿。
1: 对。
2: 而旁边一直默不作声的老四，其实也有自己的观点，他的主张又是什么呢？
3: 那儿子之间这公序良俗的，那法律这说的是，他为什么儿子盖房啊？这闺女盖房的少，啊，这客观规律。他们俩都没儿子，就我俩儿子。
4: 大姐，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儿。
5: 那何必呢？唯物一点吗？总得解决这事儿啊。
6: 这是我愿意解决。
2: 一场亲人离世后而引发的风波，如何才能平息？这是整个调解团队都在思考的问题。当老四、老五上场后，还有哪些隐情会浮出水面呢？因为弟弟妹妹们都已各自成家，1982年的这场分家进行得很顺利。如今饱受争议的一号院，就从那时起归属了哥哥王佩芳。谁也没想到，一号院日后竟会引发手足间的纠葛。
6: 他贵贱他不想要，到他手不行，
7: 这绝对不行。
8: 他临死的时候又是赠与，拿着房本了，
7: 我们还有字儿呢，写给我们了。
2: 对于哥哥王佩芳名下的一号院，小弟似乎志在必得。他声称，哥哥早就有意将房产赠与自己，还强调自己曾出资12000元将一号院买下了。
9: 他有这么个东西，核心意思就是说，他出了12000块钱，把这东西给了他了，所以他认为这4间房是他的。我这么总结对，你确认吗？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2: 经过认真的询问和审阅材料之后，律师表示，小弟目前提供的几项证据在法律层面都不够完善，如果打官司恐怕很难站住脚。
9: 你这个所谓的临终遗言，我们有3位律师在这儿
1: 啊。对，
9: 您这个基本上应该不算数。
10: 他什么时候领的钱呢？哪年
8: 这个
7: 5年以后分的吧。
3: 王佩英跟着你没签字，
11: 要写着
12: 没拿，根本就没拿。
2: 对于小弟手上的这些证据，王家老四老五也是心存疑虑，双方继续僵持着，这处大哥留下的房子到底该如何处置呢？
9: 有证据吗？
1: 有证据的开支。
9: 有什么证据啊？
1: 有开支的证据。

0: 至于他那个出什么丧葬费这那出资是另外一个话题，
1: 嗯，
0: 这才有调的基础。
1: 都在那。
2: 那现在假如说做做工作，那么现在剩下拿出三份钱来，三份钱加上搁一块地，搁一块地，这个方案老刘有可能同意吗？不是，
3: 有一家要地的，三家要钱的。
4: 调解团队认为，如今想要解决一号院的纷争，首先要明确此处是否为哥哥王佩芳的遗产。其次，若小弟坚持一号院的所有权主张，还可以和其他兄弟姐妹商量，看能否通过经济补偿来解决纠纷。
2: 啊，这事儿我老在这说狠话，你们应该看我电视这么多年了。
1: 是，
2: 你打官司没戏。那如果我们尊重这个房子不能成为我们个人财产这个事实的话，剩下还有哥五个，对吧？老三老七现在说是不参与也好，放弃也好，那起码现在老四老五有诉求。
1: 嗯，
2: 那对于您来讲，你们两位就要有一个决定，
1: 嗯，
2: 是想不想要这个房子。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个院子，为您的儿女再做更远的规划，说一旦拆迁了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大家都知道，那现在你肯定要付出代价。
4: 然而在调解团队与双方进行单独沟通时，老五夫妇对上述的解决方案表示不满意。
5: 我不同意。
6: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您先别说话，您先别说话，
5: 不同意。
6: 您先别说话，是他们

0: 赞成，是因为必须回归到原点，承认这四间房一定要回归，这四间房是不是大哥的，如果您就认为四间房是您的，老六认为四间房是他的，咱们就没有调的基础了。现在这四间房就是大哥的，那么应该怎么去分，再根据你们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我们再帮你们去调解，好不好？咱们不要陈芝麻烂骨头的往30年前去倒。
1: 那不对啊，你没事，该说你说就是他跟别的哥们之间没有，就他这会儿抬杠的就非得要。
2: 不是你的吧？是你的吗？有你的份儿吗？
1: 有我的份儿。我在土地确权这之前，
2: 你从心里，
1: 我这盖房，
2: 你从心里
1: 都同意了。
2: 你打心里就不认为这四间房是，因为你一会儿说我认，一会儿又不认，
1: 不认，
2: 现在又不认了。
1: 这我咋不认？这房到什么时候我承认是王美芳的？我没说不认。那个，那他有病为啥找我呀？
2: 你看，这问题又来了。
1: 找我。这王卫星往哪伺候着，管吃管啥上医院。
2: 你看哈，你这一生
1: 住院了没钱了，哪都我跑。
2: 你等一下，
1: 医药钱了都找我跑。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这辈子帮过你的人有多少？
3: 先听那老师说一下。
2: 你这辈子帮过你的人，你这辈子帮过你的人是不是特别多？就像你曾经帮过老二一样，对吗？
1: 对。
2: 好，所有帮过你的人，在你过世那天都可以来分你的东西，对吗？因为帮过你了。
4: 嗯。
2: 有权利吗？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你这个语言逻辑，只要我帮助过的人，他的财产我就有权利去分他。
1: 不，这不是帮助，因为我这个他结婚说对象全找的是我。
2: 你看又来了，
1: 这不是又来了？
2: 那你结婚找对象，
1: 事先
2: 有没有人帮过你？
1: 他花的钱，
2: 只要帮过你当初结婚的人，都可以来找你要财产，对吗？
1: 那这可是我要财产，这个是我东我可以拿，不是我东我不可以拿。
5: 当时吧，
6: 就过去
5: 算他爸爸。爷儿七个，
6: 对，爷儿七个，
5: 爷儿七个大姨妹，
6: 对，
5: 全是光棍，
6: 全是男人，没有女人。
7: 那这个撑起家里这说这一堆一堆光棍弟弟，这个是哪个哥哥呀？
8: 王佩芳，
9: 到什么时候也是我大哥。
6: 所以说当时您说这我大哥王佩芳的压力干得多大？在这种情况下，他是真是外柔内刚的这么一人，很有志气，顶天立地的拿我们这家撑起来了。
10: 小弟说，当初在他们的家庭面临巨大困难时，是年仅28岁的王佩芳撑起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也是这个哥哥用自己的坚强和汗水赢得了弟弟妹妹的一致尊敬。
6: 因为我是最小的，他也最疼我，我也对各我现在从小的记忆力我都记得像演电影一样，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11: 你觉得他这一辈子为
6: 对太不容易，
11: 为大家才
6: 那什么？哎，对
5: 对，太委屈了，
6: 对，太委屈了。
10: 虽然时隔多年，但再次谈及往事，小弟仍连连感叹，过往的一幕幕便如同电影一般在他眼前回放，让他由衷地说出一句：“哥哥太委屈了。”
7: 给一家子光棍弟弟都娶上媳妇了，是吗？
8: 对对对。
7: 后来他有子女吗？
8: 没有，
7: 也没有子女。
8: 对，
12: 我们家14口人。光问哥哥咱家，这家里边怎么办？给我们说媳妇了，没给他说上媳妇。
6: 因为这种种原因啊，他连媳妇都没说上。人家一提这么穷这么贫困，谁给啊？根本就没人给。
13: 第三调解室
14: 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15: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6: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17: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7: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1: 我这不是鼓掌。
18: 你们的分配意见是什么呀？
1: 我就要这房，市长拿俩钱儿。比摊原来分家那阵，我没房。
18: 对对对对，
1: 我地方
18: 你就想意思想分房子。

0: 房子就要连房子地，
1: 都给老六，找你钱行不行？
0: 他贵贱他不想要，到他手不行。
2: 无论调解团队如何劝说，老五都似乎铁了心。他表示，一号院的权益自己坚决不会让给小弟，为此他愿意适当给予经济补偿。
1: 我说的核心意思，
0: 你们怎么办？
1: 老哥儿几个，不管
0: 到现在，你们哥儿几个有说谁没心情，谁没心情？
1: 五哥不吵的行吗？
0: 说说，
1: 不吵行吗？
0: 用什么？
1: 不吵不吵，
0: 这分家就分我一个人呢？为什么我就主张上上堂都开着那阵儿啊？就不上这来呀、啊？
1: 所以呢，把这问题解决，心平气和的解决，别留给下一代。这是一个，还有刚才说了，村里收了何必呢？因此我五哥，我还是建议啊，您这里最强势，我建议啊，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大家拿出个方案来，比如现在老六要找你点钱，钱不离谱，咱就把它解决了，房子地归人家，找你们几万块钱，
0: 归他不行，
1: 完事儿，完全不行，
0: 归他不行，
1: 那老六归老五行不行啊？老五找你钱，找你五十万块钱。
3: 您说啊，这个房子法，我通过看第三条也是法理亲情都得有，还能得这房或者买这房。
1: 那我刚才我换个说法，他给你五十万块钱，房子归他，
3: 不行。
2: 或许是因为哥哥这个大家长不在了，兄弟们都有了各自的主意，眼前的分歧似乎一时间难以化解，而过往的种种纠缠更是让兄弟俩互相较起了劲，谁也不愿做第一个退让的人。
4: 话说回来，今天您几位坐在这儿说要分哥哥的房子，您几位没有一个人是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不管走到哪儿，您还得拿出证明，证明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他的配偶在他之前已经没有了，并且他们没有孩子。所以其实本身几位就不是说这走这个法定继承是特别能够痛快的把这个过程走下来的。身份，第一是身份问题，第二就是您几位刚才一直在说啊，谁拿钱了，谁没拿钱，谁给看病了，谁给数了几粒速效救心丸，请问那些是您们几位对这个房子的投资吗？

0: 龙泉梅针剑立牌拱月眼西流宫半边月湾掌中枪神
1: 大帅。
2: 扇子很普通，它也是我们的道具之一。干嘛呀？代表十八般兵器，因为你讲故事免不了有些武打的场面，你有这么个道具总比空手强。代表十八般兵器这么一晃，是刀，怎么一晃一名之叫枪，或者烘托气氛的时候，有时候把这扇子啪打开了能烘托气氛，它就起这么个作用。
3: 单田芳出生于曲艺世家，他的外祖父王福义呢是第一批闯关东到沈阳的竹碗书老艺人。他的母亲王香桂是20世纪30-40年代名震东三省的著名西河大鼓的演员，人称白丫头。他的父亲单永奎是弦师。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觉得单田芳的评书啊说得好，那是家传的绝活。其实要是真的说起来，单田芳小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过父母亲的传授，就连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将来会走上评书这条路。
2: 人生对某件事情职业的选择都是有改变的，我也不例外。因为你小，你不知道过去那个时代背景，那个时候就是不管是说书的、唱戏的、唱歌的、变戏法的、练魔术的，这叫江湖艺人。江湖艺人因为奔走四方嘛，为了谋求生活，那不得已转战各地，是东北、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关内关外不停地那么转，跑江湖，跑江湖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人们对这种职业，咱就说评书吧，虽然喜欢，但是没有社会地位。我母亲回到家里哭，哭什么呢？自叹自己干了这一行当，就因为咱干那个行当不行，所以才遭人欺负，因此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
4: 一抖扇子，一拍惊堂木，一亮嗓子，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曲艺大师，原本对曲艺毫无兴趣，是什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呢？单田芳一生坎坷，尝尽世间酸甜苦辣，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记忆单田芳正在播出。
3: 为了家里的男孩将来有出息，单田芳的父母呢并没从小教他说唱技艺，反倒是在他6岁那年就把他送进了学堂读书。年少的单田芳心里一直揣着一桩烦恼，因为当时啊，这一家人总是不停地搬家。儿时的他始终不解，为什么父母总要四处辗转。直到后来他自己也走上了评书演员这条路，才终于读懂了这背后的缘由。
2: 那一个演员吧，他会的书不是太多，特别是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脑，又没有录音机，什么都没有，都是口传心授，一句一句的教，一句一句的用脑子去记。那么说自个儿写个记录，不会写字，就口传心授，用心来记，很难很难的。这一部书要说好几个月，里头上千个人名，上千种兵器，他都得背下来，滚瓜烂熟他才能去说。所以他那个货也很少，就会一套书，这一套书我能说3个月，一天2小时我能说3个月，说完了不会了，想不搬家不行啊，你再说没有东西了，被迫就得搬家，来沈阳就得搬到长春去，那么在长春说完了，还得搬，不去上哪儿去？不会了，说完了，搬营口去了，搬去加尔去了。是受这个所限制，说在一个地方固定下，我一说多少年，那不可能。

0: 江湖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跑江湖的人很苦的，我们就是其中之一，不停地搬家，不停地走马路。
1: 跟随着父母四处漂泊，带给单田芳的是学堂里不断变换的陌生面孔，而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单田芳却总能很快就成为孩子王。那时候他征服伙伴的手段就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
0: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龙王爷的儿子没有不会水的，就是这么原因。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家里是干这个的，耳濡目染，这个对人呢很有关系。我那时候也是，故事内容有小孩的事儿我就爱听，比如我母亲说胡家将，胡家杨家都是宋朝的忠臣，胡延庆长大成人了，12岁回东京汴梁给老胡家上坟，那我就挺爱听。小孩儿12岁才，我就经常就对号，哎呦我快10岁了，他才12，胆子真大，12岁到这来烧纸，这一烧纸跪在坟前叙述往事，那个彻骨的痛心，哎，很打动我，当时我听着很动容，听着我还要掉眼泪，面对那么多观众我还有点抹不开，拿扇子挡着擦擦眼泪。哎，像这样情节我挺爱听，对号的，那就是我，人家也是小孩，我也是小孩，人家怎么那么大胆子，怎么那么高的本事，我长大以后我能不能像胡延庆一样，类似这样的内容我就爱听。我能讲出来大伙感兴趣，每到课间休息，每到没事儿了就围着一圈来讲一段，讲一段，讲一段，快点，还有5分钟，说一点，说一点，哎，觉得很自豪的。
1: 18岁的他高中毕业，考上了东北工业大学，然而没想到悲剧却接踵而来。由于父亲3年前被判了刑，母亲难以承受，便在1953年和父亲离了婚。刚上大学的单田芳又因为严重的病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成绩因此一落千丈。
0: 那当时有个顺口溜，学会数理化，
2: 走遍天下都不怕，
0: 对不对？有这么句话，哎，倾向要学工多好啊，将来能成工程师，能成专家学者，那前途无量，所以我就选择这项。
2: 可是进了东北工学院，按道理如果说这正常进行下去的话，最后应该是一个工程师了，
0: 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似的。那时就有痔疮了，严重就动不了，特别严重，接着录取通知书也报了到了，有完事就等着开学了。结果快开学这痔疮就犯了，没办法进了医院，我还就怕动手术，一看严重得动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了得养伤，人家那就开学了，知道吗？我着急上学，我人家都开课了，为什么要着急呢？当时我们东北工学院是5年制，4年本科学习的东西，1年外语，头1年就是外语，这一耽误没个撵上，你知道吗？我着急，我就出了院就去上课去了，上没2天又犯了，2次住院，3次住院，动3次手术，我是该着，这就是半年多过去了。我非常痛苦，完了，恶语不过关，我前途就渺茫了，这怎么办呢？我父亲有个好朋友说书的，是个艺术家，叫李庆海，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哎呀，到时候向他申诉吧。我说李叔，你看我咋办呢？这样，人家现在人家该上学但上学，我说我上学我也跟不上了，尤其这外语，我一学脑袋都疼。补这半年多的恶语，我是没个补，我太了解我自己了。后来我们这个朋友说天芳啊，你这么办，你要听我的话，你学什么科都不如学咱本科，咱这专科，
2: 这本科。
0: 你说你母亲很有

0: 知名度。
1: 对，
0: 你们家三亲六故都是搞曲艺的，你是门里出身，将来老祖宗那些东西，你可以凭着你这笔，你把它记录下来，整理出来。你这不都是工作吗？
2: 正应了那句话，叫屋漏偏逢连夜雨。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单田芳呢遇到了自己人生的抉择，到底是继续自己的学习，还是开始找工作养家糊口？单田芳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就在这个时候，评书演员李庆海找到了单田芳，并且告诉他要收他为徒。单田芳先生在《言归正传》这本书当中是这么回忆这段过往的，这话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过去全都不以为然，我总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念了这么多年书，怎么可能放弃了去说书呢？但这一次我的确动了心。
3: 这时候家里有点事儿，
0: 家丑不可外扬，但这事儿也无所谓。我父亲在旧社会认识一个人，说此人是北京的，也不是天津的，在旧社会吧军统局工作过，跟我爸爸是通过朋友引荐的认识的。他跟我爸没那么说，他说他是北京人吧，会熏猪头肉，会卖烧酒，解放了以后呢，在关内的生活不好混，打算到沈阳去混生活，求我爸呢给他租个门点儿，他好熏猪头肉卖烧酒。就这么的，我爸就这个把他们一家人就接到沈阳去了，他们就开这个饭馆了。他有时候也到我们家串门，有时候见着面我还规规矩矩王大爷，仅此而已。我们家里的半夜我记得我还睡着觉呢，咣咣咣那门声砸的就不对劲儿。我父母在里屋，我在外屋，我一看这查户口的，我就起来了。等我起来之后呢，手电光刺我的眼睛，我就睁不开眼睛了，因为我们院里不光是我一家，别人把门就开开了，人这个便衣警察哪个屋都没去，就直接奔我们屋了，砸我们家那门。等我开开呢，
4: 别动。
0: 我一看吓傻眼了，一看派出所的小张领着去，小张我认得，我管他叫张叔。查户口，户口本在墙上挂着呢。他们回头一看，旁边还有个信口的，装信的，呱呱呱全连来了。你爸呢？我说爸都在里屋呢。我说爸呀，查户口的来了，先把我母亲带走的。母亲一晚上没回来，第二天带我母亲那帮人坐着摩托又回来了，跟我父亲说你去接你爱人去吧。我父亲还挺高兴的，还告诉我，你把那大米粥热的锅炉子上啊，等我去接你妈去，你妈回来我们好吃饭。我说行，我就热着。但是在此期间，我们那个六七个便衣警察都看着，连我上厕所都看着，我在厕所里头蹲着，他们在门口站着。我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这么严厉啊，知道这不是小事，什么事儿不知道。结果我爸去接我妈，一去不回头，打那儿烟空细渺，什么消息都没了，就剩下我祖母、我和我几个妹妹。结果过了半年多，我放学刚进门，我们的组长姓周，周组长来的挺好。我那阵儿还没学艺呢，不叫单田芳，我叫单传忠，学名传忠啊。北市分局来个通知，明天早上8点叫你到分局去一趟。我那阵一听警察呀，腿肚子都转筋，那8点叫我去干什么玩意儿？好半夜得去啊，不知道什么事儿。第二天早上起下小雨，我就去了。结果进了分局一看呢，不是我自己，那家属能有好几百呀，我是其中之一。公安局的领导讲，现在经过调查，你们的家属呢问题不大，可以回家了，现在把你们家里人全找来了，可以领着他们回家。 就行了。
3: 都回家了。
0: 啊，就是这么把我母亲外祖父，等我在丽水公安局的时候，外头下着小雨，我看我妈我外祖父都出来了，我赶紧跑过去了，我说妈，我妈说话那声比蚊子声还小，啊，你爸怎么没接我来？我说我爸去接你去了，什么时候？我说你先带走了，第二天中午人家来了，说叫我爸去接你，我爸早走了半年了，都完了，你爸没影了，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这么把我妈我外祖父接回去了。
3: 那您父亲呢？
0: 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哎呀，那个保密工作可真是保密，你打听谁谁不清楚。到了1年零3个月，突然从北京发了一个明信片，明信片谁都能看，明信片发到我们家，拿过来一看，我父亲写的，我父亲还不会写字儿，求人写的，很简短几个字儿，我现在在北京西什库43号，这我还记得，正在学习。
3: 西什库13号什么地方啊？
0: 不知道，现在北京西什库我知道，这13号在哪儿我现在弄不清，就在北京西什库13号学习，我需要蜡匠，我需要什么裤子，这汗衫要了很多的东西，完事儿了，按着地点给他寄去。这才知道我父亲自从被抓以后押到北京西什库13号。后来呀，我们好像打听吧，它是一个保密机关，对外没有牌子，就是西什库13号，大门一直是紧闭，里边谁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3: 那您父亲一直被关了多久呢？
0: 后来在里头判徒刑了，判了6年有期徒刑。
3: 那只有您家里怎么办呢？妈妈怎么办呢？
0: 我妈妈后来回来就养着我们全家吧，照样说书呗。我们就天天这心提的嗓子眼就盼呗。
1: 一抖扇子，一拍惊堂木，一亮嗓子，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曲艺大师，原本对曲艺毫无兴趣，是什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呢？单田芳一生坎坷，尝尽世间酸甜苦辣，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记忆单田芳正在播出。就在单田芳为家里的生计束手无措的时候，父亲的好友评书演员李庆海向单田芳伸出了援手，提出来要收他为徒，教他说评书。
0: 万般无奈了，我明明反对这一行，明明腻歪这一行，从小就下决心不干这一行，到底没跳出去，又干了这一行，就地转了360度也没飞出去。时也，运也，命也，改变不了。
1: 就这样，18岁的单田芳半路出家，正式开始学习评书。这一学，单田芳才知道，这说书可不像先前想的那么简单。虽然自己出生在曲艺之家，从小耳濡目染，其实对说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一举手一投足都得跟师傅从头学起。
0: 难题来了，干了专业了，你得懂得专业的行规，你得懂得怎么登台，怎么说书，怎么叫座，怎么能拢住人的人心，全不懂。因为母亲父亲没有教给我这个，根本不教，我现学，都是从师傅那学来的。师傅就带着我上营口，他到营口去演出，你跟我上营口吧，你去听书，我就买的笔记本笔，这回全身心的投入，杂念全都排开，看老师怎么表演，老师怎么抖的笑话，怎么说的笑话，观众听到哪号会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爱听，在底记笔录。
2: 1954年初冬，单田芳跟随师父李庆海回到了家乡营口。刚刚回到故土，李庆海呢便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叫三义园的饭店摆下了宴席，正式行拜师礼，收下单田芳为徒。而且呢，还依照师门的辈分，把他原本的名字单传忠改做了单田芳。宴席之上，李庆海当众向众人宣告：今天呢，实为双喜临门之日。一件是喜收爱徒，另外一件事便是庆贺单田芳的新婚之喜。在单田芳人生最为困难的那些岁月当中，一位比他年长8岁的姑娘悄悄地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位姑娘聪明能干，把单家上下老小照顾得妥帖周全。多年之后，单田芳谈到这位结发妻子，满是感念。他说：我们相伴这么多年，日子过得十分和睦。他为我养育一双儿女，处处体恤照料我，待我就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家中大小事情从不让我劳心费神。
1: 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单田芳也更加努力地投入新生活。当真正学习评书，他才发现并不像想象中的动动嘴巴这么容易。说书的第一步就是将书背得滚瓜烂熟。通常一部书中有上千个人名，上千种兵器。尽管单田芳有相当的文化基础，但要背诵的一字不漏，一字不错，仍然要下苦功夫。
2: 1955年学徒，一年之后呢，单田芳告别了师父，独自来到鞍山闯荡。正是在这一年，国家的号召之下，政府呢组织散落在民间的艺人，成立了鞍山曲艺团。单田芳呢，当时只是鞍山曲艺团的一名临时演员，他还没有资格正式的登台说书。没想到，这反而给了单田芳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的机会。
0: 在这个中场和晚场的这夹缝，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就是4点到6点，正好你回家休息吃饭的时间，叫板凳头，就是人家坐板凳，你只能坐个头，又叫掐灯花，要来电灯没来电灯的时候，你掐那灯花。所以这是我们的行话，你坐板凳头，你掐灯花，那就不容易，领导关照。这2个小时给了我了，我一同意了，马上海报贴出去了，大红纸的海报。本社特请著名评书演员，其实我都没登过台下去，虚张声势呗。单田芳，几点到几点表演《明英烈》。这边写着风雨不误，这边写着欢迎光临。
1: 第一次登台，单田芳两眼发花，看谁都是两个脑袋。
0: 就是那几步，20几步，从这个休息室的门前到那台上，我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我瞅谁都俩脑袋，眼都花了。人家跟我笑是哭，我都记不清了。我就知道我在云雾之中，俩腿发软，上了那个书台，到台往下一瞅，密麻麻的200来人，那人也不少啊，那什么样啊，也都瞅着我，那个汗呢把我头盖一会儿擦汗，一会儿一擦汗，自己赶着的自己上不来气儿，就玩这劲儿。朱元璋说，胡大海说，汤和邓玉说，一会儿蓝皮马又咔嚓咔嚓，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什么逗号、冒号、波折号、句号全没有了，就光一劲儿的说，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发现底下有人乐，可能人笑我太紧张，说的太快了，一口气2多钟头说完，浑身呢，冬天呢，大年初一那身上都塌透了，叫那汗，迷迷糊糊的从台上走下来。
2: 表演结束之后，观众们呢开始纷纷给单田芳打钱。您猜那天他到底挣了多少？4.2块。这什么概念呢？ 当时的大米1.8毛，猪肉呢是1斤4.5毛，一个鸡蛋平均也就3分钱。单田芳心想，如果保持一个这样的记录，这样说下去，每个月可以挣100多块，那可比当时的什么技术员工啊、工程师啊强多了。据说单田芳拿着他的第一桶金，4.2块，买了10个鸡蛋、1斤猪肉、1包烟，再数数自己的兜里还剩下3块多钱。之后几天，来听大名英烈的人越来越多，单田芳的名气呢也是越来越大。到了1957年，23岁的单田芳已经成为了鞍山的小红人儿。
0: 有的人就说你这个说书人呢，那脑子太好使了，哎，简直是赶计算机了呀！这怎么能怎么背下来的那么厚的书？其实啊，只是不了解情况。我们脑子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那你怎么背的呢？我们不是说逐字逐句的去背，摘要的背，我们得记清。他那是怎么回事？从哪儿始到哪儿结束？里边具体的词儿、具体的故事、对话、情节，都需要我们演员呢即兴的发挥。在老百姓当中，就看这彩球谁接着，紧跟不舍到外头一看，哟，有了得主！大家不要乱游，得主驸马选中了，10几个当差的到了外围，来到薛娇的马前，

0: 你得绘声绘色的连比划再说，这都是死词儿，必须要背
1: 一懂。而这时的单田芳为了更好更自由地从事自己热爱的评书艺术，年近六旬的他提前从鞍山市曲艺团退休，从鞍山到北京做起了一名北漂。
2: 2012年在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典礼上，时年78岁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曲艺界的最高专业奖项，而这也是单田芳从艺50多年来第一次收获的最高的荣誉。
0: 没想到晚年了，快80岁了，能获这么一个奖，干了将近60年，今天终于画上个圆满的句号啊！但是呢，说良心话，现在我们这些终身成就奖的人还不是太老，还都在工作，所以我呢就感觉到现在还没到退出江湖、封刀归隐，还没到那种程度。
3: 晚年的单田芳一直期望通过弘扬和扩大单氏评书的队伍来改革和振兴评书，重现自己年轻时评书的盛况。也就是从这时起，从没有考虑过收徒的单田芳决定要找到合适的徒弟。
0: 现在我吃喝不愁，功成名就，那老老实实在屋待着得了呗。他消灭不消灭跟我有什么关系？灭亡不灭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靠他了。但是觉着于心不忍，于心没达到目的。当初呢，自个儿就说，我干了这一行了，我不能叫这一行当绝迹了，从我这儿就拉倒了，那能行吗？但是呢，有些事儿力不从心，想的倒挺好，干起来跟实际事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啊，很着急，很上火。真想发现这苗子，真能接班的，真正对我心意的，真想把东西都给他，他能学过去了，发扬光大，比我还强，更好，那我心才高兴呢。找啊，但是很难。
4: 有的是光图去拜个名，拜个腕儿啊。哎呦，出去一说，我师父单田芳。
0: 看他们学习的，来了说的话，表示的决心，还是一致的。我无论如何，什么苦我都能受，我一定要学会，决心都挺大。
5: 说的挺好，还得下功夫。
6: 没错，
5: 急需下功夫啊，就是这个意
0: 思。一遇到实际上完了，那玩意儿不是说像吃肉似的，那好是好办，这玩意儿得吃服苦啊。一段书背下来得背呀、啊，翻来覆去的背，背的这。那不是容易的事儿，所以说一回两回，时间一长了，完了拉稀了，这就不干了，受不了这苦，不如干别的去，就泡汤了。
3: 即使这样，单田芳也没有停下脚步。
5: 狮子会张口吞天，朱雀改虎体折颜，不要那么大声，
7: 接着讲。
5: 翻身跳下，请冲天，放下去，放下去。
0: 做就比不做强，
4: 既然做了就不后悔，一直要做下去，一息尚存。他讲话我有口气，我就把它传承下去，不辞常做评书人。
2: 从20多岁开始，他手执金堂木，讲三国，说隋唐，道尽江湖风云，才子佳人，这一张嘴便是大半辈子。60余载艺术人生，历经世事磨难，几番起落浮沉，可他始终没有离开过评书这方舞台。单田芳曾经这样感慨人生，他说：人生在世难，苦辣酸甜麻涩咸。起早

0: 贪黑未张嘴，争名夺利不得闲。这言犹在耳的声音，恍惚间又让人听到了那一句耳熟能详的收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相随。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胸闷、干咳、含胸驼背，看似互不相干的症状，实际上是同一个幕后黑手所致。
2: 这胸闷呢、勒的一样感觉舒服感，这个呢，就是胸椎椎管狭窄引起的典型症状。
1: 激光与真刀结合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2: 它炎症一消失，它里边椎管也相对来说就是宽裂宽松了。
1: 激光真刀给患者带来怎样的治疗效果？
2: 直接进入病变部位治疗以后，你这两个腿都能好。
1: 中医讲究整体观，怎样调理才能让您的腰板挺直呢？
2: 再坚持做两次，我估计我差不多能恢复挺好。
3: 开始是一瘸一拐的，腰走一段时间就得直直腰，现在下了车就直接走过来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嘉璇。我先跟大家说这两类人群哈，大家来听听。就是有一类人呢，他总是咳嗽，就是也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也去拍片子了，肺也没毛病，气管也没毛病啊，然后就是一直咳，找不到原因。还有一类人啊，他是走路出现问题了，就是走着走着呢，突然觉得好像这个腿脚不太利索了，然后再歇一会儿之后呢，感觉又能够顺畅地走了。一个是咳嗽，一个是腿脚不利索，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这个症状，都有可能是同一个问题所导致的，有可能是什么？我们的脊柱出问题了，这个根儿啊，在我们的椎管里。人说真的吗？那到底是什么问题会导致这两个不同的情况哈？是这个同一个原因导致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的刘宝年主任，让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欢迎您，刘主任。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刘宝年，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激光真刀医学研究所创始人，激光真刀疗法创始人之一。从医近50年来，他专注于运用激光真刀治疗椎管狭窄、股骨头坏死、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等脊柱相关疾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0: 刘主任好，您看刚才我说俩症状，一个是咳嗽，一个是腿脚感觉不利索了。
1: 对，
0: 但是说这两件事儿可能是同一个原因导致的，我估计大家听到这儿现在都一头雾水呢。啥原因呀？
1: 这个原因呢，就是咳嗽，因为我们的气管啊在我们胸腔的上端。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胸椎椎管狭窄，
0: 嗯，
1: 受压，
0: 嗯，
1: 哎，它产生的咳嗽是干咳，刺激性的干咳，哎，老是咳，但是呢，查呢又肺。和这个气管又没有问题，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它是引起来的。另一个呢，就是腿走路呢不得劲儿，有束缚感，完了之后就是老觉得跟什么东西箍着一样，
0: 嗯，
1: 这也是胸椎椎管狭窄引起来的。
0: 哦、哎嗯，听起来有点像这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这两个地方，都是同一个位置出问题所导致的。如果我们这个胸椎啊，这个椎管要是狭窄了，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症状啊？
1: 嗯，胸椎里边呢就是气管、肺，
0: 嗯，
1: 完了稍微偏右一点，里边肝，对不对？左边脾，
0: 嗯，
1: 完了呢心脏，所以说都在这一块。都在我们胸椎这块儿管辖范围内。
0: 嗯，
1: 胸椎椎管狭窄，就压迫心脏表现的也挺多的。
0: 嗯，
1: 胸闷，哎，老觉得闷，老觉得憋气，老觉得长喘气，老是觉得长吸气。
0: 我当时也听人说过哈，说，哎呦，我去查了，我心脏我没毛病，但是我感觉我就这一口气儿哈，就以前我都能一下子就感觉吸到那个肺底，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再把它吐出来，现在我就感觉这个吸气儿开始进来了。吸到这儿，就到肺尖儿这个位置啊，然后就得吐那个气了，就那个气吸不进去，不够深，
1: 对 对, 对，
0: 就所以肯定就会怀疑心脏问题啊。
1: 对对，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做心电图，心血管造影都没有事儿，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胸椎是不是有压迫，这个胸闷呢，勒的一样感觉舒服感，
0: 嗯，
1: 这个呢。就是胸椎椎管狭窄引起的典型症状。
0: 您说胸闷是吗？
1: 对呀、
0: 啊。啊、哦，胸闷是一种什么感觉？可能没有过这感受的也体会不到。胸闷就是会什么感觉呢？
1: 他把这个勒上，你勒住、
0: 哦。您还准备了一个弹力带是吗？
1: 哦，
0: 好的好的、这要缠在哪儿会有这种感受呢？
1: 就缠在这个腰稍微靠上一点。
0: 哦，就肋骨上缘这个位置是吧？
1: 对 对, 对,
0: 对, 对, 对。哦，哦，对对对，哎、反了。
1: 对，
0: 好。哎呀，这有点感觉像那个减肥时候带那个束腰。
1: 对对对。
0: 哎呀，突然感觉自己好腰细了很多，
1: 对，很累，是吧？
0: 就别，我感觉现在不是胸闷了，我就连那个喘气儿都有点
1: 费劲，
0: 费劲了。
1: 对，累。
0: 我就感觉那个吸气好像只能吸到这儿。
1: 嗯，
0: 就我可能勒得有点太紧了，现在还有点晕呢。

女性因为尿道短，她容易腺上瘾感染。可是有的呢，无菌性的，一查尿没有细菌，但是呢，她就是有这种感觉，老是觉得尿不尽。

0: 单田芳呢遇到了自己人生的抉择，到底是继续自己的学习，还是开始找工作养家糊口？单田芳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就在这个时候，评书演员李庆海找到了单田芳，并且告诉他要收他为徒。单田芳先生在《言归正传》这本书当中是这么回忆这段过往的，这话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过去全都不以为然，我总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念了这么多年书，怎么可能放弃了去说书呢？但这一次我的确动了心。
1: 这时候家里有点事儿，
2: 家丑不可外扬，但这事儿也无所谓。我父亲在旧社会认识一个人，说此人是北京的，也不是天津的，在旧社会吧军统局工作过，跟我爸爸是通过朋友引荐的认识的。他跟我爸没那么说，他说他是北京人吧，会熏猪头肉，会卖烧酒，解放了以后呢，在关内的生活不好混，打算到沈阳去混生活，求我爸呢给他租个门点儿，他好熏猪头肉卖烧酒。就这么的，我爸就这个把他们一家人就接到沈阳去了，他们就开这个饭馆了。他有时候也到我们家串门，有时候见着面我还规规矩矩，王大爷，因此而已。我们家里的半夜，我记得我还睡着觉呢，咣咣咣，那门声砸的就不对劲儿。我父母在里屋，我在外屋。我一看这啊，查户口的，我就起来了。等我起来之后呢，手电光刺我的眼睛，我就睁不开眼睛了。因为我们院里不光是我一家，别人把门就开开了，人这个便衣警察哪个屋都没去，就直接奔我们屋了，砸我们家那门。等我开开呢，
3: 别动。
2: 我一看吓傻眼了，一看派出所的小张领着去，小张我认得，我管他叫张叔。查户口，户口本在墙上挂着呢。他们回头一看，旁边还有个信口的，装信的，夸夸夸全连来了。你爸呢？我说我爸就在里屋呢。我说爸呀，查户口的来了，先把我母亲带走的。母亲一晚上没回来，第二天带我母亲那帮人坐着摩托又回来了，跟我父亲说你去接你爱人去吧。我父亲还挺高兴的，还告诉我，你把那大米粥热到锅炉子上啊，等我去接你妈去，你妈回来我们好吃饭。我说行，我就热着。但是在此期间，我们那个六七个便衣警察都看着，连我上厕所都看着，我在厕所里头蹲着，他们在门口站着。我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这么严厉啊？知道这不是小事，什么事儿不知道。结果我爸去接我妈，一去不回头，打那儿烟空细渺，什么消息都没了，就剩下我祖母、我和我几个妹妹。结果过了半年多，我放学刚进门，我们的组长姓周，周组长来了，挺好。我那阵儿还没学艺呢，不叫单田芳，我叫单传忠，学名。传忠啊，北市分局来个通知，明天早上8点，叫你到分局去一趟。我那阵儿一听警察呀，腿肚子都转筋。那8点钟叫我去干什么玩意儿？好半夜得去啊，不知道什么事儿。第二天早上起下小雨，我就去了。结果进了分局一看呢，不是我自己，那家属能有好几百呀。我是其中之一。公安局的领导讲，现在经过调查，你们的家属呢问题不大，可以回家了。现在把你们家里人全找来了，可以领着他们回家。就行了，
1: 都回家了，
2: 就是这么。我把我母亲、外祖父，等我在离开公安局的时候，外头下着小雨，我看我妈、我外祖父都出来了，我赶紧跑过去了。我说妈，我妈说话那声比蚊子声还小，你爸怎么没接我来？ 我说我爸去接你去。

0: 了，什么时候？我说你先带走了，第二天中午人家来了，说叫我爸去接你，我爸早走了半年了，都完了，你爸没影了，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这么把我妈我外祖父接回去了。
1: 那您父亲呢？
0: 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哎呀，那个保密工作可真是保密，你打听谁谁也不清楚。到了1年03个月，突然从北京发了一个明信片，明信片谁都能看，明信片发到我们家，拿过来一看，我父亲写的，我父亲还不会写字儿，求人写的，很简短几个字儿，我现在在北京西什库13号，这我还记得，正在学习。
1: 西什库13号什么地方啊？
0: 不知道，现在北京西什库，我知道这13号在哪儿，我现在弄不清。就在北京西什库13号学习，我需要辣酱，我需要什么裤子，这汗衫要了很多的东西，完事儿了，按着地点给他寄去。这才知道我父亲，自从被抓以后，押到北京西什库13号。后来呀，我们好像打听吧，它是一个保密机关，对外没有牌子，就是西什库13号，大门一直是紧闭，里边谁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1: 那您父亲一直被关了多久呢？
0: 后来在里头判徒刑了，判了6年有期徒刑。
1: 那只有您家里怎么办呢？妈妈怎么办呢？
0: 我妈妈后来回来就养着我们全家吧，照样说书呗。我们就天天这心提的嗓子眼就盼呗。
2: 一抖扇子，一拍惊堂木，一亮嗓子，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曲艺大师，原本对曲艺毫无兴趣，是什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呢？单田芳一生坎坷，尝尽世间酸甜苦辣，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记忆单田芳正在播出。就在单田芳为家里的生计束手无措的时候，父亲的好友评书演员李庆海向单田芳伸出了援手，提出来要收他为徒，教他说评书。
3: 万般无奈了，我明明反对这一行，明明腻歪这一行，从小就下决心不干这一行，到底没跳出去，又干了这一行，就地转了360度也没飞出去。时也，运也，命也，改变不了。
2: 就这样，18岁的单田芳半路出家，正式开始学习评书。这一学，单田芳才知道，这说书可不像先前想的那么简单。虽然自己出生在曲艺之家，从小耳濡目染，其实对说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一举手一投足都得跟师傅从头学起。
3: 难题来了，干了专业了，你得懂得专业的行规，你得懂得怎么登台，怎么说书，怎么叫座，怎么能拢住人的人心，全不懂。因为母亲父亲没有教给我这个，根本不教，我现学，都是从师傅那学来的。师傅就带着我上营口，他到营口去演出，你跟我上营口吧，你去听书，我就买的笔记本笔，这回全身心的投入，杂念全都排开，看老师怎么表演，老师怎么抖的笑话，怎么说的笑话，观众听到哪儿好会乐，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爱听，在底记笔录。
4: 1954年初冬，单田芳跟随师父李庆海回到了家乡营口。刚刚回到故土，李庆海呢便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叫3亿元的饭店摆下了宴席，正式行拜师礼，收下单田芳为徒。 而且呢还依照师门的辈分，把他原本的名字单传忠改做了单田芳。宴席之上，李庆海当众向众人宣告，今天呢实为双喜临门之日，一件是喜收爱徒，另外一件事便是庆贺单田芳的新婚之喜。在单田芳人生最为困难的那些岁月当中，一位比他年长8岁的姑娘悄悄地走进了他的生活。这位姑娘聪明能干，把单家上下老小照顾得妥帖周全。多年之后，单田芳谈到这位结发妻子，满是感念。他说，我们相伴这么多年，日子过得十分和睦，他为我养育一双儿女，处处体恤照料我，待我就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家中大小事情从不让我劳心费神。
2: 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单田芳也更加努力地投入新生活。当真正学习评书，他才发现并不像想象中的动动嘴巴这么容易。说书的第一步就是将书背得滚瓜烂熟，通常一部书中有上千个人名，上千种兵器。尽管单田芳有相当的文化基础，但要背诵的一字不漏一字不错，仍然要下苦功夫。
4: 1955年学徒，一年之后呢，单田芳告别了师父，独自来到鞍山闯荡。正是在这一年，国家的号召之下，政府呢组织散落在民间的艺人，成立了鞍山曲艺团。单田芳呢，当时只是鞍山曲艺团的一名临时演员，他还没有资格正式的登台说书。没想到，这反而给了单田芳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的机会。
0: 在这个中场和晚场的这夹缝，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就是4点到6点，正好你回家休息吃饭的时间，叫板凳头，就是人家坐板凳，你只能坐个头，又叫掐灯花，要来电灯没来电灯的时候，你掐那灯花，所以这是我们的行话，你坐板凳头，你掐灯花，那就不容易，领导关照。这2个小时给了我了，我一同意了，马上海报贴出去了，大红纸的海报，本社特请著名评书演员，其实我都没登过台下去，虚张声势呗。单田芳几点到几点表演《明英烈》，这边写着《风雨不误》，这边写着《欢迎光临》。
2: 第一次登台，单田芳两眼发花，看谁都是两个脑袋。
0: 就是那几步，20几步，从这个休息室的门前到那台上，我都不知道迈的哪条腿，我瞅谁都俩脑袋。
4: 之后几天，来听《大明英烈》的人越来越多，单田芳的名气呢也是越来越大。到了1957年，23岁的单田芳已经成为了鞍山的小红人儿。
0: 有的人就说你这个说书人呢，那脑子太好使了，嗯，简直是赶计算机了。这你怎么能怎么背起来的那么厚的书？其实啊，只是不了解情况。我们脑子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那你怎么背的呢？我们不是说逐字逐句的去背，摘要的背，我们得记清。哦哦哦，他那是怎么回事？从哪儿始到哪儿结束？里边具体的词儿、具体的故事、对话、情节，都需要我们演员呢即兴的发挥。在老百姓当中，就看这彩球谁接着，紧跟不舍到外头一看，哟，有了得主，大家不要乱，有得主，驸马选中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十几个当差的到了外围，来到薛娇的马前，就恭喜您呐，贺喜您呐，您接着彩球是选中驸马了，您就是我们驸马爷，跪给驸马爷行礼。哗，全跪下了。
3: 就像一个

0: 别！各位，请，我可不是什么
1: 背的呀，也得背。
0: 我们是看热闹。
1: 这个背呢是有些固定的东西，头一个诗词歌赋你得背。你像人李白的诗，你要借用，你发挥行吗？你发挥那跟人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是吧？你看有些诗词歌赋，什么字儿了，这个那个的了，这个都是死口。你得花一定的时间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像我们要刻画一些人物，这人物很了不起，要出彩儿的地方，那来了一员小将，这员小将要参加战斗，他来了就能解决问题。开脸谱，所谓的开脸谱，这叫赞，关我们行话叫赞儿。说穿的什么，戴的什么。什么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凤凰裙，双折马面，玉塔北钩挂连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讹诈三太子，翻身飞下九重天。合辙押韵的，你得绘声绘色的连笔后再说，这都是死词儿，必须要背。
2: 一抖扇子，一拍惊堂木，一亮嗓子，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曲艺大师，原本对曲艺毫无兴趣，是什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呢？单田芳一生坎坷，尝尽世间酸甜苦辣，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记忆单田芳正在播出。
3: 再看秦琼秉盔冠甲，罩袍束带，居中而坐，怀抱令自提。
2: 单田芳的嗓子变得暗哑了，起初听众被单田芳暗哑的声音吓了一跳，然而随着评书的进行，大家渐渐地习惯了，也接受了单田芳这独特的嗓音。
1: 说出累嗓子这东西
4: 是
5: 啊，
1: 一个演员一口气那得说2小时到3小时，
5: 是
1: 啪啪啪啪啪不停地那么喊，所以这嗓子就累坏了。将养一个阶段再说，但咱没受过专业训练，不懂得怎么练声，怎么爱护嗓子
5: 啊，要用气，
1: 又把它说哑了。吃饭呗，你干什么呢？就这样，
4: 这不特务对暗号了。
1: 后来没办法了，录书说书都得用嗓子，
4: 都不行啊。
1: 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声带息肉，需要做手术，做了三次。
4: 做三次手术，
1: 三次挺大，能像手指肚这么大，
4: 快
1: 息肉，
4: 哎呦，
1: 夹出去，
5: 哎呦，
1: 还有毛边儿，再夹出去，
4: 哎呦，
1: 再整就不敢整了，挨这个声带太近了，稍微动一点儿，我就真不会说话了，我说算了，就到此为止吧，这嗓子哑咱就哑吧，就到现在这样。
4: 但是听习惯了，如果您声音特洪亮，怎么还不接受呢？在录音棚录制节目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声带不工作？
1: 经常录着录着没音了。你别看动了手术
4: 啊，
1: 它需要保护，
4: 对，得休息一段时间。
1: 录音呱呱一天录四五讲，也是几个小时。
4: 是，
1: 有时候它就不动了。没音怎么办呢？急得我直冒汗。你说难道老上医院吗？不可能。后来我老伴儿是个奇人，净偏方。我老伴儿说，我给你解决一下吧，叫我买那个万人油，就清凉油。
5: 清凉油啊，圆的红盒，
1: 小红盒，非常便宜。说你把那油拿着，多得哑，你往嗓子眼里抹。
5: 啊，这
1: 张开嘴往嗓子眼儿里，
5: 那什么感觉啊？那什么滋
1: 凉啊，又凉又辣呀！哎，就不雅。
3: 在京南霸州，有一座童家庄，
0: 这庄子能有二三百户人家，靠着庄子的西头。
2: 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上出现了单田芳的声音，听到这个音乐，相信很多电视观众都会感到特别的熟悉。这是曾经深受大家喜爱的栏目《电视书场》的片头音乐。单田芳正是通过这个平台，展示了他的长篇评书《薛家将》。
0: 就听见对面有女子呼救的声音，人喊马嘶啊，别让他跑了，抓活的，抓活的，救命啊！

0: 满满一挂筐偷出来。
1: 咱们这样，直接咱们直接拿一个十五六份，一个人抱着筐，然后咱们另外几个引他们别人。
0: 对，另外几个引的。
2: 那 discuss the secret。
0: OK。
3: 来，还有两分半，查不进去，我觉得来不及了。
0: 那嘉义，我到这边主要是引啊。好吧。

0: 拿起来是抓，抓着他，爸爸。
1: 抓着他，能再拿回来。
2: 那给你篮子，给你篮子挂给我行不行？挂给我。
1: 不可以，给我挂。
2: 那你能拿动吗？我失败了。
3: 来，好，咱们打开可以抓灯了。
4: 我跟你讲，你看这个瓜太熟了，它一扒就崩开了，所以这个瓜真是好瓜，就是可以吃的好瓜。先藏一下，不着急，一个一个搬。
1: 找不到。
2: 大胖媳妇儿啊，我刚才没抓你，刚才
5: 没事，我想你。

0: 后面！啊啊！
1: 啊！我拿他的尾巴给你，来，
0: 来，咱们吃西瓜，来来，
2: 好，
0: 来，咱们吃西瓜，来。
2: 我没完事儿呢，来，不，我是守门员。你淘汰了，你不能再进了，你已经 out 了。
0: 好。
3: 还有三分钟。Yeah.

0: OK OK OK。
1: 啊，还有30秒。
2: 为什么设计这游戏？主要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这种活动当中来，有一些小时候的一些
3: 有那种共情。
2: 对，童趣啊，对。我是

0: 2014年7月1号回来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说你就回来，你做这线上吧。然后我也不会，我真是不会，最开始一单没有，学了3个月，然后到10月份才刚有第一单，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人叫什么名字。现在呢，希望通过少年闰土和茶的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庞各庄，关注我们庞各庄的西瓜，来体验我们的野趣采摘。
1: 咱们就准备下一个，咱们去洋洋中国饭，这是大兴人第一口早餐。
2: 咱要去当洋洋了
3: 啊！
2: 那但是我这个茶尾巴，你看能不能帮我解一下呗？
0: 解不下来了。
4: 大兴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宝藏地、啊、
2: 哎，你看看这地方就是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的，
5: 这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2: 对，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6: 替大家先探探路。
4: 哎，吃饭就在这儿吧，洋洋中国饭，走，
2: 咱直接点餐就行，
7: 点餐来，走。
4: 洋洋中国饭，你好，
8: 欢迎来到我们阳光拍拍熊列车主题乐园，这是我们洋洋中国饭的流动餐厅、嗯、
4: 好，想吃什么？
9: 我吃酸辣粉。
4: 酸辣粉啊，
10: 馄饨，
11: 烧麦。
2: 我觉得是这样，大胖媳妇从来没点过菜啊，
12: 担担面。哎，
2: 这早就想好了，
6: 走吧走吧，入座。
13: 酱羊肉串。
4: 哎呀，哎呀，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2: 就是玩累了使劲吃，
4: 一天一
2: 吃饱了继续玩。
13: 来了，你好，洋洋酸辣粉，嗯，哇，
11: 香啊，
10: 哇，好香。
11: 小朋友们觉得吃的好吗？
10: 好吃。
4: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满足感了，对吧？现在突然一下
2: 回到童年了。
11: Hello， 各位老师，小朋友们好。今天用餐感受怎么样？
2: 非常好，非常
10: 好。真的吗？
2: 请看我们的战果。哇，战果斐然。
11: 我们现在享用的呢，其实是我们烟火气满满的洋洋中国饭的品牌。我们一直都是坚守好吃不贵、经济实惠的理念来服务我们大兴的百姓，一日三餐，我们都是现场新鲜现做的，名厨亮灶的，而且我们只要坚持现场烹饪，只做有锅气的中国饭啊，
4: 有锅气。今天特别难得是什么，你知道吗？嗯，因为我们一天都在吃，我的肚子里满的都不行，我们还爱吃。
2: 对，那说明这东西真的好吃。
4: 对，
6: 我们能不能邀请您一起参与我们晚上的美食大赛？
11: 好啊，是啊，非常愿意啊。

但是如果配上酱汁的话，哎，它又是另一种味道，非常鲜香肥美。刚刚龙哥特别好笑，他说那个，哎，这道菜其实还不错啊。然后那他盘子里的萝卜已经吃完了，他从我的盘子里这样特别自然的

0: 返钱返的还行，后来投了5000块钱，我试着可以往外取，后来这不就相信了。
1: 经过5000元的方式躲避法律制裁，却不知民警已经
2: 往金的可能跟他卖货也差不多，甚至比卖货挣得更多。
1: 随着找张某刷单的电商越来越多，张某明显感觉到人工刷单已经达到了上限，必须来点高科技。
2: 就像我们日常去买东西，那就是即便是我一天都坐在这儿一条一条的去买，那也是刷不了多少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采取这种手动的形式，然后但是呢发现这个根本就满足不了需要，可能是因为他买就是要找他们去刷的人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是找了一个人去购买了一个软件，就批量的去好评，我就不用一条一条自己去写了，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点一下然后就会出来很多的这个订单这样就是更加的提高了效率，所以它的这个单量也就是更多了。
1: 用这个软件刷单速度有多快呢？在抓捕现场，侦查员让张某演示了一下。
3: 这个就是跟编程一样，
4: 怎么评？评了，继续完了。
3: 评完了。
4: 啊？
3: 这就是评价完评价结果吗？评价成功。
1: 有了这套刷单软件的加持，张某的刷单业务急剧扩张。不久，这些异常的好评引起了电商平台的注意。
2: 他下单包括这个好评的 IP 地址都是固定的，然后这个某平台在进行这个就是统计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异常的订单，就是异常的好评的情况，发现这些个订单包括好评都来自于同一个地点，然后并且量是比较大的。
1: 4年来，张某用一台台电脑刷出了200多万的获利，同时也把自己刷进了犯罪的泥潭。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虚假广告罪对张某等6人提起公诉。
2: 因为我们处理的这6个人呢，他都是在10万元以上违法获利，因为这个虚假广告罪它有一个入罪的标准数额就是10万元。他们对于这个事情他们是认可的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个是就是触犯了法律，因为他其实这个好评呢比如说他这个刷单炒信的行为，它本质上还是一种广告，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公开性，就然后他现在呢去虚假的发布这个好评，就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对消费者购物的决策的时候会产生误导，而且同时呢也就是会导致这个市场的乱象嘛，影响这个其他这个商家的公平竞争。
1: 最终法院判决张某等6人犯虚假广告罪，判处1年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缓刑。该案也是给商家提了个醒，广告到底该怎么打？
2: 商家在就是介绍自己物品的时候，也是要有自己的这个规则和底线，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不能说虚构这个物品的功能，然后虚构这些销量，然后影响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要保证客观的，不然的话呢，有可能会触犯这个监管的规定，甚至会触犯法律。
5: 张某等人卖的不是好评，而是消费者对于市场的信任。刷单炒信不是夸大好处，而是伪造交易，操纵评价，是趴在商家身上吸血，是扰乱市场的经营秩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商家切莫迷信刷单造势，靠虚假评价博取流量。广大消费者购物啊，也要多一份理性，不要单纯被好评销量牵着走，诚信经营才是电商行业行稳致远的根本。
6: 我上个厕所，我想天这个有个厕所，我让你进去。然后跟人家讲过话以后嘛，人家都不进过后嘛，要投进去，要天你不行，你到这边来做这个。哎呦，回来我要裸辞了，不进去。
7: 多大岁数啊？
6: 70多了。
7: 70了，有手机吗？
5: 前不久，一位来北京旅游的大妈在地铁丰台站急得团团转。她问路的功夫，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儿自己就走丢了。公交民警迅速出动，10分钟就找回了老人。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进入陌生的交通枢纽，几分钟就可能脱离视线。旅游城市和地铁站应该建立快速寻人联动机制，家属也要把联系卡定位器当作出门的标配。家属看紧一步，社会快找一步，走失才不会变成事故。 9月12号，贵阳清镇市高山村

0: 一名9岁的男孩在院里误拧动了电动自行车的电门，车辆瞬间撞塌了围墙，砸到了墙外的一只鸡。万幸的是，孩子没有受伤。孩子的父亲说啊，因为自己忘了拔车钥匙，才酿成了事故。家庭院落不是绝对的安全区，对于儿童误触，单靠口头提醒是远远不够的。家长要养成停车断电、钥匙分离的好习惯。这一次撞到了围墙，下次未必这么轻。今年7月31号，沪蓉高速湖北汉川段，李某开启智驾功能后啊，自己打起了瞌睡，弯道施工路段系统触发了接管提示后啊，就自己退出了。但李某呢，没有及时接管，车辆撞到了中央护栏后，又撞到了右侧护栏，差点侧翻，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认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这起事故啊，戳中了接管的悖论。人越是信任辅助驾驶，越容易放松，而系统一旦退出，风险瞬间就回到了毫无准备的驾驶员身上。目前所谓的智驾仍然是辅助驾驶的功能，方向盘后面的注意力才是最后一道保险。
1: 我看见
2: 了，
1: 我都
2: 看得说好吗？好的，我们这就到。
3: 你是驾驶员吗？
2: 好，你停路边，我这忙的，好吧。去哪个医院？
1: 市立医院
2: 培训。
0: 近日，安徽宿州一名孩子啊突发抽搐昏迷，急需送往医院治疗，而家长呢因为紧张过度，手部麻痹无法开车，交警安抚并且引导靠边，火速接应。汇合之后，一人警车开道喊话，另一人驾驶求助车辆紧随其后，30多分钟的路程仅用15分钟就把孩子安全送到了医院。这场救援最动人的不只是15分钟的速度，而是交警补上了家长紧张到无法开车的空档。危急时刻，报警人可能连方向盘都握不住。公共救援应预设这种失控，一键定位、绿色通道、接力驾驶，让生命通道不靠个人硬扛。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路口，对路上出现的各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查处，同时也会对一些交通纠纷进行出警处理。这不，一名司机说对方驾车碰了自己的车，另一个司机说啊，自己停车入位没碰倒他的车。
4: 磕哪儿了？
5: 是他先说，我先说。
4: 都行，
6: 您说吧，
4: 都行。
5: 是这样的，我停了之后啊，从他行车记录仪也看见了，因为我一看他是女同志，我觉得他
4: 撞哪儿了？
5: 我具体撞哪儿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感觉我坐在车里感觉车刮晃一下，我车没划痕，他说的没有剐蹭我，我说自认倒霉，他一听我说自认倒霉，他说那我必须得报警了。
7: 商务车司机自称对方停车入位时剐蹭了自己，而越野车司机说自己的车并没有碰到前方车位里的商务车。两名司机争辩不出结果，于是越野车司机报了警。
4: 行，
6: 师傅说我碰见他了，因为我这个没有一个报警的一个提示，对，就挺好了，然后我就熄火了，就没了。
4: 就放就行，就往后没了吗？
5: 没下一段啊，
6: 我已经熄火了。他说的那个蹭着，就是刚才那一个停车，侧方停车蹭到他了，说我蹭到他侧边了。
7: 商务车没有剐蹭痕迹，而越野车的行车记录仪也判断不了两车是否发生了剐蹭。其实双方都没有损失，只是各有一肚子气。
4: 这他那行车记录仪里也是，
5: 但是我跟您
4: 这么说啊，
5: 我绝对是车擦晃动一下。
6: 我
5: 的意思
6: 挺冤的，你知道吗？
5: 对，他就是，
4: 那就这么着吧。
5: 我也说怎么着，他非要报，
4: 没事，就这么着吧。
5: 那就跟他说，
4: 我跟他说，确实看不出来蹭没蹭，但是要看你这么倒，离这挺远的。人这儿也说了，即使蹭上了也不用咱修，好吧？
6: 我就没蹭上，
4: 没蹭上，啊。
6: 您听见警察说了吧？
4: 没事，好吧，忙各忙各的吧。
6: 别人倒霉。
5: 谢谢您，
4: 忙去吧。
7: 随后，民警敖翔在路上拦下了一辆没有悬挂号牌的面包车。
4: 你好，这车可以有年头了。这临牌怎么这么放啊？
8: 这掉了。
4: 收来。

0: 这是你哪儿办的临牌啊？
1: 老板办。
0: 是你给我就行了。我是哪儿办的临牌啊？
1: 我也不知道，
2: 我也干活的，我开
0: 厂。给你两张，给你一张啊。
1: 两张，
0: 搁这儿就行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临牌搁这儿就行了，搁我手就行了。
1: 啊，行，我后边。
0: 不着急往回拿。
1: 啊，不拿不拿。
0: 临牌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吧？
0: 我问你呢，你在问我，我觉得有问题。要么你着急往回拿呢？
3: 从临牌的材质以及司机三番两次要从民警翱翔手中取回临牌的反应看，这两张临牌没有那么简单。司机称这辆车是老板交给他开的，
0: 就除了临牌跟车钥匙给你之后，什么别的东西都没给你是吗？
1: 啊，
0: 临牌前后贴好了，
1: 啊，
0: 前面贴着那么贴也不行，
1: 啊，
0: 全都露出来，
1: 啊
0: 啊，
1: 行，
0: 临牌我先拿着，你别着急，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他也真不了。
4: 你说是临牌车是吧？
0: 对，我这查不着的车挡。
5: 这个车是我去弄的，领导您说。
0: 在哪儿弄的呀？上车所那办的还是上店里办的呀？
5: 不好多那啥的嘛，帮忙代办的嘛。我说我想过个户，他那意思说这个车太破了，过不了了。他说你别先弄了，说我给你办个临牌，你先用两天，你坐两天回老家，我老家山东的，那你上那边去弄去吧。啊，
0: 你得上正规渠道去办呀。这油商的话你找他靠谱吗？
5: 嗨，那时候不想了帮忙过户嘛，咱都不懂，你让咱弄弄咱快点。
0: 典型的掩耳盗铃。
5: 真的，
0: 你这个临牌材质也不对。
5: 材质也不对啊。
0: 然后车挡呢我这也查不着。这个是我的证件。我们二位呢是奥运村交通队民警，现在依法对进行一个口头传唤，传唤你到奥运村交通队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3: 经过鉴定，该临牌确实是假的，该司机因为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处以5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15日以下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6: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公共视频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的瞬间。
7: 这里是下午1点多，首都体育馆附近的西直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里面，而离他不远处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深色小客，显然这两辆车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之前的西直门外大街，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追撞上了深色小客的尾部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整个向右侧翻，向西滑出去了10几米后才勉强停住。一看道路中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些路过的司机和快递小哥赶紧停车跑上前去，帮着那位白色小客司机脱离困境。所幸他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当时司机正在便道上等候着民警的到来，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女骑车人在看到侧翻的白色小客之后立即

0: 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趣事儿。但是说起这个网购，我在跟爷爷见面之前就一直没有敢提起来过，所以爷爷到底为什么网购，又到底在网购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得而知。咱们还真得跟爷爷见了面之后再跟爷爷好好聊一聊了。
1: 他们实际上是白天睡觉晚上听着
2: 熬夜。
1: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来说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跟社会接触少了，那个节律是自然就倒到昼夜颠倒了。
3: 爷爷您慢点慢点。奶奶好。
4: 你好，
3: 见着面了。咱俩这是网友。
4: 对呀、
3: 啊。你这胳膊这是怎么着了、啊、
1: 这是打仗。
3: 这打仗呢这么可爱呢。你这胳膊这是之前这是摔着了。
2: 摔得骨折了。
3: 哎呦喂，这可就
2: 从床上的哦呦地下一戳啊，还把脖子一戳了。哎呀，脖子也费劲，
3: 有点费劲。现在
2: 对，就这么回事吧。哎呦，
0: 谈起眼下受病痛约束的晚年生活，爷爷言语间带着一些消极情绪。而追溯从前，这位耄耋老人也曾是一位干劲满满的高级工程师。
3: 您当年上的是哪个学校？哪个中学？
2: 我就考到四中。
3: 要北京四中，
2: 四中的就一到现在才是最好的中学。
3: 哪几科是您特别拿手的这个科目？
2: 那数理化基本上都满分啊。随便怎么考都，就化学能丢个两三分了不起了。
3: 后来你考到哪一所大学呀、啊？
2: 就考的同济。
3: 同济大学。
2: 对。
3: 您当年同济大学读的是哪个专业？您还记得吗？
2: 公民建。这个专业干什么？就是搞这个建筑结构的。
3: 建筑结构的。
2: 我做这个项目，你在百度上输入我的名字三个字，就有简单介绍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一级刊物叫《工业建筑》。嗯，还有空间结构两个杂志。
0: 您看啊，这是百度我们现在都能搜得出来的专家。 这是崔和甫，是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6年的毕业生。然后您在90年代就发表过单层工业厂房中架 结构应用的研究论文。
2: 这屋你看，这套柜子就是我给他设计的，
1: 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0: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1: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的，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盆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它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呢。嗯。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0: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刚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 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2: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的。
0: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2: 这儿子是我也算过最好的作品。
1: 我这个儿子啊，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学院大学的教授。
0: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研究？
5: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0: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2: 对，在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皮肉之苦。
0: 是吗？
2: 对啊，
6: 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的40名上下。等到一到节骨眼了，中考了，夸给你进前15名。就这样了。为什么挨打呢？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哎呀，找挨打吧。
0: 在您眼里，您小的时候您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那是挺严厉的，还有净挨揍。
0: 净挨揍。那因为啥点事儿就得挨揍啊？
5: 我小时候也确实不是特别听话。
0: 是吗？
5: 就是对。然后那个像什么不交作业呀、
7: 这样学习他也是他的本身的素质成绩比现在要好得多。
0: 是，听见了。好了，
5: 管得很严厉。然后也确实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0: 爷爷告诉我们，现在儿子几乎天天都会来看他，老两口的事情也全是儿子来回跑。
2: 大孝子不管干什么出去，他开车拉着我，下了车轮椅推着我。这是儿子，
3: 多好，多幸福啊。
2: 对，就这嚷不幸福啊。
3: 哎呦，也嚷也幸福，那不着急嘛。
2: 就是小法西斯一样，那么嚷，知道吧？我管叫小法西斯。
0: 什么是幸福？
2: 幸什么是幸福？他不嚷不就幸福？